0: 前家の戦役で根下に最大の抗日の武将もどこみと気管心山の種族らを大きな傷になりました。でも我々は油断はいかん。
1: はい、
0: すぐにもどこみを行方を探す。大天には必ず行きつかめ、あるいは殲滅せ。気管心山のロールセン、すでに死んだ親分をいないこそ命令、三日後気管心山に攻撃しろ。実態的に山賊を減定する。気管心山を攻め落とす。メカに二度とも我々高校に対抗するような種族の武将はもういない。
1: はい、
2: 兄弟们，我爷们儿走了，把这么大的机关的山交给了我。现在小鬼子对我们虎视眈眈，大敌当前，咱们机关子山再不能像以前那么消停。大家要是信不过我一个女人家，就散伙吧。九金他爹活着的时候，留了一些金条和银票，给大家分了，下山也好谋个生计。
3: 老二婶，我和我哥打小就是土匪，这真离开机关子山啊，我还真不知道靠什么生计。再说了，我哥和大爷是一起死的，我这个当兄弟的呀，还得给他们报仇呢。这散伙的事儿啊，今后啊，你就不用再提了。
4: 对对，我们不走。
2: 也是，小鬼子没来的时候，找个山沟置上几亩地。老婆孩子热炕头，好好过日子，八成还行。现在谁要是离开了机关子山，那就是亡国奴。我一个女人家都不愿意，何况你们这些大老爷们儿呢？我爷们儿活着的时候，带着大家过的是逍遥自在的神仙日子，谁愿意现在下山去给小鬼子做良民呢？
3: 老二婶说的对，我们绝不给小鬼子做良民。我们机关的山上既然已经竖起了热河抗日义勇军的大旗，我们就要跟小鬼子干到底。
1: 对，干到底。
3: 不过老二婶，我们先得把跟戴天理的大仇给了了。
2: 找戴天理报仇确实是咱们机关子山的头等大事，可是我们既然挑起了抗日义勇军的大旗，就算得罪了日本人，怕的是小鬼子马上就来攻山，仇还没报，家都保不住。
3: 怕什么呀？咱们有天险，有大炮啊！
2: 这一仗下来，损失了近五成的老兄弟呀。守山需要人手，更需要会打枪开炮的兄弟呀。
3: 我刚才巡山的时候，也正为这事发愁呢。
2: 知道我爷们儿为什么把老二婶这个名号留给我吗？那是因为这二十年，老二婶的名号威震热河，谁要是想来攻山，都得掂量掂量。他们怕这个名号，可是如今我爷们儿走了，机关的山缺了镇山的法宝啊，所以我想得跟小鬼子再打一仗，让老二婶这名号再亮堂亮堂。
3: 打仗？现在这个时候跟小鬼子打仗？
2: 不打无把握之仗。小鬼子不是给九金他爹设了埋伏吗？这回咱们也给小鬼子设一回埋伏。侯三儿，
5: 老二婶，
2: 下山打探消息的兄弟怎么样了？
5: 禀老二婶，就在我们爷爷遭埋伏的那条路上。这些日子小日本每天往日河运粮食。
2: 运粮食用的什么车？
5: 马车。
2: 赶车的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5: 中国人。
2: 那不能打。
3: 为什么不能打啊？这给小鬼子赶车就应该陪小鬼子一起死。
2: 马豹兄弟，这些人指定是被小鬼子抓去做苦力的，他们要是不给小鬼子赶车就会丢了性命，我们要了他们的性命，那不跟小鬼子一样吗？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

0: 手，粉放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的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

0: 文龙、四蛇、五马、喂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五十二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五十二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五十二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五十二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五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享购。

0: 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鲁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

0: 海盗0011。
1: 小船啊，蓝眼睛，
0: 你是谁？哎，小金豆，把小船还给我们。小鳄别怕，有我在呢。哎，在这儿。哎，看你往哪儿跑，抓着你了，蓝眼睛。嘘，有谁躲在里面？哎，这次却没错。
1: 蓝眼睛，快
2: 点
1: 传。
2: 谁在捣乱？
1: 红巴卡。小鳄在装坏蛋。
0: 对对，有个绿头发蓝眼睛的家伙抢走了我们的小船。
2: 哟，难不成你们是碰上了海盗？
0: 海盗？
2: 开个玩笑，珊瑚礁怎么会有海盗？蓝眼睛听着怎么有点耳熟呢？
1: 海盗好可怕，小鳄不敢去。
0: 小鳄别怕，交给我吧，管他是谁，我都要把小船拿回来。大海盗，你在哪儿？快出来！大海盗别跑！尖尖，是你啊？
3: 我的宝剑。这已经是第二把了。
0: 什么叫第二把？
3: 我之前那把宝剑让蓝眼睛给拿走了。
4: 这个可以交给我吗？
3: 可以。你是谁啊？
0: 哎呀，尖尖，你这是被海盗打劫了。
3: 海盗？可我觉得他挺有礼貌的。
0: 别担心，我帮你把宝剑要回来。快出来，快出来。
1: 呀，跳跳，你怎么不看着点呀？我的项链又坏了。
0: 什么？哟，
1: 之前项链被叮咚缠住了。
0: 好啊，又是这个大坏蛋，我们的东西也被他抢走了。
1: 等等，
4: 是我自己送给他的呀。
0: 小螃蟹，你们也帮忙找吧。快出来，快出来，大海盗！站住，蓝眼睛的海盗，我看见你了。哎呀，快让开。
2: 条条，我想起来了，那个蓝眼睛。
0: 等一下再说，大海盗马上要逃走了。
2: 哎呀，他应该不是海盗。
5: 是的，项链、宝剑、小船都被蓝眼睛送回了珊瑚礁。
1: 上面的叮咚也被清理干净了呢。
6: 蓝眼睛不是坏蛋。
0: 不是。
2: 好了，条条，海底被你翻得乱七八糟，你快被当成大坏蛋了。
0: 蓝眼睛，大海盗。叮咚队，好臭好臭！蓝眼睛！什么东西？是你救了我。
4: 这些交给我，危险解除。

0: 原来你真的不是海盗。
1: 不，我是零零幺幺。
2: 你好啊，零零幺幺。
3: 零零幺幺，
0: 好奇怪的名字。
2: 难怪他的样子也这么特别。
4: 他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这次来火山岛是为什么呢？
2: 我猜是因为叮咚，他好像对叮咚很感兴趣。
3: 好像是这样。
1: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2: 这是蓝眼睛朋友徽章。
5: 这个一身海藻的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呢？藏在海底各个角落的叮咚就是海洋垃圾，帮忙收拾叮咚就是好朋友。
1: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耶！
1: 百变造型，
2: 出来吧，我都看见你们了。
0: 也没在这儿。
3: 条条找不到，林幺幺不要动呀！
1: 哦，收到。
2: 找到你们了！我赢了！刚才的隐身计划差点就成功了。零零幺幺，你为什么总是乱动啊？
1: 因为我刚刚看不到了。
3: 可怜的零零幺幺，你身上的海藻太多了。
2: 没错，乱蓬蓬的，还挡眼睛。也许你该换个发型。
1: 换发型？
3: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设计。
2: 我先来。小螃蟹，麻烦你们帮个忙。来看看零零幺幺的新造型。有什么好笑的？多好看呀。
1: 其实
2: 别担心，我有个更好的主意，跟我来。
3: 等等我。
1: 有了，
2: 来吧，红巴卡。听我指挥，嘿，上边一点，对，别那个也别落下。谢谢红巴卡，尖尖小鳄，请欣赏。怎么样，是不是比原来帅气多了？
1: 动不了。
3: 小鳄，帮你。
2: 没想到我还真是有点设计天赋的。
3: 是吗？跟我比还差一点点。
2: 哪有。怎么成这样了？
3: 是雪糕，小鳄给零零幺幺做的。
1: 谢谢小鳄，但是其实
3: 没关系，交给我吧，为你打造一个最美丽的造型。
2: 瞌睡象，你不会是要用这些叮咚吧？
3: 对呀，看我的，把它们完美的用起来。
1: 那个不用了。
3: 放心吧，这次保证适合你。哇，太美了。
2: 我觉得还是我的设计更好看，好像我的才更合适。
3: 什么嘛，那些都不漂亮。
2: 颜色也太多了。
3: 你的太乱了。
2: 我的好看。
3: 太好看。
2: 太乱。明明我的好看。我的才好看。
3: 零零幺幺不见了。
2: 看那里。

0: 弄的？
1: 铃铃丫丫，你怎么突然走了？
2: 对不起，海藻和叮咚让我不舒服。其实我一直想说我不需要他们。
1: 可是你不想变漂亮吗？
2: 我自己看不到，只是觉得浑身不舒服。
3: 我想比起我们的想法，铃铃丫丫自己的想法才更重要。
4: 对不起，之前没有好好问你。
1: 说的对，我们帮你把身上的海藻和叮咚都清理掉，好不好？

0: 谢你们，我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
1: 嗯，零零幺，你身上的符号是？
0: 就是我的名字，零零幺幺。
1: 原来你长这个样子，好特别，好神奇。
2: 我也觉得现在的你最好看。
3: 这是完美造型徽章。
4: 和大海一样，我们这位与众不同的朋友也不需要多余的叮咚来装饰，原本的样子就是最好看的。
2: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耶、
2: 神奇的雨林。糖果果，不是果果，果果果果，想了想要果果，果果果果，是果果，叮当，念果果，小鳄。你去哪儿了、哎、
1: 快看，我们一上午进了这么多叮咚，你有什么发现吗小鳄？
2: 小鳄帮忙收叮咚。
0: 不对劲，
2: 果果果果果果，
1: 想不到火山岛还有这样一个树林。哎呀，快点，我来就不知道小鳄在搞什么鬼了。
2: 叮咚变果果，果果果果，叮咚变，叮咚变。
1: 不是吧小鳄，你在变魔术啊？小鳄，把叮咚丢到树林里可不太好。
2: 这么做是破坏环境。
1: 是，破坏我们的劳动成果。是。哇，是宝藏。等等，叮咚变成果子，这怎么可能？
3: 你是谁？
1: 小鳄，把叮咚弄来这里。

0: 小哥多开心啊！
1: 耶、嗯！ Yeah! 这样的好事上哪儿找去？芊芊，你就别想那么多了。
2: 可是乱丢叮咚会有麻烦的。啊
3: 是
0: 这些都是我们拿进来的叮咚。

0: 猴子，
1: 怪不得身手这么厉害。小猴子，小鳄，叮咚变不成果果，是他用果果换走了叮咚。
0: 叮咚，甜甜喜欢，甜甜跟你换。
2: 换叮咚，
3: 果果不是叮咚变的。
0: 今天的故事啊，
1: 嘿，这是可爱甜甜徽章。
4: 生活在雨林，喜欢跳来跳去，头上像是戴了一顶棕色的帽子。如果我猜得不错，应该是面狐猴。
3: 千里叮当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耶！
0: 危险的表演。甜甜小鳄，这里可不是踢球的地方。
3: 叮咚很危险。
0: 叮咚
3: 危险，不能玩。
0: 记住了吗，甜甜？
6: 甜甜，
0: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1: 这可怎么办才好？
0: 说了半天，甜甜还是不明白。
3: 叮咚很危险。
6: 我有一个主意。
3: 我害怕。
0: 哎呀，轻飘飘的小叮咚好烦呀！
3: 甜甜来帮你。
1: 屁股摔成两半。
3: 看不见。
1: 没事吧？
3: 好疼！
1: 叮咚好危险，可要小心。
0: 叮咚，危险要小心。
6: 没错，看来甜甜都看懂了。
0: 甜甜知道要怎么做。不行不行，叮咚有危险，要交给甜甜。别抢叮咚，给甜甜。
3: 看来甜甜真的记住了，叮咚有危险。
6: 不枉我那么费力气的表演。
0: 小鳄的肚子可不会演戏。
6: 走吧，这下总算可以放心了。
1: 我们拿点吃的去沙滩野餐吧。
0: 好主意。甜甜需要找更多的叮咚。

0: 有谁在表演？啊，是甜甜。嘿，啊，嘿，嘿，谁？你都看到叮咚咚危险了，你怎么还敢玩啊？
1: 早就看出我们是在演戏。
0: 但是像刚才
2: 非常危险，甜甜以后不会了。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0: 这是叮咚危险徽章。
3: 本集的叮咚是海滩垃圾，五颜六色的叮咚不仅破坏沙滩的美观，有时还会给好奇的小伙伴带来意想不到的危险。
2: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4: 说的没错。耶，
2: 泥巴叮咚宝。
3: 简直棒极了，
0: 戴眼小眼，今天多谢你们帮忙捡叮咚。欢迎以后常来做客。
2: 天哪，你们两个回家之前最好洗干净身上的泥巴。
5: 可我们就住在泥巴里。
3: 没错，哪里有泥巴哪里就是家。
2: 好像是哦，滩涂到处都是泥巴。大眼、小眼，你们在吗？快来！有礼物送给你们。
5: 我的大眼要被扇得睁不开了。
2: 这是我做的叮咚城堡，有了这个新家以后，你们就不用住在泥巴里了。
3: 新家？你听到了吗，大眼？
5: 我们有新家了。
2: 家要保持干净才行哟。
3: 等一下，我想应该先洗个澡。
5: 没错，洗个最高级别的澡，
3: 配得上新家的澡，
5: 弹涂鱼的
3: 超级泥巴浴。
0: 是真的，我保证，是新长出来的一座山。哇，大泥巴山，没见过吧，可是像
2: 什么呀？这是我送给大眼小眼的叮咚城堡。
6: 哪里有泥巴
3: 哪里就是家。
2: 真是太过分了，尖尖条条，我需要你们的帮忙。

0: 笑，嘿笑。要不算了吧，你看他们睡得多香啊。
1: 不行，家要干干净净的才好。
0: 是吧？怎么了？
2: 喂喂，你们快看！
3: 城堡跑了！
0: 快看！完了完了，这回追不上了！
1: 真对不起，叮咚城堡差点弄倒你们的家。
0: 他们好像被吓坏了。
3: 哎呀，不是，大事不妙了，他们的鸟窝
4: 被城堡带走了，宝宝还在里面。
0: 糟糕，得追回叮咚，救回他爸。

0: 前面在那里。
1: 我跑不动了。
0: 不好，鸟窝危险。
2: 接住，我接住了。
3: 我也接住了。
1: 多亏有泥巴，鸟窝才能得救。
4: 但你们的城堡彻底没救了。
0: 我们回去捡叮咚，再帮你做一个。
1: 不用了，我知道有比叮咚城堡更适合弹涂鱼的家。
2: 说得对，哪里有泥巴，
3: 哪里就是家。
1: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0: 这是泥巴家园徽章。
5: 本集的叮咚是塑料瓶子，尽管被做成了漂亮的城堡，塑料叮咚出现在红树林和滩涂都会破坏伙伴们原本的家园。
1: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耶，
1: 尖尖大功劳。
4: 奇怪，怎么一个叮咚都没了？
7: 海底这么干净，都是他的功劳。
0: 超级大功劳！
8: 我今天还什么都没找到呢，你们太过奖了。
2: 谢谢那位心理专家。
0: 心理专家，
1: 尖尖，你还不知道吧？最近出现了一位神秘的伙伴，
7: 把珊瑚礁打扫得干干净净，叮咚少了很多。
2: 我们都叫他心理专家。真想知道是谁在做好事。
4: 明明之前我才是最厉害的呀。
9: 不是叮咚，是球球。
0: 看来叮咚真的被清理干净了。
1: 太好了，咱们可以去玩了。尖尖呢？
0: 让你们看看谁最会清理叮咚，谁的功劳最大。嘿，林林悠悠，你在吃东西吗？
10: 你好，尖尖。
0: 好困。林林悠悠，能不能让我坐在你的背上？我想快点找到叮咚。
10: 找叮咚没问题。
4: 难道叮咚真的全让那个清理专家给捡走了？
0: 哼，不能输给他，

0: 叮咚了吗？
1: 叮咚已经被清理完毕。
0: 是啊，一个都不剩了。你说到底是被谁给收走的？管他是谁，反正我会超过他的。哎呀，快走吧，我们多去几个地方找找。这个清理专家真的很厉害。
1: 尖尖，这里。在这里。
0: 天哪，我知道了，一定是清理专家趁我们不注意想偷走叮咚。我们快走。零零幺幺，看住了，这些都交给你了。
1: 都交给我，全部都交给我。不是吃，是清理。零零幺幺可以把叮咚收起来。
0: 清理，全都不见了。
1: 清理叮咚，打扫大海。
0: 啊，不会吧？我知道了。
2: 真的吗，尖尖？清理专家原来就是零零幺幺。
0: 没错，他可以把叮咚装进舱门收起来，就像吃东西一样。
2: 真厉害呀！
0: 太酷了，
3: 丫丫棒棒，
0: 珊瑚礁变干净全是他的功劳。
1: 还有你尖尖，是我们一起的功劳。
4: 下次也记得喊上我们呀。
2: 就是嘛，
3: 小月爷爷。
2: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0: 这是清理专家徽章。
5: 本集的叮咚是流浪在海底的垃圾，会破坏珊瑚礁的美丽和健康。有零零幺幺这样的清理专家，真是太棒了。
2: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耶！

0: 弟兄们，稳住了啊！
1: 승인! 야, 진짜 다 막히려다! 오해! 미라클로스야! 승인!

0: 你们这些运粮食的给我听好了，你们帮着小鬼子运粮食，本应该跟他们一起死。我们机关子山的老二婶念在你们是中国人，也是被迫，所以饶你们不死。今后如果再帮着小鬼子干坏事，让我豹爷遇上，到时候可别怪豹爷的子弹不长眼睛。你们可以过来。哎，这位大爷，你刚才说的队伍是哪支队伍？
1: 机关子山老二婶的队伍。
2: 老二婶活着，屁话！我们打死了30多个小鬼子，那都是我们老二婶神机妙算，亲自排兵布阵的。
3: 那我们不走了，我们一起上机关子山，跟着老二婶一起打鬼子。大哥，带我们走吧！马豹兄弟，你们这一仗打的。
4: 好啊！对，
2: 哎，我哪里有什么计策呀？哎，让猴三儿诱敌深入，让小鬼子进入我们的包围圈再打，
4: 那不就是您的计策吗？<笑>
2: 我呀，连大字儿都不识一个，哪来的什么计策？不过都是从戏里边看的。
4: 什么两军对垒呀，阴谋诡计呀，我可倒是都知道。<笑>
5: 老二婶，您这可不是什么阴谋诡计，您这是足智多谋啊！
4: 没错，
6: 对呀。
4: 老二婶，我们下山的时候您说，我们打小鬼子，并不单是为了大爷报仇，关键是杨明为咱们机关子山招人。您猜怎么着，老二婶？这一仗我给这招了40个。
2: 个个都是身强力壮的汉子。好，咱们打了胜仗的消息散不出去，让那些想杀小鬼子的英雄豪杰都知道，也告诉他们咱们机关子山上的老二婶还活着。
7: 是，哎，老二婶，那些小鬼子。

0: 往热河运的那可是上好粮食啊，都是白花花的东北大米。
1: 好啊，中午咱们就坐上一顿，犒劳犒劳打了胜仗的兄弟，也招待一下新入伙的兄弟。
2: 好阿女，平常是山の親分はまた生きとるだと。
3: はい、現在ルアフ付近で大量のビラを見つけ、ビラには食糧隊を襲撃しろとジークワンズーシャンの山賊の仕業です。さらにローアーシェンが腕の立つ者を集め、ルアフ抗日義勇軍ジークワンズーシャン隊は日本軍を壊滅しようとしています。
2: バーカ、こちら行け。鉄管修山を攻撃の部隊準備終わったか。
4: は、すでに整いました。
2: 君が責任で鉄管修山を攻める。山賊らを殲滅せや。
4: は。
5: 老二婶，不得了啊！这不到三天，新上山的兄弟就超过了百人，这里边还有不少的能人，有一大半的兄弟都摸过枪，这在东北当过兵的兄弟就有20多人，痛恨自己的长官贪生怕死，这憋了一肚子的气啊，就想跟小日本子干。他们说了，这次终于找到东家了。哎，还有啊，这热河周边有很多的小山头，七八个人聚在山上，号称土匪的，看了您发的英雄帖，这心里头琢磨了，哎呀，这小鬼子要来了，这自己的小山头指定是保不住了，全投靠了咱们。您想想，这敢当土匪的，他哪有没摸过枪的呀？
1: 好，这下我心里就有底儿了。
5: 老二婶啊，你赶紧去说几句吧，这新来的兄弟们都等着见您呢。
1: 这个时候敢上鸡冠子山明目张胆的跟小鬼子叫板的，都是了不起的爷们儿。我纳苏之这厢有礼了。实不相瞒，10天前我鸡冠子山遭受了一场大劫，我爷们儿鸡冠子山上的大爷前任老二婶归西了。我一个寡妇承蒙兄弟们抬举，让我接任了老二婶这个名号。有人跟我说好好守着，我没这么做，不是不想守，是不敢守。我爷们儿在世的时候带着兄弟们在鸡冠子山上守了20年，这前前后后热河的都统大帅来搅过不下10回，我们都守住了。那是因为我们不仅有天险，有大炮，还有兄弟。10天前那一仗，我鸡冠子山损失了90多号兄弟，都是跟我爷们守山多年的老兄弟。那个时候小鬼子要是再来搅山，我根本就守不住，因为我没有兄弟。迫不得已，我让马豹下山又打了一仗，这一仗打得漂亮，不仅消灭了32个小鬼子，士气大振，还为咱鸡冠子山招来了100多名英雄豪杰。我虽然不会排兵布阵，但我爷们儿留下的规矩我记得清清楚楚。从今天开始，两个老兄弟带上两个新兄弟，尽快熟悉各个炮台、各个守山的点儿。小鬼子吃过亏，我怕他很快就要来攻我鸡冠子山了，我鸡冠子山就拜托给大家了。
6: 请老二婶放心，我鸡冠子山固若金汤，小鬼子来一个，我们就干掉他一个。
7: 鸡冠子山。

0: 報告、落合中尉、駐留のご指示をお願いします。
1: そんなものはない。
2: 老二婶，报告老二婶，来了，山下来了200多个鬼子，怎么办呀？
3: 你怕了？
2: 不害怕。
3: 不怕你结巴声，你看你的腿一直在抖，重新报就报有200个小鬼子到鸡冠子山送死来了。
2: 报告老二婶，有200个鬼子来鸡冠山送死了。
3: 用你最大的声音再报一遍。
2: 是，报告老二婶，有200个鬼子来鸡冠山送死了。
3: 好，兄弟们听见了吗？拍上几炮让小鬼子听听。
4: 是。

老爷，咱家大奶奶现任老二婶，足智多谋，英勇无敌。小鬼子来了200多，打都没敢打就跑了。您老人家在那边也该放心了。

爷们儿，难得你信任我，总算我没给你丢人。你在那边安心的睡吧。咱鸡冠子山上现在兵强马壮，小鬼子他不敢。

0: 兵书，他会带兵打仗、排兵布阵，还把小鬼子给吓跑了，又招了百十号兄弟。哎呀，我的娘啊！哎，妹妹，你把看门的给我骗进来，我三拳两脚的就能把他们给打倒了，然后咱俩就跑。你想让九斤哥哥在这儿待到啥时候啊？哥哥妹妹，我知道你最心疼我了，你今儿一来给我送饭，我就明白你就是想找机会放我下山，对吧？哎，那个你看你一来，他们把绳子都给我解开了，咱俩正好跑啊。不能，我娘那就是一时的气话。我马九斤堂堂七尺男儿，我老娘都在杀敌，我也不能每天在这儿捆着手脚混吃等死啊。我娘啊就是怕我下山打不过戴天理，丢了性命，我要是能不伤一根汗毛的替我爹报了仇，我娘指定求之不得，就不会怨咱们了。我不能报仇，为啥？那个哥哥妹妹，我求求你了，你放我下山得了。派了四个人跟着你，还都带着枪。哎呀，我的娘啊！我啥时候才能下山啊？我马九斤空有一身好武艺，我没法为国杀敌，没法替父报仇，我。哎呀，我喝酒吧。
1: 老二婶，哥哥走了，我们又把小爷绑起来了，绑得结结实实的，你就放心吧。您不想让小爷下山，也没必要天天绑着他呀。小爷身子金贵，那胳膊腿勒的都勒坏了，我们看着都心疼。
2: 金贵个屁！我自己的儿子，我自己心里最清楚。一会儿不绑着他，他就得跑。从现在开始，每天让格格去给送一顿饭，格格在的时候就给他松绑，让他活动活动筋骨。格格一走，立马给他绑起来，不用绳子捆着他，我可睡不踏实。
3: 一个斧子！你混蛋！都是自家兄弟，你把他们怎么了？
4: 大哥，我就是把他们打晕了，没用家伙，过不了一会儿准能醒。
3: 怎么你给忘了？快给我解开！哎，
4: 好嘞。我听说老二婶把你关起来了，我就想来救你。可是你说我也不知道他们把你关在哪儿啊，是不是？哎呀，我可费了劲了，我这几天还没少请那些个老兄弟们喝酒，后来呀才打听出来把你关在这儿。哎呦，你说我也笨，上次啊裁缝铁匠我们兄弟仨就关在旁边，就顾着逃命，没记住路，你说说。
3: 行了，废话少说，赶紧走。哎哎，
5: 现在在滦平，就在戴天理他爹的坟地那儿安营扎寨，可戴天理不在，就像财神说的似的，他回热河了，而且好像赶子帮的人也找不着他。
2: 难道戴天理说的是真的？他真的去替你家大爷报仇了？
6: 这怎么说呢？我总觉着，咱们机关的山，跟戴天理这个仇结的不明不白的。
2: 你的意思是？
6: 您看啊，的确，当年如果不是因为戴天理，格格的亲爷爷不至于让国民政府给枪毙了。
7: 可那是因为那老太爷卖黑疙瘩。
6: 我记得您跟爷20年前可都说过，
7: 黑疙瘩这玩意儿害人害己，是个祸害。
6: 你们也恨卖鸦片的。第二，马家的田产宅子的确被没收了。可那是国民政府没收的，并没落到戴天理手里。我觉得这里边八成有误会。第三，爷死前说的明白。

0: 下山的道只有爷跟戴天理知道。日本人打了咱们埋伏，一定是戴天理走漏了风声。可我琢磨着，戴天理他应该不是故意的，因为杆子帮的人也过来救咱们，也死了几十号兄弟，鲜血流在地下那是真真的。第四，20年前，咱们家舅爷为了报复戴天理让我干的那档子事儿，虽说咱们家爷让我一辈子烂在肚子里，可是多少回呀！我一看见咱们小爷要对戴天理动手，我就觉得那是作孽，做大孽，那要天打雷劈的。
1: 耗子，让你烂在肚子里的话，你也敢说？

0: 不管怎么说，我爷们临死的时候让我杀了戴天理，这叫仙人嘱托。我既然答应了他，就一定要做到。戴天理必须得死，你赶快去热河找到戴天理。究竟是啥脾气，我心里一清二楚。 机关子身上的牢房和那两条破绳子根本就留不住的，办法只有一个，在九金下山之前杀掉戴天理。耗子兄弟，我知道你有本事，这个事儿就托付给你了。啊，我。
1: 可戴天理他，戴天理是武艺高强，可是他的功夫在明处，你的功夫在暗处。只要你找到他，趁其不备，下毒也好，开枪也罢，一下子要了他的命，总比酒精。嗯，
2: 奶奶，我这。
0: 兄弟，你家大爷活着的时候，最信任的人就是你。我拿苏芝给你鞠躬了。
1: 你帮我把这个事儿办了，我给你五根金条。不是，老二婶，
2: 我耗子从小吃鸡冠子山的饭长大，我是鸡冠子山人。 爷生前没亏待过我，我为鸡冠子山做事应当应分，我哪能要您的金条啊？您放心吧，我这就下山去，但凡能下手，我就豁出命来，我也宰了戴天理替老二婶儿分忧。

0: 免费送，免费送一百杯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送市场价9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金条，完整收到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财富金条，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且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发放，免费收藏。原价每套9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100枚财富金条免费送到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就给免费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真把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给我送到家里了，这可是价值9980元的。我呀，赶紧打电话再订2套，不光

0: 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西北红12生肖创业超卷一部。我的运气啊，真是太好了，不花一分钱，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
1: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财富金条拿在手里，那是沉甸甸、金闪闪、有分量。我要把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当做传家宝。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2: 金满箱，
3: 银满箱，
2: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抢占一个名额，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收藏到家，这是真的吗？
3: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2: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3: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0: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国家发行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西北红12生肖创业超卷一部，不花一分钱我就领了2套藏品，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4: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分钱不用花，一个电话领回家，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2: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3: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将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2: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3: 说的没错啊。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5: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我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4: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他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

0: 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金雕细琢，金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逆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藏到家，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耗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现在呢您只要一个电话打进来就能够免费带回家，太超值了。
2: 是的，今天一分钱不用花，100枚金条藏到家，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3: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克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送，市场价9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金条，完整收录的1、2、3、4套人民币的财富金条，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且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发放，免费收藏，原价每套9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100枚财富金条免费送到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副。仅限前30名，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就给免费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
3: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真把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给我送到家里了，这可是价值9980元的。我呀赶紧打电话再订2套，不光

0: 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部，我的运气啊真是太好了，不花一分钱，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
1: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财富金条拿在手里，那是沉甸甸金闪闪有分量，我要把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当做传家宝。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2: 金满箱
3: 银满箱，
2: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条，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抢占一个名额，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收藏到家，这是真的吗？
3: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2: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3: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0: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国家发行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部，不花一分钱我就领了2套藏品，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4: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分钱不用花，一个电话领回家，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2: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推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3: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2: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3: 说的没错啊。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5: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我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4: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他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

0: 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金雕细琢，金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逆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藏到家，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耗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现在呢您只要一个电话打进来就能够免费带回家，太超值了。
2: 是的，今天一分钱不用花，100枚金条藏到家，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3: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克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娘，既然你这么恨戴天理，想让他死，为啥不让儿子替您分忧宰了他？耗子叔叔胆小，一辈子没干过大事，他哪成啊？娘，我知道您疼我，担心儿子出事儿，可是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了，不能躲在山上混吃等死。这次。 儿子违抗了您的命令，算是不孝，请您原谅。等儿子杀了戴天理，一定回机关的山负荆请罪。到时候，您就算打得我皮开肉绽，剁掉我的双手双脚，儿子也绝无怨言。

哥哥妹妹，我要走了，跟你说一声。啊，是斧子兄弟救的我。等我走以后啊，你就跟我娘说，让她别生我的气。其实啊，她也不会真生我的气。我娘看上去那对我凶，其实最疼我了。她就是担心我丢了性命，到老了得不上我的计。我下山替父报仇，去杀戴天理，她怎么会真责怪我呢？必须的，男子汉大丈夫，岂能贪生怕死？哎，哥哥妹妹，你还是留在山上吧。是斧子兄弟救的我，又不是你。你要是跟我一起下山，我娘指定把所有罪过都记在你头上，到时候不让你在机关的山上待了，可咋办？

妹妹，我要下山去杀戴天礼，你跟着我不方便啊。你让我把你送到双塔山你师父那儿去。

0: 我娘家侄女也被他拐走了，走得好，最好永远都别回来。
1: 九金已经偷着跑下山去了，你一定要在他前面把戴天礼给杀了。万一九金他把……哎呀，
0: 我这孽可就做大了，做了这么大的孽，我那苏芷会遭到天打雷劈的。
2: 你说什么？你说要杀了谁报仇啊？
3: 戴天礼啊！
2: 戴天礼，
3: 对啊，本
2: 来
3: 我都想好了，他戴天礼一身好武艺，又愿意带着兄弟们杀鬼子，国难当头，我就不跟他算旧账了。哪成想，他戴天礼给日本人当了汉奸，出卖了我爹，又害死机关子山百十号兄弟。
2: 戴天礼给日本人当了汉奸？
3: 你个小旱鸭子，可真敢信口胡说呀！什么信口胡说？我有真凭实据，我爹成立了抗日义勇军机关的山大队，带着100多兄弟下山打鬼子。要不是戴天礼出卖，我爹早把小鬼子打出热河了。

你知道戴天礼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有啥不知道的？我给他当过徒弟。你呀，不知道。小子，我给你治过伤，救过你的命，也算是咱们爷儿俩的缘分。今天我就给你讲讲戴天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钱四爷，你说的这些我也都听说过，可是他戴天理勾结日本人害死我爹，这事儿是真真的。
1: 勾结日本人？哼，他戴天理压根儿就干不出这种事情来。
2: 你成天躲在双塔山下，你知道啥？
0: 我告诉你，我爹打小就对我好，不是一般的好，大慈大爱，恩重如山。我这个当儿子的，要不替他报仇，天理难容。
1: 你，马九金啊，马九金，我能救了你一回命，不一定能救第二回。你为去找戴天理去送死，我也没法子。
0: 说什么呢？凭什么就是我去送死？
1: 这老天爷呀，自有他的公道。戴天理为人坦荡，他一心想报国，老天爷一定会眷顾他的。你非要找戴天理去报仇，这不就是送死吗？
0: 看在你救过我命的份上，我不跟你计较。等我杀了戴天理，我再回来找你算账。
1: 马小金，你等等。小金呐，老夫最后再劝你一句，你真的下手之前，可一定要好好想想，好好想想啊。也许你和他的缘分不仅仅是师徒的缘分，我是担心你要是真的对戴天理下手，或是你杀人不成，反被戴天理一掌给劈死了，那可就造了大孽了，造了大孽了。
3: 造孽？我一看见咱们小爷要对戴天理动手，我就觉得那是作孽，做大孽，那要天打雷劈的。
2: 你们怎么都说造孽？
1: 这事儿没有十足把握，我不敢断言。可如果你见到了那个叫耗子的，一定要问问他，20年前的那种事儿，他是不是瞒了你什么？还有，我一定都告诉你，钱某这一生所见过的最了不起的英雄，就是戴天理。我可以用性命担保，戴天理他干不出勾结日本人的事儿。你小子口口声声说杀日本人要当英雄，却又要杀戴天理，是对是错，你自己掂量吧。我这个徒弟呢，留在我这儿，你就放心吧。真没有想到啊，我这老了的，还能收到这么一个既聪明又漂亮的哑巴徒弟，只要你肯学，为师我愿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哎，拜师礼已经行过了，还磕什么头啊？徒儿啊，你这个心里啊，就跟个明镜似的，你不像这个马九金，他就是个糊涂蛋呐。他，
0: 我怎么糊涂了？
1: 好了，你走吧，我劝不了你。也不想见到你了，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0: 好，的确是个练功的好地方。
1: 不对，我听那个纳，不是，我听那个纳图鲁说呀，他年轻的时候跟戴天理就是在这儿练的武。
0: 他们的师傅啊叫郭大鞭子，后来啊被纳图鲁给挑断脚筋，弄死了。郭大鞭子，能给戴天理当师傅的人。 一定是高手中的高手。如果他还活着就好了，我一定跟他切磋切磋。可惜了，小米小队长，从今天开始，我每天都会在这练功。我相信不久，戴天理就会找到我。

0: 劫，您在天之灵保佑着，保佑着您兄弟我这一次马到成功，一枪就把戴天礼给干了。
1: 哎，你下山了？
2: 去哪儿啊？还拿着枪？
1: 哇，这个没事。
2: 正好，家伙归我了，我正用得着。
1: 别，小爷，这不行。喂，
2: 告诉我，戴天礼在哪儿？
1: 小爷，我不知道戴天礼在哪儿。喂，小爷，我真的不知道戴天礼在哪儿。
2: 好啊，耗子。我爹死了，你就要另立门户？
1: 我不敢。
2: 那为啥一句实话都没有？
1: 我
2: 娘托你的事儿，你当我不知道啊？我实话告诉你，那天在机关的山上，你对我娘说的话，我全听见了。
1: 啊？
2: 你这揣着枪要走，看来是摸着戴天礼的行踪了。告诉我他在哪
1: 儿？小爷，我
2: 不说是吧？不说。就先让你尝尝子弹。
1: 哦，别，小爷，哎，我跟你说，哎，别，我真的没看见戴天礼，不过戴天礼说的有一句话是真的。
2: 什么话？
1: 他那个哑巴徒弟真的是个日本人，而且这个日本人还上过咱们鸡冠子山。
2: 你说我师弟真的是日本人？
1: 千真万确。

0: 他叫洛河介，是带着128个骑兵鬼子攻入热河的日本军官洛河次郎的儿子。洛河介这几天做事不大避人，有点故意招摇的意思，那是做给戴天理看。今儿在三道台了，我跟踪着洛河介，余光看到一道人影，是谁没看清楚，从个头上我觉得那就是戴天理。戴天理来热河干什么？不就为了要洛河介的命吗？只要盯住了洛河介，一定能够找到戴天理。我琢磨着明天时间应该差不多了，我想今天夜里先去蹲坑去。
1: 明天在哪儿能找到我师弟？
2: 小爷，这个事儿大奶奶交给我，
0: 你就别管了啊！来，枪给我！哎，
1: 喂，告诉我在哪儿！
0: 小爷，你别管了。
1: 我数三个数，你不说我马上开枪。一、二。
0: 哎，别，不说。

0: 正好，明天我们师徒三人做个了断。耗子，我问你，为什么你跟我娘说我宰了戴天礼就是作孽？
1: 我没说呀。
0: 还有，为什么你不敢见双塔山的钱四爷？他让我问问你，20年前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20年。
2: 哎呦，小爷，20年前您才刚生出来，我有什么可瞒着您的？耗子叔叔，我管你叫了这么多年的叔叔，你老是骗我不合适吧？反正明天我就要欺师灭祖，一枪毙了我师父，不妨先宰个叔叔垫垫底儿。
0: 别，小爷，这理由子儿，你别拿他开玩笑。
2: 我没跟你开玩笑，今天你要是不把实情告诉我，别以为我马九金是傻子，你，我娘，指定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今天你要是不说出来，小爷手里的枪，非响不可。
0: 别，我说还不行吗？说。
1: 坐下，坐下啊！来，小爷，坐。我给您倒碗水啊，小爷，我给您倒碗水啊，您喝点水。完了呢，我给您详详细细的说一遍。小爷，喝水。
0: 说吧，哎呦，我也喝口水，我喝了水，我跟您说啊，耗子叔叔。

0: 小爷，小爷，
1: 快！
0: 别！你敢算计我大哥，我劈了你！
1: 你别逼着我开枪啊！
0: 看，看是你枪快，还是我斧子快？
1: 别！英雄，我没算计你大哥，我跟他20多年的交情，我叫他小爷。
0: 你用什么毒药把我大哥害死的？
1: 什么毒药啊？那是蒙汗药，我让他睡一觉，等我办完了事儿，他就醒了，自己看呢，还喘气呢。

来吧，让我一枪干死你，这样外号像大爷大奶奶交差，你可快点来，待会儿我小爷

0: 醒了，这事儿就不好办了。
1: 大哥，大哥，大哥！

0: 大哥，哎呦，大哥呀，哎呦，看来这耗子真没骗我，他给你用的是蒙汗药，不是毒药。你这睡了一宿，可吓死我了。
1: 耗子呢？
0: 他呀，他拿着枪出去说办事去了。
1: 去哪儿了？
0: 我知道，我跟着他来着，
1: 带我去。
0: 哎哎。

0: 在这里，你曾经狡猾的像一只狐狸一样，谋杀了我们大日本帝国20多名军人。但今天看来，按你们中国话说，你笨得像个榆木疙瘩。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在故意等你吗？
1: 给我撂句实话，在机关的山上，我和老二婶定的行动路线，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大日本帝国的军人无所不能。
1: 老子今天就来领教你的无所不能。行，地方选得不错，这是当年我师父给我传授武艺的地方，
0: 所以我才选择在这里。我想一旦你知道了，我气得受不了，站出来。我们的情报很准确，你离开杆子帮已经7天了，这7天你潜回热河，就是想找到我，不是吗？
1: 说对了，老子今天就是来要你的命，给老二婶报仇。
2: 杀了我，你也许得不了当汉奸的罪名。
0: 我听说机关的山的土匪早就认定是你和我联手杀死了老二婶。师父，你好好醒一醒，在山海关教过我武功，我也救过你的命。现如今热河已经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了，很快全中国都将是我们的。中国有句古话，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再叫你一声师父，如果你现在跟我合作，我会保荐你当味蕾的热河的警察处处长，不，普生章也是有可能的。
2: 我呸！
1: 狗崽子，你给我听着，杆子帮在热河有几百年的历史，保家卫国兴邦是我们的祖训。老子这根大混，专打你这个禽类狗的，来受死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

0: 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0: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0: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0: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0: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0: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五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五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五罐，也就是足足的五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三斤，也就是足足三罐筋头巴脑。这三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八大罐，也就是足足的八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两罐上来。
0: 再拿两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两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八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两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十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

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

0: 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金头巴脑都是足足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2: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金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五罐，也就是足足5斤，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3罐，做到199块钱，整整8罐，免费送这3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1: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8罐，足足8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2罐上来，这2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2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

0: 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1: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2: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2: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1斤吧。这回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罐，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2: 筋头巴脑是牛身

0: 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0: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众人再见吧。
5: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枪。
6: 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4: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这个小子，你干嘛呢？还不赶紧动手！
1: 跟日本人打着呢，我也没心思好好到底是先打戴天理啊，我还是打人日本人。
0: 废话，先杀日本人，再杀戴天理，
1: 哟！怎么就四颗子弹？
0: 我以为打死戴天理四颗子弹足够了。
1: 别，
0: 小雨，你别去，
1: 枪一响，日本人大队马上就到，咱们先动手。

0: 哎，大哥！
1: 是你，太好了，在山海关，你杀死了我们大日本帝国三名军，我正想找你，没想到你跟戴天理一起来送死。亏你还是个习武之人，躲在暗处用枪偷袭。
2: 外敌来犯，奋不顾身，用什么杀敌都是好样的。
0: 戴天理，
2: 别让这个装哑巴的小鬼子拖延时间了，枪一响，他的援军就到。

0: 今天我要不宰了他，我就对不起老二婶。
1: 少废话，既然是他害死我爹，就跟我有杀父之仇。在天里，咱俩先一起宰了他，再算咱们之间的账。

0: 是啊，
1: 兄弟，
2: 是啊，你受伤了？
0: 这点伤算个屁！我要杀了这个小鬼子，还得劈了戴天理替我爹报仇呢。哎
3: 快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1: 走，是啊，快走。

代替领兵，朕这等事都是信了兵。啊！就算你杀了我，也帮不了。不。

つが大体にだ、うちからせー。

0: 到了，
1: 小爷，
0: 大斧子兄弟，赶紧！
1: 来，大斧子兄弟，你扶着我们小爷
0: 进屋，
1: 治伤去。
0: 好，快去。

0: 这么说，在田里安然无恙了？
1: 他去追那个日本兵了。现在满街都是日本兵，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
0: 戴天礼孤身一人回热河了，看来他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难怪他的外号叫戴眼驴呢，他这个驴脾气一犯上来呀，
1: 哎呀！哎，斧子兄弟，耗子呢？
2: 外面喂牲口了吧？
1: 赶紧把他给我叫进来。

0: 没影了。
1: 嘿，
2: 哎呀，这个耗子到底什么事儿瞒了我，连蒙汗药都给我用上了，奶奶的，亏我管他叫了20年的叔叔。
0: 给你用了蒙汗药，他是怕你亲手杀了戴天理，对吧？
2: 好像是这么回事。这个耗子装神弄鬼的想干什么？哎，我就不明白了，怎么他、我娘还有你都说我杀了戴天理是作孽呀？就算我管他叫了400天的师傅，可是我认他当师傅就是为了宰了他，为我们老马家、为我娘他们老那家报仇雪恨啊！
0: 可惜呀，让耗子跑了。我真想好好的会会他。20年前的那桩事儿，上一回他就支支吾吾的没说清楚。
2: 没想到我那个师弟真的是日本人。
0: 哦，你现在相信戴天理不是汉奸了？
2: 看情形确实不是，可他还是跟我们家有仇。
0: 哎呀，覆巢之下无完卵，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国之将亡的危难时刻，国都没有了，你还有家吗？啊，哼，躲开！
3: 忍着点儿。
4: 戴先生，坐。
5: 那伤不打紧？
4: 没事儿。918那年为了救我，您不也挨过一枪吗？
5: 这算是
4: 投桃报李吧。

0: 对了，你们咋就知道我在热河呀？
1: 爹，你还说呢，我们这六七天为了找您，把能找的地方全找遍了，就怕您意气用事去找洛河借报仇，可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
0: 找我就不对，你们共产党人现在应该干抗日的大事儿，就为了找我，让人家高先生受伤，合适吗？这个
2: 不能这么说，
0: 高先生，你坐一坐。
1: 慢着点，戴先生，我们党现在还没有足够强大的队伍去同侵略者战斗，所以，我们一定要团结所有抗日的力量，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在热河，您和您的杆子帮就是我们最应该团结的呀！你们在热河给了侵略者最顽强的抵抗，你知道吗？
0: 现在他们听到您的名字，那是闻风丧胆呢。
3: 所以，为了救您，我受着点皮肉伤。我这个共产党人觉得自己很光荣。
4: 行了，别再夸我了，我就是个糊涂蛋。你想想，要不是因为我，我机关的山上的兄弟老二婶儿，他能死喽？你说，当时我们两股子力量要合到一起，就那128个小鬼子，他能活？见鬼了！
1: 爹，别再提那128个小鬼子了。咋的？现在的热河，日本关东军都已经屯兵上万了。
0: 屯兵上万了？
1: 戴先生，你可能还不知道，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已经纠集了不少于50000人的精兵，再加上30000伪军，即将展开对长城防线的进攻。那还了得呀！
0: 长城是咱中华民族的脊梁，长城守不住，北平、天津不保了，这跟华北都不保，是不是？
1: 所以，您不能整天光张罗着找洛河界去拼命，您和您的杆子帮应该有更大的作为。戴先生，您手中的这根打狗棍不仅代表着一种声音，更代表着一种力量。抗日义勇军。
0: 是咱热河人民的队伍，只要你们投身到抗击侵略者的洪流当中来，那就等于在告诉全国的人民，在长城，同侵略者作战的不仅是中国军人，而是整个中华民族。高老师，讲得好，行，你放心，我现在明白了，洛河界那个兔崽子防着我了，要他的命一时半会儿不容易了。我听你的，我现在就出热河。
1: 召集我的杆子帮大队，跟咱中国军队一起死守长城，成功。
4: 爹，我也要和高老师离开热河，去北平了。
1: 离开热河？咋的？高老师，你们共产党要撤离战场，跑到后方去？那怎么会呢？是这样，现在全国各界都在积极支持着即将开始的长城会战，北平的师生更是热情高涨。上级党组织考虑到。
0: 我和戴老师曾经有领导学生工作的经验，所以派我们去支援北平，正确的引导学生运动，为将来漫长艰苦的反侵略斗争，去储备革命的力量。哎呀，要说你们共产党想的是真远，好事儿。只要我闺女能离开热河。
4: 我就少了一份牵挂，你说我这个当爹的还是放不下的？爹，
0: 不行，哭哭啼啼的，大敌当前，你这哭天抹泪的，那就是动摇军心。
4: 爹，等我们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我一定在您身旁日夜尽孝。
0: 有这份孝心就行。

0: 来了，过来了，快点快点，大哥到。
1: 兄弟们，这次我在热河差点又把老命给丢了，我这把老骨头没了就没了，陪陪我爹，陪陪老二婶挺好。可是人家共产党人高静湖先生告诉我，咱的命得留着，留着干什么？打小鬼子，咱热河抗日义勇军杆子帮大队，那得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长城保卫战不光是当兵的事儿，是咱们整个中华民族的事儿。好哎，
2: 好。
1: 热河抗日义勇军杆子帮大队就把整个队伍给他扎到长城脚下去。

0: 严四爷，我要走了。哦，
1: 去哪儿？长城。现在国难当头，想不明白的事儿，我就先不想了。您老说的对，没有国就没有家，我得先平国恨，再报家仇。今天我就去长城找我舅舅，杀敌报国。好，难得你有这般英雄气概呀。
0: 你若是真的在战场上建功立业，也算是我钱某没有白给你治伤。多谢老人家，我再给您磕一个。<笑>好了，孩子，快起来吧，起来吧。 回吧，有兄弟看着呢。好妹妹，你等着，等九卿哥哥把鬼子打跑了，就来接你。咱们回鸡冠子山，拜堂成亲。

真漂亮，你什么时候绣的？昨天夜里才绣完，我怎么没看见？啊？

0: 舅舅，李正，喊报告！
1: 报告！说吧。哎，舅舅，我不是带了个兄弟一起来吗？我那个兄弟啊，善使斧子。在热河的时候，他砍死了一个日本兵，把斧子砍在日本兵的后脊梁上，没拔下来。这次上战场，他用的是刺刀，可他拼刺刀的功夫太差了，差点把自己命都给丢了。您看能不能找个铁匠给他打把斧子？要大个儿的，有趁手的家伙，他能是个好兵。
2: 不用什么铁匠，咱们热河习武的人多的是。听说咱们跟小鬼子拼呢，哎，这些人啊，每天都给咱们送武器来，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要什么有什么，不就是一把斧头吗？一会儿带着你的兄弟去那儿挑。
1: 谢谢舅舅。
2: 听说你小子打仗还不赖？
1: 还行，那个也就那么回事儿。啊，今天才拼死了四个。
2: 啊，行了，说你胖，你还喘上了。你一个人杀死了四个，那别人都是吃干饭的。
1: 真的。
3: 红烧肉、烤鸭、炖排骨，我还能吃这些？
4: 是啊，吃完肉啊，饭后吃两片纳豆红曲磷脂片就行了。
3: 哎呀，这一盒呀，要好几百了，我的退休金可买不起。
4: 放心吧，管住嘴，迈开腿，饭后啊，吃两片纳豆红曲磷脂片，今天啊，只要4.4元。
5: 日常营养吃什么？我推荐这款美国法福德生物纳豆红曲磷脂片，里面的核心成分有4种：纳豆冻干粉、红曲米、磷脂和人参。纳豆在我们的邻国非常普及，那些80-90岁的老人每天都要吃。研究发现，里面的活性物质叫纳豆激酶，吃纳豆就是吃里面的纳豆激酶。每天两片，美国法福德生物纳豆红曲磷脂片，补充6000 FU 纳豆激酶，这在市面上已经是非常高的含量了。红曲经科学研究，里面的活性物质叫莫纳可林 K， 是一种天然他林类的物质，很多中老年朋友每天都在吃，再加上磷脂和人参，4种成分科学配比，实现了1+1+1+1。

0: 大于四的结果。许多老年人喜欢吃肉，我建议每天饭后吃两片纳豆红曲零脂片。
1: 美国法福德生物纳豆红曲零脂片所用的原料获得了两项专利认证，一种高产溶酸纳豆激酶的纳豆发酵以及冻干方法，一种高产降脂天然莫拉可林 K 的红曲米发酵制备方法。每天两片，经过试服测试，我们相信只需要30天，您就会对纳豆红曲零脂片的质量赞不绝口。
2: 纳豆红曲零脂人参啊，我都了解过了，都是好东西，单买一样的就得好几百，这个啊我还真舍不得掏这个钱。美国法沃德生物纳豆红曲零脂片啊，只要一粒，纳豆红曲零脂人参啊都齐了，每天两片啊才4.4元，真的是太划算了。趁着第二组半价的机会啊，我又买了两组，每天吃两片，这还真的不错嘞。
3: 每天两片只要4.4元，这个价格啊谁都吃得起，而且啊每天都能补充6000 IBU 的纳豆激酶，比我之前吃的含量都高。还有红曲、零脂和人参，现在搞活动，第二组啊还半价，我赶紧打了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老伴儿啊，肉不让吃，油不让吃，让我吃美国法沃德生物纳豆红曲零脂片。我这一琢磨，纳豆激酶、红曲你丁他丁、零脂、人参、维生素，哪一样都是咱需要的，不用去国外买，打个电话就给我送到家来了。每天两片，还4.4元，实打实给我省的钱。
5: 人过60补营养，纳豆红曲少不了。特大喜讯，美国法沃德生物纳豆红曲零脂片120天推广活动震撼来袭，不用出国购买，原价每瓶399元的美国法沃德生物纳豆红曲零脂片，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两片仅需4.4元，您没有听错，只要4.4元。纳豆冻干粉、红曲米、灵芝和人参四大好物一瓶装，荣获发明专利认证，一种高产溶酸纳豆激酶的纳豆发酵及冻干方法，一种高产降脂天然莫拉可林 K 的红曲米发酵制备方法。如果你已经了解过纳豆红曲，想要长期吃的朋友，今天还能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吃与不吃不一样，坚持吃和偶尔吃更是不一样，产品好才是硬道理。我们相信30天后你会对产品的质量赞不绝口。
3: 咱们老百姓啊不怕花钱，就怕买不到好东西。美国法沃德生物纳豆红曲零脂片啊不一样，纳豆红曲零脂人参都是我们老年人需要的，和身上啊把专利都印出来了，这几项专利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2: 每天补充啊6000 IBU 的纳豆激酶，这个在市面上有好几百呢，还没算上红曲零脂的钱。今天美国法沃德生物纳豆红曲零脂片呢做活动，不仅价格啊给打了下来，第二组啊还半价，货到才付款，不满意还能退，我赶紧订了2组。
4: 说实话呀，人到了岁数了，这油啊肉啊你就少吃点，但是嘴馋子怎么办啊？吃完肉你就吃点美国法沃德生物纳豆红曲零脂片，活动的时候一瓶399，每天要10几块钱，确实贵。现在做活动每天两片才4.4元，真是太划算了。
5: 美国法沃德生物纳豆红曲零脂片，今天不惜成本做推广，多重福利等你来拿，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
1: 美国法福德生物纳豆红曲零脂片到底好不好？我们通过实验告诉大家，这是一个玻璃管，当油脂堵住管道的时候，红色液体是流不过去的。我们把美国法福德生物纳豆红曲零脂片碾碎融入水中，倒进玻璃管里，给它一点时间，我们就会发现油脂被纳豆红曲零脂片溶解了，管道又通畅了。我们准备了2个杯子，分别放入红色

0: 粥样粘稠物质，太粘稠了都快凝固了。我们在一个杯子里加入了磨成粉末状的美国法福德生物纳豆红曲磷脂片，几个小时以后，结果令人惊讶，什么都没加的杯子里依旧粘稠。而加入美国法福德生物纳豆红曲磷脂片的杯子里，红色粥样粘稠物质几乎溶解了，真是太神奇了。我们把油倒入水中，常识告诉我们油是不溶于水的，在管道内容易形成挂壁。我们把美国法福德生物纳豆红曲磷脂片打成粉末放入杯子里，轻轻地搅拌，我们发现油脂被分解了，和水融在一起了。
1: 大家好，我叫卢英，报名了这次的四福活动，没想到给了我一个惊喜。
2: 大家好，我叫周小琴，我参加咱们的纳豆红曲四福活动之前，我一直挺发愁的，我自己也确实能感觉到身体状况不如以前，所以心里一直有个疙瘩。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纳豆红曲的试服，没想到真的给了我一个惊喜，也真心感谢有这么好的产品能帮助我们。
3: 四块四吃纳豆红曲磷脂片，
4: 四块四吃纳豆红曲磷脂片，
5: 四块四吃纳豆红曲磷脂片。
0: 美国法福德生物纳豆红曲磷脂片拿到了特赞标识，说明这不是一瓶普通的纳豆红曲磷脂片，能满足像我这个年纪一样的特殊人群特殊需求。大家都知道，纳豆红曲磷脂片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尤其纳豆所含的纳豆激酶、红曲所含的他汀类物质以及磷脂，这些营养都是咱们老年人需要的，但是一瓶要好几百，很多老年人舍不得购买。今天的活动就是不惜成本做推广，让大家都能吃得起美国法福德生物纳豆红曲磷脂片，黄金品质，拥有四项专利：一种高产溶酸纳豆激酶的纳豆发酵以及冻干方法，一种高产降脂天然莫拉可林 K 的红曲米发酵制备方法，里面科学配比了纳豆冻干粉、红曲米、人参、磷脂、维生素，吃一样补充六种营养成分。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每天吃两片纳豆红曲磷脂片是有必要的，自己安心，儿女放心。
6: 人过六十补营养，纳豆红曲少不了。特大喜讯，美国法沃德生物纳豆红曲磷脂片120天推广活动震撼来袭，不用出国购买，原价每瓶399元的美国法沃德生物纳豆红曲磷脂片，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两片仅需4.4元。您没有听错，只要4.4元。纳豆冻干粉、红曲米、磷脂和人参四大好物一瓶装，荣获发明专利认证，一种高产溶酸纳豆激酶的纳豆发酵及冻干方法，一种高产降脂天然莫拉可林 K 的红曲米发酵制备方法。如果你已经了解过纳豆红曲，想要长期吃的朋友，今天还能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吃与不吃不一样，坚持吃和偶尔吃更是不一样，产品好才是硬道理。我们相信30天后你会对产品的质量赞不绝口。
4: 咱们老百姓啊，不怕花钱，就怕买不到好东西。美国法沃德生物纳豆红曲磷脂片啊，不一样。纳豆红曲磷脂人参都是我们老年人需要的。和身上啊，把专利都印出来了。这几项专利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7: 每天补充啊，6000FU的纳豆激酶。这个在市面上一瓶啊要好几百呢，还没算上红曲磷脂的钱。今天美国法沃德生物纳豆红曲磷脂片呢做活动，不仅价格啊给打了下来，第二组啊还半价，货到才付款，不满意还能退，我赶紧订了2组。
8: 说实话呀，人到了岁数了，这油啊肉啊那就少吃点，但是嘴肠子怎么办啊？吃完肉你就吃点美国法沃德生物纳豆红曲磷脂片，活动的时候一瓶399，每天要19元，确实贵。现在做活动每天两片才4.4元，真是太划算了。
6: 美国法沃德生物纳豆红曲磷脂片今天不惜成本做推广，多重福利等你来拿，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

0: 电话订购吧。
1: 紧急通知，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福利机会。
2: 很多观众询问美国法布德生物纳豆红曲定制片为什么那么受欢迎。
3: 在我们的邻国，80-90岁的老人普遍爱吃一种叫纳豆的食物。经科学研究，纳豆中的有效成分叫纳豆激酶。纳豆激酶是纳豆中提取出来的高活性物质。美国法沃德生物纳豆红曲磷脂片，每天2片补充6000 fU 纳豆激酶，相当于你吃了6盒高活性纳豆。红曲中提取出来的活性物质叫莫拉可林 K， 是一种天然他汀类物质。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在吃，许多老年人喜欢吃肉，我建议每天饭后吃2片纳豆红曲磷脂片。美国法沃德生物纳豆红曲磷脂片拥有4项专利，一种高产溶酸纳豆激酶的纳豆发酵及冻干方法，一种高产降脂天然莫拉可林 K 的红曲米发酵制备方法，吃它准没错。
4: 红烧肉、烤鸭、炖排骨，我还得吃这些。
5: 是啊，吃完肉啊，饭后吃2片纳豆红曲磷脂片就行了。
4: 哎呀，这一盒呀，要好几百了，我的退休金可买不起。
5: 放心吧，管住嘴，迈开腿，饭后啊吃2片纳豆红曲磷脂片，今天啊只要4.4元。
0: 人过60补营养，纳豆红曲少不了。特大喜讯，美国法沃德生物纳豆红曲磷脂片120天推广活动震撼来袭，不用出国购买，原价每瓶399元的美国法沃德生物纳豆红曲磷脂片，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2片仅需4.4元。您没有听错，只要4.4元。纳豆冻干粉、红曲米、灵芝和人参4大好物一瓶装，荣获发明专利认证，一种高产溶酸纳豆激酶的纳豆发酵及冻干方法，一种高产降脂天然莫拉可林 K 的红曲米发酵制备方法。如果你已经了解过纳豆红曲，想要长期吃的朋友，今天还能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吃与不吃不一样，坚持吃和偶尔吃更是不一样。产品好才是硬道理，我们相信30天后你会对产品的质量赞不绝口。
2: 美国法福德生物纳豆红曲磷脂片到底好不好？我们通过实验告诉大家，这是一个玻璃管，当油脂堵住管道的时候，红色液体是流不过去的。我们把美国法福德生物纳豆红曲磷脂片碾碎融入水中，倒进玻璃管里，给它一点时间，我们就会发现油脂被纳豆红曲磷脂片溶解了，管道又通畅了。我们准备了2个杯子，分别放入红色粥样粘稠物质，太粘稠了，都快凝固了。我们在1个杯子里加入了磨成粉末状的美国法福德生物纳豆红曲磷脂片，几个小时以后，结果令人惊讶，什么都没加的杯子里依旧粘稠，而加入美国法福德生物纳豆红曲磷脂片的杯子里，红色粥样粘稠物质几乎溶解了，真是太神奇了。我们把油倒入水中，常识告诉我们油是不溶于水的，在管道内容易形成挂壁。我们把美国法福德生物纳豆红曲磷脂片打成粉末，放入杯子里，轻轻地搅拌，我们发现油脂被分解了，和水融在一起了。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最后再给大家一个保证，拿回家先试吃，有任何不满意给我们退回来，绝不让大家多花1分冤枉钱。名额已经不多了，请大家抓紧时间订购吧。
0: 人过60补营养，纳豆红曲少不了。特大喜讯，美国法沃德生物纳豆红曲磷脂片120天推广活动震撼来袭，不用出国购买，原价每瓶399元的美国法沃德生物纳豆红曲磷脂片，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2片仅需4.4元。您没有听错，只要4.4元。 纳豆冻干粉、红曲米、灵芝和人参四大好物一瓶装，荣获发明专利认证。一种高产溶栓纳豆激酶的纳豆发酵及冻干方法，一种高产酱汁天然莫拉可林 K 的红曲米发酵制备方法。如果你

0: 已经了解过纳豆红区，想要长期吃的朋友，今天还能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吃与不吃不一样，坚持吃和偶尔吃更是不一样。产品好才是硬道理，我们相信30天后你会对产品的质量赞不绝口。美国法沃德生物纳豆红区零制片，今天不惜成本做推广，多重福利等你来拿，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
1: 纳豆红曲零食人参啊，我都了解过了，都是好东西，单买一样的就得好几百，这个啊我还真舍不得掏这个钱。美国法沃德生物纳豆红曲零食片啊，只要一粒纳豆红曲零食人参啊都齐了，每天2片啊才4.4元，真的是太划算了。趁着第二组半价的机会啊，我又买了2组，每天吃2片，这还真的不错嘞。
2: 每天2片只要4.4元，这个价格啊谁都吃得起，而且啊每天都能补充6000 FU 的纳豆激酶，比我之前吃的含量都高。还有红曲、灵芝和人参，现在搞活动，第二组啊还半价，我赶紧打了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老伴儿啊，肉不让吃，油不让吃，让我吃美国法沃德生物纳豆红曲凝脂片。我这一琢磨，纳豆激酶、红曲拟丁他丁、灵芝、人参、维生素，哪一样都是咱需要的，不用去国外买，打个电话就给我送到家来了。每天2片才4.4元，实打实给我省的钱。
0: 人过60补营养，纳豆红区少不了。特大喜讯，美国法沃德生物纳豆红区零脂片120天推广活动震撼来袭，不用出国购买，原价每瓶399元的美国法沃德生物纳豆红区零脂片，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2片仅需4.4元，您没有听错，只要4.4元。纳豆冻干粉、红曲米、灵芝和人参4大好物，一瓶装，荣获发明专利认证，一种高产溶栓纳豆激酶的纳豆发酵及冻干方法，一种高产酱汁天然莫拉可林 K 的红曲米发酵制备方法。如果你已经了解过纳豆红曲，想要长期吃的朋友，今天还能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吃与不吃不一样，坚持吃和偶尔吃更是不一样。产品好才是硬道理，我们相信30天后你会对产品的质量赞不绝口。美国法沃德生物纳豆红曲零制片，今天不惜成本做推广，多重福利等你来拿，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人过60补营养，纳豆红曲少不了。特大喜讯，美国法沃德生物纳豆红曲零脂片，今天不惜成本做推广，多重福利等你来拿，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

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

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10，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Q 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 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Q 10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Q 1048毫克。 处在市面上辅酶Q 10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Q 10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Q 10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每天只需要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一天相当于9毛9。 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Q 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Q 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一天相当于9毛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舅舅，你咋不信呢？我信。可惜啊，你是我亲外甥。啊？有啥可惜的？啊！你们的排长不是刚刚战死吗？啊！你如果不是我的亲外甥，我就提拔你当排长。哎，行啊，舅舅，举贤不避亲。
1: 不就是当排长吗？你就是让我当营长，我也不给你丢脸。
2: 一边去！
1: 你都不嫌官大？凭我这身手，排长小了点儿。哈，你舅舅我在军营里当了10年兵，才熬到了一个排长，你才来几天呢？还想当营长？啊，你们新排长马上就到了，你在这等他，一会儿把他带回去。
2: 哎。
1: 报，进来。我怎么看着你有点眼熟啊？是你，拿秃噜。等等，刚才上面给我打电话说，要派来一个新的排长。
2: 就是你巴瑞德吧？当官的说团长姓拿，我是怎么也没想到就是你拿秃噜。对不起，本排长不伺候。巴瑞德，真没想到是你呀！我记得20年前我们认识的时候，你就是个排长。因为国民政府没有枪毙我，你脱去了官服。
3: 你怎么又来当兵了？这混了这么多年，那还是个排长。排长怎么了？排长能带着兄弟们冲锋陷阵，你倒是当上团长了。怎么当上的呀？不会是用你们老拿家贩卖黑哥的挣的昧心钱买来的吧？
2: 马小军，那个小兔崽子，这就能敢动手啊？他是你新来的排长。
4: 舅舅，他骂你。
2: 巴排长说的没错，当年你舅舅我不学好，你姥姥家也不光彩，贩卖鸦片，整个热河的人都知道。哼，过去的事儿。

我今天就不提了，巴尔里德，巴排长，你可是个人物，一身的正气。哼，我真没有想到，上边会把你派到我这里当排长。哼，欢迎。 刚才说了，不伺候。千钧一发，一将难求，竟然上边把你派到我这里当排长，想走门都没有。马瑞德，我纳特鲁在热河的时候是不怎么地，干了很多对不起热河人民的事情。 但我要告诉你，我这个团长不是拿钱买来的。那个时候离开热河，我身无分文，即便想买也没有钱。20多年来，我打过多少仗，伤过多少次，流过多少血，我自己都不记得。我这个团长是拿命拼回来的，不信你可以打听打听。 那些东北军的老兄弟，不知道我纳图鲁的不多，你问问他们，我纳图鲁在战场上怎么样啊？冲锋号一响，是不是我纳图鲁永远冲在最前头？巴排长，兄弟，你我都是老热河的人，现如今家乡被鬼子占了，我们守的这块长城。 那也算是热河的，你我兄弟共同守住这家乡最后一块土地，咋样？如果你还信得着我的话，请你留下。

这是我亲外甥，他是个好兵，他们排里的人都是我精心挑选的，现在就交给你管。留下来打几仗看看，看看瓦纳图鲁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人，配不配当地的团长。如果不配，立马走人，我纳图鲁绝不拦你。

0: 我们可靠情报，小鬼子警上大队要从这里开始进攻我们的房间。吕布的意思是不能让鬼子打到长城边上，要聚敌20里之外。而我的意思，光聚敌不行，我要集合全团的兵力。 在20里之外的冯家沟，全歼敌人。是。一排的兄弟们，拿团长瞧得起咱们，这次行动，让咱们排跟团部一起作战，杀敌露脸的机会到了。有人问我巴瑞德，为什么当了20年的兵还是排长？实话告诉你们，这20年。 大大小小的仗我打过上百次，回回都立功。可每次提拔军官的时候，我都让给最能杀敌的兄弟。我早就想好了，这辈子只当排长，因为我巴瑞德是个粗人，比排长大的官儿我不会当。但是哪个兄弟作战英勇，杀的小鬼子多，我记得住。论功行赏，提拔军官的时候，我就推荐他。 你们哪个有野心，想当排长、连长、营长的，这回就他娘给我冲到最前头！是，散了。
1: 排长，开战的时候您可得把眼睛瞪大了，杀敌最多的准保是我马九金，回头论功行赏的时候，您可别忘了我。嘿嘿嘿嘿。
0: 别以为你舅舅是团长，我就高看你一眼。

0: 官官相护那一套，老子20年前就不会。当官的亲戚在我手底下当兵的有过。10年前，有个营长的小舅子，领军响的时候派头一个冲锋号一响就往战壕里边。知道后来咋样了吗？咋样了？在战场上，别人冲锋他撤退。 让老子当逃兵一枪给毙了。你小子也当心点，打起仗来，你要是敢偷奸耍滑，老子指定毙了你。
1: 嘿，你把我马九金当成什么人了？

0: 来了，这次情报处的情报还真够准的。兄弟，按本团长的命令，等鬼子靠近了再打。
1: 阿亮，是。

0: 这玩意儿太不解气，远看跟打小家巧似的。
1: 哎，二蛋呢？你凑过来干啥呀？
2: 跟着马哥，待会儿冲锋的时候要拍他。
1: 我呸！你小子就是怕死。上次要不是我大哥救了你，你小子早玩完了。
2: 马哥也是我大哥。
1: 我大哥什么时候收你这么个兄弟了？边去边去！
2: 都救兄弟一命了，还能不是大哥？
0: 行了行了，待会儿冲锋的时候跟着大哥。

0: 干掉！是。马将军，带两个兄弟下去，把小鬼子炮火炸了。
1: 是。
2: 我和兄弟二蛋跟我上。
1: 大哥，别急，排长，这太危险了。
0: 就是，你看那小鬼子离那么远，又是机关枪，又是炮的，咱们跑得近吗？咱们。
1: 马将军，咱娘不是想立功升官吗？咋的？ 机会来了，倒怂了！我就告诉你舅舅，你就是个宋兵，别在这混事儿，回家叫你娘吃奶去！
0: 奶奶的，松手！我怎么会有你们这么两个怂兄弟？把烧的蛋给我！

0: 这怎么个情况？我就派一个人去，看看谁。
1: 班长，好像是你外甥。
0: 花瑞德，你个混蛋！我就这么一个。

老板，你要。

0: 舅舅，跟着舅舅当先锋。
1: 是，
0: 兄弟们。

0: 幸好还有个公事，也不知道打哪场战役留下来的。兄弟们，集中火力，我让他小日本鬼子追！
1: 所有人，布防！
2: 站！
0: 团长，我们被包围了，你看。

0: 舅舅，下命令吧，咱们找准一个方向突围。我还给您当先锋。兄弟们，咱们一时半会儿突不出去了，查一查咱们还有多少子弹。等小鬼子冲上来以后，集中火力再打。这天黑以后，小鬼子肯定不敢攻。
1: 宝贵，
2: 是啊，
0: 看看我在什么地方。
1: 营员，地图。
0: 熬到明天早晨，援军就一定会到。
2: 报数：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0: 五十响。加上我正好六十个人，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15个人。马瑞德，
4: 到。
0: 李建国，
5: 到。
0: 你们各在15个人，守住背面和东面。
2: 是。
0: 马小军，
6: 到。
0: 你小子这次表现不错，给你15个兄弟守住西面。
7: 是，
0: 团部的都给我留下，跟我守正面。不管哪个方向，只要小日本鬼子在天黑之前冲上来，领头的自杀行动。

0: 团长跑了，
1: 接上子弹，
0: 兄弟们给我打！

0: 人家那儿可都有机关枪，咱没有啊。
1: 马哥，要不要我到团部去借点机关枪过来？
2: 废什么话，刚才分兵的时候谁让你们跟着我呢？没有机关枪就没有吧。
3: 现在四面都打响了，这个时候去借机关枪还不够丢人的呢。
2: 我看好了，咱们这面鬼子不多，待会儿你们跟我一起冲出去杀敌。
0: 大哥，咱可就十五个人。
2: 十五个人怎么了？长坂坡上赵云赵子龙在百万军中取上将人头就一个人，你们要是怕了就在这儿给我做掩护，让你们看看我一个人杀退小鬼子。
0: 我们不怕。
1: 不怕。
2: 好，
4: 兄弟们，

0: 刺刀给我上上。拿大砍刀的，把砍刀攥在手里。
1: 刘大斧子，你要对得起大哥亲自为你选的这把斧子。
2: 放心，大哥。
0: 兄弟们，

0: 90日歩兵を撃破したやつです。
1: あかん、逃げろ。
0: どこ行く。
2: 呦呦呦呦呦，这怎么跑了啊？
3: 马哥快回吧，小心鬼子打黑枪，吃亏啊。
2: 瞧见了吗？这就叫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
4: 回喽。
2: 有点意思。哎，不是说小鬼子有什么武士道精神吗？感情也怕死。
5: 那是。
2: 兄弟们，咱们没费一枪一弹就把鬼子吓跑了，比我舅舅那团长，比咱们的八排长还要威武，对不对？
6: 威武
7: 威武
6: 威武。
8: 喂

0: 免费送，免费送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送。市场价9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金条，完整收录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财富金条，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且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发放，免费收藏。原价每套9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100枚财富金条免费送到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在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就给免费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真把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给我送到家里了，这可是价值9980元的。我呀，赶紧打电话再订2套。
3: 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测验超卷一副。我的运气啊，真是太好了，不花一分钱，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
4: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财富金条拿在手里，那是沉甸甸金闪闪有分量，我要把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当做传家宝。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5: 金满箱，
6: 银满箱，
5: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抢占一个名额，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收藏到家，这是真的吗？
6: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

0: 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号称巴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啊，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0: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2: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国家发行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部，不花1分钱，我就领了2套藏品，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3: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分钱不用花，一个电话并回家，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0: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一二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将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0: 说的没错啊。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我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凯基哥，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巴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逆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

0: 钱币收藏的先河，而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藏到家，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耗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0: 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现在呢你只要一个电话打进来就能够免费带回家，简直太超值了。
1: 是的，今天一分钱不用花，100枚金条藏到家，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2: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颗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4: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送，市场价9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金条，完整收到的1、2、3、4套人民币的财富金条，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且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发放，免费收藏，原价每套9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100枚财富金条免费送到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卷一副。仅限前30名，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就给免费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真把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给我送到家里了，这可是价值9980元的。我呀赶紧打电话再订2套，
6: 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卷一副，我的运气啊真是太好了，不花一分钱，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
3: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财富金条拿在手里，那是沉甸甸、金闪闪、有分量，我要把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当做传家宝。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金满箱，
1: 银满箱，
0: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条，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抢占一个名额，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收藏到家，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

0: 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号称巴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啊，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0: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2: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国家发行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部，不花1分钱，我就领了2套藏品，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3: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分钱不用花，一个电话并回家，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潮，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0: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将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0: 说的没错啊。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我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金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10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凯基哥。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巴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逆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

0: 钱币收藏的先河，而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藏到家，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耗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0: 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现在呢你只要一个电话打进来就能够免费带回家，简直太超值了。
1: 是的，今天一分钱不用花，100枚金条藏到家，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2: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颗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0

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找到了，找到了，船长。我们现在的位置就在这儿。
1: 看来我们撤退的时候迷路了，现在我们离大队越来越远，即便是等到明天早晨，这援军也不会来了。
0: 是啊，电话、发报机全都给炸坏了，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跟指挥部联系啊。 哎，团长，你看，这附近有支友军。友军，这是师部发下来的最新作战地图，这上面标着呢。这附近有支队伍，
1: 叫什么名字？
0: 叫热河抗日义勇军杆子帮大队。
1: 杆子帮。
2: 下午就敲我声了，就是从咱们驻地，这儿，驻地往西大概有10里地，从这地方传过来的。听枪声，小鬼子得有几百号人，不知道跟哪支队伍打起来的。这天黑了以后，听没动静，八成是各自撤了。
3: 郝师，我有个主意啊，
2: 明天一早，咱去大草战场，看能不能捡回点武器来。
3: 太应该了，哥。 咱现在人是越来越多呀，哎，这家伙都不够使的了。今儿个打兴隆茅山那儿又来了10个兄弟，除了一个是老人，那九个都是慕名而来的。哎，
4: 哥，
3: 您知道咱们现在队伍多少人了？
2: 嘿，我今儿数了数啊，过400了。嘿，嘿，嘿，瞅把你给乐的。
3: 行了，到这歇着，
2: 明天天一亮咱就出发。
3: 哎。
2: 走着，走
5: 去。
6: 好。我们那边没有机关枪，昨天小鬼子是被我们吓跑的。

0: 那个子弹和手榴弹倒是还剩了一点，我那边步枪、手枪、机关枪，所有子弹加一起不超过50发。
1: 不是老爸，你算不错了，我那儿连20发都不够呢。
2: 全部这边加一块，子弹不到50发，手榴弹10颗。
0: 关键是能不能等到援军？都怪我，求胜心切，非要追小鬼子，可在撤退的时候又带错了方向，现在。 离我们长城守军的防线太远了，等援军门儿都没有。兄弟们，昨天这一仗，我纳图鲁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小鬼子被赶出中国的希望。我纳图鲁打了20多年的仗，昨天这一仗打的是最痛快的一天，杀了那么多鬼子。 够本了，今天即便是战死，那也是光荣。接下来听我的命令，待会儿集中火力，打东边。25岁以上的留下来断后，25岁以下的由马九精率领，伺机突围。
3: 凭什么我们年轻力壮的才应该断后？
4: 扎25岁以上的突围，
5: 执行命令。
4: 马九精，你是个好样，可拿团长说的对。 要想打败小鬼子，将来得靠你们这些年轻人。你们是国家的希望，25岁以下的突围，我赞成。
6: 我也赞成。
7: 就这么定了。

0: 马九金，哎，前两天我错怪你了，没想到拿土鲁能有你这么好的外甥，是个好兵。哎，等团长那边打响了，你赶紧带着年轻的兄弟们撤，跟吕布汇报的时候，尽量把自己夸得英勇点，让他们封你个大官，最好直接让你当团长。你这样的好兵就应该当官。
1: 咱们的部队里要是能多几个像你这样的好兵当了官，小鬼子压根儿就甭想打过程程。
2: 范排长，你把我马九金看成什么人了？我实话告诉你，我是不会走的，谁爱走谁走，我马九金绝不走。
1: 是，我还不到25，可我凭什么让你们给我断后？斧子兄弟虽然管我叫大哥，可他岁数大，早就过了25了。 按照团长的命令，他是不能走的。我让他管我叫一声大哥，我这辈子就得对得起兄弟。既然我不能带兄弟走，我就得跟他一起浴血沙场，战死沙场。
0: 只是有一件事儿可惜了了，
1: 我还没替我爹报仇呢，我还没杀了我的大仇人戴天礼呢。
0: 你说谁？你仇人是谁？
1: 戴天礼啊。
0: 漯河三斗牌楼戴季粮站的东家戴天礼，
1: 不是他是谁？我们老马家和我娘他们老那家跟他都有不共戴天之仇。上个月我爹就是被他害死的，虽然不是直接害死，但他戴天礼逃不了干系。
0: 对呀，老那家老马家和戴家有仇，20年前就有，仇深似海啊！
1: 你也知道我们之间有仇？
0: 我当然知道啊。 你小子是那个老马家的公子二丫头和那秃鲁的姐姐那素芝的儿子啊！哈哈哈哈哈！哦，我想起来了，亏了你这身的好武夫，杀敌这么英勇。
3: 可惜啊，
0: 投错人家了。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3: 兄弟们，准备，鬼子来了！
0: 没工夫跟你废冲吧。

0: 王副官，把子弹都给我压上！你哭什么？你个怕死的鬼！
1: 班长，我不是怕死，不是想我们家闺女儿子。

0: 要是子弹多点就好了。附近的那支抗日义勇军听到枪声，没准就能来救援。现在就剩这么点子弹，就是等他们赶过来声援，我们一撒面都完蛋了。
1: 这辈子就收了你们两个做徒弟，希望你们好好做人，对得起我教会你们的这支班。

0: 这小鬼子，这仗没打完呀！坏了，肯定是咱的部队被小鬼子给围了。秀才，赶紧回去集合队伍，准备打增援。
1: 是。
2: 这个叫兄弟哨，你们两个师兄弟呀，以后就是亲兄弟了。不论谁有了难处，哨一个，哎，互相之间好有个照顾。

0: 听到哨声了，哨！什么哨？团长，您这吹的什么哨啊？还挺好听的。
1: 这叫兄弟哨。我小的时候，有一个人跟我一起练武，我们可以说情同兄弟。
2: 阴差阳错的，我们成了仇人。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当初如果不是成为仇家，
1: 那昨天晚上啊，我就带着兄弟们去投奔义勇军了。你知道义勇军都是什么人吗？
3: 是我们热河的杆子帮，他们的大杆子就是当年跟我一起练功的戴天礼。团长，
4: 啊，
3: 听见哨声了？
4: 听见了。
3: 拿秃噜，拿秃噜的队伍让小鬼子给围了。
4: 拿秃噜！
3: 兄弟们，前面被小鬼子围的是大杆子的仇人，咱不管他，他们让小鬼子给灭了之后，咱再去打扫战场，都好好的给他补给一下。
4: 好，
3: 好个屁呀！对象，我跟拿秃噜是有仇，那是家仇。国难当头，再大的家仇，那算个屁呀！拿秃噜被小鬼子围了，他是也是带着自己的军队打小鬼子。
5: 他受难了，咱能不管啊？难道什么抗日队伍啊？啊！
6: 对象，
5: 小子，你还是听咱团长的话，待会儿带着兄弟们撤吧。
6: 男子汉大丈夫，吐个唾沫都是钉儿。我说过绝不走，要死死在一起。
7: 有种，
8: 真是不像二丫头的日子，倒像是带他李太儿子。
7: 你放屁！我怎么能认贼作父？
6: 贼？你舅舅当年才是贼呢！戴天礼，那是咱热河顶天立地的大英雄，独一无二。

0: 张虎已经废了你！
1: 张虎伟的，快走！我马九进绝不贪生怕死。

0: 敢的帮大队的弟兄们解救友军，跟我上！
1: 走！

0: 大斧子，我原来还真小看你了，还真有两下子。哎，
1: 还是，
0: 哎呦喂，巴瑞德，别在了。还是啊，你们这是，我们热河赶子帮抗日义勇军渡的林这就不远啊。
1: 昨天就听了枪声，知道打仗，那
0: 不知道你们也在这儿。这不，今天早上大杆子带着我们来打扫战场，
1: 原本以为只有拿土鲁他们在，
0: 早知道你们要在，昨天就救你们来了。
1: 哎。

0: 师哥，
1: 哎呀，师弟，你这是干啥呢？
2: 师弟，起来。

0: 哎呀，真是痛快！
1: 这就对了。
0: 行了，我的驻地就在附近，带上你的兄弟到我那儿歇歇。
2: 哎，行李在手，撤。

0: 喝水啊，收广告啊，来，兄弟，来拿水。
1: 呀，哎呀，斧子兄弟，
2: 柴味儿啊！哎呦，
0: 我说你这家伙越来越壮实啊，真像个英雄啊！
3: 啥呀？我是跟着我大哥马九金啊，牛大斧子脱胎换骨了。
1: 你咋样啊？
0: 我也挺好的。嗯，那个我现在在杆子帮神枪手。
1: 哎呦，
0: 自从我师傅猎户牺牲以后，凡是什么瞄准星啊、露脸的活，大家都让我去。哎呀，不过跟你这轮大斧子驰骋疆场比，我差远了。哎呀，
3: 就是可惜铁匠。
1: 哎，你等会儿，巴瑞德。
3: 哎呀，干啥？
1: 巴瑞德。
3: 哎呀，
1: 这二十年没见了，你不想我呀你？
3: 想，戴天礼身边有个就会耍嘴皮子的财神，我能不想吗？
1: 谁就会耍嘴皮子？
4: 我们现在呢是热河抗日义勇军杆子帮大队，戴天礼我大哥那是总司令，我是副总的。
1: 呦呦呦呦呦！
4: 哎，你现在什么官啊？你还是排长啊？
1: 我记得二十年之前就是排长，你怎么现在还是排长啊？
3: 排长怎么？打起仗来，排长比当司令的更有机会冲锋陷阵。哎，我告诉你，排长我还不想当了呢。
5: 哎，这一仗下来，我发现了人才。
1: 嗯，
5: 我手底下有个大兵，
3: 那家比我猛。
5: 哎，回去我就把排长让给你。
1: 哼，没见过你这样。
4: 哎，我说，二十年前我说跟你拜个把子，你把我撅回来了，弄得我一点面子都没有。现在二十年后，我们杆子帮可是救了你，我这个副总司令配你这个小排长，不委屈你吧？
3: 国家正在危难之际，没工夫跟你谈兄弟们。咱们两家驻地离这么近，要是能联起手来守住长城，这才是正事儿。
4: 嗯，看把你狂的。哎，对，有一事儿我可没弄明白。
3: 嗯，
4: 你是最看不上纳图鲁了，你怎么现在跟着他干了？
3: 我当的是国家的兵，为国家出力，又不是为纳图鲁出力。
4: 好啊，为国家出力，我杆子帮现在也是为国家出力。哎，我这儿也缺人手，尤其是缺你这种会带兵打仗的。你让我来怎么样？哎，我这个副司令不干了，我让给你。
6: 你舍得？搁别人我肯定舍不得。巴瑞德兄弟，你没说的。
5: 哎呀，这可是好事。
6: 副司令，
5: 副总司令是吧？
6: 副司令。
7: 把稀罕。
1: 巴瑞德，哎，巴瑞德，你等会儿。

抗日义勇军甘子帮大队全体兄弟

0: 成根，你要干什么？
1: 财神，帮我个忙，
0: 说，
1: 我胳膊不得劲儿，帮我把刀插上。
2: 兄弟，那天在热河要不是你，我就被小鬼子算计了。我看得出来，你是去送死的。是我对不住你，让你没能如愿以偿。我之所以不想让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是想有一天亲手杀了你，替我爹报仇。好样的，杀父之仇，那是得报。我这条命。
1: 记着，有件事儿是我对不住你。我追到山海关，就是为了杀了你，替我们老马家、我娘他们老那家报仇。可整整400天，我一直下不了手，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拿你的二闺女若男解恨，是我对不住她。我打听一下。
2: 他现在过得好吗？他招了女婿，这事就别再问了。走吧。
1: 是那个小白子吧？他对若男不错，应该错不了。

0: 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

0: 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亲临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清明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殷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2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亲临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

0: 里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2: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2: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2: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2: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历历分明。 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2: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您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 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经历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

0: 处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2: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2: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工作正式启动。

0: 金贵儿，哎，
1: 姥姥，
0: 金贵儿，来来来，来一下。
1: 对不住啊，小五，哎，过来招呼一下客人，
2: 来嘞。
0: 金贵儿，赶紧的。
3: 姥姥，怎么了？
0: 大喜事儿，大喜事儿。 哎呦，白老板，我正等着领你赏钱呢。
4: 老婆，这位是？
0: 金贵啊，咱这粮站刚开张没多少日子，我看你忙着生意就没跟你说。若楠这些日子呢，闹点小毛病，我这心里啊，我已经有谱了。这不把刘先生叫来，给若楠好好卖。你听听刘先生跟你怎么说？
4: 咋样，刘先生？嗯，
5: 这啥意思呀？
4: 哎呀，白老板，你这是好运气啊！从夫人的脉象上看，你可是一起来了两个小少爷，
6: 是双胞，
4: 还都是俩儿子。
6: 对呀，
4: 我今儿把话搁这儿，来年如果夫人没给你生两个小少爷，您就带人去把我那行医招牌给砸了去。
6: 哎呀，
4: 姥姥，会谢谢先生啊！哦，
6: 哎，刘先生，来年我要真得俩儿子。
7: 还得重重的答谢你。好，
4: 谢谢谢谢。<笑>你说什么？新开张的那个白记粮站，东家是戴铁礼的女婿。
7: 对，千真万确。
4: 爹，哎，坐坐坐坐坐。
7: 咱们这次可是个机会了，我还听说了啊，现在满城子的街里都贴着戴天的画像，那都贴满贴老多了。对了对了，小鬼子正悬赏缉拿他呢。人家小鬼子要的是戴天礼，又不是他闺女。
4: 爹，你没事儿吧？啊，
7: 他闺女在咱们手里，我就不相信了。他爹不把自个儿脑袋往咱们这儿凑啊？
8: 不行，戴天礼武功高强，我见识过，要他的命难。不过，拿他的闺女女婿跟他换回打狗棍，应该是不难。
9: 对对对，听说戴天礼对他这闺女那是在意的很。哼，得到打狗棍，老大，杆子帮他队伍就是您的了。日本人早晚要打不醒您。
10: 那时候跟他们谈条件，就凭打狗棍，可日本人要个县长当，他们都得给。就这么定了，儿子，天黑了，你就带人下狗。
11: 放心吧，爹。哎，白福。 白鹿，咋样？啥咋样啊？我给咱儿子起名呢。这老大叫白虎，老二叫白鹿，将来再给我生个老三叫白胜，这福禄寿全齐了。<笑>
4: 媳妇儿，你撅什么嘴啊？
12: 我是我们戴家唯一的希望，我爷爷、我爹、我姥姥都指望着我招上门女婿，给戴家传宗接代呢。你难道不知道？娶了我，你全都给忘了，一个没良心的！我这一下怀了俩，你怎么一个也没给孩子起名姓戴呀？哎呦，
4: 我知道，我是你们戴家的上门女婿，咱们兴隆这些产业、粮站、这房子。
12: 都是你们娘家带来的钱，咱们才置办的。这些我什么时候都不敢忘，我一辈子都不敢忘。可是这孩子不能姓戴呀！
13: 孩子不姓戴，你算什么上门女婿啊？我问你，
4: 哎，
13: 媳妇儿，你听我说呀，
12: 你说，
13: 前些日子我不是回趟热河运粮食吗？你猜怎么着？ 这热河城里贴的可全都是抓爹的头像，咱爹现在可是抗日勇军杆子帮大队的总司令。

0: 我听说啊，他前前后后的带着人杀了上百号的鬼子呢。你说这小鬼子得多恨他啊？你还记得原先在咱们家干的那些伙计吗？啊，全都跟着倒了霉，甚至凡是姓戴的小鬼子全抓，这不摆明了是在报复吗？虽说幸亏现在小鬼子还没有打进来吧。 但是我看也快，往长了说，一年半载，要是往短了说，也就十天半个月，到时候咱们躲都来不及，还敢让儿子姓戴？这不摆明了找死呢吗？
1: 可是，
0: 媳妇儿，你是了解我的，我白君贵可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要不是因为这个，我能让儿子姓白？媳妇儿啊，媳妇儿。 你好好想想啊，咱们从山海关走到现在，好不容易才过上太平日子，可不能因为孩子姓个姓儿，就把眼前这好日子给断送了。你说呢，媳妇儿？
1: 也行，还是你有主意。这当年在山海关，要不是有你。 我早就被小鬼子的烙铁烫成鬼了，就叫白福白露吧。儿子，咱这辈子以后啥都听你爹的，啊？嘘。 说话了，说啥啦？
0: 全都听爹的。

0: 起来！舅舅，找我啥事儿？好事儿啊！我先问问你，你觉得巴瑞德怎么样？
1: 巴排长，那是这份儿的，我们当兵的都佩服他，我更是五体投地。
0: 告诉你吧，巴排长已经向上面打了报告，说你小子作战英勇，是难得的将才。
1: 他建议把他的排长让给你当。啊？那可使不得。是，我是个当官的好材料，可是跟巴排长比，我差多了。
0: 行了，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巴排长尽力功了，人家也没犯什么错，怎么能把排长的位置让给我的亲外甥？不过，他那份报告管事儿，上面命令我。
1: 啊，要尽快提拔立过功的人才。
0: 这不，纠牌排长刚刚牺牲，我现在就任命你，马九金，
1: 到，
0: 担任纠牌排长。啊，真的？军中无戏言呢。
1: 是。
0: 这一仗，咱们团损失了100多个兄弟，还好，知道打鬼子。 这老百姓争先恐后的把男丁送到咱们队伍上来，啊，就说你们九排吧，大部分都是新兵。现在交给你两个任务：第一，抓紧练兵；第二，带着你们九排全体的战士去当兴隆县城，为团部进一批粮食。
1: 啊，买粮食？
0: 啊，
1: 我还以为让我当先锋杀鬼子呢。
2: 想杀鬼子，以后有的是机会，先买粮食。你想想，这来的都是新兵，如果不让人吃饱了，那还不都得想家呀？那也不用全排战士都去，不就买个粮食吗？我带两三个人去足够了。
3: 排长，
4: 要去兴隆带上我呗？
3: 带你干啥？ 你小子给我留下来训新兵，训好了我让你当班长。
4: 排长，你就带着我去。

0: 来，我老家姓卢。
1: 哦，你想回去看看爹娘？
0: 啊，早都没了。
1: 那你有媳妇孩子？
0: 也没有。
1: 那你去干啥？
0: 我有一个好兄弟，一个头磕在地上的拜把子经理，我想回去看看他。
1: 没想到你小子还是个重情重义的人。
0: 好，
1: 算你一个。哎，
2: 洛南他爹，洛南他爹，洛南他爹在哪儿呢？啊，洛南他爹，
3: 七姑娘咋找这儿来了？
2: 早听说你们的队伍在这长城边上，可这也让我好找啊。树南和金棍丢了。
3: 丢了？
2: 可不咋的，昨个还好好的，请郎中号了脉，说男有喜了，一家伙怀了俩孩子。可今天早上，若男和金棍都没了。
4: 哦，我这有个纸条，
2: 我找识字的人看了，说是要找回他俩，要你拿着打狗棍去换呢。
3: 谁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口？
5: 这大彪啊！啊！
3: 这个混蛋，二十年前就该除了他。
5: 小子，等我跑上京。
3: 哥，等会儿，我这是咱兵营聘的，这小子敢这样，肯定是早有准备了。我先带几个兄弟进去打探打探。
5: 那是池大彪的地盘，打听什么？
3: 哥，这样，您最近老是一心一意的打小鬼子了，但我时刻没忘了，我还是咱赶子帮的大监管。我早就想除了这个池大彪，我先带着人把若男跟金贵救出来，咱再指导。

0: 哟呵，这儿有家粮站，还是新开张的，走进去看看。哎。
1: 俊爷，俊爷，
0: 俊爷，小戴今天不卖粮食，啊？你开粮站的不卖粮食，这大热的天儿等着粮食长虫子呢？
1: 不是俊爷，老板不在家。
0: 哦，老板不在家，你们这些当伙计的就不干活了。我可告诉你，我要的多，这笔买卖做成了，老板回来得赏你们。
1: 不是俊爷，我们家真没法卖粮食，老板和老板娘昨夜被人绑票了。
0: 绑票了？嗯。二位兄弟，这兴隆可还是咱们的地盘啊！有人敢绑票，本排长是不是得管管？
2: 得管啊！对，
0: 你过来。
1: 我问你，你们老板姓什么叫什么？哪里人？
2: 我们老板就是兴隆人，前几个月刚从这儿回来，姓白，叫白金贵。
0: 白金贵？那你们老板娘是不是姓戴？
2: 对，就是姓戴。

0: 这回我可立功了，
1: 立什么功啊？白局长那老板娘是你老相好了吧？我能找着他？
0: 胡说八道，谁说是我老相好的？
2: 啊，那个情同兄妹又不是兄妹，
0: 那就是相好的。
1: 行了行了行了，少废话，那快说，在哪儿能找到他们？排长。
0: 不是跟你说过，我在兴隆有个把兄弟，我的把兄弟叫池小彪，就是绑票上的池大彪的儿子。
1: 那你这个兄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谁说他是好东西了？呸！
0: 实不相瞒，排长，我这趟来就是想要了他的命。
1: 你等会儿，你不说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兄弟，你想他了吗？
0: 想，我想宰了他。
2: 知道我为啥去当兵吗？我娘给我说了房媳妇儿，媳妇儿人挺好，长得又俊，又能干活。成亲那天晚上，池小彪带着我们以前混的几个兄弟去闹洞房，我想都是兄弟闹。

0: 就闹吧，谁成想这小子没憋好水，把我给灌醉了，醉得不省人事。结果他就替我进了洞房。我媳妇儿一头撞死了，我娘饥火攻心，不到半个月也死。我想去找他们拼命，可我赤手空拳架不住他们人多势众，所以我去当兵。
1: 想从队伍上偷把枪，干死这个赤小彪。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2: 那这真是够该死的。
1: 排长，刚才我找了另外几个朋友打听了，赤小彪现在不在兴隆，回他老家半壁山了。排长，你想，昨天他爹刚绑过人票，今天他就回了半壁山，干什么去了？肯定是看人票去了。没听说敢把人票搁在眼巴前的，肯定弄走演员的。你说对不？
3: 那你知道半壁山池袋镖的老家在哪儿吗？知道，以前跟赤小彪混的时候，我去过几次。好，走。来，兄弟，喝酒。
4: 来来来来来，
3: 哎，好酒，喝酒。嗯，喝什么喝？我问你们三个。
4: 你告诉我，你们三个给他们下了多少蒙汗药啊？睡了一天一宿了，一点反应都没有呢？
3: 说啊！
4: 不是，睡得不正好吗？小彪这个，你看这个娘们长得多水灵，
3: 让哥几个馋的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
4: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我告诉你们啊，我吧，就喜欢这小姑娘闹腾。 叫，叫的越厉害。我呀，哎，不说了，哎，不说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哎，
3: 你说，你说，那么好一姑娘，那就这么用？
4: 那不是白瞎了吗？哎，
3: 小彪这个啊，你就将就用吧。
4: 你别可说了，打火棍一旦到手，马上撕片，一刻都不能耽误。 到时候你再想用，连睡着的可都没有了。
5: 叶兄。

0: 把弹走。
1: 我要替我媳妇儿我娘报仇。
2: 不许开枪，配给你们的子弹是让你们上战场杀鬼子的。
0: 哎哎，兄弟兄弟饶命，兄弟我就是喝多了，兄弟啊，这洞房这不也就是闹了吗？没成想你媳妇儿她给真了。
3: 啊别啊，
2: 多出去动手，弄得血湿呼啦的，吓着那姑娘。
0: 长官
4: 饶命，
0: 不看了，长官不看了。

若男，不管怎么说，我马驹子都对不住你。要是能重活一次，我马九金绝不骗你，绝不伤害你。

行了，他已经死了。娘，媳妇儿，我给你们报仇了。我亲手宰了赤脚。

0: 我从段瘸子家里把戴肉男救出来，交到你手里的时候，我是怎么说的？我让你一辈子好好对他，要不然我就抹了你的脖子。可你是怎么做的？啊，你个笨蛋，连自己媳妇都保护不了，你算什么爷们儿？我
1: 老君子。
2: 你刚才说什么？在山海关，是你从段瘸子家把我救出来的？不是，是他。哎，小丫头，你还记得我吗？我，嘿，山海关的牛大斧子呀！我跟着我大哥马九金排长当了兵了，这回我们来兴隆啊，是采购粮食。我大哥一听你们被绑了票，哎呀，他眼睛都急红了。
3: 幸亏我们来得及时，要不然你就被那王八蛋给……
4: 牛大斧子，废话真多。咱们走。哎，哎，站住！站住！别动！别动！
3: 二侄女，
5: 财神叔叔。
3: 哎呦喂！
4: 你怎么来了？
3: 你怎么样？别怕啊，叔叔来了，没问题。哎，小白子，你那怎么回事？哎，给他解了。
4: 怎么也跟着掺和进来了？啊，财神！哎呀，你说你在战场上杀小鬼子，不如我牛大斧子也算。怎么救自家的侄女，你也得等到我们先把这些混蛋收拾利索了才来啊？把他翻船了吧？嘿嘿，排长，大哥，我跟你算是跟对了人了。我当初啊，要跟了这个狗眼看人低的财神，我是万万没有今天。
3: 嘿嘿嘿，牛大斧子，怎么说话呢？啊？
6: 行了，人交给你们了，咱们后会有期。走。穷的能种上地，有钱的越来越有钱。你倒好，就知道带着兄弟们去送命，有你这么当大杆子的吗？啊？
7: 电视机前的家人们，大家好。人过40，是不是总觉得身上负担越来越重？平时大鱼大肉、重油重盐，加上久坐熬夜，全身不自在，指标也跟着波动。想解决这个问题，市面上鱼油产品五花八门，您是不是选错过、踩过坑？要么纯度低，吃了没效果；要么虚标含量，甚至原料来源不明。 花钱反而给身体添负担。今天，滋补堂专场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顶配天花板级别的好产品。先看原料，咱们严选南太平洋秘鲁深海冷水域的901亿凤尾小鱼，远离工业污染，活体捕捞后高真空低温分子蒸馏，分离杂质，脱腥保鲜抗氧化，高纯度 Omega-3不饱和脂肪酸和DHA EPA含量极高，营养更纯粹。 底子天生就比普通鱼油好一大截，再看核心硬指标，看懂成分才不花冤枉钱。咱们每一粒 Omega-3总纯度大于等于 95% 以上 ，EPA 大于等于 50% ，DHA 大于等于 40%
8: 每一颗都是科学黄金配比。喜讯，特大喜讯，三重金标国际认证，秘鲁原料进口。 高纯度 95% 的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现向全国征集适应者，每天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家人，仅需3块3，3块3吃到秘鲁原料进口高纯度 95% 的 Omega 3，3块3抢到南太平洋901亿凤尾小鱼 Omega 3，3块3吃到三重国际权威认证的高纯度 Omega 3，选鱼油，选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一定要认准滋补。 补糖高纯度，买的安心，吃的放心，只限每天前50名，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这么好的进口
9: Omega 3，以前看到人家吃，我只能望梅止渴。现在只要3块3高纯度 Omega 3带回家，我很高兴。这个活动好，趁这个活动多囤点，认准滋补糖。
10: 秘鲁原料进口鱼油，今天只要3块3，95%的高纯度 Omega 3，今天只要3块3，我抢到了。

0: 我抢到了
1: 三重国际金标认证原料进口的 Omega 三，只要3.3元，3.3元。我吃到了9011南太平洋凤尾小鱼 Omega 三 EPA DHA 黄金配比，我很高兴给大家推荐。
2: 很多人吃鱼油，但鱼油纯度差距很大，效果完全不一样。今天就用三组小实验验证这款秘鲁进口紫补堂深海鱼油，95%以上 Omega 三，高纯度到底好在哪儿？口说无凭，实验为证。第一个，泡沫溶解实验。泡沫很难被普通液体腐蚀，但高纯度鱼油 Omega 三含量高，溶解渗透力强。我们现场滴上我们的秘鲁鱼油，这个实验我们做个长期观察，大家看，泡沫表面已经开始凹陷融化了，这就是高纯度鱼油的威力。您想想，连泡沫都能溶解的高纯度鱼油进入我们的身体，清理血管里的油脂垃圾，那效果能差吗？第二个，火锅红油溶开实验。我们平时吃火锅吃大餐，是不是一肚子油？大家看，火锅红油，现在我滴2粒我们的秘鲁高纯度鱼油进去，大家眼睛别眨，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看，看到没有？红油被溶开了，刚才还厚厚一层浑浊的红油，现在正在一点点变清亮，变透明。鱼油把大分子的油脂给拆解、乳化了，这就是95%高纯度鱼油的实力。第三个 ，A4 纸渗透实验，看分子渗透能力。鱼油纯度越高，分子越细小，渗透力越强。在一叠 A4 纸顶层滴2粒鱼油，静置后逐层掀开，大家看，油脂直接渗透到第20多层，说明分子细、纯度高，吃进身体更好吸收。三个实验全部完成，泡沫能溶解，红油能溶开，20层 A4 纸能渗透，这就是95%以上高纯度鱼油的真正实力。我们这款滋补堂鱼油原料全部来自秘鲁进口，精选深海9011凤尾小鱼，每一粒都经过严格提纯。很多朋友说，我也吃过鱼油啊，怎么没感觉？那是因为您吃的纯度不够，纯度20%的鱼油，吃10粒不如我们吃1粒，钱花了不少，效果没看到，那才是真的贵。包装采用国际标准铝箔袋加铝塑板真空封装，锁住新鲜，防止氧化，拒绝大瓶粘连漏油。
3: 每天早晨起床最难熬的就是脑袋昏昏沉沉的。早几年我也跟风买过市面上的3-4款鱼油，价格便宜，但是吃了小半年没什么反应。后来才知道，那些鱼油的纯度特别低。我的赞友送了我5盒滋补堂的这款高纯度鱼油，我第一眼看中的就是它的硬壳参数指标，正宗秘鲁深海原料，远离工业污染，海域干净，原料才放心，我也敢放心吃。
4: 从3-4年前眼睛就一直的不舒服，白天眼睛就难受，一到傍晚呢，光线一暗，看东西啊就模模糊糊的，老花眼也逐渐的找上来了。之前呢买过普通的鱼油， DHA 含量很低，吃了很多一点反应都没有。后来在电视上看到紫补堂这款高纯度鱼油，我仔细了解了这个产品， DHA 含量每一克高达280毫克，我坚持每天饭后吃2粒，整整的4个月，现在的状态没得说，晚上看东西清晰多了。
5: 我呢抽烟喝酒这么多年了，早上起来呢浑身不得劲，气也不够顺畅。后来无意中在电视上看到咱家这款鱼油，首先它的硬核成分数据，红1米+3，纯度高达95%以上 ，EPA 含量大等于50%以上。我每天坚持服用2粒，坚持3个半月，现在再次体检，指标都在正常的范围之内。
6: 喜讯，特大喜讯！三重金标国际认证，秘鲁原料进口，高纯度95%的 Omega 三不饱和脂肪酸，现向全国征集适应者，每天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家人，仅需3.3元，3.3元吃到秘鲁原料进口高纯度95%的 Omega 三，3.3元抢到南太平洋9011凤尾小鱼 Omega 三，3.3元吃到三重国际权威认证的高纯度 Omega 三，选鱼油，选 Omega 三不饱和脂肪酸，一定要认准紫补堂高纯度，买的安心，吃的放心，只限每天前50名，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市面上99%的鱼油只有普通爆

0: 告，咱们紫卜堂高纯度鱼油直接拿下三大国际权威认证 ，RFOS 五星最高认证，全球最严苛鱼油检测标准，80余项全项检测，每一批次独立抽检，严控重金属、氧化杂质，淘汰率超60%，鱼油界品质金标准。GOED 官方会员认证，全球 Omega 三不饱和脂肪酸，行业官方准入标准，严守成分标签准确度，杜绝虚标造假，成分含量实打实，写多少就是多少。FOS 海洋之友可持续认证，绿色生态好原料，合规可持续深海捕捞，全程可溯源。一张认证是底气，三张权威认证同时集齐是实力。从原料安全、成分精准、生态溯源、成品检测，从头到尾全方位把关。
1: 张准查过了，还有三大权威国际认证，三重把关，原料、成分、质检全面达标。看到这些保障，我就敢放心的吃，放心的给大家推荐。
2: 人到我的岁数，一年四季都比别人穿得多，到了冬天更是难熬，记性也不好。今天放的东西，隔天就忘了。我和儿媳妇对比了主款产品，最终选择了紫卜堂，看中它的高纯度和很多保障。市面上很少有鱼油能同时集齐 IFOS 五星认证、GOED 官方认证、FOS 海洋之友认证这三大国际标准认证，从成品检测、成分标注、原料溯源全链路把关。
3: 退休以后，身体素质明显下降，天气稍微降温就不舒服，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紫卜堂家的这款深海鱼油是我对比很久以后最终选择的一款产品，三重国际认证，源头干净安全，我就认这些保障，给我满满的安全感。
0: 为了让大家买的放心，我们在家兜底保障，正品保障、质量保障、售后保障四重保险，大家放心闭眼入手，安心吃，
4: 吃的健康与安心。
5: 作为普通消费者，有保险和国际权威双重的认证，我呀彻底的放心了。
0: 家人们，给大家总结一下紫卜堂高纯度鱼油的保障：秘鲁进口好原料，95%以上超高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高纯度 EPA 大于等于50%， DHA 大于等于40%，接近人体原生比例的黄金配比，三大国际硬核认证，这就是目前全球市面上安全、纯度、品质、效果、保障全部拉满的顶配高纯度鱼油，平常每天一粒，全家都能用。
1: 我每天早晚监测各吃一粒，现在吃到了第三个月了。用咱老百姓的话说，不赖不赖，真得劲儿。平常的状态也比之前好得太多了。
5: 晚上看东西清晰多了，看报纸不用再戴厚厚的老花镜了。这款鱼油纯度高，营养足，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群呀，闭眼入。
3: 我每天坚持吃一粒，半年吃下来，精神头十足。平时出门遛弯也更有劲儿了。高龄老人选鱼油，不要只看价格，一定要看认证、看保险、看真实纯度。
2: 我坚持服用了一年多，我都舍不得停。现在有免费体验名额，我再多囤一些，跟我的家人们一起分享。
6: 喜讯，特大喜讯！三重金标国际认证，秘鲁原料进口，高纯度95%的 Omega 三不饱和脂肪酸，现向全国征集适应者，每天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家人，仅需3.3元，3.3元吃到秘鲁原料进口高纯度95%的 Omega 三，3.3元抢到南太平洋9011凤尾小鱼 Omega 三，3.3元吃到三重国际权威认证的高纯度 Omega 三，选鱼油，选 Omega 三不饱和脂肪酸，一定要认准紫卜堂高纯度，买的安心，吃的放心，只限每天前50名，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这么好的进口 Omega 三，以前看到人家吃，我只能望梅止渴。现在只要3.3元高纯度 Omega 三带回家，我很高兴。这个活动好，趁这个活动多囤点，认准紫卜堂。
8: 秘鲁原料进口鱼油，今天只要3.3元，95%的高纯度 Omega 三，今天只要3.3元，我抢到了，我抢到了。
9: 三重国际金标认证，原料进口的 Omega 三，只要3.3元，3.3元，我吃到了9011南太平洋凤尾小鱼 Omega 三 EPA DHA 黄金配比，我很高兴给大家推荐。
0: 很多人吃鱼油，但鱼油纯度差距很大，效果完全不一样。今天就用三组小实验，验证这

0: 款秘鲁进口紫卜堂深含鱼油，95%以上 Omega 三，高纯度到底好在哪儿？口说无凭，实验为证。第一个，泡沫溶解实验。泡沫很难被普通液体腐蚀，但高纯度鱼油 Omega 三含量高，溶解渗透力强。我们现场滴上我们的秘鲁鱼油。这个实验我们做个长期观察，大家看，泡沫表面已经开始凹陷融化了，这就是高纯度鱼油的威力。您想想，连泡沫都能溶解的高纯度鱼油进入我们的身体，清理血管里的油脂垃圾，那效果能差吗？第二个，火锅红油熔胎实验。我们平时吃火锅吃大餐，是不是一肚子油？大家看，火锅红油，现在我滴两粒我们的秘鲁高纯度鱼油进去，大家眼睛别眨，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看，看到没有？红油被融开了，刚才还厚厚一层浑浊的红油，现在正在一点点变清亮，变透明。鱼油把大分子的油脂给拆解、乳化了，这就是95%高纯度鱼油的实力。第三个 ，A4 纸渗透实验，看分子渗透能力。鱼油纯度越高，分子越细小，渗透力越强。在一叠 A4 纸顶层滴两粒鱼油，静置后逐层掀开，大家看，油脂直接渗透到第20多层，说明分子细、纯度高，吃进身体更好吸收。三个实验全部完成，泡沫能溶解，红油能溶开，20层 A4 纸能渗透，这就是95%以上高纯度鱼油的真正实力。我们这款紫卜堂鱼油原料全部来自秘鲁进口，精选深海90亿亿凤尾小鱼，每一粒都经过严格提纯。很多朋友说，我也吃过鱼油啊，怎么没感觉？那是因为您吃的纯度不够，纯度20%的鱼油，吃10粒不如我们吃1粒，钱花了不少，效果没看到，那才是真的贵。包装采用国际标准铝箔袋加铝塑板真空封装，锁住新鲜，防止氧化，拒绝大瓶粘连漏油。
1: 每天早晨起床最难熬的就是脑袋昏昏沉沉的。早几年我也跟风买过市面上的3-4款鱼油，价格便宜，但是吃了小半年没什么反应。后来才知道，那些鱼油的纯度特别低。我的赞友送了我5盒紫卜堂的这款高纯度鱼油，我第一眼看中的就是它的硬核参数指标，正宗秘鲁深海原料，远离工业污染，海域干净，原料才放心，我也敢放心吃。
2: 从3-4年前眼睛就一直都不舒服，白天眼睛就难受，一到傍晚呢，光线一暗，看东西呀、就模模糊糊的，老花眼也逐渐的找上来了。之前呢买过普通的鱼油， DHA 含量很低，吃了很多一点反应都没有。后来在电视上看到紫卜堂这款高纯度鱼油，我仔细了解了这个产品， DHA 含量每一克高达280毫克，我坚持每天饭后吃2粒，整整的4个月，现在的状态没得说，晚上看东西清晰多了。
3: 退休以后身体素质明显下降，天气稍微降温就不舒服，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紫卜堂家的这款深海鱼油是我对比很久以后最终选择的一款产品，3重国际认证，源头干净安全。我每天坚持吃1粒，半年吃下来精神头十足，平时出门遛弯也更有劲儿了。高龄老人选鱼油不要只看价格，一定要看认证。
4: 现在有免费体验名额，我再多囤一些，跟我的家人们一起分享。
5: 喜讯，特大喜讯，3重金标国际认证，秘鲁原料进口，高纯度95%的 Omega 三不饱和脂肪酸，现向全国征集适应者，每天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家人，仅需3.3元，3.3元吃到秘鲁原料进口高纯度95%的 Omega 三，3.3元抢到南太平洋90亿亿凤尾小鱼 Omega 三，3.3元吃到3重国际权威认证的高纯度 Omega 三，选鱼油，选 Omega 三不饱和脂肪酸，一定要认准紫卜堂高纯度，买得安心，吃得放心，只限每天前50名，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市面上99%的鱼油只有普通报告，咱们紫卜堂高纯度鱼油直接拿下3大国际权威认证 ，RFOS 5星最高认证，全球最严苛鱼油检测标准 ，GOED 官方会员认证，全球 Omega 三不饱和脂肪酸行业官方。

0: 准入标准 FOS 海洋之友可持续认证，绿色生态好原料，一张认证是底气，三张权威认证同时集齐是实力。从原料安全、成分精准、生态溯源、成品检测，从头到尾全方位把关。
1: 专门查过了，还有三大权威国际认证，三重把关，原料、成分、质检全面达标。看到这些保障，我就敢放心的吃，放心的给大家推荐。
2: 人一到我这岁数，记性也不好，今天放的东西隔天就忘了。我和儿媳妇对比了几款产品，最终选择了紫果汤，看中它的高纯度和很多保障。市面上很少有鱼油能同时集齐 IFOS 乳清认证、DOED 官方认证、FOS 海洋之友认证这三大国际标准认证，从成品检测、成分标注、原料溯源全链路把关。
0: 家人们，给大家总结一下紫补糖高纯度鱼油的保障：秘鲁进口好原料，95%以上超高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高纯度 EPA 大于等于50% ，DHA 大于等于40%，接近人体原生比例的黄金配比，三大国际硬核认证。这就是目前全球市面上安全、纯度、品质、效果、保障全部拉满的顶配高纯度鱼油，平常每天一粒。全家都能用。
1: 我每天早晚监测各吃一粒，现在吃到了第三个月啊。用咱老百姓的话说，不赖不赖，真得劲儿。平常的状态也比之前好得太多了。
3: 晚上看东西清晰多了，看报纸不用再戴厚厚的老花镜了。这款鱼油纯度高，营养足，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群呀必眼入。
2: 我坚持服用了一年多，我都舍不得停。现在有免费体验名额。我再多囤一些，跟我的家人们一起分享。
4: 喜讯，特大喜讯！三重金标国际认证，秘鲁原料进口，高纯度95%的 Omega 三不饱和脂肪酸，现向全国征集适应者，每天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家人，仅需3.3元，3.3元吃到秘鲁原料进口高纯度95%的 Omega 三，3.3元抢到南太平洋9011凤尾小鱼 Omega 三，3.3元吃到三重国际权威认证的高纯度 Omega 三，选鱼油。选 Omega 三不饱和脂肪酸，一定要认准紫补糖高纯度，买的安心，吃的放心。只限每天前50名，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20年前，我之所以留你一条狗命，就是想给你一次悔过自新的机会。可你呢？带着兄弟都干什么了？
1: 尤其是现在，国难当头，你应该带着弟兄们去打小鬼子。
0: 你呢？干这种龌龊的事儿，
2: 你少拿国家吓唬人。打狗棍上的那六个字。 就是你刻上去的，
1: 什么保家卫国兴邦，哼，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六。

0: 岁起要饭，八岁进了杆子帮，没有杆子帮，我吃不饱饭，穿不好衣服，盖不起房子，娶不上媳妇。是杆子帮给了我一切，我要是当了大杆子，就把这一切都给兄弟们，让兄弟们吃得饱饭，穿得上好衣服，盖得起房子，娶得上媳妇。要不这样，以后谁还入咱们杆子帮啊？啊，
1: 吃饭那得看吃什么饭。小鬼子要是打到了兴隆，你就得吃王国饭，知道吗？
0: 管他什么饭，吃饱了就是好饭。实话告诉你吧，洛河连队长已经派了特使找到了我头上，最晚下个月，等他们打下了兴隆，我池大彪就是兴隆治安大队的大队长了。到那个时候，凡是跟我的杆子帮兄弟，从此荣华富贵。
1: 池大彪，你个兔崽子，想当汉奸了是吧？
0: 你少说狗屁话，赶紧把打狗棍交出来，不然你闺女和女婿就没命了。
1: 行，算你狠。石大彪，我也把实话告诉你，你不就是把我闺女和我女婿藏在你老家半壁山了吗？还是兄弟已经带人过去了？石大彪，你以为你带出来的兄弟都跟你一样是疯狗啊？我还告诉你，我们杆子帮的兄弟大多数都是有良知的，就你那点破事儿，早有人给我通风了。今天我到这儿来，就是替祖师爷清理门户。
0: 别跟他啰嗦，他会武功，咱们不跟他打，带枪的，崩了他。
2: 看见没有，长枪归我，短枪归你。好的，来，一二，开枪。
3: 洪大哥，
4: 洪大哥，洪大哥，
3: 洪大哥，
4: 回头，
3: 老实，
4: 回头。
1: 兄弟们，不想跟着池大彪的，想悔过自新，把手里的家伙事儿都给我放下；想跟着池大彪的，那就等着受死。
0: 哎，回来，回来呀！戴天礼，老子跟你拼了！

0: 兄弟们，这是我戴天礼第一次用打狗棍打死了杆子帮的人。为什么？石大彪是咱杆子帮的败类，他都想当汉奸了。那我就得告诉他，打狗棍专打汉奸狗。
1: 好。

0: 小白子，在山海关是马驹子从段瘸子家里把我救出来的，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0: 你混蛋，你知道吗？我差点一铁锹将他打死，我要是知道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怎么可能？
2: 你混蛋，你现在是我白金贵的老婆了，就别再想着别的男人了。
0: 你
2: 什么你？你就该铁锹打死他。这个王八蛋还敢问我为什么没保护好你？我呸！你现在是我白金贵的媳妇儿了，还用得着他多嘴多舌的？
0: 小白子，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1: 我变什么样了？
2: 啊？我变什么样是你逼的？你打听打听听，有你这么当媳妇儿的吗？啊？都嫁给了我，还想着以前的相好呢？
0: 你，哎，
2: 你打我！
3: 好，你爹、你财神叔叔、你姥姥他们都在外面，我这就问问他们去，知不知道小鬼子打进热河是谁带的路？我看你爹还有什么脸当这抗日义勇军的总司令？
4: 为了自己脸上不挨烙铁，他的亲闺女却我把小鬼子从山海关带进了热河。
0: 你别！哎呦，
3: 怕了？怕了以后就给我守点妇道，再敢跟那个马九金眉来眼去的，我就把这件事全都告诉你爹，看你怎么活。
5: 金贵儿，你和若楠在嚷嚷啥呢？
1: 跟你没关系，别瞎打听。

0: 爹，参叔叔。哎，景哥，嗯，买卖打理的不错。
1: 那是，我是得了爹的真传嘛。爹，吃了饭再走吧。哎，嘿，
2: 我们也没说要走啊。
1: 我的意思是，您和爹留下吃饭，可院里那些人得赶紧让他们走啊。 这又是刀又是枪的，万一被传上去，别人可就知道我是代厅里的姑爷了。您有所不知，前些日子我回了趟热河，这热河城里贴的可全都是抓爹的头像。这要是将来哪一天小鬼子打进兴来，我们白家可就没有安定日子过了。
3: 哎，小白，
4: 金贵说的有道理。
1: 闺女呢？若男在屋里呢，她受了惊吓，我怕她动了胎气，就让她躺下歇着呢。哦，
4: 那成，让她好好的歇着。
1: 哎，
4: 我要是生个一男半女的，一定想办法派人给我捎个信儿。
1: 好，
4: 在这，嗯，招呼兄弟，走。
5: 啊
4: 啊啥啊？
5: 白金贵这是怎么了？这么胆小怕事的，
4: 快当爹的人了，谨慎点好。

0: 你去跟那个姓白的老板谈谈生意，他们家的粮食要够，就把团长让咱们采购的军粮全都置办齐了，也照顾照顾他们家的生意。你是照顾你老乡好的了。再多一句废话，我缝上你的嘴。我去。你笑什么？
1: 你说九斤当了排长，
2: 啊，排长，
3: 咱们小爷在队伍上那出了名了，只要冲锋号一响，从来冲的头一个，穿着一件绣着骏马的汗衫子，一马当先。日本人啊，只要一看见他那匹马，吓得是屁滚尿流的跑啊。您想想，这天天的立功，怎么不得给个排长干干？其实干排长都委屈咱小爷了。要依着我让他干连长，不，我让他干营长。
1: 官当得越大，死得越快。
3: 哎，这倒也是。哦，老二婶，上次我去热河，您交代我办那件事儿，对不住您，我没办成。其实我枪我当时都瞄好了，小爷来了，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他说，戴天理要杀，可得先杀了对面那日本人。所以我把枪我又瞄到那日本人那儿了。
1: 你是说戴天理真的回热河杀小鬼子替你家大爷报仇去了？
3: 啊，去了，真去了。说是报仇，那跟送死也差不多。他也没带人，也没带枪，就拎着那么根破棍子。日本人多贼呀，早就设好了圈套等着他钻呢。要不是咱。

0: 妈呀！
1: 小米
0: 啊，是我。我跟他们说啊，我是您的好兄弟，他们不相信。我跟你们那团长是好兄弟，20多年了。
1: 先下去吧。
0: 哎，等等，等等，等等，往这个留下。来人，
1: 你不是不敢打仗吗？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0: 哎呀，我还不是为了您吗？
1: 为了我？
0: 啊，我要不是为了您，我能到这儿来吗？嘿，这一道千辛万苦，我路过4、5处战场，哟，那子弹炮弹嗖嗖嗖嗖就往我耳边落，吓死我了。
1: 夏明，自从我离开热河之后，你过得怎么样？
0: 好啊，我现在还当我的小队长。
1: 怎么，你给日本人当小队长了？
0: 对呀，大爷，我小队长这官还是您给封的呢。我想啊，我要是把这官给丢了，那可真对不住大爷您呐。
1: 信不信我一枪把你毙了？
0: 毙了我？啊，毙了我好。哎呀，您毙了我，您老婆孩子这辈子估计你是再也见不着了。
1: 你把我老婆孩子怎么了？
0: 那爷，你真是太大意了！你到长城边上来跟日本人拼命，往死里打，那皇军他能不记恨你吗？你知道有今天，早就应该把老婆孩子安顿好了，你再走。
1: 阿秃噜娶了2房媳妇儿，早就死了。哥哥给我留下个闺女，在我老姐那儿。别说日本人，就是承德街里，也没有几个人知道我阿秃噜又收了一房，更别说我有儿子呢。我怕什么？
0: 来呀！我知道，大爷，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我给日本人当小队长，这种事儿，我能不告诉皇军吗？哎，大爷，我是代表日本皇军来跟您谈条件的。正所谓两国交战，不战来使。您要是杀了我，这后果不堪设想啊！哎，对了，哎。这是皇军让我给您带来的礼物，您听听。
2: 老爷，老爷，小少爷会叫爹了，儿子，快叫爹！
3: 爹，
0: 大爷，没了，没了，大爷，小少爷是会叫爹了，我听见了，哎呦，叫得吱吱亮亮的。可惜呀，这皇军去录音的时候没叫出来，一直哭，指定是被皇军的刺头吓的，这哭到最后还尿裤子了。这小孩儿他害怕他偷尿裤子不是？
1: 儿子，怎么了？
0: 没怎么，好好的。
1: 什么？

0: 听说三道牌楼、洪盛堂、大药房是您家的祖业，想一把火烧了来着。我说别，我跟那爷有交情，这长城边上我走一趟，那爷没准就回心转意投靠了你们日本人呢。我知道您脾气硬，喜欢打仗，可您也得为您家的祖业着想着想啊。您家的宅子，三道牌楼下的店铺，那在热河可是头份呐，这要是一把火烧了多可惜呀。
1: 烧！
2: 回去告诉你的日本主子，房子、宅子、药房随便的烧，再告诉他有本事战场上见。那秃噜拿的是国家的军饷，当的是国家的团长，让我投降，做梦做梦。
0: 那我可就真没办法了，这回我想拦也拦不住啊。这日本人和皇军他最爱放火了，这一把火，这小嫂子小少爷估计也得一起烧成火。大爷，老婆你再听听。

0: 我们家族人在您娘家设了岗，我躲到后半宿才瞅空出来。我想，今天他们娘俩上山是没机会了。哎呀，都怪我，早没想到这一桩。我兄弟快50了，好不容易有个儿子，这万一再因为这个孩子当了汉奸，我那家祖宗的脸可就丢尽了。耗子兄弟，你赶紧下山。
1: 去帮我打探消息，一有动静马上回来告诉我。喂，大爷，皇军不指望你今儿个就带着队伍回热河。皇军也知道，您做不到。皇军还知道，您跟戴天礼有仇，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呐。戴天礼。 那个抗日义勇军杆子帮大队闹腾的皇军挺烦心，您要是能帮着皇军把他们给灭了，那可真就是大功一件呐！就算您现在不想回热河，甭管什么时候，您想开了，再回热河，皇军的洛河连队长都答应让您当热河的警察署署长。
2: 那呀，那团长，你还真别这么瞪着我。我虾米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半辈子过去了，我落了个白玩，我无牵无挂呀。
1: 皇军待我不错，那是真拿我当人。这些日子，在日，在承德街里，我虾米说话，那是皇军之下万人之上。
2: 这么多年了，我他娘的我头一回找到当爷的感觉，真的。我下饭馆子，没人敢跟我要钱。我逛窑子点一个送一个，我要给钱。老鸨子跪到那儿，直叫虾米爷爷，压根儿叫不敢要。
1: 大爷，我这么苦口婆心的劝你，为什么？
2: 还不是因为我把你当我的大哥，当我的亲的哥吗？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

0: 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
1: 只限55周岁以上女性领取，
0: 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
1: 只限55周岁以上女性领取，
0: 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
2: 只限55周岁以上女性领取，
1: 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
5: 只限55周岁以上女性领取，
2: 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

0: 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
2: 只限55周岁以上女性领取，
1: 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
2: 只限55周岁以上女性领取，
1: 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

0: 放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说实话，您要是不回让，承德街里中国人我最大。您要是跟日本人合作，回了承德，那我不还是在您手下管您叫那爷吗？
1: 这辈子你能交上我这么个兄弟，你上辈子转世烧了烤香啊！我纳吐鲁这辈子认识你这一等兄弟，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笑>那爷，<笑>烧香也罢，倒霉也罢啊！我跟你说的事儿。 您要想好了，就赶紧告诉我，皇军还等着我回信呢。

哎呀，你爹娘真是给了你一副好脑子，这才短短的三个月，你不光是学会了针灸，还把为师的看家药方子全都背了下来，真是不易，了不起，了不起呀！徒儿啊，古人云，学以致用。你之所以能开窍得这么快，那是因为你第一个病人是你心里最惦记的人。然而，最近这三个月，咱们一直纸上谈兵。你要想真正成为一个能治病的郎中，得有一个病人给你治啊。现如今有一个去处，就是不知道你敢不敢随为师去走一走。我有个好

他们成立了抗日义勇军，听说他们在前线跟鬼子打的是不亦乐乎，仗打多了，伤员自然就少不了。你敢不敢随为师去他们驻军之处一显身手？

0: 我是你那村长的朋友，
1: 放你娘的屁！昨天我见着他的时候，就觉得他眼熟，现在想起来了。这小子叫虾米，就是承德街里一个流氓无赖。我听说日本人进城之后，他就给日本人当差，成天耀武扬威的欺压老百姓。刚才我见他在军营里边乱窜，八成是小鬼子派来的奸细。团长，你下命令吧，按奸细罪把他枪毙了他。这小子人品我清楚，八成你也不含糊。
2: 我想你保证，枪毙他一百回都不多。八排长，他的确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过他这次来，还真不是当奸细的。他跟我说，日本人欺负他，他想从此以后改邪归正。哎，他还跟我说，想在我的军营里当个官儿。 我跟他说，就他这副臭德行，还想在我的军营里当官？呸！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我管了他顿饭。哎，我说虾米，你吃饱了喝足了，还不滚蛋，在我军营里瞎溜达什么呀？啊！
3: 是，马爷，那团长，我喝多了，我四处长茅厕呢，我。
4: 您不愿意让兄弟？
2: 留在这儿，让兄弟为国家效力，
4: 那也没啥。这谁让兄弟小时候不学好，没给您长脸呢？我走还不行吗？您可千万别枪毙我呀！
2: 行了，八排长，为了他费克子弹不值，啊，放了他吧。
5: 再让我看见你，扒了你的皮！

0: 我就再等等。
1: 这就是杨家岭村。我得到准确情报，三天之后，鬼子两个中队将路过这里，目的是策应我军正前方的鬼子。带队的，就是陆和次郎。师哥，我想，
2: 这个人我认识。
1: 带领128个小鬼子占领热河的就是他，在密政门杀死我爹的，也是他。
3: 师哥，我都听说了。
1: 戴老伯就是死在这个畜生手里。我得到情报之后，迅速来告诉师哥，我是这样想的：我军在长城防线与鬼子正面交手，部队如果稍有调动，就很有可能引起鬼子的察觉，而抗日义勇军敢子帮大队灵活机动。再说了，这杀父的大仇人，说什么我也要交给师哥，以报当日。
4: 救命之恩，
5: 行了，这事你就交给我了，我就带着杆子帮大队到杨家岭去打他的伏击。
4: 好，
1: 师哥，只要你们跟鬼子交上手，我将率领全团的官兵前去接应，争取全歼鬼子。
4: 对，全歼鬼子，
1: 一言为定。
4: 一言为定，
1: 战场上见。
6: 前者杨家岭村打过一仗，全村。

村子没有一户人家留下，我负责把代田里骗到这个地方。你去告诉洛河次郎，让他下手狠点，尽快解锁战斗，不然等我上网知道了情况，会派我去救人。师哥，为了在热河的鬼子队伍当中埋下我们的眼线，取得情报，我军颇费周折。 这次行动，尽可能的少让人知道。这个我懂。好，师哥，三天之后，杨家岭村见，咱们兄弟再次联手，共杀倭寇。这话我爱听，你放心，我已经亲手宰了那个洛河次郎。行了，咱们都是师兄弟，不用瞒着了。放心。

0: 啊。
1: 哎呦，轻点疼。
0: 春花，今儿个你可得好好伺候伺候你虾米爷爷我。我告诉你，你虾米爷爷这回又立大功了。大日本皇军要是能把戴天礼给收拾了，你虾米爷爷的小队长就得变成大队长，警察署署长都没准儿。
2: 你说纳秃噜听信了虾米的话，帮着日本人给戴天礼下了圈套？
3: 没错，我听得清清楚楚。
0: 你知道他为什么会中我的计吗？
4: 为什么呀？
0: 你虾米爷呀，打小就跟着戴天礼和纳图鲁混，这哥俩是怎么回事啊？我一清二楚。我给皇军献上的这一计，叫借刀杀人。
2: 戴天礼不能这么死。耗子兄弟，你神通广大，一定能找到戴天礼，赶紧去给他报信。
5: 来不及了，也不知道下面那小子吃什么了，那么大劲头，跟个妓女叨叨咕咕叨叨咕咕叨咕了一宿。我躲在床底下不敢出来，直到天亮我出城时候一打听，日本人已经连夜出发了。我跑得再快，我也快不过日本人行军呢。再说我不是还得回来给您报这个信儿呢吗？
2: 这个纳秃噜，我怎么会有他这样的兄弟？真是丢尽了那家祖宗的脸。
5: 就是，我也觉得丢人。
3: 他奶奶的，
5: 都是中国人，大敌当前，那舅爷怎么能干出这种缺德事儿呢？就算是戴天礼跟那家有仇，20年前那秃噜已经逼着我偷了戴天礼的儿子还不够啊？
3: 不是，罗婶，太缺德了，偷人家孩子太缺德了。20年了，我没有一天不做噩梦。虽然我从小是偷鸡摸狗长大的，但我那是逼的。不偷不摸，我活不到今天。
5: 但我不偷穷人，我也不偷孤儿寡母，所以我不觉得有什么。但这件事不同，
3: 这是我这辈子干过最缺德的事儿。戴天礼是什么人？我常年在热河，我还不知道吗？

0: 远的不说，戴天礼他爹，戴汉廷戴老爷子，在立正门刀劈了头一个进城的鬼子，告诉小日本，咱们热河人不孬，不好欺负。戴天礼连战连胜，杀了20多个鬼子，才让咱们大爷下决心成立抗日义勇军机关山大队。
1: 虽说咱们家爷才下山就中了鬼子的埋伏，这事儿多少跟戴天礼有点关系，可我也亲眼看见了。戴天礼为了给咱家爷报仇，他去找日本人拼命。日本人打咱埋伏的事儿，他根本就不知情。
0: 老二婶，大奶奶，我说句大不敬的话，现如今全中国人都在抗战。
2: 救国打日本，咱们家舅爷拿督鲁，他勾结日本人干出这样的事儿，天理不容啊！好好的兄弟，我马上召集大家，把你刚才这一番话讲给兄弟们听。
3: 说了这么多，意思就一个：戴天礼，他抗日是大英雄，纳图鲁勾结日本人给他设圈套，就是不应该。
4: 老二婶，我说完了。
5: 纳图鲁是我亲兄弟，但是他干出这种事。 我纳苏之这一辈子绝不再认他是我的兄弟。大伙儿往上看，这面旗子是我亲手绣的，我纳苏之不认字，但我清清楚楚的记得上面绣的是什么：热河抗日义勇军机关子山大队。认字的兄弟们，告诉我，对不对？
6: 对。
7: 对。
5: 马豹兄弟，
8: 在。
5: 戴天礼的队伍叫什么？
8: 热河抗日义勇军、杆子帮大队。
5: 没错，机关子山大队和杆子帮大队同属于热河抗日义勇军。虽说曾经有过误会，但是我们都属于热河老百姓自己打鬼子的队伍，是兄弟军。现如今，我们的兄弟军有难，落入了小鬼子的圈套。 我们该怎么办？按说，我们可以在机关子山上守着，舒舒服服的过自己的日子。但是，我们的兄弟军要是被小鬼子消灭了，剩下我们一座孤山，早晚有一天也会完蛋。所以，我想要去救杆子帮兄弟们，出卖杆子帮的是我兄弟，我纳苏之丢人呢。 就算没有一个人愿意跟着我，我纳苏之自己也要去救杆子帮，陪杆子帮的兄弟们去死。否则，我对不起祖宗，对不起老二婶这个名号，对不起我打小听戏学来的忠义二字。
9: 老二婶，我铁定跟着你干。
6: 老二婶，我跟定你了。
10: 小陈，敢问这位兄弟，这里可是热河抗日义勇军杆子帮大队的驻地呀！是啊，
11: 哦，这就对了。哎呀，这一路上打听的可真不容易呀！这位兄弟，烦劳你通禀一声你们的大杆子戴天礼，就说有一位故人，双塔山的钱某前来拜会，
10: 找我们大杆子呀？但你得等会儿，大杆子啊带我们兄弟去办大事去了，说啊，今天晌午才会回来。
6: 这位兄弟，请问咱们的队伍里有没有伤员在家里呀？
10: 你要干什么？
6: 实不相瞒，我呢是位郎中，我和徒儿略小医术，既然大杆子不在家，我们闲着。

0: 是闲着，要是有伤员在家里，我们爷俩可以试着给他们治一治啊。
1: 这
2: 前面怎么？
1: 这不是双塔山的钱四爷吗？
3: 你们，哎呦，
2: 四爷，我们哥俩二十几年前就认识您了。
1: 对，
2: 原来我们在大杆子那个粮站当伙计来着的。
4: 这老爷子说了，要给他们上门看病。
2: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神医，快请！

0: 进来，哥，你看，兄弟们都准备好了。嘿，小鬼子，敢来一个，咱就敢灭他一个。哎，你这消息打哪听来的？
1: 想知道啊？啊，
0: 就不告诉你。
1: 嘿，
0: 你知道这次来的日本军官是谁？
1: 啊，
0: 就是带着128个小鬼子占领热河的洛河次郎。
1: 那个混蛋！
0: 哼，哥，你就应该早点告诉我。我应该给干爹烧上3柱高香，我告诉他老人家一声。今儿咱哥俩要给他报仇了。

0: 怎么这么多的炮弹啊！
1: 啊！
2: 豹王的兄弟有粮给你们，没听说碰到小鬼子吗？
1: 听着炮的动静，可不止二里地。

0: 大哥，这是哪儿的炮声啊？
1: 兄弟们，准备战斗！是是是。
2: 排长，
3: 没接到上级命令说要敌人进攻啊。
0: 这明明已经打上了嘛，这。
2: 不过炮声听着挺远的。
0: 二蛋子，你带两个弟兄出去侦察侦察，注意安全。
2: 排长。
4: 没有团部的命令，咱们能出去侦察吗？
5: 废话，我是你排长，我说能就能，快去！
6: 是。
7: 报，
8: 下来。
7: 团长，打起来了，好像是杨家岭村方向。
8: 杨家岭村方向，
7: 我没有听说咱们的部队在杨家岭村设防过。
8: 是啊，可听这么猛烈的炮火声。
7: 一定是场大仗，
8: 不一定。这小鬼子号称十天之内拿下咱们的长城防线，可打了几个月了，屡屡失败，根本就打不过咱们。八成是远远的开炮，虚张声势吓唬人呢。哎，不过咱们也要注意设防。
6: 是。

0: 大哥，大仙馆，
1: 怎么回事？哪儿来的炮弹？离
2: 我们放风点儿也就2里地吧。我们俩翻山山岗，还看着小鬼子，满山遍野都是啊！今儿天不亮，我们俩就到放风点儿，根本没听到他们行进的动静。
1: 赶紧隐蔽！
0: 快去！
1: 哥，你这是哪儿来的信儿啊？
0: 拿秃噜！
1: 你怎么还能相信他呀？
0: 咋就不信啊？上一次那小鬼子，他差点连命都没了。
1: 问题你跟那家是血海深仇，那秃噜肯定是杜杰小鬼子把咱杆子帮给卖了。
0: 不可能，绝不可能！上一次就咱们杆子帮救了他的命，这他还能害咱呀？

0: 自分の出番です。残りを片付けてきます。年下高日給軍、草根の一本も残しません。
1: ケイ君よ、天皇陛下でも君に誇りよ。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香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香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滴盖，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整整120粒，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江药师，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

0: 咱将药师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 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儿，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 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盖，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姜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起，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盖，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吧，29块吧，整整120粒，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招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姜药师。
2: 国货老品牌，
3: 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姜药师国货大品牌，放心。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牦牛骨胶原蛋白加珍贵深海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
1: 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天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姜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姜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盖，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 只要29块吧，20块吧，整整120粒，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招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 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姜药师国货老品牌。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家人们放心。 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深海鱼软骨粉的要200多。咱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盖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 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不好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盖，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活动，只要29块8，整整120粒，我直接买了6瓶，能吃整整一年。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姜药师点赞。
4: 姜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吃了姜药。

0: 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低钙，每天2粒。这里头的牦牛骨胶原蛋白和深海鱼软骨素，关键是现在厂家直发，原价199一瓶，只要29.8，整整120粒，简直太划算了。现在的老铁真的是太好了，都认准江药师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江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低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整整120粒，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江药师，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江药师？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低钙这款产品，第一，深海鱼软骨粉稀缺之前，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二，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肽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要亏哭。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江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低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整整120粒，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江药师，国货老品牌。
0: 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低钙，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4: 江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过硬。它配方里的牦牛骨胶原和深海鱼软骨素，再加上维生素 D， 关键是价格更是良心，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活动，只要29.8，整整120粒，简直太划算了，每天2粒，真的是太好了。反正我们全家现在都在吃，江药师大品牌，放心。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江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低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整整120粒，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

0: 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姜药师，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咱姜药师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摇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姜药师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牦牛骨胶原蛋白加珍贵深海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天2粒。姜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姜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整整120粒，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
2: 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深海鱼软骨粉的要200多，咱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不好您退回来，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姜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整整120粒，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姜药师？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这款产品，第一，深海鱼软骨粉稀缺之前，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

0: 高。第二，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要亏哭。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香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香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滴盖，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整整120粒，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江药师国。国货老品牌
2: 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滴盖，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活动，只要29块8，整整120粒，我直接买了6瓶，能吃整整1年，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江药师点赞。
3: 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香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香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滴盖，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整整120粒，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江药师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

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中了小鬼子埋伏了。
1: 啊！
0: 我们在杨家岭村准备打小鬼子埋伏，不成想炮弹从天而降，连小鬼子影都没看见呀！我们的好几百号兄弟就被炸死了七八十。
1: 嗨！
2: 啊！那天理呢？他怎么样了？
1: 就是。
0: 哎呀，谁知道啊？兴许是逃出去了。我被一面土墙拍在底下晕过去了。等小鬼子回来打扫战场，我才醒过来。我就趴在那儿装死尸，不敢出声。听见小鬼子咿哩哇啦说了半天，像是没找着大杆子的尸体，他们就继续找去了。我这才赶紧跑回来送信儿。
1: 好，
3: 在家的弟兄们，不缺胳膊缺腿的还有几个？好，咱们抄家伙，救大杆子，救弟兄们，走
4: 走。
5: 徒儿啊，快拿上药箱和银针，战场上恐怕伤员少不了啊！快，快点！
6: 排长，排长，
1: 怎么样？谁跟谁在开火？
6: 是日本人，在杨家岭村把杆子帮大队包围了，杆子帮大队伤亡惨重。
1: 那戴天理呢？
6: 那哪知道啊？八成是炸死了吧？
1: 啊！通知全排做好战斗准备，我去向团长汇报。
6: 是，全排集合。
1: 八排长，不好了，咱们的友军杆子帮在杨家岭村被日本人包围了。
7: 啊？
8: 什么？
7: 舅舅，
1: 赶紧去救援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8: 叫团长。
7: 对不起团长，我一着急就忘了。
8: 马九京，我问你，谁给你的命令让你擅自离开房间出去打探情况的？
1: 我听见炮声了，我自然得知道是谁跟谁在打。
8: 混账！要侦察兵干什么的？我说的话你没听清楚吗？上方有命，死守防线，没有团部的命令，任何人不能擅自离开阵地。啊！刚当了排长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了啊！如果不严加管教，以后说不定搞出什么大乱子。来人，把马九金给我绑了！
9: 是。

0: 现在是用人之际，就算要罚马九斤，也等救完戴天理再罚呀。谁说
1: 我要救戴天理了？团长舅舅，你要抓我没关系，可你一定要亲自去救戴天理。
0: 上一仗要不是人家，咱们早就全军覆没了。现在人家有难，咱们岂有不救之理啊？
1: 是啊，那是咱们的兄弟之事啊！
2: 胡说八道！
1: 我堂堂正规军，怎么可能跟那些草寇称兄弟之实呢？就是一群草寇，草寇！拿秃噜，你巴瑞德，你上下级不分，直呼本团长的名讳，啊！
3: 我说那天我抓到那个奸细虾米，你怎么把他给放了？记得，三天前你还去过戴天理的驻地，现在我全明白了。
1: 那个虾米是日本人派来的，你是要勾结日本人，害死戴天理，你这是公报私仇！
4: 巴瑞德，你放屁！这国难当头有什么私仇可报啊？啊！
1: 你竟敢诬陷本团长，是吧？来人，把巴瑞德也给我绑了！
5: 是。
1: 拿秃噜，不是抗日队伍。 已经见死不救，我就又劝怀义当了汉奸。要是戴天理于死地，除非你枪毙了我，不然我一定会到吕布、师部、司令部去告你！
5: 压下去！
4: 拿秃噜。

0: 我是拿透露，是。我方侦察兵已经查清楚，确实有抗日义勇军敢死帮大队在杨家岭村遭到了鬼子的围歼，情况非常紧急，是。我部立刻出击，前去救援，责无旁贷。
1: 王副官，
2: 哟，
1: 集合队伍，杨家岭村紧急救援。
3: 是。
1: 二位，正值大敌当前之际，赶快把我们排长放出来吧，我们还等着跟他一块打鬼子呢。
2: 就是，退后，放什么放？团长说了，这两个人违抗军令，没准还得枪毙。
1: 枪毙？上！
2: 来人！来人！来人！来人！踹开！排长，
4: 站住！
2: 哎，兄弟们，快给我解开！
4: 大六军，你带的是什么兵？禁闭势力敢咋样？
2: 这才是好兵。副司兄弟，给八排长松绑。
5: 是。
2: 八排长，我不管拿图鲁怎么样，我是肯定会带着我的兵去救戴天理。你去不去？
4: 我当一天军人，叫服从一天军令。没有军令，我绝不离开军营。 但我要到指挥部去告拿图鲁。
2: 好，那咱们兵分两路，二蛋子集合队伍。
6: 是。

0: 大人们帝国作对，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灭亡。林子里的人都听着，我只要大铁岭一个人的命，你们快集体投降！大人们帝国，还在俘虏。
1: 这小子我说，他叫洛赫金。 就是我那个哑巴徒弟，可你看我就说，我就说那秃噜勾结小鬼子，这是要陷害。
0: 那不可能，
1: 这个兔崽子是在山海关跟我学的艺，能混进杆子帮，他有的是鬼计。他还用不着那秃噜。再说了，那秃噜杀死那么多的小鬼子，小鬼子还得听他的。
0: 可你现在就说，咱这几十个兄弟怎么办了？

0: 警察，集中火力，向东突围。
1: 兄弟们，集中火力，向东突围。
0: 走。

0: 不要命！不能再跑了，再跑也是个死。我们这些土匪的断后打阻击，你们赶紧跑，能活一个是一个，快！
1: 你打阻击，谁还有子弹？没有。
2: 手榴弹呢？
3: 没有。
0: 听见了？啥都没有了，你拿啥打阻击啊？我现在跑喽，天理不容！赶紧的。招呼弟兄们进庙，否则我们这儿这里友军的防线应该是不远。进庙死守，等待友军。
4: 赶紧的，进庙，快，进庙，
1: 进庙，
4: 老三，
0: 赶紧的。

班长，你看，地上有血迹。我看到了，这一定是杆子帮兄弟们留下的。以前是一群叫花子，遇到日本重兵的打击，四处溃败，也在所难免。我们接到上方的命令，说他们的主力在杨家岭村，需要我们前去救援。走吧。

0: 排长，你听哨声，和上次咱们被包围的时候，您吹的是一样的哨声。
1: 你不怕小鬼子听见啊？
0: 这你不懂，这叫兄弟哨。我和那秃噜已经约好了，只要我和小鬼子一接上火，他就来打增援。刚才小鬼子炮打得那么凶，他肯定是听着了。可他不知道我们已经跑到这儿来了，我得给他发个信号。
2: 你什么耳朵啊？这是鸟叫，我上次吹的口哨跟这次完全不一样。
0: 兄弟们。

0: 皇上歇着，咱们的援兵马上到了啊！
1: 上峰命令，杨家岭村救援，全速前进！
2: 驾！驾！驾！驾！

0: これが感情戦の恐ろしさだ。
1: 感情戦？
0: ああ、あのシナグの王様はナトルという、今じゃ我々の傘下だ。いいか、二正体はここに周りに残せ。後の者は俺についてこい。おぎゅい。
2: はい、はい、
0: 目標大天人、その一味の残念、貴様ら気合を入れてけ。行くぞ。
3: 大杆子，大杆子，大杆子！
4: 日本人来了，没守的就是那个哑巴。
5: 都听着，受了伤的，躺着别动，全胳膊全腿的，跟着我上。
0: つかない、品川まだ近くにいる。
6: はい、
0: 大天理、几百名的杆子班大队为什么会成为炮灰吗？就是因为你们中国人的友谊，兄弟不可抗。
5: 啥意思啊？你给我说清楚了。
0: 再清楚不过了，我们大日本帝国消灭你们中国人最高级的方法，就是利用中国人消灭中国人。

0: 说拿秃噜跟你是你们的汉奸狗。
1: 即将要死去的人不必要知道这些。白天，你还是做个糊涂鬼吧。
2: 杨丽。

希望援兵来救你们。亲眼看到那祖鲁带兵去人家里去了，即便有援兵，我留下来连个半个指头，一定会消灭他。

0: 小心。
1: 太医生。大公公在手，咱甘子帮就不灭呀！
2: 快走！

0: 兄弟们，都怪我轻心拿土了，害了你们！
1: 今天要死，咱们就一块死！
2: 快走！

だ。必ずこの手で奴を討ち取る。栄光は我らにあり、我らを血の池にあり。

0: 们，冲！
1: 오젠수직업극가기관사

0: 下！
1: 小帅路，快！行动！
2: 快！
3: 我们兄弟啊，里边打得这么热闹，肯定有杆子帮的兄弟。你跟我绕过去，跳墙进去看看。
4: 走。

0: 你杀了我们多少兄弟军？
1: 你来得正好，宰了你，我的军道更加光荣。

0: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1: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
2: 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

0: 的香，好吃。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尝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0: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吃半块核桃仁相当于你同时吃几十斤深海鱼所含的鱼油。还有咱们的大爷大妈，上了年纪的都开始这个肠胃不舒服，消化功能减退，多吃几颗核桃仁，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良性的油脂就可以帮助你润肠通便。另外呢，它里面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等等，还可以滋养毛囊、养发润肤、补充骨钙等，对我们体虚乏力、虚寒燥热、免疫力等等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又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0: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

0: 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他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3: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 E 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儿。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

0: 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3: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2: 真棒，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0: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4: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5: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她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就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2: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儿，
6: 不怕发胖。

0: 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推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儿。
3: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站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她跟我说，她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她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

0: 作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骨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0: 戴天林，师傅，你不能死！我跟你有不共戴天之仇，你得活着，好好活着。等我把小鬼子都打走了，我还得跟你报家仇呢。
1: 死！我这劲。

0: 際大臣を命に中国軍の接近すぎです。すぐに撤退するように。引け引け。
1: 兄弟们追！
2: 快快！
3: 娘，你们来了。
1: 他还能活吗？
3: 八成是活不了了。
2: 不要开！喂，把人放下！快放下！快，止血药！
4: 慢点，慢点，把手松开，慢慢的，慢慢的。
2: 好，松开。
4: 快上药，哎，快，哎，
3: 怕是来不及了。天理，你一定要听住，你可不能死啊！我是云翔岳部队长，二十年前的那件事有蹊跷，三弟兴许还活着，三弟兴许还活着。就在你的眼前，天理呀，你要是这么死了，我为你不平啊！
2: 浩子，你给我站住！
4: 马九剑啊，我是不是你的救命恩人？
5: 对，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恩重如山。
4: 去，把浩子给我抓回来！
5: 啊
4: 啊！什么？我一松手，戴天理的命就没了。你快去呀！
5: 哎，
6: 耗子。

0: 喝酒的时候，我看得出来你心头的悔意。我相信你是个好人。如果以前做过什么错事儿，那也是迫不得已。你看，这个人现在他就要死了，他叫戴天理，是在热河的大英雄。20年前，力挺没硝烟，他名震热河。 20年来，他开粮站一直卖的是平价粮食，就这个无数的穷人。现如今，他更是在热河杀鬼子的头份上。他此时他就要死了。我一个姑息的老人，在这求你了。 我求你了，耗子兄弟！你说起实话，20年前有人偷走了他的儿子戴三金，那孩子脖子上还有块胎记。
1: 别说了，
0: 你说那个偷孩子的人，他是不是你呀？
1: 别说了，
0: 你说他是不是你呀？
1: 别说了，老头。

0: 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到我说话。我是耗子，
1: 我对不住你。20年前，在你家偷走你儿子的，
0: 是我。
2: 我在问你，那个孩子，他是不是还在人世？

他是谁？啊！你倒是说呀，他是谁？ 好了，兄弟，你告诉我，他是谁？他是谁？

0: 您说啥？
1: 我让你跪下！

叫吧，万一他死，你这辈子都后悔。叫爹。

0: 我这儿有块胎记，
1: 耗子，你他娘的不是说你最恨偷孩子的人吗？告诉我，20年前你偷的孩子是谁？
2: 小爷，
0: 快说话吧，
2: 小爷。
0: 我马九金
1: 是戴天理的儿子，
3: 是，你就是戴天理的儿子。那二婶儿，对不住了。今天这个情景，我要是不把儿子的亲生父亲是谁告诉他，我就枉做了一回人。老二婶儿，对不住了。九金，娘告诉你，我和你爹从来没有生过孩子。20年前，你耗子叔叔被人胁迫，从戴天理家把你偷走了。他念你年幼，不忍心伤害你，也不忍心把你交给买家换金条，就把你带到山上，交给我和你爹处置。你爹更是菩萨心肠，我们就收养了你。时至今日，整整20年，我看戴天理活不了，你就叫他一声爹吧，也算是你为你的亲生父亲送终了。
4: 大哥，叫啊！大哥，叫啊！
5: 马九金，叫啊！
2: 叫！
0: 小爷，咱奶奶说的句句是实情，
2: 叫一声吧。

0: 马九剑，你要还是个人，你就叫一声，好给你爹送终的。你叫，叫啊！
1: 叫吧，不叫你就别再认你这个娘了。

0: 这是你的儿子戴三金在叫你了。
1: 白千里，
2: 白千里，
1: 白千里，
0: 千里，
1: 徒弟快打银针。

0: 进来。
1: 长官，
0: 来啊，把纳图鲁给我抓起来。
2: 长官，这是干什么？
0: 命令，值此国家危难之际，纳图鲁通敌叛国，出卖抗日义勇军，甘当日本侵略者的帮凶，实属罪大恶极，罪不可赦，军法处决，立即执行。
1: 我没有，这是天大的冤枉。
0: 指挥部的最高长官都签了字，还会冤枉你吗？
1: 凭什么说我纳图鲁叛国投敌呀？我纳图鲁忠心报国，身经百战，哪一场仗不是冲在最前头？我是国家的功臣。
0: 好了，不要在这演戏。这个人夏仁木，你不会不认识吧？
1: 这个人我熟悉，前两天来军营找过我，他劝我叛国投敌，我把他大骂了一顿，本来想把他抓起来交给指挥部，可后来他跪下来求我说，家中有八旬的老母，我就放了他一马。长官，我纳图鲁忠心报国，怎么能当奸细呢？长官，我明白了，一定是我手下的军官巴瑞德告了我黑状。这个小子干了20年了，一直还是个排长。他几次三番的求我说，看在投降的份上，让我提拔他，我没答应他。他就怀恨在心，造谣陷害于我。长官，长官，
3: 长官明察，长官，长官，
0: 你不要在这信口雌黄。
4: 没错，巴瑞德是来告过你的状，可是你认为我们的情报机关就是吃素的吗？我告诉你，这个虾米整天在城河街里大摆宴席，为他自己庆功，庆祝他即将成为热河警察署的署长。知道日本人为什么这么看重他吗？他自己在宴席上说得清清楚楚，是你纳图鲁帮助他除掉了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我们最具战斗力的同盟军热河抗日义勇军杆子帮大队。
1: 长官，虾米从小就爱胡说八道，他的话不能信啊。
0: 指挥部的命令说的是清清楚楚，就地枪决，马上执行。
1: 长官，我冤枉，我冤枉，
4: 拉下去。
1: 长官，生一颗子弹吧，让我在战场上打鬼子。长官，长官，我冤枉了。长官，长官，我冤枉。
2: 巴瑞德，你真是瞎了眼睛，竟相信你能改邪归正。20年前，我就应该亲手毙了你，
1: 巴瑞德。

0: 我也不会放过你，做狗也会把你吃了。当真？
1: 来，兄弟，拜托了，你把朝堂脑门子上都开几枪，替我老爸解解恨。
2: 放心吧，大排长，带走。
1: 走。

0: 验明正身，人犯可是纳图鲁。
1: 是，
0: 现奉长征防事指挥部命令，对人犯纳图鲁执行枪决，立刻执行。

0: 老先生，
1: 哎呀，您来了！
0: 老先生，你救了我儿子的命，又收我这个哑巴侄女为徒，这大恩大德，不知道该怎么报答您。民女给您鞠一躬。
1: 哎，不敢当啊！我刚才都听明白了，我知道，你就是现如今鸡冠子山上的大当家，人称老二婶的。你能带领着兄弟们挑起杀鬼子的大旗，真是巾帼英雄啊！难得的是，哪家玉带田里有仇，你能晓得大义，冒着风险带着兄弟们赶了几百里山路前来救援，实在是让老朽钦佩不已呀！最最难得的是，在田里弥留之际，你能督促三金认父。你可知道啊，若是没有三金的那一声爹，恐怕戴田里早就不在人世了。就凭这三桩，你这女中豪杰，请受我一拜，让我表达深深的敬佩之意。
2: 哎，老先生，使不得，使不得呀！
0: 客气的话咱们就不多说了，这里不是久留之地，我已经让兄弟们套好了马车，把他们三个带到鸡冠子山上治伤去吧。
1: 哎，不可，万万不可呀！这个命在旦夕，这两个，一个残了腿，一个失去了手，他们都流了太多的血，一路颠簸，实难承受啊！如果离开此地，他们三个人都有性命之忧啊！尤其是戴天礼，要想让他活下来，十天之内根本就不能。

哥哥，看你这架势，你是不能跟姑姑回山上了，是吗？跟着师父治病救人，也算是替你爹为那家赎罪了。傻孩子，姑姑不在身边，照顾好自己。

0: 酒精。
1: 娘，对不起，儿子不听话，偷着跑下山来。儿子罪该万死，请娘责罚。
0: 你不是已经都知道了吗？我不是你亲娘，从你懂事的时候起，我就对你严加管教，不是打就是罚。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了？就因为我不是你亲娘。
1: 您别这么说，娘的管教是希望儿子成人，是希望儿子有出息。娘最疼儿子了，您永远都是我娘。

0: 我不仅不是你娘，我还是戴家的仇人。
1: 我姓马，一辈子都姓。别嘴硬了，你知道了真相，我恨我，没有你的大刀砍了我，我就挺知足了。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
3: 这是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 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你像船权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给改善。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蒸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

0: 学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

0: 8段仅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7是攒拳怒目增气力，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7天百病消。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7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7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5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8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8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

0: 锉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倒着打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0: 我妈九金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儿子，父慈母爱。在鸡冠子山那些年，我懂得还不太多。这两年我闯荡江湖，见得多了，越来越清楚，爹娘是天底下最好的爹娘。一个仇人家的孩子。 你们让他活下来，让他在鸡冠子山上当小爷，虽然不能说是荣华富贵，但是爹娘能给一个儿子的，你们全都给了我；一般爹娘不能给的，你们也给了我。现如今，我爹为杀日寇死得光荣。 我娘接下老二婶的名号，接着杀日寇，活得光荣。我妈九金能有这样的爹娘，我更光荣。
1: 你要真这么想，就跟娘回鸡冠子山，娘把鸡冠子山全都交给你，你带着兄弟们打鬼子。不。
2: 长城是打鬼子的主战场，我不能走。对了，
1: 娘，我还没跟您说呢，我当上排长了，有一个排的兄弟们都等着我呢。我要是走了，上峰交给我的阵地谁守？傻孩子，你咋还不明白？是你舅舅纳托罗出卖了戴天理，他是你的顶头上司，你这一回去还有个好。
3: 再说了，他要是知道你就是戴三金，还活在世上，还不扒了你的皮，喝光你的血！
4: 纳图鲁，
5: 排长，
4: 怎么了？
5: 排长，纳图鲁被指挥部判了通敌叛国罪，执行了枪决。
1: 我兄弟，
4: 哎，娘，大娘。 我还没说完呢，执行枪。

0: 上学的时候，拿秃噜跑了。跑了？啊！这个败类，他活在这个世上，就是给哪家列祖列宗丢脸呢。
1: 娘，他是您亲兄弟。是，我就这么一个兄弟。
2: 那秃噜三岁的时候，娘就没了。早知道他今天这样，我当时真应该把他掐死。老二婶，人已经买好了，一共37座坟。老二婶，我们也该赶路了吧？晨夜行军不容易被发现，兴许明天天亮之前，我们就能赶回家了。
3: 九金，你跟娘走了，将来呢？你还会回去吗？没有什么将来。现在仗打得这么厉害，每天都死那么多人，我妈九金怎么可能活到将来？
2: 九金，
4: 小爷，你。

0: 少爷，千错万错我的错，你不要那么想。我知道你的性子，我听到你刚才说的话，我知道你是要寻死。不要那么做，冤有头债有主，要怪你都怪我。今天你就用这把枪。
1: 你把我一枪崩了，啊！你把我一枪崩了，算了，我们做个了断。耗子叔叔，怎么能怪你呢？从小你最疼我，每次回山都给我带些新鲜玩意儿，我得谢谢你。要是没有你，我怎么会变得这么特别？活着。 不知道管谁叫爹，只有战死沙场，才能痛痛快快。好叔叔，赶紧去追我娘他们吧。

0: 春花呢？
1: 啊，
0: 春花，我要去春风楼。
1: 哎，太远
0: 。这是什么地方啊？我要去春风楼。
1: 站住！来，你先坐。
2: 夏帝哥呀，如您。

0: 自个儿说的嘛，马上就要当警察署长了，以后不能天天睡窑，睡春风楼啊，您得有自个儿的家，支自个儿的宅子，娶自个儿的媳妇儿，再生个大胖儿子，是不是？这才是给您老夏家光宗耀祖呢，不是？
1: 我好像是这么说吧？
0: 说过。
1: 这是什么地方？
2: 这是哪家？啊？哪家？
1: 哪家？阿祖鲁他不在家呀、他在长城呢。换个地方。
0: 夏哥，换什么地方？纳图鲁是不在，他干嘛去了？在长城上跟大日本皇军拼命呢。最后的结果是啥？就是个死。他死了，这宅子不就没主了吗？您捎带手，把这门口的门脸全给他收了。这三道牌楼在承德街，那是最好的地价。也只有这样的宅子才能配得上您警察署长的身份，不是？
1: 你说我怎么有你们俩这么大的兄弟呀、聪明。
3: 是老爷回来了吗？老爷，虾米兄弟，这么晚了，
1: 谁他娘的是你兄弟啊？叫我夏署长。
3: 夏署长，
1: 我告诉你，打今儿个起，你家的宅子姓夏了。外面的药房，还有你，都他娘的姓夏。
3: 什么意思？
1: 你也他娘的听不懂是不是？哭，哭，老子他妈毙了你！
3: 夏署长，这可是我家老爷唯一的儿子，求夏署长您饶了他。
1: 我看在你的面上，我不抢你的、你把他给我掐死，扔得远远的，要是再哭我连你一块枪毙了。站住！你他娘的听不明白我的意思呀？你现在姓夏，还不好好伺候伺候老爷？哭！我他娘的现在就毙了你！我
3: 别开枪！夏署长，你不打死孩子，怎么都行。

兄弟。

别走啊！别走。

纳桑，你在战场上的威风我已经领教过了，我尊重你这个对手。大日本帝国之所以能够迅速的崛起，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知道应该尊重最强大的对手。他们问我要不要去监狱里去审问你，我说不，珍贵的客人就要把他请到这里来。纳先生，请。

0: 首先我对你表示感谢，若是没有你的帮助，我们是不可能全歼赶这帮大队。我瞧我一队回来，按理说你杀死了虾米应该被枪毙，在热河虾米对我们太重要了，无非你能够取代他。
1: 想让我当汉奸门都没有。老子在战场上杀了很多日本人，要枪毙我尽快吧。
0: 纳托鲁，你也太固执了。我记得虾米去长城找你的时候带去一份录音。
2: 那录音我听了，一个贤惠温柔的女人和一个只会哭的孩子，那孩子哭得太可怜了。纳托鲁，你是不是应该为他们再想一想？如果你不与我们日本人合作，那他们的安全谁来保障呢？

0: 姑娘，真是劳烦你了哈！嗨，我们这些老头子的衣服是又脏又臭，都让你给洗了，过意不去呀。
1: 姑娘，辛苦了啊。
0: 点啊！你瞧这姑娘，嘿，又好看又贤惠，
1: 是啊。
0: 她怎么就是拿秃噜的女儿？你说跟三金从小青梅竹马，将来他们俩还要成婚，这姑娘再好，那我大侄子她也不能娶拿秃噜的女儿啊！哎呀，反正这事儿我就觉得那么不对劲。
1: 你呀，就是事儿太多。
0: 你觉着不对劲有啥用啊？你又不是人三金他爹，那我是他爹，一个头磕在地下的把兄弟，那我就是他叔，叔是啥？二爹，我说的话他得听一半吧，
1: 我爹也得听人听。

0: 亲爹的，
1: 这是这
0: 财神。
2: 哎，哎呦哥，哎呀，
3: 大杆子，
4: 能不能下地啊？
2: 大杆子，小心点啊！

0: 几百号兄弟都过了鬼门关了，我咋还活着呢？
1: 可这是好事儿啊，咱人还在，打狗棍还在，人在棍在，咱杆子帮就不灭。
0: 几百号杆子帮的兄弟啊，就剩下跟打狗棍了。
1: 咱兄弟们个个都是英雄，他们为国捐躯，他们死得好，死得值。
0: 最该死的是我，这么多的兄弟给我当子弹，凭啥呀？啊，我不该活，你不该救我呀。
2: 天理呀，你这才好点，你可千万不能感情用事啊，你要是死了才对不起那些为你挡子弹的兄弟们呢。
3: 你之所以没死，我想是老天爷还有众人要交给你呀。
1: 对呀，哥，四爷这话说得对，老天爷把咱哥仨留下，这指定是有重任交给咱呐。

0: 哎呦，戴老板，您这是好差不多了，这是啊！哎呀，恭喜，恭喜！
1: 谁呀？
0: 这就是耗子兄弟，昨天晚上我跟您说的那个，20年前偷走三金的那位好心人。
2: 是这样，戴老板，这个月呀，我都来看您7-8回了，回回我都给您请安，可是您一直病着啊，就没正眼瞧过我。
3: 金无双，
2: 哎，那长城保卫战就这么完了？
3: 打完了，
2: 完了。何应钦跟日本人冈村宁次签了个协议，以长城为界。
3: 从此就算俩国家了，以长城为界。那热河呢？
0: 热河算满洲国了，归了儿皇帝溥仪了。混蛋，王八蛋，咱热河就这么归了小鬼子了？啊！
3: 大杆子，
0: 哎，佩里，你
3: 大杆子，
0: 别急，别急，别急，来来来，
3: 奶奶个爪的，那我杆子帮几百号兄弟。
2: 就这么白死了，大杆子，咱不跟他生气，不跟他生气啊！什么意思？四爷这什么意思？
4: 我徒儿在问，那个戴三金现在在哪儿呢？
2: 哦，你说马九金呢？不是，是那个戴老板，四爷，我还是称呼他我们小爷算了啊，我们小爷。 也跟何应钦生气了，带了2个最铁的兄弟离开军营，不干了。具体去哪儿，不知道。哎呀，把我们老二婶急的呀！这老二婶就是我们小爷他娘啊，急的派人到处打听，这可我打听来打听去的，我还没打听出个眉目来。今儿我到这儿来，我就是想跟各位说一声，假如我们小爷来了双塔山。 千万千万的告诉我啊！我们小爷他娘急呀，担心死了，
3: 那是自然了。这个耗子兄弟，你就放心吧。

0: 叫了两次，我听得真真的。
1: 我也听见了。
2: 你也没睡呢？
1: 睡不着。哎呦，
3: 我好像也听着，那时候我觉着自己就在阎王殿。戴天理的儿子怎么会是马景金那个小畜生？
4: 哎，哥，咱家戴三金可不是小畜生，那是个大英雄。你这两个月一直晕着，你什么都不知道，我可是一直醒着。除了耗子牛大斧子来看过咱们两回，他给我带来的消息呀，听得我眼泪都差点掉下来。你不知道，咱家三金前前后后立了有七八回功，那29军的大官都说他是长城抗战的战神。
1: 战神？
0: 战神。
3: 嗯，那小子大小鬼子敢玩命，这我知道。这就成战神了。哎呀，臭小子那脾气够理想
1: 的。你们俩再帮我好好的想一想，他真叫我爹了。
0: 叫了两声。
5: 双塔山那边都挺好的，戴天理能下地走动了，个个也挺好，让我给您带好，让您别惦记他。
6: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7: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6: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7: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缩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6: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

0: 你咋还不睡啊？再帮我想想，他真叫我爹了？
1: 叫了，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这马九金就是咱家的代三金，他叫你爹。

0: 处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贵宾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

0: 士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板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1: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板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2: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2: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2: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2: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

0: 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兵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

0: 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2: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5: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6: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7: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

0: 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领，真的不要钱，扫到哪就可以领取。
1: 这个菜刀啊，是厂家直接发货，而且还包邮。
2: 这4件套刀具太实用了，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领，我就扫了一下，真的生领到了，不花钱，您赶快扫码也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3: 这把菜刀真是太锋利了，我就扫个码就领取到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还有一把剪刀，这太值了，正好家里菜刀也该换下了，没有领取到的今天厂家搞活动，抓紧扫码领取吧。
4: 这4件套刀具太实用了，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领，我就扫了一下，真的生领到了，不花钱，你赶快扫码也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就可以把这个4件套菜刀领取回家了，这4件套太值了，赶快扫码领取。
6: 姐妹们，我抢到了这个不锈钢的菜刀4件套，我一分钱都没花，是真的，真的不花钱，你们也赶紧扫码去抢一套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0: 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实施轰炸，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美军打算处分林肯号航母跳海水兵。猛烈闪耀，沙特麦加皇家钟塔被闪电击中。特色秋日花海景观，半亮黑龙江初秋文旅市场。十五的月亮17圆，2026中秋月农历8月17将迎最圆时刻。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薇薇。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昨天报道，当天22点左右，当地居民在拉拉克岛附近听到爆炸声。另据外媒报道，美国对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
1: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昨晚报道，此前一位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对该岛上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火箭发射装置实施了轰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称，爆炸发生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迅速作出回应，称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受伤。美国对拉拉克岛的袭击将遭到回应和惩罚。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
0: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当地时间8月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
1: 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当天身穿加拿大国家足球队队服，为这块大型广告牌揭幕并合影留念。

0: Vice President Trump or anyone else forgets, we've set up the sign to remind them it's Lake Ontario now and forever.
1: 据美联社报道，这幅广告牌长 7.3 米，宽 3.6 米，竖立在 1.8 米高的支架上，顶端离地面大概有两层楼高。安大略湖是北美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边境地带，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名称源自当地原住民语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特朗普于27号签署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行政令，并宣布此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日回应称，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2: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近日宣布，对前白宫提词器操作员加布里埃尔·佩雷斯处以总计约17.25万美元的追缴和罚款，原因是其利用提前拿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演讲稿在网上压注获利。
1: 根据与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达成的和解协议，佩雷斯需退还约10.75万美元交易所得，并支付6.5万美元民事罚款，同时被禁止交易3年。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称，佩雷斯利用在白宫为特朗普演讲时操作提词器之便，提前掌握特朗普演讲稿内容，多次在卡尔西网站就特朗普在公开演讲中可能提及哪些词或短语下注，借此获利。卡尔西网站是一个预测市场平台，允许注册用户在全球政治、体育及文化事件发生前押注，兼具在线赌博和金融投机属性。其政策禁止用户凭借因工作之便获得的信息赌博。
2: 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军方打算处分那名本月初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跳海的19岁水兵，理由是他自伤和擅离职守。
1: 目前，美国军方指控这名水兵违反军规，故意装病或伤害自己，以逃避工作、职责或兵役，以及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脱离岗位。这名水兵本月3号从林肯号航母上跳海，获救后住院治疗5天，出院后接到立即返岗的命令。这名水兵的妻子说，他的第二个孩子2月出生，他跳海前多次申请休陪产假，但都遭到拒绝。他曾向上级和舰上医疗团队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寻求帮助，均未得到重视。林肯号航母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现已启程返回美国。美国媒体报道称，在长达272天的部署中，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大部分时间在海上作战值班。因缺少休整，生活条件糟糕，舰上约5000名水兵士气低落，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2: 近日，日本驻以色列大使新居雄介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旧址，表示有责任铭记纳粹大屠杀受害者。这一表态受到国际舆论的批评，不少人质疑日本外交官在纪念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的同时，是否也应以同样的态度正视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犯下的战争罪行。
1: 对于日本大使的言论，波兰密兹凯维奇大学政治学与新闻学院教授诺维亚克认为，纪念纳粹大屠杀受害者本身无可厚非，但对历史的反思不应存在选择性，更不能用不同标准衡量不同地区发生的战争罪行。
3: Jeżeli będziemy inną miarą mierzyli zbrodnie dokonywane przez nazistów, a inną miarą będziemy mierzyli zbrodnie dokonywane przez ówczesne rządy Japonii, to ma miejsce relatywizm moralny. Każda ofiara, każda zbrodnia powinna być oceniana w taki sam sposób.
1: 诺维亚克认为，如果在纪念其他国家战争受害者的同时，却回避或淡化本国历史上的战争罪行，就会形成一种双重标准，这在道德方面是不可接受的。真正的历史反思，不仅是要记住他国曾经遭受的苦难，更需要正视本国在历史上犯下的错误。承认历史，表达歉意，虽然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悲剧，却是实现理解与和解的重要一步。
3: w relacjach dotyczących

0: zbrodni dokonanych przez Japonię w Chinach. I powtarzam, nie tylko w Chinach. Pewnie brakuje tego słowa, przepraszam.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2: 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特工曾紧急将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长子亚伊尔从美国迈阿密救回以色列。不过，辛贝特并未具体说明威胁细节。内塔尼亚胡有两个儿子，亚伊尔和阿夫纳。阿夫纳长期生活在以色列，而亚伊尔曾长期居住在迈阿密，是父亲的重要支持者。内塔尼亚胡近日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声称，伊朗曾试图暗杀他的一个儿子。过去几个月，有关伊朗企图暗杀内塔尼亚胡儿子的信息一直受到以军方审查封禁。德国联邦劳工局公布数据显示，八月德国登记失业人数比上一个月增加5.4万人，达到306.1万人，同比增加3.6万人。剔除季节性因素后，8月德国失业人数环比增加4000人。德国联邦劳工局表示，德国劳动力市场总体仍缺乏活力，延续了过去数月的疲弱态势。沙特麦加日前遭遇雷暴天气，当地一座高约600米的地标性建筑麦加皇家中塔饭店的塔尖被闪电击中。视频中，闪电在中塔饭店后方猛烈闪耀，而麦加上空则乌云密布，暴风雨即将来临。目前尚不清楚雷击造成的具体损失。今年夏天，法国多地频繁遭遇野火侵袭。在位于法国中部的一处牧场，为减少火灾风险，当地养殖户前往指定区域放牧，开辟防火隔离带。在这里，羊群吃下的每一口草都在为遏制野火出力。这种利用羊群打造防火隔离带的方法又被称为生态放牧，是一种环保且高效的生物防火方式。
1: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环境省近日宣布，已将因福岛核事故产生的核污染土运抵仙台市政府联合办公楼，予以再利用。
3: 29号，日本民众高举“不要核污染土”等标语，抗议日本政府核污染土再利用。此次在仙台市政府联合办公楼的花坛等区域，共使用了约1立方米核污染土。2011年3月11号下午，福岛县附近海域发生9.0级特大地震，地震及其引发的巨大海啸，造成福岛第一核电站1至3号机组堆芯熔毁。日本媒体报道，2015年3月起，福岛县开始将善后清理作业产生的核污染土移入县内双叶町和大熊町的临时储存设施，截至今年7月底，已存土约1446万立方米。依据日本法律，放射性水平过高而无法回收的核污染土，应在2045年3月前在福岛县外处理掉。对于放射性活度不超过每千克8000贝克勒尔的核污染土，日本政府计划加以回收，用于本国各地公共工程的填土等需求。自去年7月以来，日本首相官邸和经济产业省等政府机构将福岛核污染土用于花坛等设施，为更大范围的再利用核污染土争取舆论支持。然而，日本社会对政府所谓经过去污处理、放射性物质活度较低的核污染土再利用表示担忧。
1: 今年7月，荷兰一支大学生团队推出其自主研发的太阳能救护车。当地时间28号，这款专为偏远地区设计的太阳能救护车在肯尼亚的内罗毕展开测试。
3: 当地时间28号，荷兰一支大学生团队在肯尼亚内罗毕的部分道路和崎岖地形上，对他们的太阳能救护车展开测试。这款外观时尚、黄白相间的救护车车顶装有太阳能板，配备了 X 光机、除颤仪等急救所需的医疗设备。作为一款专为偏远地区设计的救护车，它的最高时速可达120公里。肯尼亚项目官员表示，太阳能救护车将带来革命性改变，它能将医护人员和医疗物资运送至偏远地区，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和电力设备覆盖不足的地区，及时为患者提供救助。在天气晴朗的条件下，车辆续航里程可达715公里，电池通过太阳能充电，确保车辆和医疗设备在阴天或夜间也能正常运行。目前，这款太阳能救护车已经经过了数百公里的测试，收集到的相关数据将用于后续改进。
4: And right now we have done our end challenge here in Kenya. We've driven more than 800 kilometers and tested her capabilities, both in whether she is

0: able to go off-road and how she can actually deliver healthcare. Together with Amref, we went to multiple dispensaries where we tested together with health workers how she functions.
1: 近日，一场盛大的集体婚礼在洪都拉斯首都上演，当地推出惠民举措，免除婚姻登记全部费用，并免费提供仪式布置与造型服务，让数百对情侣零成本圆满成婚。
2: 为庆祝家庭月，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市政府牵头组织大型免费集体婚礼，共计近350对情侣参与其中，活动全程免除登记费用，同时配套免费造型、花艺布置等贴心服务，现场氛围温馨浪漫。
3: 18 años juntos y cuando escuché de esto pues me motivé y hablé con ella, lo platicamos.Y se dio y aquí estamos, felices, contentos.
2: 市长胡安·迭戈·塞拉亚表示，本次集体婚礼旨在见证爱情、守护家庭，助力民众完善婚姻合法权益，让更多家庭收获归属感与仪式感。
1: 进入试点中国，八月末的黑龙江秋意渐浓，各地着力打造特色秋日花海景观，时令限定的花景持续上新，扮亮了初秋的文旅市场。
4: 我现在是在哈尔滨大剧院旁，眼下正是百日菊盛放的时节，大气硬朗的建筑搭配眼下这一片开得热烈的花海，一刚一柔相映成趣，也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赏花。此刻秋风掠过花田，也给初秋的冰城增添了一抹亮眼的色彩。
2: 百日菊因为花期跨越夏秋长达100多天而得名，今年城市管理部门在哈尔滨大剧院周边地块集中开展彩画作业，种植了黄色百日菊10000平方米，经过几个月精细化养护，百日菊长势旺盛，开花整齐，大片花海与地标建筑哈尔滨大剧院相映成趣，成为市民和游客追求出片的理想地。
5: 我本来是想来看一下这个大剧院的，但是我没想到到这里有这么大一片花海。我觉得这种秋风配上这种秋天的颜色简直是太绝美了，油画一样的。
6: 大剧院这个线条比较流畅，很漂亮，现在还有这么一片花海，好像很想来的地方，来完成一个梦想吧。
2: 秋色晕染小兴安岭，伊春大庆山县朗香花海也迎来繁花绽放。130多亩花田内，鸡冠花、波斯菊等10几种70万株花卉竞相斗艳，缤纷色彩掩映在苍翠林海间，形成初秋独有的浪漫。今年朗香花海新增了蒙古包群、奇幻城堡等设施，构建起了赏花加游乐加康养文旅融合新模式。
7: 真正体会到了鸟语花香，遇见朗香花海，也让我这趟一群之行收获了特别美好的回忆。
2: 在鸡西杜鹃花公园，新安杜鹃、金光菊等50种花木铺成了一张色彩丰富的画布，各色花带在阳光下摇曳，市民游客打卡不断。佳木斯、达勒花海、绥滨滨河花海也到了盛花期，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纷至沓来，尽情感受北国生态之美。
1: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8: 来自省知识产权局的消息，上半年全省发明专利有效量为53000多件，同比增长8.72%，全省商标有效注册近60万件，同比增长7.11%。截至目前，黑龙江省地理标志产品总数已达到203个，位居东北三省一区首位。全省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企业共有1590家。省知识产权系统将修订黑龙江省地理标志与文旅融合工作指引，推进地理标志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近日，成都航空 EU1850 航班满载抚远蔓越莓、冷水鱼、生态稻米等特色物产，从抚远东极机场起飞，标志着抚远东极机场航空货运业务开通。新的货运业务丰富了对俄通道类型，为中俄跨境电商鲜活水产品进出口提供了空中备选通道。9月25日将迎来中秋佳节，备受大家关注的中秋月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较为罕见的15的月亮17圆。

0: 最原时刻出现在9月27日0时49分。天文专家提醒，赏月不必执着于最圆的那一刻。25日、26日、27日三晚的月亮，肉眼看去差别不大，都适宜观赏。
1: 厨房刀具一顿，切菜费劲儿，剁骨费力别发愁。李将士家高碳钢一体锻打刀，锋利耐磨，斩骨切片两不误，轻松搞定厨房食材，扫码即可领取。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将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1: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微微，每周一到每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八月末的黑龙江秋意已悄然爬上枝头，未来我省将告别前期的晴热，转为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格局，一场秋雨一场凉的换季序幕正缓缓拉开。31号夜间到1号白天，大兴里南部、黑河、伊春南部、哈尔滨东部、鹤岗、佳木斯西部、七台河、鸡西西部、牡丹江阴有中到大雨，其中黑河北部、牡丹江南部局定有大到暴雨，绥化、大庆、哈尔滨西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小到中雨。1号夜间到2号白天，黑河北部、伊春北部、鹤岗、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七台河、鸡西东部阴有中到大雨，其中佳木斯东部、双鸭山、鸡西东部局定有大到暴雨。大兴岭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看一下温度方面，未来五天全省气温呈波动上升趋势，白天体感较为舒适，但昼夜温差明显加大，早晚凉意十足，推荐大家准备一件薄外套或者是长袖衬衫，早晚出行及时添衣，谨防感冒。最后是出行提醒，未来几天降雨频繁，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要随身携带雨具，降雨天气路面湿滑，司机朋友请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哈尔滨明天多云，13到22度。哈尔滨后天阵雨，12到20度。舒适度指数1级，风力不大，较舒适。晨练指数1级，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长裤、单层薄衫裤等。加格达奇中雨转小雨，11到17度。黑河小雨，13到19度。齐齐哈尔晴转小雨，11到19度。绥化多云转晴，12到21度。大庆晴转多云，12到21度。伊春小雨转中雨，14到19度。佳木斯阵雨转中雨，16到21度。鹤岗阵雨转中雨，15到19度。双鸭山阵雨转雷阵雨，16到22度。牡丹江阵雨，15到24度。七台河小雨转中雨，16到23度。鸡西阵雨转中雨，16到21度。绥芬河阵雨，14到19度。抚远黑瞎子岛阵雨，14到22度。哈尔滨明天多云，13到22度。哈尔滨后天阵雨，12到20度。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

0: 您请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早干嘛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

0: 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方物天成，肉中真体，雪花纹蕴藏其中。兰溪明珠，呼兰河畔黑珍珠。伟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伟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6: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0: 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工作正式启动。

0: 流成本降了30%。
1: 一枚印章管到底，4个小时就能拿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一至七月，黑龙江省电子信息产业实现加速跑；
1: 中宣部“活力中国”调研行黑龙江主题采访活动启动；
0: 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抢险修复，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快速恢复；
1: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秋季传染病流行态势研判及健康防护提示；
0: 黑龙江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构建具有东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黑龙江省劳技总书记殷殷嘱托，把发展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冰雪经济、创意设计产业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加快构建四五六七现代化产业体系。劳技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专栏，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龙江新引擎》。首先来关注全省电子信息产业今年以来集聚效应持续显现，发展动能加速释放。
0: 一至七月，黑龙江省规上工业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增速高于规上工业平均水平5.3%。从产业链看，电子材料、电子元器件、汽车电子、电子仪器仪表等四条重点产业链占电子信息制造业的59%。产业主要集聚于哈尔滨、绥化、大庆三地，其中哈尔滨表现最为突出，增加值占比超60%。平房区智能终端制造产值同比增长12%，松北区则凭借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与智能终端制造的协同效应，拉动作用明显。增长主要得益于三大因素：一是数字龙江等重大项目产能持续释放；二是省级政策组合拳发力，实施黑龙江省电子信息制造业2026年稳增长行动方案，推动技改投资增长15%；三是算力基建与 5G 建设带动通信设备订单回升。黑龙江同步实施四招举措：一是链式招商，成功引进深圳华强、苏州固德等企业，签约项目27个，总投资超80亿元；二是依托哈工大等高校成立研究院，攻克寒地电子元器件技术转化成果12项，新增产值约3亿元；三是数字赋能，对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企业的数字化改造给予最高30%补贴，推动生产效率提升40%；四是要素保障，建立供应链金融白名单，为中小企业提供低息贷款。
2: 在黑龙江绥化，一家曾名不见经传的汽车仪表企业，如今已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单体汽车仪表生产基地。眼下，天友为正加速驶入全球市场，国际订单接连落地。
0: 上午8点，天友为智能产线开足马力。贴片车间今天的目标是组装50000张主板。8月的最后一天，他们要全力冲击单日生产记录，
3: 一小时单产105。挑战一把，有没有信心？
0: 冲刺的底气源于眼前这条全新升级的产线，一张主板嵌入1000多个器件，38秒即可下线，比6个月前足足快了20秒。产品一次下线率达到了行业最高的99%。
3: 海外的客户，他就要求你一次下线率必须达到这个数量，而且他不接受返工返修，再难啃的骨头，再严苛的订单，我们都能接得住，拿得下。
0: 控制中心大屏上数字时时闪烁，每一次跳动都意味着一块中国造汽车仪表正从这里发往全球。走廊里，自行车、电动车往来穿梭。由于厂房面积太大，员工们为了争分夺秒，靠这些代步工具快速移动。
4: 干活都比较急。
5: 为啥呢？
4: 就是时间嘛，他们都会有那个时间成本预算嘛，1分钟他得出好

0: 弹指，他们就在抢这个时间。慢性的时候练都是急性的了。
1: 抢时间的不只有自家人，来自西安的供应商刚下火车便拖着行李箱直奔洽谈室。昨天他们带队在天有为哈尔滨研究院对接，今天又赶到绥化总部。
2: 天有为是我们东北最大的客户，第一的重要客户来支持大家，把车厂的需求呀，包括芯片的供应啊，都做一个拉通。
1: 如今的天有为已是中国汽车仪表行业的领头羊，也是全球最大的单体汽车仪表生产基地。为全力拓展全球版图，研发小组眼下正昼夜攻坚。月初拿下的德国奔驰顶级订单，预计2027年量产。倒计时已不足一年，眼前这份指标需求分摊到各部门仍有上百页，必须逐条对照，逐项攻克。
3: 别人家可能要求我们，能满足他一个小时；德国这边，可能就会要求我们满足100小时，不能出现任何的损坏。你得扛得住嘛，扛得住沙尘暴，有的你得扛得住暴雨，有的你得扛得住成暴晒。我们的要求要基本上全系满足到一个最严苛的等级。
4: 不管从之前的那个保时捷、奔驰啊这种项目，就是一路杀过来的嘛，我们的应对方式就是啥呢？高自主化，都是我们自制的，所以我们更有优势。
1: 眼前这张天有为的海外布局图上又贴了两个醒目的新坐标，就在上周，墨西哥二期工厂扩建项目正式奠基，很快摩洛哥工厂也将破土动工。
5: 欧洲认为摩洛哥是可以作为它本土化生产的一个点，然后墨西哥就去辐射北美和南美。在国外的一个国家看到一台车里面用的是我们的仪表，就像看待自己亲人一样，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产品嘛。我们的产品可以走向全世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嘛。
6: 8月29号到30号，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到七台河市就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协工作情况开展调研。七台河短道速滑体育学校是全国首所短道速滑12年一贯制体育学校。蓝绍敏详细了解该校办学情况，鼓励学校和有关部门充分发挥奥运冠军之城的深厚优势，持续为我国短道速滑事业输送优秀人才，弘扬城市优良传统，赋能城市转型发展。黑龙江江河经济开发区是我国首批国家级零碳园区。蓝绍敏深入了解园区规划、基础设施和产业布局，与园区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他希望园区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在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为全省推进节能降碳、加快绿色发展探索有效路径。在七台河市农投食品有限公司，蓝绍敏详细询问企业生产经营情况，鼓励企业围绕农业全产业链经营平台定位，推进农业研究成果产业化，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和让农民在农业增值中受益等方面不断探索创新。在七台河龙鹏煤炭发展有限公司，蓝绍敏对当地政府盘活存量产能、挖掘经济潜能、巩固提升传统优势产业、稳定和扩大增长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他勉励企业抓住焦炭市场回暖机遇，发挥甲醇、LNG 等多产品优势，进一步将自身做大做强，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在星图七台河碳材料有限公司，蓝绍敏参观了石墨烯散热膜生产线，详细询问二期工程进展情况。他鼓励企业进一步强化创新主体意识，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合作，不断把区域资源优势转化为技术创新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调研期间，蓝绍敏还了解了当地宗教事务基层治理情况。他表示，我们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把握党的宗教工作本质是群众工作这一重要属性，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七台河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今天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黑龙江主题采访活动在哈尔滨启动。作为全国性主题采访活动，活力中国调研行报道团队将分批次、分领域深入部分省区市开展集中报道，全景展现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与积极成效。黑龙江是本次主题采访活动乡村活力篇的首站，来自中央主要媒体、相关财经类及行业类媒体以及省内媒体的超100名记者，将在为期一周的采访中分两路深入广袤的黑土

0: 地，实地感受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蓬勃脉动，立体呈现黑龙江“十五五”起步扎实、开局有力、奋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务实举措与丰硕成果。
1: 我们肯定要关注科技元素啊，在支撑我们的农业大发展的过程当中，具体起到了哪些作用？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镜头，通过我们的文字，来展现我们这个大美龙江整体的这个农业的主线。
2: 我们对本次行程也是充满了期待，把我们在农业发展过程中这个养殖、种植方面，新质生产力如何应用到这些领域，这些优秀的经验介绍给我们海外的这些观众，然后也共享我们保障粮食安全方面的这些经验和一些具体的举措。
3: 汛情过后，黑龙江将灾后恢复重建，作为当前最紧迫的民生工程。连日来，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推进抢险修复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秩序迅速恢复。
4: 受汛情影响，上至市亮河镇跃进林场多处通信杆路损毁，区域通讯一度全部中断。联通公司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开展作业，克服林区复杂地形与恶劣环境，加紧修复受损通信设施。
5: 老师，现在通话状况怎么样？
6: 非常好。
5: 好的。那这里呢，就是前几日受汛情影响通讯一度中断的跃进林场。刚刚我们在现场进行了视频通话的测试，视频的画面和声音都十分的流畅，没有出现卡顿的情况。经过几日的抢修，这里的通信已经全面恢复了。
7: 我们采购了200颗杆子，又采购了3坨3000米的光缆，用于灾后我们对线路的这个更换。
4: 受强降雨影响，七台河市林草局龙山林场5分场一处桥涵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应急施工队伍，抢抓晴好天气加紧修复。
8: 原先是6米宽，我们这回变成8米宽，我们争取3天把这个弄完。
4: 随着江水回落，同江西港码头已恢复繁忙景象。几周前洪峰时，江水一度漫过小腿，如今港区设备检修、场地清理已全部完成，作业全面恢复。口岸部门对接企业运输需求，优化调度，滞留货物正分批装船陆续发出。当地同步加固沿江薄弱地段，备足防汛物资，加密水位监测频次，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9: 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就全省近期传染病总体形势、流感疫苗接种安排等作出介绍。
4: 当前夏秋交替，早晚温差较大，叠加秋季开学、人员流动频繁等因素，流感、新冠等呼吸道传染病和诺如病毒感染、感染性腹泻等肠道传染病发病风险增高。
10: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在此倡议6月龄以上的没有流感疫苗接种警惕症的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有基础性疾病的重点人群，都应在流感流行季前尽早地完成流感疫苗的接种。
4: 今年黑龙江省接种流感疫苗惠民政策进一步升级，由中央财政和省财政共同保障，为全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免费接种1剂次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
11: 截止到目前呢，我省的各地呢都已经启动了疫苗的采购和储备工作，将于9月初统一配送到全省的各市县。各地的接种门诊也同步推行了周末延时、节假日接种，最大程度方便群众就近就便接种。
4: 发布会提出，今年的流感疫苗由4价调整为3价，并不是疫苗保护力的降级。更新后的3价疫苗可以覆盖当前全球主流流行的流感毒株，与今年预期流行的毒株匹配度更高。
12: 结合近3年的监测数据，我省的流感流行季较南方省份启动更早，甚至要早于北方的其他省份。因此，9至10月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窗口期。
4: 全省将全面开放线上预约渠道，群众可通过健康龙江服务平台、金苗宝 APP 自主预约登记，错峰接种。
0: 28号，康复健。

0: 康小屋暨中国志愿医生义诊公益行动在黑龙江启动。活动现场为北安、黑河、庆安、通河等七家基层医疗机构康复健康小屋授牌。康复健康小屋是由北京灵丰公益基金会发起建设的康复医疗场所，每间小屋配置16类康复、理疗、检测设备，重点服务乡村老人、慢病患者、残疾人等群体，为他们提供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等服务。
1: 黑龙江省啊，就是脑血管病的高发地区，所以脑血管病发生以后造成的这个致残的病人很多，如果不及时的康复的话，造成很大的一些后遗啊。我们也有一些社会的爱心人士，他们主动的为龙江捐了七个小屋。
0: 伴随康复健康小屋的落地，由省内外中国志愿医生团队与当地基层医务人员组成的三支义诊队伍、一支移动医疗队，奔赴七个项目点位，开展为期三天的免费义诊、核磁专项筛查、小型外科手术及基层医护康复代交帮扶等服务，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县乡村屯。
2: 作为全省县域定制农业样板，桦川县正着力打造北纬47度定制农业区域品牌，努力实现黑土地优质农产品从区域特产转向全国爆品。
3: 走进桦川县星火朝鲜族乡的万亩稻田，合作社理事长王健正与陕西的客户视频连线，现场直播稻田实况。
4: 看看啊，看看我们身后的这片田地啊，就是你定制的水稻田，今年是大丰收，
5: 颗粒都饱满是吧？
4: 颗粒饱满，绝对嘎嘎地。你看一下我给你薅一株啊，你看看啊，就是你现在离我比较远，闻不到。你要蹲在这儿，像我是蹲在这儿这么闻，都能闻到香味了。
5: 我隔着屏幕好像闻到了，一直等着吃这新米呢。
3: 不过也有人不满足于云看田，北京商人门俊今天专程打飞的赶来，今年已经是他第三年定制星火大米。
6: 今年呢，我们定了2000亩，从今年4月份我就开始来，亲自来看，亲自来，插苗，一直到收割我都盯着呢。
3: 今年合作社试种的稻田里，一种富含锌、硒、铯三种微量元素的大米即将问世，这在全国是第一家。消息一出，客户群里瞬间炸开了锅。今天王健的手机里又涌进几十个追加订单的电话。
4: 杭州、云南啊、浙江很多客户说，你给我留个3亩地、2亩地的也行啊。我说不行啊，今年实在没有了，只能让他们等到来年了。
3: 这边是抢不到，隔壁的玉城合作社则是挑花眼。走进合作社大院，墙上的一张定制菜单格外醒目，有3500元的入门尝鲜包，也有5888元的至尊全托管。在稻田边，记者还发现了一位特别的客人，家乡演员张国强。他这次专程赶来，为的就是定制属于自己的那一亩田。
7: 肥沃的黑土地，种啥啥都好吃，啥都香。风特别大的时候一吹起来，哎呦，那个就是你会闻到那个麦子那种香气。这个米饭做出来，第二天隔夜也不会生。我觉得这个产业是未来可期。
3: 不仅万亩稻田被撬动，乡村的方寸小菜园也被激活。走进朱家村，农户的闲置庭院摇身一变成了城里人的果蔬园，每平方米20元、30元、40元不等的自主种植半托管、全托管模式，让人既能体验劳作的乐趣，也能享受丰收的喜悦。
8: 回到这小菜园就有一种归属感，就感觉回到自己家的菜园子一样，就很激动的。
9: 25年这个收入啊，增加了10.6万啊，老百姓这个腰包鼓了，都可开心了。
3: 在桦川，定制可不只是卖大米、卖蔬菜。桦川好物数字平台上，副总经理窦敏向记者演示了万物皆可定，山药、雪鹅、辣椒酱，甚至鲜食玉米都被搬上了定制货架。
10: 推出了我们定制优选的这个模块，集齐了我们县内100余款农产品和深加工的产品，那我们自由搭配组合成了70多款的定制产品包。
3: 眼下桦川县的定制农业正朝着全链条发展，定制农业总产值已经突破3亿元。
11: 秋意渐浓，三江平原秋收在望，粮食外运通道同步提速建设。今天服役30年的友宝铁路完成养护升级。

0: 为即将开启的秋粮外运保驾护航。
1: 随着最后一对钢轨铺设到位，黑龙江有意志保清的友保铁路完成正线换轨及站线大修，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友保铁路地处三江平原腹地，是当地粮食及大宗商品的重要运输通道。此次大修七月开工，既要保证货运不停，又要最大程度减少对沿线农田、植被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建设单位采用微创手术式施工法，将工序模块化拆解，避免了大范围大开挖的传统作业方式。通过流水作业与平行施工，有效压缩了工期。作为黑龙江省新一轮千万吨粮食增产计划的重要配套工程，友保铁路升级改造项目累计更换钢轨近50公里，同步完成17处道口及多组站场道岔的升级改造。
2: 近日，工信部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黑龙江成功入选，正式纳入全国算力互联互通体系，标志着我省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从单点布局迈向跨域协同新阶段。作为东北地区算力高地，黑龙江算力规模位居东北三省首位。此次入选将充分释放我省优质绿电资源优势，盘活存量算力资源，有效降低企业算力成本，助力数字产业高质量集聚发展。
1: 近日，全省首个招标文件 AI 智能体检项目在积极落地。这套 AI 工具汇聚了国家和全省各类政府采购政策法规，设置80多个合规检测维度，常见的不合理资质条件、隐性排他条款、流程程序漏洞等5大类问题都能被精准揪出，最快1分钟就能输出风险报告，同步给出具体整改意见。
3: 可以报名啊，提交报价文件呢、啊、如果中标之后签合同，然后验收，这方面都在网上可以进行，就是特别方便。
1: 政府采购招标文件条款多，内容复杂，以往审核主要依靠工作人员人工逐字翻阅核对，不仅费时费力，埋在文字里的隐形门槛、不合规条款稍有疏忽就容易被忽略。如今 AI 辅助技术就像一双敏锐的火眼金睛，为每一份采购文件做一次全面合规体检，把潜藏的风险找出来，让各类市场主体能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参与竞争。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智能辅助技术在政府采购全流程中的场景拓展，构建事前预警、事中管控、事后巡检的全链条监管体系。
5: 明天，全省中小学将正式迎来新学期。为保障学子平安返校，黑龙江省多地多部门联动施策，全方位筑牢开学安全防线。
2: 今天，哈尔滨高三学生家长安百花点开阳光食堂小程序，后厨实时画面，厨师操作过程一目了然。
6: 备餐的那个一些具体操作，还有那个餐具的那个消毒消杀，采购的一些那个粮油米面，非常清晰的能看到什么品牌。有食堂能把那个就是这些信息那么公开化，那么透明，非常放心。
2: 新学期，哈尔滨市场监管部门依托阳光食堂智慧监管平台，已实现全市中小学后厨100%全覆盖。开学前一周，监管部门提前开展地毯式排查，从食材验收、设备检修到人员健康，逐一过筛。同时，通过线上问卷征集家长最关心的食材品类，开展点单式现场快检。
7: 比如说我们会做一些蔬菜的农残或者肉类的瘦肉精残留，以及我们最关心的餐具表面清洁度的问题，我们会第一时间把我们的快检结果通过公示的方式在我们的学校公示栏张贴。
2: 在佳木斯市第二中学，学生家长蔡学峰多了一个新身份，库房管理员。孩子考入二中后，他也应聘到学校餐饮中心工作。
8: 所有入口的食材都是通过我的第一道防线层层把关，严格选控，保证呢让孩子吃到最安全、最美味、最健康的食品。
2: 在佳木斯二中，像蔡学峰这样的家长员工占比已达2/3。目前这一模式正在全省推广，让更多父母成为校园餐桌的安全员。
9: 我整个区域的应该采用3+2的布置，安全带、座椅都应该牢靠。
2: 针对开学后早晚高峰车流激增，省公安厅交管局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在开学前一周对全省中小学校车及接送学生车辆进行了体检，严禁带病车上路，校园周边护学岗也同步升级，民警深

0: 入辖区中小学、幼儿园，对校园安防措施进行拉网式安全体检，发现隐患即查即改，闭环消耗。随着返校高峰的到来，全省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中小学周边展开定岗加机动巡查，重点整治占道经营及违规宣传，全力营造整洁、安静、有序的校园周边环境。
1: 昨晚，2026俄罗斯电影节哈尔滨站正式启幕，中俄两国电影人相聚冰城，以光影为纽带，共赴一场跨越文化的深情之约。
0: 伴随着悠扬的俄语合唱，启动仪式正式拉开帷幕。来自中俄两国的电影艺术家、外交机构代表及400多名青年学子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场光影盛会的启航。
2: 2026俄罗斯电影节哈尔滨站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0: 哈尔滨素有东方莫斯科之称，深厚的历史人文积淀为本次电影节搭建起得天独厚的交流平台。作为中国电影的始发站，哈尔滨创造过17项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现场播放的专题短片回顾了龙江百年光影发展历程，展现黑龙江发挥区位优势、深化中俄人文交流、服务向北开放的实践成果。开幕影片《飞行员》围绕时间与爱展开叙事，让观众透过银幕近距离感受俄罗斯的风土人情。
3: 电影是跨越语言的桥梁，希望两国人民通过银幕加深了解，收获友谊。
4: 我听到说，新中国的第一个木偶剧是在这里诞生了。可以说，现在我带着匹诺曹回到了他的第二故乡。
0: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了黑龙江非遗文化展区，以精美的传统技艺向俄罗斯代表团展示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电影周期间，10部俄罗斯最新影片将面向公众免费展映。今晚，本届俄罗斯电影周黑河站同步启幕，这是国家电影局首次批准的一省两城分站活动。哈尔滨与黑河发挥各自优势，以光影搭建对话之桥，持续深化中俄人文交流。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5: 感谢收看，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镜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儿。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1: 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小范围晤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改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 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1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3: 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 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

0: 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0: 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 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

0: 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五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31号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至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8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讯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

0: 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1: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2: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1: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已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我们非常期待更多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0: 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有一份非常庞大的议程清单，其中也会围绕如何将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融入上合组织工作机制进行讨论。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上海精神核心内涵相契合。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日益发展壮大的上合组织正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成为一个通过开放、平等对话破解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的重要平台。
4: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当地时间30号晚上，伊朗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这是美军时隔一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谈判的条件。他同时表示，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敲定最终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结果，52.8%的投票者反对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者担忧入盟将威胁冰岛主权及其对渔业的控制权。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达到2.950%，逼近30年来的高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联储日前释放的信号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的加息预期，受此影响，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您收看，再见，
6: 再见。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8: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8: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0: 黑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要
12: 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1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14: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5: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6: 有好事喝君飞，
17: 喝君飞，
18: 有好事。
15: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9: 这好事能管够不？
20: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0: 成本降了30%。
1: 一枚印章管到底，4个小时就能拿照。

0: 来宁古塔的时候，我还纳闷儿，这么多流放的犯人就这么住着，也不看押起来。后来我想明白了，方圆几百里连个人烟都没有，逃都逃不出去，你哪里有别的路可逃？
1: 听天由命吧。

0: 你要答应跟我回南，我有办法保你平安无恙。
1: 我若是在宁古塔还有机会回去，但若是做了反贼，就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了。苏小姐的一番美意，我心领了，咱俩的账清了。

0: 我们这些人都是挺辛苦的，往庄稼山方向跑了。
1: 还想逃？
2: 他一个书生跑不快，都给老子加把劲儿！
1: 我非把这个狗东西碾碎了不可！
3: 走！

0: 是见他们跑多远？
1: 走！
0: 东西狼都死心了，都别走！

0: 刚给你发了钱，狼牙剑上有倒刺，幸好还没伤到骨头。
1: 是。
2: 我爹说你不能喝水，洗点湿气舒服一下。

0: 在这里啊？然而你出去看着。我兄弟，你冒这么大的风险帮长思渡过这一难关，亲手削了二一百。
1: 我们啊，本来在双架山外路口等你，可是玉儿非要去山下接你，幸亏听了他的话，不然咱们就错过了。你的命可真大呀，
0: 这大雪天半个时辰你就冻成冰棍了。
2: 四爷，我知道你是好心，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们追上来发现了，不光是你，连同你下面那票伙计都会被我连累。
0: 我长死行走江湖一辈子，别说是恩人，就是萍水相逢，我也不能生在路

0: 放心，我们天刚亮就出发了，
1: 一步不停，天黑之前可以赶到嵩山，他们应该追不上了。
2: 他们骑兵精良，就算咱们早走一夜，不出两个时辰，他们也赶得上来。在这雪地里，车辙的痕迹。

快！

0: 徐大人，有何指示？徐大人，
1: 滚开！
2: 去里边去！
0: 让
2: 开！
3: 是不是你们勾结好了要帮着刘仁出逃啊？
0: 乔老儿一辈子坏的东西不吃，犯法的事儿不干，跑江湖的人就怕惹官非啊！谁敢帮这个忙啊？小人说的都是实
2: 话。好了
1: 没有？
4: 没有，
1: 没有，
2: 不可能！两条腿能跑过四条腿？咱们这一路过来就没见过旁人。
5: 你在车里。
0: 是，大人。

0: 你可知道藏你留人的后果？你小人有几颗脑袋，敢干这种事儿啊！我说的都是实话。
1: 大人，本来说好今天要去吉林的，要不等您回来以后再细细的。

0: 都上马。
1: 老东西，这人要是找不到，我就着落在你身上。别以为你躲得开。
2: 李先生说的是实话。
3: 孩子，赶紧上车，抓紧赶路，
2: 别听这事儿。
3: 孩子，到前面山头，给我看着。如果那帮人再回来，赶紧发信号，惊喜这点儿，咱们冒不起险。
4: 来。

0: 上装满盐的车间藏。
1: 兄弟们，把做饭的家伙事拿出来，凿开地面，往那三辆车里灌。把你能吃的面饼泡了香油，撕碎了放在筐里，系上绳子放在水里，半个时辰以后提起来，抓了鱼装车里。
0: 这里地势一马平川，藏不住人，只能冒险一试了。

0: 怎么样？骗过去了吗？我交代的东西送出去了吗？
1: 你放心，没问题。烟影子已经改了陈方大意，另外还有一事，徐子也帮忙。
0: 门外有一包账本，急速派人送至吉林将军府，救命粮方，越快越好。

0: 鸡毛狗叫的说。
1: 标下给大人请安。标下未能城外迎接，死罪。
2: 标下耽误了一日，本想今天一早就去吉林请安。
3: 这是什么？
2: 是孝敬将军的毛皮，这些虎皮是属下亲自挑选，都是一箭胜穿双眼，皮子一丝一毫都未伤到。
3: 这是什么？
2: 参酒，里面都是野山参，标下选了最好的参泡了，给将军大人滋补身体。
3: 还有吗？
2: 里边还有。
3: 收获真不错，把东西给他。看，上面的账目对不对？怎么，自己的东西不认得了？
2: 将军大人，这是那些犯人污蔑在下的，都是子虚乌有的事儿。标下对将军忠心不二。
3: 送账本的人还附上了一张单子，上面说你贪赃枉法，把朝廷犯人当作自己的家奴，欲取欲夺，草菅人命。说，我不管，他就要送往京城。这个古平原可是你的手下，所以麻烦你老兄摘掉帽子，让我好好查一查。
2: 将军大人，这是绝对没有的事儿。标下是朝廷命官，大人不能听信流犯的话。
3: 还说你给南方反贼提供战马，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啊，连我都得被连累上。这事儿有吗？
2: 没有。

0: 哎，老兄可不要乱走啊！寻常看到就麻烦了。我想会是来找个堂相，我嘴里适合他娘编的就是阿姨可吃了，托我见到他的时候，一定抓大回去。这个人先苦，上平下云。
1: 寻常的来。哎。

0: 我曾绘制来找个堂下，我昨天身上他带了一面具，差点一口气，拖我进了他的水，一定赚了回去。这根香炉上拼下玉，我是古平原，刚才谁找我？我是古平原，我是徽州的，刚才谁找我？我是古平原，我是徽州的。考场之内，禁止说话。刚才有人找我吗？
1: 走。
0: 我是古平原。
2: 考场之内，这里都是橘子。
3: 难道说你们在抓贼吗？
4: 家中老母病重，我心如刀绞，血生要交卷，这科我不考了。
3: 查徽州生员古平原咆哮科场辱骂上官，犯大不敬律，我杖50，流放宁古塔15年。
5: 走走。

0: 你这小子，你被人害了！
1: 可我听得正正切切，他娘逼的只剩下一口气了。
2: 哎呀，这样的年纪轻轻累，被牛放15年，
3: 你可惜吗？这
2: 谁要害他？刚读过大学，
3: 这
2: 是
3: 谁说不是？

0: 哭什么？
1: 谁哭了？
0: 先擦还来得及。
1: 你把我们都吓坏了，一直说胡话，一会儿喊打，一会儿喊杀，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山大王呢。

0: 一点。你这是发烧了，受了外伤，被冰水一激，热毒全出来了。我跟爹爹轮着班的照看你，大夫说了，能不能好，这几天很关键。不说这些了，来，我给你讲个笑话。有一个人，他这辈子做了好多好事儿，他死了之后呢，见到阎王，阎王爷就跟他说，你可以自己选一个人家投胎，随便挑。于是他说，我想选一家家财万贯，无父无母，娇妻美妾，一辈子平安吉祥，最后得享高寿。阎王爷就说，哎，老兄，要有这样的地方我就去了，你来当阎王好不好？
1: 不好笑是不是？

0: 我想像你一样跑马吧，不读书。
1: 怎么突然说这个呀？你死不了，是吗？嗯，你看你，自己夸自己是大男人，结果怕死怕的要命。 我常年跟着我爹东跑西颠，在悬崖上睡过觉，在草原上遇过狼群，我都没怕过。就开始怕了一点，后面我就不怕了。
0: 我如果真死了，有你们哭，有你们埋，我不怕。

0: 姓武的死了算了，
1: 俺惹麻烦还少吗？把流放的罪犯带在身边，那是要抄家砍头的。
0: 您说您怎么那么糊涂呢？
1: 要我说，咱到了山海关，找个村子，找户人家，给人家点钱，让人家照顾他。那至于他能不能活，和咱没关系。那现在啊，病得这么重，离开咱们。 死路一条，那为什么非得带他走呢？你火气怎么这么大呀，黑子？
2: 啊！
1: 我老了，你以后召集弟兄们继续跑马帮，记住我一句话。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上天有好生之德，就算撞上一个生人，能帮还是要帮的。更何况，他与我们有恩呢。你要是怕了，你先走吧。是。
3: 去上房给老爷放一声。走走，店有赏钱。
4: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
5: 上个月管家回来了，说这回啊，您自个儿谈了一笔大生意，看少爷这么春风得意，这生意一定是谈成了。
4: 少爷，
6: 少爷
4: 有请，
6: 直接到书房见。
5: 太好了，明星少爷，老爷在屋里等您。
7: 孩儿回来了，给父亲大人请安。

0: 爹，孩儿回来了，
1: 给父亲问安。
2: 都办妥了？
0: 都办妥了。马过辽阳就有人接手，苏小姐回南，孩儿这次星夜兼程赶回来。
2: 我都知道，苏小姐托人送过信，这一路还算顺利。
0: 苏小姐写信了，她说我什么呀？
2: 你想知道什么？
0: 孩儿这次大概并没有做错什么呀。
2: 看来你做的都对。
0: 爹，怎么了？
2: 你为什么跟逃亡的流人打交道？你知不知道大清的流人法？包庇窝藏与流人同罪啊。咱们家家大业大，多少人眼睛盯着，巴不得咱们出事呢，他们好群起攻之。
0: 爹，没您说那么严重吧？那张广发买人参娃娃回来，还带了一个孩子呢。我把兄弟托付给我那对母子呀，放在咱们家药铺里了，改名换姓，当学徒养着呗。
2: 我没说他们。
0: 你说古平原啊？没那小子，我们根本回不来。爹，那个人您是没见过，那我觉得倒也是仗义、有担当的人，就是不知道他这次活下来没有。要是活下来了，可以和他做朋友。
2: 做朋友？你跟他做什么朋友？他一下带两个人出来，那官府要是查我们，全家人都得被你害绝了。
0: 那苏小姐？
2: 苏小姐是苏小姐，你是你。他要造反，你想跟着掺和？他去买战马，我让你协助。他能买得进带不出来，那是他的事，你出什么大个的还找人帮忙？
0: 哎呀爹，反正我做什么都不对，天底下您最英明，但又不是我要去的，那苏小姐是您让我等的呀。那苏小姐她是反对您是什么？您倒还怪起我来。
2: 苏小姐你怎么看？
0: 美女蛇，美则美矣，感觉冰凉，摸不透，而且她的手段狠得让人害怕。
2: 我走过南七北六十三省，见过大大小小的生意人，她应该算得上是第一聪明人。我不敢不帮，也不敢招惹他，就是我命里的劫数。
0: 爹，那您跟他怎么认识的？为什么这么拼尽全力的帮他？
2: 无非以利诱之，生意人贪财，读书人贪名，当官的贪位子，只要心有所求，那就算是跳了崖了。

1: 我已经把你看成吃糊的了，喝口粥都费劲。
2: 打上朱玉啊，慢慢就好起来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0: 四爷，我孤凭元这条命，是你救回来的。我一辈子念你的恩，不知道将来有没有机会可以报答。
2: 哎，讲什么报答不报答的？
0: 我长此走了一辈子江湖，这是最后一次能把你救活，算是圆满了。<笑>
2: 长姑娘了，这些日我迷迷糊糊的，每次醒来看到她，不是在煎药，就是在打水洗手间。我这一条贱命，还能有这种福报，我想好好谢谢她。
0: 不说她了，说说你吧。
2: 今后有什么打算？我不知道。乡里的那些人都知道我被革了功名，被流放了。我怕我猛地这么一回去，会惊动官府。
0: 你就跟我一起回平遥吧。
2: 我怕不妥。
0: 好了，就听我的吧。
2: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0: 有个老娘，还有弟弟。
3: 还有个白老师，白老师对我很好的，他还把他的亲生女儿许配给我。
0: 郭兄弟，
3: 你不是说你未曾婚配吗？
0: 我说我还没成亲，本来约定的。 等大考完之后再说亲事，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2: 哎，你好好歇着，少说话，上气。

0: 干什么去啊？
1: 送药。
0: 你坐那儿，爹有话跟你说。孩子，从今以后照顾古先生的事儿你不用管了。
1: 行，我去把药锅洗了，也不用再找大夫，把他往街上一扔还省房钱。
0: 净说屁话，坐下。

0: 不是你想让他活吗？提着脑袋一路带着他。
1: 我说的是你。人过去，心不能过去。这些天你没日没夜的照顾他，爹都看在眼里。我提醒你，你还是个姑娘，还没找婆家呢。我老了，也跑不动了。以后啊，你得踏踏实实的嫁人。我也没有儿子，只能守着你过。你总不能嫁一个流放的凡人。
0: 爹，我救他不是因为我要嫁他，是因为古大哥是好人，也帮过我们。我不能眼睁睁就看着他这么死掉。你莫说他是流放的犯人，他就算是妖魔鬼怪，今儿我也要救。烫着。金刀养老令公带着七狼八虎镇守在此，要不是双龙会跟着奸臣潘仁美所骗，何至于把一位盖世的英雄逼得撞死在这山上？我真后悔。
2: 人家被撞死，你后悔什么呀？
0: 我常年跟着我爹东跑西跑，我总抱怨他，听书只能听一半，不管多么牵肠挂肚，非走不可。再回来，要么换了一个说书先生，要么换了一套书。只有那年下大雨，马队走不了了，我完整的听了一部《杨家将》。只可惜我喜欢的人全死了，但现在想想倒也是，好日子难得。你看，像我爹这几日这么高兴，还有你陪在我身边说笑，这么好的日子，不知道将来想起来会不会也特别难过。你当我瞎讲吧，我爹总说我爱胡思乱想，没个正经。
2: 我觉得你说的挺好的。古人常说，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人这辈子快乐的时候本身就没有多少。下次你爹再跑马帮，我想跟着学学做生意。
0: 我爹说了，你是读书人，是要考状元做大官，经商是建业。
2: 我还考状元呢，我都被人革了功名了，这辈子都没有当读书人的资格了。天底下士农工商，但谁说商人就不如读书人？哎，你说如果我求求你爹让他收我为徒，教我做生意，他能答应吗？
0: 我爹必然十分欢喜，他若不教你，我可以教你。嗯。哎，古大哥，嗯，我问你个事儿。
2: 你想。
0: 你千里迢迢逃出来，就是为了跟我爹学做生意？
2: 我若说是，那便是骗你。实在是，我经历的这些劫难吧，都太过古怪，到现在也想不明白原因。但这辈子，就算是豁出命去，我也得搞清楚。
0: 什么？
2: 在我儿时，我爹外出会试，结果一去不复返。待到我要去京城会试之前，老娘再三叮嘱，无论如何都要找一找我爹的下落。我去到京城四处寻访未果，之后便在考场里出了事。我总觉得后头有一只手，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向我父子痛下杀招。至于中间的是是非非究竟是如何，我若不逃出来，一直在宁古塔，我想破了脑袋也没用。
0: 那你要到哪里查出真相？
2: 开始只想着先逃出来再说，如今真成了流犯，天下之大却无处可逃，真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0: 古大哥，你是好人，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等到朝廷大赦再动身也不迟，何必长吁短叹呢？
2: 你说的对，我是古族人的酸气又冒出来。
3: 准备下山，
0: 咱们快到家了。
4: 哎，
5: 啊，四爷，又鞋子怎么捡俩？
6: 我看一看啊，看一看，走，你自己自家包的。
0: 哎，爹，你没见过银子啊？
2: 好家伙，这银山，这不得上千斤重啊！怪不得叫祭祀碑呢，这天底下谁搬得走啊？
0: 这就是王天贵的票号，平遥城里第一不仁不义的东西。若不是他，我爹何至于到冰天雪地的关外去受罪？
2: 走。四爷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我爹前年就不打算往外跑了，买了一个房子，包了官家的两亩盐田。那王天贵不知道听谁讲，说我家那套宅子盖在平遥县城的龙头上，最是发达。他几次想买，我爹不肯卖，他就唆使那李赖子到官府里去告。县太老爷也被他给买通了，案子挂起来不审，还封了盐田，说结案之前不许出言，差点没把我们家给憋死。
7: 你呀。回来了，
8: 昨天四辆盐车先回来的，老家伙刚过去。
7: 刚才这马队里边，我看着有一个年轻的后生，眼生的很啊。去拆拆。
9: 我兄弟啊，看看我这套宅子呀，是平遥城里啊最好的私房，风水好，聚气。好，露一手啊。这是花厅，走，我带你进去看看。鬼兄弟，这就是后院。
10: 哟，四爷，您快尝尝这刚拆封的老酒呀。
9: 嗯，好酒。来，轮子。我们山西人生了闺女啊，就把50斤的酒埋起来，等她出嫁的时候啊，挖出来喝，就叫女儿红，儿子叫状元红。我这几坛酒啊，可是平遥顶尖的酒坊里酿出来的尖红。
8: 晚上好。
9: 晚上啊，给我喝倒。
10: 好嘞，四爷，谢四爷。哎呦，来来来，
9: 来来来，举杯吧。这就是后院。这是正房坎位啊，男主人住的，这边是西厢房，
8: 玉儿住的地方。
9: 这东边呢，升旗位，喝茶、活动的地方。裴子，
11: 啊，
9: 烟交了吗？
11: 放心吧，钱都结完拿回来了。
9: 赶紧把红包包好，明天一早啊，大伙要回家过年了。老齿加一，每个人啊多分一成。
11: 还不够还王天贵票号的钱、啊。
9: 有人在就有钱在，大伙跟着咱们冰天雪地担心受怕了这么久，咱们自己少点，没事。
11: 走。
12: 哎，你别拦着我！车老头在不在？我告诉你，让他赶紧出来，把盐田还我。
9: 怎么回事？
13: 四爷，是李赖子和王天贵那票号的管家，我这就给他们打出去。哎，
9: 马上就过年了，哪有把人赶出去的道理？柯局长，把人请进来。
13: 行。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哇！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2: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聚龙点睛。
4: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经营为导向。
5: 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亲亲
2: 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

0: 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亲亲的我的宝贝，要
6: 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7: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8: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9: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0: 有好事喝君飞，
11: 喝君飞，
12: 有好事。
9: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3: 这好事能管够不？
14: 必须能，好事啊，真去喝就有。

0: 四爷，您辛苦了。来前就听说了，您在关外的事儿啊办得顺利，给您道罚了。
1: 啊，感谢乡尉，总算年前赶回来了。今天晚上犒劳一下兄弟们，咱们有天大的事儿，此事就不必提了吧。衙门都封印了，过了上元节，我会让黑子到票号把账消了。还有什么要请教的，一并说了吧。
0: 哟，不敢不敢不敢。您是老前辈了，有事您吩咐一声，我随时上府上为您效劳啊。
2: 程老头，你偷我们祖上的两亩盐田，什么时候还呢？老官司嚷的，我跟你说话呢。
1: 你说那两亩盐田是你家的？
2: 对啊，就是我家的，我祖上的，我老祖宗的，明代就归我。你是偷的，你是抢的。
3: 哎，你小子笑什么呢？
4: 哦，我笑老兄你够聪明的，这两亩盐田真是你家的？
2: 难道我李赖子还能骗人不成？
4: 那四爷这两亩盐田是跟谁买的？
2: 官府啊。
4: 那如此说来，就算是要还，也是四爷还给官府，你再找官府要，这才

0: 是正版，谁裤裆破了把你给露出来了？要你管什么闲事儿啊？
1: 你说，如果现在有个姓朱的人跑出来，说这天底下都是他家的，那万岁爷是给还是不给？你口口声声讨要明朝的祖产，对前朝如此追捧，Z， 我看此人像个反贼。谁是反贼？你胆子好大呀！你这是要把天地调回来呀！ Z，
0: 咱们写个禀帖送到县太爷那儿去，办他个预案，给他押解进京，到了菜市口活剐了他。
1: 不是，你胡说！我怎么就被活剐了？
0: 这就等于说人家官府是贼啊！好家伙，你这一下可把大清入关定鼎以来所有的皇帝都给骂了进去啊！管你管谁？
2: 这里面藏这么大事儿啊！王天贵他这是坑我呀！
3: 莫雅狐心，这和我们东家有什么关系啊？
2: 不是，你叫我帮个忙，就给我几个小钱，就送我去活剐了？啊！你们这帮丧良心的，这是等着。
4: 这事儿没完。嗯，哼，这种反贼，县太爷还要给他撑腰。过了上元节呀，我看还是写个状子，好好问问。
5: 这位小哥，还未请教您是？
4: 我常侍远方的侄子，这次关外啊，他露手，我把他带回来。
5: 以后，家里的事他要多管一些。先生听着不像本地人呀，倒有点像淮阳那边的口音。是啊，
4: 我是徽州人，读书不成，跟着四爷学做生意，还请指教。好说，好说。
5: 我今儿来呀，就是为了这份约。
4: 票号的规矩，四爷都知道。银子是铁门槛，人是馒头馅儿，管他过年不过年的，该还的。到日子就得还。那前脚刚到，你后脚就来要债，阎王收人都没有这么激动。今天黑子已经把账算完了，现银子就摆在那儿。
5: 你让王天贵自己赶着车来捞，我要跟弟兄们去喝酒去了。
6: 谁？四爷，四爷，
5: 四爷，等会儿。四爷呀，您好好看看，这钱呐不够，差多少年后我再跑两趟，你们继细便是。你这个时候给我添堵，好玩吗？哎呀，四爷，我哪敢给您添堵呀？您好好看看。 这约上写着，同年十月，在衙门立的，现尊大人做的担保是五分利，利上滚利。还有呢，若本年内未能还清，则将房屋抵押于我东家，就是差一丝一毫，那也是未结清啊。

0: 四爷，我来呀就跟您讨两字儿，您要说成，我明天找人替您腾房子，我们东家呀想在这过年了。您要说不成，我马上回去，明天县尊大人会发令先派人封门，您看我回去怎么跟东家回话呢？啊，
1: 这冰天雪地，又是年关，你让我住哪里？住家上吗？哎呦，
0: 四爷，我也没法帮您想主意呀。
2: 急什么呢？时候还没到呢。
0: 时候怎么没到啊？
2: 上面写的呀，于本年之内，明天才。

0: 大年三十，初一之前都算本年。那又怎样啊？店铺上板，衙门封印，难道你阿金尿银能拿出来？ 非得年三十把你轰到街上，你才高兴啊！
1: 约就是这么立的，白纸黑字就是这么写的。管家，你照做便是。请回吧。
0: 好，我就再让你们喘一天气儿，我倒看看这银子怎么从天上掉下来。
2: 不中用啊！招了王天贵的道，我真是糊涂蛋。这世上怕是没有比我再笨的人了。
3: 四爷，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咱们商量商量。
0: 这还有什么好商量的？哪儿来的什么远房侄子？他常老四家也是人丁稀薄，
2: 从来就没听说过什么后生。
0: 这常老头啊，忙不迭的解释。 这一看，心里就有鬼啊！他说这个后生，认识去关外的道，带着他学做生意。我看这个人呀，说读书人不是读书人，说商人嘛也不像商人，七分文气，三分脾气，口音是淮阳一带的。不过要查出来，尚需时日。
2: 再查清楚吧。反正呢，谁干坏我的事儿？ 我就把这些妖怪打回原形。年前，弟兄们能平平安安的回来啊！
4: 干一个！
5: 来，敬你们，
4: 敬你们，
5: 敬你们，辛苦了，辛苦了，干！
4: 好，
5: 好，
4: 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点喝呀，你跟大家伙抢什么呢？
2: 来，没有馅饼。
3: 小黑子，来，敬弟兄们一圈，来倒。来，弟兄们，
4: 四爷过来敬酒了，
3: 兄弟们，来敬酒啊！
1: 看吧，年年如此，今儿一定要喝个烂醉。
3: 跟了我大半辈子，
5: 往年喝醉是因为高兴，今年
3: 是我的
5: 只怕会醉得早一些。
3: 子侄辈后来跟上来的，跑马帮，
1: 怎么
3: 苦啊？
5: 王天贵的管家刚才带着份祭文过来，要四爷当地方。
3: 这辈子能有你，
1: 不是给他钱了吗？
5: 还欠了710万两。
1: 我把爹拉回来，借酒浇愁有什么？
5: 哎，你坐。
7: 继续出门。
8: 是啊，
5: 你有办法。
8: 老掌柜，身体结实。
5: 那你去添什么？
8: 咱们一起干了。
5: 你看，四爷但凡有招，何至于把自己喝的那么多？
3: 劳累各位弟兄了，我先干为敬。
8: 来，咱们一起干了。
3: 来，黑子，来，来杯。
1: 年三十被人从家里赶出来了，我明一早想个办法弄个房子，让爹别太难过。顾大哥，对不起你啊！
5: 我的命都是你们救，你莫急啊，我再想想办法。
1: 那要是没办法呢？
5: 那就睡大街呗。我都出了宁国塔了，对我来说哪儿都是好地方。
3: 啊，好酒要喝好，
4: 兄弟们，你们喝，你们喝。
3: 好，
4: 老掌柜，你歇会儿。
3: 喝好。我没有，没喝多。
4: 行，
3: 我看你喝一个，过去。
5: 你别哭哭啼啼的，你这样我怎么想办法？
1: 那我去别处。
5: 不是这个意思，你陪我出去走走，透透气。

你也带我见识见识。

0: 你什么时候跟着四爷一起跑马的？大概
1: 比这个小一点，三四岁。我娘走得早，我是在马车里摇摇晃晃长大的。哎，
0: 真好。我小时候就在乡里念书，第一次出远门就是去省城考举，然后呢，就是去京城考进士，再然后就是去宁波塔。真想和你一样到处去走走。
1: 在外面跑久了，就特别想在家里待着。我爹也说了，他早晚要把鞭子收了，车队卖了，在家好好养老。你们那儿经常下雪吗？很少的。我家是茶农，那边有片茶山。要是有朝一日可以回去的话，我一定请你喝我们徽州最好的茶。
0: 好倒是好，我就怕我没那个福气。你当我瞎说？谷大哥，你吉人天相，一定能回去的。
1: 我肯定吉人天相，蒙你们一家子照顾，我才能活到今日。你放心，房子的事也会逢凶化吉的。早就听闻平遥城富甲一方，这么晚了还有这么多做生意的。
0: 平遥城就是这样的，都是马帮多，票号多，当铺多，小孩子只要不是读书的料，就早早被送去学做生意。可惜我不是男孩，不然我也可以帮我爹做生意。
2: 可是草原那么乱，我也还要请马帮孙成阳，哪一个有意愿来的？
3: 来来，让小队长。
1: 长姑娘，
3: 快起开，别等着。
1: 我想到一个办法，可以解眼下的困局，你要不要走？
4: 草原上那几个猫眼打起来了，听说是抢走者，专门派人过来买药，我就先给了一个，明天就要走。

0: 面子都饿上去了，问他伙计也不给啊，算他对的，这兵荒马乱的，到了那边再来句话都不会说。就是，俺饿谢谢你了。您是？
1: 我是常四爷的女儿。
0: 哦，那这请四爷呢？他来了吗？
2: 他跟伙计们在一起喝酒呢。
0: 我是四爷的族侄，四爷让我带句话。 这单生意啊，他接了。
3: 四爷真是英雄了得呀！我操，他是怎么给俺去呀？来来，这件事情不好说笑。
0: 我没有说笑，你知道可孬啊？这个季节往西走啊，得过河水沼，翻多着山，那山高的呀，连鸟都飞不过个。今天请了这么多马帮的人，没人敢接受啊。 我应付应付，让那个蒙古人明天再去别的地方碰碰运气。
2: 哎，你不相信我能做得了四爷的主？
0: 知道请。

0: 我们马厩扫扫，尤其那边扫干净点啊。田粮把草料加足了。好好，曾师傅，你检查检查马掌，喊个兄弟给你搭把手。
1: 好。
2: 您好好看看，这约上写着，若本年内未能还清，则将房屋抵押于我东家。
1: 差多少？
2: 还差七百一十八两。

0: 爹，你醒了啊？这银子从哪儿来的？诸位，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和大家说一声：四爷这房子还差着银子呢。 今日若再交不齐，就要被王天贵收了去，四爷他们全家就要睡大街。这是咋？我擅自做主，接了一趟去科尔沁草原送药材的货。
1: 二位请坐。
2: 你谈崩了？
3: 时间变了。
0: 你们好好谈。范龙是吧？我来和你谈。 只要我能答应的条件，常四爷也一定的。常
4: 四爷，我认识的嘛，以前经常帮孟西的嘛。我们王爷也认识他，好得很。
0: 来，喝酒。
4: 哎，好汉子，好酒量嘛。来，来，哎。
5: 所有的这个汉商呢，都是我接待的。以后就不要当自家兄弟。
3: 行啊，承蒙照顾了，还不知道你们到底送什么药啊？爹，你倒是说句话呀！你怎么只转圈不吭声啊？
6: 这就是你给爹出的主意。
5: 不是我，是谷大哥，他。
3: 太阳
0: 没跑过马帮，他就是个书生，你怎么能答应他呢？不答应，难不成今天晚上半夜你我被轰出去啊？
3: 哪儿变那么多银子？我没去过西蒙，我也不了解那里，但是我们老家有句话，叫千里万里，行则必至。意思是，不管多远的路，只要迈出脚去。

1: 我们就一定能走得到。
2: 这银子烫手，科尔钦那边在打仗，那去不得。
3: 不是您说的吗？富贵险中。

0: 骗我！他对生意一点都不懂，怎么能谈下这个生意啊？我教的。
1: 不行，最多60天。这个……
2: 夏天的时候跟我爹走，最少也要2个半月。对呀，那还是夏天呢。这回风雪交加。 又要翻多折山，又要过黑水沼，路上连个客店都寻不到，我看够呛了。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这个时间是王爷定的吗？
1: 莫说王爷，老天爷要求的又能怎么样？我们毕竟不是神仙。你再找别人吧，走了。
3: 哎，老兄弟，老兄弟。 不是谈生意，谈生意，生意是要谈的嘛。坐坐坐坐坐坐，你既然都喝了蒙古人的酒，那就是蒙古人的兄弟。这个事情早点谈下来，我早点回去交差，是不是？时间上的事情，最多再宽限你们10天。你们走得快一些，这个马帮的脚力费我给的高一些就好了。
1: 这个，那既然脚力费能给的高一些，我想老天爷也应该赏脸一些。天热之前，这个药如果是送不到的话，我们仗打输了，草场、女人都没了，到时候王爷一定会砍我的脑袋大。也就是说，你的脑袋能不能保得住，就得看我们跑得快不快了。是这样啊。 现在那些伙计估计很难答应，毕竟是大过年的，谁也不希望把自己的命搁在外头。除非在他们走之前，先给上一笔安家费，让他们心里踏实了。而这笔钱还得你先出。
3: 老兄弟，你这个谈法不规矩。
1: 不规矩？不规矩？你要是都死了，你上哪儿去说规矩？我告诉你什么是规矩。 把药尽快送到，你那边的人没事，我这边的人没事，先把自己的脑袋给保住了。你挣再多的钱才有命花，这就是天底下最大的规矩。你们两个挺能谈，
4: 交利息交2层，那跟你去。
5: 对呀嘛，反正也没成亲，挣了钱娶媳妇儿呀。笑什么笑啊？这事儿要定也是四爷定，有你们说话的份儿吗？
6: 四爷，
5: 四爷，四爷，四爷，四爷。
7: 古先生定和我定是一样的。
5: 常四今儿啊遇到难处了，就一句话：大伙帮不帮我，我都感激。江湖讲究，胳膊上跑马，吐唾沫钉钉。今天啊，我是求大家，我不躲。
8: 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
5: 饭后啊，大伙儿回家一趟，跟家里人讲，现在答应我，我不信。
9: 家里人点头了，
5: 你们再来，交利钱啊，都多加2成。
10: 谢谢四爷，谢谢四爷，谢谢四爷，谢谢四爷。
5: 小刘子，
11: 哎，四爷，
5: 回来娶媳妇啊，你还欠我一杯喜酒。
11: 哎呀，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5: 来吃吧。

0: 刘四爷，哎呦，我的好长四爷呀！哎呀，您这大驾光临，我有失远迎了，应该我到您府上亲自去问候啊。
1: 等你来把我轰出家门啊！
0: 哎，长四爷，这个轰字用得不好，谁不知道您常四爷是我们平遥城的老前辈啊。再者说了，咱俩打交道这么多年，我这人向来守规矩，我是怕我坏了规矩惹人家常四爷不高兴。哎，四爷啊，今儿晚上的事儿呢我已经想好了，咱们来个两家并成一家，过个肥年，等上元节一出，您那车队啊该卖的就卖了，您好好弄两亩盐田，这才是正经事儿。
1: 这是四大行的票，把账消了吧。安天贵，老天爷在上面看着呢，我常四没有违约啊。

0: 四爷，这笔钱没有委屈你们，
1: 天底下活着哪有不委屈的？动您的臂膀。

这是小浩的余款，和您之前的房契，其实早就准备好了。您想呢？

0: 喜常四爷了，我提前给您拜个早年，祝您财源广进，生意兴隆，以后有用得着小号的地方您吱一声啊。
1: 也希望你财源广进，
0: 是是是，
1: 多积点德。死之前啊，生个儿女。俗话说得好，坟是土馒头，人是馒头馅儿。活着的时候金山银海，死了以后连个上香的都没有，做个穷鬼不好受。
0: 谢谢您。
2: 老爷，您消消气儿，手都凉了，消消气儿。
3: 是全错，我要杀死他。
0: 还有那旁边小子，一看就不是读书人的模样，
3: 不，
0: 他长得一副读书人的模样。我们出门来了，他那个味道有点奇怪，去查查他。
3: 你赶紧去查他呀！

0: 想不到你第一次谈生意啊，居然谈成了。哎呀，刮目相看。这一路上啊，我们要走很久，咱们好好的盘盘生意经。
1: 自当如此。
0: 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出远门了。

0: 这个人呀，姓谷，叫谷平原，从宁古塔那跟上来的。
1: 宁古塔，那可是我朝200多年的流放地呀、啊。他莫不是？
2: 谁知道？

0: 不用了，不用了，这个开胃，从小就不能吃辣。嗯，就这点本事，还是在宁古塔练的。嗯，这锅盔，到现在还不习惯呢。嗯，这个呀，老人说呀，是当初啊秦朝的军粮，那士兵们呀，把面和了水啊，拍出一块大饼，摊在头盔上，下面搁上火，直接烤熟，个头不大，吃起来啊扛饿。
1: 啊，所以叫锅盔。那像这些学问啊，书本上可没有。
0: 那是。
2: 嗯，老电台都没有。
0: 没事。
2: 锤子，明天早上你先派两个人去探路。这白毛峰啊是停不下来了，路面很好啊，大队别动啊。
3: 那咱们走这么慢，咱计划已经误两天路程了。
0: 人命是天定下最金贵的，路程耽误两天，抽鞭子有我呢，你怕什么？一星半点事都不能出啊！
2: 好，我就安排。

0: 杰过得还好吗？就这么回事吧。南方战事吃紧，朝廷各种名目加租加税，南方粮食运不过来，天一冷，饿死的人肯定比往年多。我过来是告诉你。 时机到了。南边的事情最麻烦的不是军事，而是经济。朝廷败了这么多次，但每次都能马上把军队恢复起来。为什么？因为他们有赋税，有票号，有当铺。钱这个东西。
1: 不流通是一点用都没有的。我这次受命，整顿江南钱财流通，开设票号当铺，需要人才。那这么说，还真是要去山西一趟。那个地方是大清的财库，晋商八大家自前朝起发迹于此地，300年积聚财富，到如今更是垄断了票号生意。
2: 过了年，用李家的名义，在平遥一带开设自己的票号当铺，主要招揽人才。不是说过了吗？天塌下来都不能进来。
3: 爹，苏小姐也在吧？
2: 苏小姐，爹。
3: 你来干什么？你怎么知道苏小姐在这儿？
2: 张广发大人收拾后门呢。今儿晚上他自个儿在那守着，我就知道咱们家今晚必有贵客来访。
4: 你就不用。
2: 苏小姐来的慢是不是？
3: 李家少爷，
2: 苏小姐，您上哪儿去？我陪你去。
3: 我要去平遥一带，李家要开设自己的票号当铺，你爹亲自陪同。
2: 这事不必劳动我爹。
3: 我去就行，爹，我给您趟出一条道来，省得万一折损您老的名声。
2: 小孩子懂什么？这个世界上谁会给谁让道啊？我，
5: 你要是真能在山西的地界上撑过一年，也算是大功一件。
3: 敢去吗，小子？
2: 若让我去，必扎根在此。
5: 山西富商的孩子从小就学习经商，从扫地倒水、小伙计干起，
2: 没个几十年的经验，怎么可能会坐在掌柜的位置上？就你这个样子，人家一看就是个纨绔子弟，来玩票的。
3: 不是爹，我
5: 倒是觉得李公子去甚好，民众天下的李万堂一出马，会搅得人尽皆知，很多事儿就不好办了。
2: 多谢多谢。
5: 爹，我这次一定收了自个儿的习气，扎扎实实的在山西做出一番样子。我的事儿办成了，就要把山西老八家的脑袋做丑老送你，区区几个店铺，闹不出什么大笑话。
2: 李公子，还有件有趣的事得告诉你，
5: 你的老朋友现在人正在平遥。
2: 谁呀？
5: 宁古塔的书生古平原呀。
2: 古平原逃到山西去了。
3: 您怎么知道？
5: 我的眼睛多，那个姓古的，我得想办法把他给弄过来。老天爷造就这么好的人才，却落到这种地步，这个朝廷不亡，实在没天理。
3: 天下人才，有的是啊。这个人只不过是一个逃亡的留人，他算什么人才？苏小姐，言过其实了。
5: 您认得？
3: 不认识，听犬子提起过。 他怎么可能会活着逃出来呢？
2: 是，我也纳闷儿。我到山西问问他。
3: 你身份尊贵，怎么可能跟刘人打交道？
2: 那苏小姐还是反
3: 对。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2: 香妃，
3: 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情更尽，
5: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6: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7: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枪。
8: 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9: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黑土地捧出山河厚礼，白山黑水孕育自然味道。幸福私房菜特别策划九珍十八品龙江风味巡礼，带您解码北纬45度的味觉基因。九珍都是大山里的宝贝，猴头菇长在小兴安岭的森林里，松茸藏在大兴安岭的落叶堆里，林花在镜泊湖的冰层下蛰伏，人参缠绕着大山的千年灵韵。十八品装的是日常生活，红松子过年抓

0: 一把当零嘴吃。黑木耳是家里必备的藏品。白桦汁夏天喝最解渴，老一辈最爱拿那黄芪、黄精泡药酒。榛子炒熟了吃的喷香，柳蒿芽焯熟了包饺子。这些是黑土地写给游子的味觉家书，是龙江人用四季谱写的诗歌。从冰封三江到秋收沃野，每一道菜都是自然的味道，每一口都是生活的勋章。
1: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请出我们的美食品鉴官国宴大师张帅林老师，欢迎。欢迎您张老师。
2: 采龙江鲜物，烹一席美食盛宴。
1: 那您能给我们讲一讲九珍和十八品它究竟代表什么呢？
2: 这可是龙江这块土地上的山海经。这个九珍呢，来源于林间，这个木耳、松茸、猴头、榛蘑，样样都是我们中国地理标识，这个产品。这个十八品呢，来源于这个田间和河，大山呢与森林，这个龙江的特色农产品。这个呢，样样呢都是这个，非遗技艺的体温。
1: 那刚才呢，听张老师在介绍九珍十八品的时候，眼中充满了情感。那九珍十八品在评选的过程中，它会有一个评选的标准，是吧？那你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2: 因为我们这个龙江的这个自然资源呢非常丰富，珍贵、珍馐、珍稀，这个在众多的这个资源品种当中呢，就是以这个李煜工程院院士为组长的这个专家组，在700余种这个产品当中呢，评选了100多种，又在100多这个产品当中呢，评出了这个九珍十八品。2023年6月10号发布。
1: 那其实当初我也参与了投票，你知道我投的是什么吗？就投的是猴头菇，因为我小的时候就很喜欢吃，在山上我也见过，就是会觉得它真的是大森林给我们的一个馈赠。
0: 来自伊春的名厨张帅林，是从红松故乡走出来的烹饪大师。在过去的20年里，他凭借着小兴安岭四季的丰厚馈赠，不断钻研烹饪山珍的方法。不但传承了国宴菜系的精髓，还独创了林间新派的烹饪技法。他曾多次获得美食大赛的金奖，并作为主厨接待了多国元首政要。不仅如此，他还巧妙地把猴头菇、松子等山野食材变成了美味佳肴。
1: 那当初你们为什么想要创意这样的一个森林宴呢？
2: 伊春的这个食材这么好，再一个来旅游的或者有时候这个时间短，时间短呢，你想全吃到的很难，所以我们尽量呢，你在伊春待短短的时间，让你尽量品尝到伊春所有的美食。
1: 哎呦，您还有备而来，您看，哎呀，这是咱们森林宴的菜单啊。这个菜单呢，图文并茂啊，让大家非常深刻的或者说很直观的就能了解到咱们森林宴都有什么，而且它的菜品也是十分讲究的，
2: 对，
1: 是吧？
2: 是。
1: 这些菜当中您都有什么样的这个设计的理念在里头啊？来，我来给大家展示，您来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您当初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菜品来形成这样一个森林宴的食谱呢？
2: 你比方就四菜一汤，四菜一汤呢，你就炒一个青菜，觉得少，你要炒俩青菜呢，这个档次就下来了，你最起码有个肉，有个鸡，完了你有个菌类，再有个蔬菜，我们为了要客人要游客吃着更多的山野菜，所以我把更多的山野菜搁到一起，让你品尝伊春这个所有的山野菜都品尝到了，它算一个菜，但是你吃了最少5-6种，是这样。
1: 其实你对于这样的一个创作来讲，就是整体这个过程应该也是蛮富有挑战的，是不是？
2: 是这样，我们要把九珍十八品所有的食材都容纳到我们这个森林宴里。虽然我们这14个菜，就是10个热的、6个凉的，包括这个2道点心和山珍水饺，基本上大致的这个伊春的食材和九珍十八品的食材都用上了。
0: 从国宴后厨到森林餐桌，张帅林始终坚持三分烹技七分原味的理念。今天这位在黑土地成长起来的大厨，带着他的徒弟们把九珍十八品变成了一道道美味珍馐。九珍十八品是黑土地天然的食材库，春采山珍，秋收白果，冬藏滋补。今天咱们就带着这片土地的馈赠，用几道跨界美食串联起山林的味道、匠心的巧思，还有那份藏在烟火气里的养生智慧。您准备好了吗？厨房里的奇遇这就开席了。
1: 张老师呢，接下来咱们就正式开始制作林俊佛跳墙。那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都需要什么原材料好吗？
2: 其中有松茸，你像九珍十八品的松茸、猴头，再就是那个毛巾蘑、木耳，这个是玉红鹿茸菌，完了再就是这个心鲍菇、香菇、还有白玉菇、黄玉菇。
1: 哇、好多种啊。
0: 提起佛跳墙，您可能想到的是闽菜里的海味至尊，但今天传统佛跳墙跨越3000公里遇见东北临海，抱身赤肚让位给松茸、榛蘑与羊肚菌山野珍品。我们要让东北的山珍抢个净，椴木花菇打底，松茸增香，榛蘑提鲜，再配上高汤，这一盅林俊佛跳墙不求奢华，但求山野本味。
1: 这些一会儿全都会放在我们那个佛跳墙里，是不是？那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制作佛跳墙，您觉得就是我们必须要记住的小秘诀、小妙招都有什么？先给我们透露一下好不好？
3: 好，那个大家都知道，食用菌就是特别山顶上野生的菌类呢，它呢蒸到采摘回来以后，它有一种味儿，就是特殊的味儿。你像松茸，它有香味儿，而且就是说，毛尖蘑呢，它有就是说那种草根那种味儿，包括一种泥味儿。咱们要把这个东西呢，这个味儿要给它去掉，我们才能做出美食来。所以说，这每一种蘑菇，我们要经过改制造刀以后，然后经过分别的烹制、分别的调味、分别的腌制，然后最后啊混合在一起各种蘑菇，然后达到一道菜。林俊佛跳墙，
1: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蘑菇有一些是需要焯水的，
3: 对
1: 对吧？然后每一样都需要经过特殊的这个处理，不能说我们一锅下去把它给煮了，
3: 对
1: 就不行，是不是？
3: 它质地，因为每一种蘑菇的质地它也不一样，
1: 嗯，
3: 说的有的就是说焯完水就可以炒了，有的是焯完水还稍微有点硬，我们再经过鲜汤在位置长时间的位置，然后味道跟那个口感一致的时候，我们再混合在一起。
2: 它需要的火候不一样，需要的时间不一样，就跟那个你像那个海鲜那个佛跳墙也是一样的，你海参了、鲍鱼了、鱼肚了、鱼存了，它发制的时间不一样。其实它没这么复杂菌类，但是呢也得就是需要的时间不一样，
1: 它也需要就是要分别对待，
2: 分别对待，
1: 对吧？而且要细致处理。那接下来咱们首先第一步要做什么呢？
3: 进行改刀。
1: 改刀。
3: 嗯，
1: 好，那咱们就看看呗，看看我们这个佛跳墙当中咱们要呈现的这个蘑菇啊，它都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首先要松茸。
3: 这鲜松茸咱们这个小仙岭产的，
1: 这松茸好漂亮，
3: 有点那个长，所以说我给它改一下子。咱们要头部，就是改成那个蘑菇的头啊，这伞呐、就是伞也给它伞形，
1: 要切出漂亮的形状。
3: 这个松茸呢切呢别太薄，
1: 哎，
3: 这样有一定的口感，哎，像这样切那啥了就可以片，哎，像到这个位置就可以片一刀。这杏鲍菇，杏鲍菇也是切成条，先给它切后片。
2: 它这个应该是丁，切完以后切丁。切丁。
1: 就是我们其实森林宴当中体验最多的还是时令，对吧？
2: 对，
1: 就是应季的一些蘑菇，森林当中的蘑菇，
2: 以当地的蘑菇为主。 但是今天有代表性的，你像这个松茸啊、猴头啊、
1: 嗯、
2: 毛尖蘑了、木耳了，这些主要代表性的是都有了。
1: 嗯，对。
2: 但是最好我们平时还都是大部分都是使用当地的野生蘑菇。
1: 明白了，这个是香菇。
3: 对，香菇呢，把底

0: 我们为了选型，把底这个它这个底中间呢这个位置，因为它凹槽，给它片下去四周围。
1: 要把多余的部分给它去掉。
0: 对。
1: 这个也是要去切成丁的是吧？
0: 对。
1: 这个都切成丁以后，我们要给它焯水是吧？
0: 对。
1: 其他的这些蘑菇就不需要再处理了，对吗？
0: 也得经过焯水
1: 啊，也要
0: 焯水完，经过鲜汤还得喂制。把那个蘑菇当中那个我们焯水

0: 它这个你像这个，毛尖馍呢，它就需要时间。你搁上鲜汤以后，或者位置的时候，可以搁咱们蒸屉里，你蒸它15分钟或者20分钟。蒸20分钟，在入味的同时呢，它这个也就是这个更酥烂一点，更软烂一点。
1: 这就是简单打个水焯就行。
2: 对，给它焯透它，去一部分蘑菇的味儿。
0: 根据时间的要求不一样，需要时间长的先下，完了哪个隔1分钟、隔2分钟，甚至有的差7秒，有的可能差3-2分钟，同时下去，完焯完以后就统一可以做了。
1: 把需要焯水的先放进去，然后最终其实它可以一起出锅，
0: 对，
1: 是吧？焯水的过程中，
0: 对。
1: 这个香菇不用焯水是吗？
2: 对，一会儿要炒制。
1: 明白了。那张老师，我就想问一下了，为什么咱这香菇不打水焯呢？
0: 这个当时的恩师程汝明呢，教我一道菜，就是蚝油香菇，或者红烧香菇、炒香菇，都这个不打焯。
1: 就是香菇不打水焯。
0: 不打水焯。
1: 哦，这个就是大师的秘诀了呗。
0: 对，不打水焯，但是焯作的时候呢，这个不加水，就是炒的时候不加水，就是急火烧开以后，烧开马上小火，小火呢，香菇原有的汁水自然就出来了。出来以后，等到收汁的时候，它再收回去了，香菇也熟了，最后它还不拢芡，自然好像你拢芡了，但是它没拢芡。
1: 就是香菇会先释放汁水，
0: 对，
1: 最后它会再吸收回去，
0: 对，再吸收回去，
1: 才是这道菜的灵魂。
0: 灵魂，
1: 而不打水焯就是不能够增加多余的水，不然的话，这个香菇的口感很难保证。我这样理解对吗？
0: 对，就是你洗完以后攥的时候呢，你一定把多余的水攥出去，但是香菇原有的含水量你要保住。后期我把这个秘诀呢用在我这个鳞菌佛跳上了，佛跳墙上边了。你比方说鳞菌佛跳墙呢，别的蘑菇都焯好了，但是你唯独它不打，炒完以后呢，它保持了它的原有的味道。再加毛尖蘑呀，有些这个味道比较好的，保留它的原有的味道。说这个鳞菌佛跳墙，它的灵魂就是菌味非常浓，口感也非常好。
1: 接下来是什么步骤呢，张老师？
0: 加油，放油。
1: 这个是咱们做好的油哈，这个油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制作吗？
0: 我们现在制作这个是八宝油，八宝材料油。八宝材料油呢，这个油呢，有我们的这个，你像花椒、大料啊，有一个简单的这个配方，或者说用植物油和这个猪油，这个甚至有鸡油。炒出了这么一个，你看这香气，你马上就出来了。
1: 闻到了。然后这个香菇就下进去了哈。
0: 对，下进去了。
1: 全都炒一遍之后，这蘑菇也变得油亮油亮的。然后炒完以后还要放在汤里喂口。
0: 就直接加鲜汤了。加完鲜汤以后，调好口就可以出锅了。
1: 明白了。
0: 因为这个蘑菇它分别焯完以后，完了再加搁鲜汤已经喂完了，基本都成熟都是一样的。它现在所需要的时间就是一样。
1: 明白了。因为现在蘑菇都已经根据我们刚才焯水的不同，它都已经完全熟了。
0: 对。
1: 接下来我们加汤，然后就进入到最后的这个喂汁阶段了。这个汤在开了以后，我们就基本上算大功告成了。
0: 调好口就可以出锅了。
1: 味素调口了，鸡粉。
2: 因为这里有蚝油，所以说盐就不加了。要不就是口容易重。
1: 对，刚才我还注意到你还加了一点生抽还是老抽？
2: 一比一酱油和老抽。
1: 还加了一点酱油调颜色的。所以这些底口就够了，我们就不要放盐了啊，这个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2: 调完口以后，就是加水淀粉，
1: 勾一点芡，
2: 勾点芡。
1: 哇哦，汤汁浓郁，然后菌类丰富，哇！
2: 完了，临出锅前再加点材料油，
1: 加一点材料油，
2: 这就不用搅了，它表面它就可以了。
1: 现在可以出锅了哈，把漂亮的蘑菇要放在上面。
2: 对。
1: 哇，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尝一尝这个鳞菌佛跳墙了哈。这个跟菌汤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它其实

0: 就是这个蘑菇它保留了它更多的这种鲜度在里头，
1: 是，
0: 就我们喝那个菌汤其实就相对来讲比较寡淡一些，
1: 对，
0: 但吃这个就是口味非常的浓郁，
1: 对，浓郁，
0: 你能够吃到每一种蘑菇它的味道，然后同时呢你又能够吃到这种蘑菇混杂在一起的那种香气。哎，这个有点突然想到了一个我在伊春看到的绝美的画面，就是五花山色，
1: 嗯，
0: 是吧？就感觉这样一口蘑菇吃在嘴里，就是铺陈在你眼前的，就是伊春的绝美的五花山色。就是到了秋天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蘑菇都下来了，然后我们采了很多种的蘑菇，然后可以自己做一个这样的林菌佛跳墙，其实也是对我自己的一种犒赏哈。
1: 对，非常好，
0: 是不是？你以后叫它五花山吧，叫它五色佛跳墙，
1: 好啊，
0: 五花山佛跳墙，
1: 好啊。
0: 张老师评价一下，觉得今天这个味道怎么样？
1: 比较浓郁，
0: 嗯，啊，这是我喜欢的味道
1: 啊。这个吧，就是我们龙江人，就是吃上的味道还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对，因为配上大米饭，或者说配上面条，
0: 嗯，
1: 效果非常好。
0: 哦，
1: 这个也挺适合，也挺适合我们家庭，
0: 对，
1: 嗯，适合家庭。
0: 你真的是很好吃的，而且每一种食材的味道其实它都是原汁原味的。好吧，今天我们又学会了一招啊，这个叫做林菌佛跳墙，希望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做一下试试。
2: 品完山珍汤，咱们换个吃法。您听说过刺身级的菌菇吗？下一道菜我们要让东北山珍之王猴头菇来一场颠覆传统的华丽变身。不用炖，不用炒，只用一把快刀，一碟秘制酱汁，就能把它的鲜嫩弹牙逼到极致。
0: 张老师，这个就是刺身猴头菇了，是吧？
1: 是。
0: 这个上面这条黑龙就是您的作品吗？
1: 是94年的作品。
0: 叫什么名字？
1: 黑龙崛起。
0: 黑龙崛起，哇，真的是惟妙惟肖啊！当时做这个需要多长时间呢？
1: 一个多小时吧。嗯，
0: 我以为这还不得弄一天，一个多小时就行。
1: 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慢，但是熟练以后也就一个多小时。
0: 啊，我这个真的是很漂亮。
1: 94年的时候呢，当时参加冷冰雕刻大赛的时候，当时因为咱们现在全国唯独黑龙江带龙。就黑龙崛起呢，就是象征着龙江人民在改革的大潮当中跟上腾飞的时代，
0: 嗯，
1: 去追求健康长寿，向往幸福美好的生活，
0: 嗯，
1: 哎，是人类不断追逐的梦想。
0: 对，
1: 哎，
0: 这个是黑龙，有机会你给我们做条红龙，我们的标识嘛，我们黑龙江广播电视台的标志是红龙，
1: 啊，可以，
0: 有机会的话给我们做一个啊。就张老师，我特别好奇的是，就是您到底怎么做到的，让这个猴头菇能保证这样原汁原味的，然后用刺身的方式来呈现出来呢？
1: 这个猴头呢，我光厂子已经15年了，就研究猴头呢，得说当兵的时候就开始研究猴头，从小就在林场长大嘛。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个龙江四珍呢，3样已经受保护了，唯独甚至1样珍品了，所以我想呢把它开发好，因为干猴头嘛，大家都知道，
0: 嗯，
1: 你这个。咱们送礼送完干猴头以后呢，你炖不烂，完了小鸡儿烂了你也炖不烂，
0: 嗯，
1: 完了还发苦，
0: 嗯，
1: 完了有时候那小鸡儿烂了它也不烂，完了过一段时间呢生虫子都扔掉了，很多都是这样
0: 浪费。
1: 哎，鲜猴头呢它又是像棉花，非常软，你也切不住，完了它也不好吃，
0: 嗯，
1: 甚至有苦味儿。当时呢我们伊春这个美溪当地呢就是种植很多猴头，鲜的呢就交通的时候也卖不出去，干的呢就是也不好卖，
0: 嗯，
1: 所以我去以后呢我就把这个猴头进行了研究，哎，研究得说是得有10多年的功夫才把它研究出来。
0: 就是这个就是你已经把它做成半成品的罐头了，
1: 对，做成半成品了，
0: 这个就是开盖即食的，
1: 开盖即食，
0: 我们现在吃的就是这个罐头，是吗？
1: 对对对，
0: 哦，
1: 这里边就是微微的有一点点淡盐水，啥也没有，
0: 嗯
1: 嗯，配料表非常干净。
0: 但是这个猴头菇在封罐的时候我们已经进行了处理才让它能够利于保存，是吗？
1: 对。
0: 那在此之前我们进行了什么处理能够让它像我刚才吃到的这种口感呢？
1: 这个现在呢它这个猴头呢就是根据温度的变化它变化，
0: 嗯，
1: 就是我们有时候你比方炖一碗猴头，就是一开始你吃的时候呢就像豆腐脑似的，就是非常滑嫩，但是随着温度的变化转一圈它就变了，转一圈变了，最后它能变成跟这个猴头的口感是一样的。
0: 也就是说熟了以后要让它

0: 冷却到一定程度，
1: 它就
0: 才能呈现出这种口感。
1: 对对对，
0: 哦，
1: 它是随着温度的变化变化。
2: 雪白的猴头菇片，薄如蝉翼，透如凝脂。刺身的吃法可不是为了标新立异，低温锁鲜，瞬间激活菌菇的天然甘甜，再蘸上师傅特调的芥末山葵酱，微微的辛辣裹着冰凉脆嫩，仿佛一口咬住了森林的味道。谁说山珍非得热乎着吃？这道刺身猴头菇就是要用最纯粹的冷艳告诉你什么叫鲜到骨子里。
0: 那接下来咱们就可以尝一尝这个刺身猴头菇了，是吧？您从这边夹也可以，这边也行。
1: 行，好。
0: 然后这个调料我给你来一点呗。
1: 行，自己。
0: 这个是辣根儿，是不是？
1: 对，是。好。
0: 我也来一点儿。尝一尝这个刺身猴头菇，我们来先来尝一下它的口感吧。哇，它的颜色好漂亮啊，透明的。
1: 透明。
0: 尝一尝啊。
1: 这个很多都挺受欢迎，特别是过年的时候。
3: 就是我现在吃到这个，
0: 用咱们东北话讲叫肉头。
1: 嗯，
3: 它会有那种，就是它还不叫 Q 弹，它有点像是我们嚼肉皮的那个感觉，还有那种软绵的感觉，就非常非常的神奇。我从来没有吃过，就是猴头菇，因为底下有冰嘛。
1: 是。
3: 它是凉凉的，有一点冰淇淋的口感在里头，而且这个猴头菇吃起来，如果我们不蘸这个酱料的话，它应该就是没有任何味道的，
1: 没有任何味道。对，
3: 让您这么一说完，我想再尝一口。
0: 其实刚才我就想说，就是这个猴头啊，就是按您刚才说的这个方式处理完了以后，我觉得它有点像我们吃的那个皮冻的感觉。就是让张老师说完以后，我就很想要再尝一口这个猴头菇。它真的是有我说的皮冻的那个感觉，
1: 是。
0: 然后刚才您说的像背肉的感觉也是对的，就是它其实呈现出来的这个软软的这个感觉 ，QQ 的这个感觉，就在你的口腔当中，它告诉你的是，我是一个活泼的猴头菇，我是这么理解的。
1: 确实是一个健康养生的产品。
0: 嗯，真的很好吃。所以现在这个其实市面上我们能买得到是吗？
1: 现在能买得到，现在咱们黑龙江九镇十八品已经选上了。
0: 嗯，
1: 因为过去吧，可能是为了保鲜呐，就是搁一些这个保鲜剂啊，时间保鲜更长一点。但是随着现在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是后期就是无添加了。嗯，无添加。
0: 所以这个高端的食材也飞入寻常百姓家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猴头菇的罐头，然后我们如果在家的话，你也可以这样加一个冰，然后把它摆盘做刺身的这个猴头菇，
1: 是，
0: 口感就已经非常棒了。
1: 嗯，
0: 那么如果你想温吃的话，像刚才老师所说的，你可以把它用这个温水稍微烫一下再吃。如果你想吃熟的做汤，我们也是完全可以的，但是炖煮的时间不要太长，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你看九珍十八品真的是藏龙卧虎啊。张老师，这个是您的倾心之作咯？
1: 是。
0: 好，那今天我们尝到的这个刺身猴头菇呢，这个是拿出来以后的，是吧？
1: 对，拿出以后。
0: 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就是您为什么想要去研制这么一款罐头的猴头菇呢？
1: 这个我想呢，作为一个大师呢，你说龙江四珍，马汉全席的这些原材料，龙江四珍没有什么了，三个受保护了，现在唯一的珍品就是它。
0: 而且它也是我们九珍十八品当中，
1: 对，又是九珍十八品，第一个就是猴头菇，哎，猴头菇，因为松茸吧是后起之秀，在满汉全席过去宫廷当中，只有猴头是贡品，
0: 嗯，
1: 就是我说龙江四珍熊掌、旱鼻、飞龙，但是那几样受保护以后，现在唯一的一种就是猴头。那时候满汉全里没有松茸，满汉全席里没有松茸，只有猴头。说南方人呢比较聪明，把松茸炒得非常火。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猴头，它确实是这个龙江四珍中国四大名菜，它的潜力非常大。
0: 张老师，您为什么要选择把这个猴头菇做成这样一个罐头的这个半成品来销售呢？
1: 这个呢，现在呢，就是说干的猴头呢。

0: 就是不好发，老百姓就是有的会发了，搁浅营养价值受损失，鲜的运不出去，鲜的容易坏，它这个时间短。我加工这个以后呢，就是能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全国人民都能吃到鲜的猴头，龙江的这个宜春这个特色的猴头，
1: 吃到属于宜春的味道。
0: 对，宜春的味道，宜春的味道。
1: 所以其实这个是您的一种方式，在传承和保护宜春的这个宝贵的食材。
0: 是
1: 啊，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吃到的这个猴头，真的，我觉得它也算是颠覆了我对猴头菇的一个认识，因为以往我们吃的都是炖菜里头的。对吧，炖鸡，或者是我们炖一些肉可能会吃到这个猴头菇，但是它就已经完全吃不到这个猴头菇的原味了，你吃的一定是肉的味道。
0: 对吧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大家可以选择这样的罐头来尝一尝真正的猴头菇是什么味道。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张老师您真的是为我们大家发了一个福利。陈磊老师，这个猴头菇除了像刚才我吃到的这种刺身猴头，您刚才说的锅包猴头，还有什么做法？
0: 这次呢，第九届全国烹饪大赛呢，由我的徒孙做一个菊花猴头。这次呢，第九届烹饪大赛金奖，说这个呢是我创意的，但是教他亲自做的
1: 菊花猴头。
0: 菊花猴头。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1: 那这道菊花猴头你大概操作了多少次，演练了多少次才获奖的？
4: 得有几百次吧，在我师爷的指点下得有几百次，
1: 上百次的演练啊。所以呢，今天给我们也呈现一下好吗？
4: 好的，
1: 让我们共同见见这个什么叫做菊花猴头。来，请你施展你的刀工吧，接下来就开始要展示菊花猴头。哦，先要把那个底给片掉。
4: 对，
1: 他要这样细细密密的切很多刀是吗？
0: 对。
1: 他刚才已经几十刀有了，
4: 四五十刀是有的。
1: 我们用牙签去固定一下它，就是在控制一下它切的力度，是不是？
4: 对，是这样。
1: 它要从不同的角度去切。
0: 对，要不它不能成为这个丝儿，菊花形。对，
1: 真的，因为以前我们看到的这个菊花都是豆腐多一些，但是用猴头菇这个创意，我觉得您的这个想法也真的是非常的好。为什么您当初会想到要用猴头菇来做这个菊花猴头呢？
0: 现在呢，就是大部分这个烹饪大赛当中，因为我也参加多次这个国际和全国烹饪大赛，徒弟也多次参加大赛，但是这个大赛呢，每次你都得创新，你不创新呢，你就拿不到奖。说我想呢，一是这个猴头呢是这个龙江四珍，也是宜春特色猴头，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些年呢，始终在研究这个猴头更多的做法。说这次呢，我就推出一个呢，就是菊花猴头。
1: 哇，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0: 对，这个呢，它就是有刀工，就是你有刀工呢，它才能打上分。
1: 哇，真的好细啊。
0: 是啊，你看它这个刀工还是比较均匀的。
1: 对对对，
0: 你看没有过粗的，没有过细的。
1: 就其实它刚才就是那么简简单单一切，哇，真的是。
0: 这个正常的我们要求呢就是108刀，就108刀。就是按这个满汉全席118道菜，118道菜，这个这样54刀，那样这样54刀。
1: 明白了，这个真的是太有讲究了，我觉得。哇，那就是我们森林宴里面会有这道菜吗？现在
0: 森林宴有，现在这个呢，我们可以用它呢做成那个高汤、清汤，或者像我们这个桦树籽水，或者做一个这个清汤猴头，这个做一个汤菜完全可以，
1: 就是有点费厨师，因为雕这个花实在是有点难，非常厉害。就我也期待着有一天能尝到这个菊花猴头哈。
0: 这个菊花猴头呢，就是切完以后呢，我们搁那个我们的清汤进行煨制，煨透以后呢，完了再装在碗里，再搁上高汤，完了，所以这个非常实用。
5: 猴头菇裹上酸甜锅包汁，外脆里嫩，山林风味十足。

0: 首先它这个锅包猴头菇这个切改刀应该是一个重点吧。
1: 嗯，它的厚度大概在0.3到0.4厘米。
0: 它这个厚度也是为了仿真肉的那个厚度。
2: 对，这个猴头呢本身就是植物肉素肉荤嘛，蘑菇之王的美誉。
0: 我觉得这个猴头菇切起来真的有点难呢。
2: 它这个咱们做完这个猴头吧，它有弹性，不像西安的它发面，就是那个像棉花套子非常软。
0: 嗯，
2: 哎，你再一个那个干的它也不太适合做这个，咱这猴头做这个效果非常好。
0: 嗯，
1: 原材料理论上就讲啊，有味使之出，无味使之入，现在要给它入味。
0: 好，盐、味精。
1: 好，对，简单的腌制一下。好了，这样就可以了。
0: 然后我们调糊了。
1: 对，
2: 做这个菜它首先这个糊呢，我们这个出来以后比较脆，在你搁的时间长，就是甚至我们现在把这个锅包猴头研究到啥程度呢？它可以凉吃，也可以热吃，也可以凉吃，你就搁到晚上吃或者也没有问题，2个小时以后3个小时以后都没有问题。
0: 也就是说秘诀在于这个糊上。
2: 对，一是猴头也是特色，糊也是特色。
0: 哦，
1: 我们就调到这样酸奶的状态。
0: 嗯，
1: 酸奶的状态就可以，
0: 有流动度又比较粘稠的哈。
1: 对，
0: 那这个油温要达到多少度的时候可以开始炸呢？
1: 嗯，大概在140度到150度左右，
3: 不能太高。
0: 哦，温度要低一点哈。
1: 对，它刚刚慢慢能飘起来就行。
0: 嗯，你看它这个糊裹的一点都不厚，完全能看到这个杏鲍菇的原本的形状。它这个到最后我们还需要调口吗？
2: 得调口啊，就像锅包肉是
0: 也要烹汁的。
2: 对，有烹汁。对，这个锅包肉啊有烹汁有握汁。
0: 嗯，
2: 它这个呢就是烹汁呢，它这个外边比较光滑，它容易挂不上，但是它握汁呢基本上都能挂得非常均匀，这时候它的口感效果就更好。
0: 嗯，所以我们这个一会儿会采用握汁的方式。
2: 对，握汁的方式。
0: 它飘起来之后大概炸几分钟是可以完全熟了？
1: 大概2分钟它就熟透了。
0: 嗯，
1: 但是我们要它酥脆，所以要多炸一点。
0: 啊，
1: 多炸一点时间。因为啊，植物性原料和动物用性原料是不一样的。植物性原料它水分要比较大一些，
0: 所以要多炸一会儿它能更脆，是吧？
1: 对。
0: 那它这个成熟度呢是要靠它这个颜色吗？
2: 成熟度一是颜色，二一个就是这个就是经也算是经验。
0: 嗯，
2: 通过你这个慢火呢，它就排出一部分水分。
0: 嗯，
2: 就是水分蒸发一部分，蒸发一部分呢达到最佳的效果，最后油再上来以后再一炸烹出来的时候它不油不软。
0: 调汁了，
1: 我们首先要放入绵白糖。
0: 嗯，
1: 好，这个是米醋。好，我们来2勺的橙汁。
0: 啊，橙汁。
1: 对，少来一
0: 点这个就是为了增添颜色了。
1: 对，
2: 对，
1: 增添颜色。啊，这个是我们9珍10扒品的椴树蜜。
0: 蜂蜜。
1: 对，蜂蜜。放一点点盐，要想甜加点盐嘛。
0: 嗯，
1: 好，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再复炸一下。
0: 复炸3次吗？
2: 两次。
1: 好，差不多了。
0: 好。
1: 好嘞。
0: 出锅了是吗？
2: 对，好。
0: 现在我们就可以最后一步就是握汁了。
1: 出锅了。
0: 这颜色太漂亮了。
1: 接下来呢，我们把提前调好的汁儿倒入锅里。
0: 嗯，
2: 简单熬一下。
0: 嗯，
2: 熬一下它化完以后浓度上来了，它就你看光滑吗？刚才，你要是普通烹汁挂不上，就是你烹完以后它直接就下来了，它这个汁儿呢稍微有一点浓度就是基本上都挂了。
0: 猴头菇
1: 好，均匀的淋上汁儿。
0: 嗯，
1: 让它有水晶的感觉。
0: 真的是
2: 在锅包肉当中或者锅包猴头当中，虽然有很多创新，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就做这个呢就是非常精致，

0: 外表是脆脆的，
1: 是，完里边还非常嫩。
0: 我觉得女性吧一定会喜欢这道菜的，建议大家都来尝尝这个锅包。

0: 猴头菇。
1: 尝过了山林的鲜，品过了刀工的妙，最后这道压轴菜咱得把节奏缓下来。都说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兀了草。今天这株长白山老参不泡酒不入药，偏要甜着吃。
0: 张老师，我觉得跟您在一起就是叫流水宴席，好吃的不断，是吧？那接下来吃什么？
2: 秘制人参。
0: 秘制人参
2: 也是我们九珍十八品的人参。
0: 嗯，
2: 人参呢，这个我们这个一村这个人参呢，这是当地的人参。
0: 嗯，
2: 当地人参呢，我们采用，因为人参过去都是在药店或者说很少上餐桌，但是通过我们呢，把这个用这个当地的这个蜂蜜、蓝莓蜜，这个杂蜜搁到一起呢，我们把这个人参呢，通过秘制的方法把它烤透的，因为它本身有点苦味，但是和蜂蜜一结合呢。就是结合完以后呢，就在餐桌上可以吃，人们能接受，效果非常好。每人呢吃个一片两片的，营养价值还够了，因为这个不需要吃多。
0: 哦，
2: 这个效果呢，在我们这个森林宴里效果非常好。
0: 那这个人参是需要先蒸制吗？把它蒸熟了吗？
2: 对，这个过程呢，先蒸一下吧。你比如这个先蒸一下吧，蒸完以后呢，一会儿再收汁一靠，
0: 嗯，
2: 完了加点蜂蜜。因为蜂蜜，哎，蜂蜜后加，
0: 嗯，
2: 因为它一开始呢有点底口，已经有底口了，
0: 嗯，
2: 哎，底口呢完再一加热，再最后浇点蜂蜜，因为蜂蜜后搁，先搁，它加热以后它的营养价值受损失，
0: 嗯，
2: 哎，就是这么个过程。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品尝一下这道秘制人参。
2: 哎，好。它这个呢，就是一开始咱们说先蒸一下子，
0: 嗯，
2: 蒸一下呢，也把这个苦味儿啊去一去，
0: 嗯，
2: 完了蒸透了，完了最后采用这个方法，在秘制的时候，它这个效果就挺好。
0: 就是现在这里面放的就是蜂蜜了，是吗？
2: 对，蜂蜜。
0: 嗯，咱们这个秘制人参的秘诀就在于让这个蜂蜜的味道能够充分的进到这个人参里。
2: 对，把它和它这个苦味呢一结合，就是缓解一下，就能接受了，既不苦了也不甜了。
0: 嗯，因为我们以前吃到过一种零食，就类似于像糖一样的，
2: 嗯，
0: 就是蜂蜜红参，
2: 嗯，
0: 红参片
2: 啊，红参片。
0: 对，那其实这个也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像甜品一样的菜了，是不是？
2: 对，
0: 而且是最有营养价值的甜品。
2: 是，
0: 就是女孩子有好多人说，哎呀，我不能吃甜的，会对身体不好。那是因为你没有选对适合的糖分，
2: 对
0: 不对？像我们蜂蜜加人参这种就非常适合了，
2: 是，
0: 既能进补又很营养，但是呢，糖量又不会超标。
2: 对，不会超标。嗯，
0: 所以这个也是作为咱们森林宴当中的一道甜品出现的呗。
2: 它对，是这样，
0: 对吧？
2: 你比方我们这个一桌吃遍大森林，因为这个人参呢，你看搁上杂花蜜，再搁上这个蓝莓蜜。就蓝莓开花的时候采的这个蜜，就它俩一结合呢，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我们一村这个纯特色的一个秘制人参。
0: 对啊，你想啊，蜜来自于一春，
2: 对，
0: 人参来自于一春，这个就完全能代表一春大自然的味道了。
2: 是，
0: 嗯，哦呦，这幸福的小泡一冒，咱们这个秘制人参就快好了。所谓的这个味，就是要把人参的这个料汁完全靠到这个人参里面去。
2: 对，这个要如果靠好的话呢，这个你切完片以后，这个片是透亮的，它并且它保持时间还长，最少半个月以上。如果你要靠好以后，它就不坏了。
0: 对，因为蜂蜜的保质期是很长的，
2: 对对对，
0: 而且它也是一个天然的防腐剂。
2: 对。浓度差不多了吧？浓度，
3: 哎，差不多了是吧？
2: 行，可以捞出来了，捞出来改刀，改完刀，你完了往上一浇汁就可以了，嗯，哦，可以改刀了。
0: 嗯，闻到人参的香气了，来改刀了。
2: 嗯。
0: 切的这个片到大小均匀。好了，
2: 行，
0: 上菜。
1: 蜂蜜的温润化解了人参的微苦，隔水慢蒸让甘甜丝丝沁入肌里。这道蜂蜜人参看似简单，却是老祖宗食养同源的智慧结晶。 舀一勺琥珀色的汤汁，抿一口，从喉头暖到心窝，味道像极了妈妈熬的冰糖雪梨。没有花哨的招式，却能把滋补化进家常。
0: 哇，这个好好看啊！现在我们要真的品尝一下这个秘制人参。张老师，我要吃哪块？是不是得从大片的吃？
2: 对，先来大片。
0: 这个吧。
2: 对。
0: 这是不是有点大了？对我来讲，
2: 不大不大。
0: 这人参吃了会不会补得太过，然后会上火？
2: 吃两片之内是没有问题的，也可以再蘸点。你觉得中间不够的话，可以蘸点。
0: 我觉得你看这个人参现在已经呈现出琥珀的颜色，你看啊，这个人参片呈现出琥珀的色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晶莹剔透。哎，你看这上面这个蜜非常配合我，你看它在慢慢的流下来。哇，他在诱惑我，想让我品尝它。你看，我这个真的是太棒了，这个有点像我们看到的那个蜜蜡哈。
2: 是。哦。
0: 看，你说，这是对于伊春来讲，大自然的馈赠就是松树。其实松树油滴下来，它就会形成琥珀。
2: 对。
0: 它会封住各种各样的昆虫。所以你看这个其实灵感是不是也来源于那里，
2: 是
0: 蜜封住的就是我们人生当中所有的营养价值。我们来尝一尝它啊。嗯，它为什么是软的？
2: 对，就这个口感。你可以再蘸一下，再蘸点这个。
0: 没有，没关系。嗯，我觉得这个蜂蜜的这个口感现在刚刚好。嗯，我本身是一个虚不受补的体质。嗯，就是尤其春天的时候火比较大。嗯，我其实是平时不太吃参的。嗯，但是我真的是第一次吃到这样口感的人参。其实它蒸熟了以后，我是其实是没有吃过这种蒸熟的人参，然后又加了蜜的这种蜜制。嗯，我会觉得其实它吃起来它会有一种面的那种口感，其实有点像山药的口感，我的理解对吗？
2: 这个吧，九十是对它这个参吧，有时候你比如要是一开始像你说，咱们搁点这个，先把它蒸出去，搁点蜜，调好一个口，或者搁点冰糖，把这个味儿蒸出去。
0: 嗯，
2: 或者一开始就改刀，改一半。
0: 嗯，
2: 改一半，你蒸的时候呢，它这味儿基本上就蒸出去了，苦味就蒸出去了。
0: 嗯，
2: 因为它这个整个的蒸，就是它里边这个苦味它出不来
0: 啊，
2: 都憋里边了。
0: 嗯，
2: 如果你一开始就改三分之二，留三分之一，
0: 嗯，
2: 完了上屉一蒸的话，它这味儿就出去了，苦味就出去了。
0: 嗯，
2: 出去了以后呢，你再一秘制，所以这里边它就不是苦的了。
1: 一盅汤，一盘鲜，一盏甜。今天的幸福私房菜，用东北山珍作笔，写下的是风土的馈赠。是厨师的巧妙，更是平凡日子里的不凡滋味。下期节目咱们继续聊聊九珍十八品，继续把生活炖出香气，把美味端上餐桌。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3: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4: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5: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1: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6: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1: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7: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9: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0: 大家好，我是文双。
11: 我叫张随梦。
7: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9: 58。哎呦，
7: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9: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住了3天医院才好。

0: 说不染吧，特别难看，嗯，还特别显老，嗯。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嗯。我今天来呀，嗯，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嗯，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1: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哎，
2: 叫姐姐啊，
1: 叫姐姐。
0: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1: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嗯，
2: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1: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说。
2: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啊，
0: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0: 是。
2: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0: 好啊。
2: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3: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2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也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4: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在 来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2: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4: 这里边这个成分呢，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2: 好，
4: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他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2: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3: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0: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4: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80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0: 我两边先白。
2: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0: 是
4: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2: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来，
4: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0: 有点干。
4: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她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应肝的这个位置，他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2: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系？

0: 关联吗？
1: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2: 对，
1: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0: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1: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说没事就有脑瓜顶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1: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嗯，
0: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1: 对，哎，
0: 外调用什么呢？
1: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0: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1: 好，
0: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1: 好，
0: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2: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0: 对
2: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4: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0: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不是让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1: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1: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1: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0: 很有用，
1: 效果好。
0: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1: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
1: 您这儿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了，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1: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哎，
1: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4: 那我就放心了。
0: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1: 对，
0: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1: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3: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

0: 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2: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哎，
2: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大的呢就全部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2: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2: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所以说呢在这两人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
1: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4: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2: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5: 是。
1: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5: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5: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的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4: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 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三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啊，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6: 你好。哎呦，
1: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6: 我叫李秋暖。哦，
1: 李阿姨啊。
6: 对。
1: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你猜猜。
1: 我猜呀、啊、您50。
6: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6: 再猜猜。
1: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6: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0了。啊啊，
1: 70多岁了。
6: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6: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6: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6: 对、哎。
1: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嘛、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6: 对对对。
1: 哎、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7: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6: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6: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6: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1: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6: 不好意思，我是个人隐私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1: 也是，
6: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6: 谢谢，
1: 保持住50岁啊！
6: 谢谢。
4: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益肾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0: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 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8: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

0: 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0: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很非常了解啊。
0: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当我们遇见风景，风景也在遇见我们。中国最早迎接太阳的地方，秋日破晓，日出准时赴约，黑龙江便从微蒙的晨曦中缓缓醒来。
5: 当丹顶鹤展开翅膀，风声便有了回响，那是大自然写给湿地的秋日信笺。
4: 太阳在城市上空缓缓沉下，秋日余晖铺满天际线，人们记录落日，落日也记住了人们。当日出遇见鹤舞，当雨花山遇见芥江，当落日遇见歌人，黑龙江的秋天藏在每一次遇见里。

千年运河，运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哺育和润泽了无数沿岸的运河人家。南来北往的船只，贯穿古今的记忆，对于生活在运河边的人来说，运河不只是条路，它还是个指南针，指示出世界的方向。运河是他们认识世界的排头兵，它代表他们，代替他们去到一个更广大的世界上。运河甚至就意味着他们的一辈子。

0: 新的千年到来之时，运河边的孩子们还不一定能分辨东西南北，但他们已经开始知道了，顺着桥头往左是故宫、长城和全聚德烤鸭，往右是南京路上绚烂的霓虹灯和大白兔奶糖，往下是永远也吃不完的免费西瓜。
1: 传去。

0: 放下！
1: 不

0: 这是十岁的我，如你所见，还在豢养。前方跑着的是我同院的邻居，谢望河、绍兴池、周海阔，我们都住在这个叫花街的地方。那时的我们每天摔跤打滚，是附近有名的小长跑。一流的水性，三流的作风，专使捞蚌捞虾偷西瓜。夏天就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在运河和家人的庇护下，我们的童年时光无忧无虑，就像一个美丽的梦。
1: 绍兴池，
2: 哎，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4: 你会弹琴啊？
5: 会一点儿，
4: 给我们弹个听听呗。
5: 这是我爸的琴，
4: 我也要买啊！
1: 起开，一起开，快，快，
5: 快，快，快，快，快，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是女孩，
5: 快点跑啊！来来来，给你拿个琴走。
6: 时间，
5: 你们忙吧，忙吧。好了，四爷，跟阿姨再见。
7: 再见，
8: 再见。
7: 忙吧，忙吧，你们忙吧啊！
9: 赶紧回去歇会儿啊！
10: 不用管了，
11: 这儿都有忙的，
12: 有什么需要您说话啊？
10: 好，
12: 您慢点。哎，
6: 怎么突然间把孩子给带回来了？还说要住一段日子。
12: 那孩子他妈妈呢？
13: 哦，他儿媳妇不是改嫁了吗？刚生了个儿子。是嫌这闺女碍眼了呗？啊！
14: 慢点！放
15: 开！那思义，
16: 思义，玩吧！
15: 你看他累了，明天再跟你们玩好不好？
14: 行。
15: 就是咱们家啦，嗯，哎，进来。
2: 思玉啊，今天你累了啊，明天奶奶再带你到学校去办手续。哦，那奶奶把你的行李放屋里去啊。嗯。哎。
0: 思玉在一个跟往常一样的夏天，来到了我们的花间小院。和我们的聒噪不一样，思忆安静倔强，心事重重。那时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一族长相不爱说话的女孩会改变我们的一生。
2: 那我想看看你睡觉的地方，来，在这儿。这呢，晚上啊，你就跟奶奶睡在这儿啊。你看你这个琴盒子，奶奶放这儿好不好？来，哎，对，给奶奶。好嘞。
3: 奶奶。嗯。我以后就一直在这儿了吗？
2: 你妈妈是怎么跟你说的呀？
3: 她说您岁数大了，让我来帮帮忙。
2: 哎。对了，奶奶就是岁数大了，需要你来照顾，是不是？多好啊！你看，你看，还有个书桌，来来来，还有个书桌。哎呀，这都是奶奶给你准备的。还有一把小椅子，你坐到这儿，坐这儿试试。以后啊，你就在这儿写作业啊，好不好？
3: 多久呢？
2: 哎，对，奶奶带你去看看厨房，还有厨房呢。来来来，奶奶领你去厨房。哎，奶奶一会儿啊就给你包馄饨，以后你想吃什么就跟奶奶说，奶奶就给你做啊。

0: 举世瞩目的第二十七。
1: 妈，爹吃啥呀？
2: 吃你！我告诉你啊，下回再敢偷西瓜，我再来你手。去，我回去借把葱。
1: 你又没说要做鱼，
3: 这什么你没看见呢？
2: 小葱，拿下。干嘛这么听不明白？能不能把你的精力全用在学习上？啊，这样去偷饭？
4: 行了行了行了，你这大呼小叫的，老远我就听见了。哎，我不煮了啊，那个你煮好了给大家伙分分。
2: 好，我来。
4: 行
2: 行行，
4: 来来，
1: 我要去奶奶家吃馄饨。
2: 又去奶奶家蹭饭？
4: 行行行行，就去去去去。
1: 哎，奶奶，子怡，子怡，
5: 奶奶包的馄饨可好吃了，你不在的时候，她天天给我包，是不是特别好吃？你多大？
6: 60岁。
5: 哦，我也是。你看着不像，感觉你比我成熟。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你不怎么说话。你说我要是也不说话，会不会看起来更成熟一些？
4: 行了，我看呀，这个馄饨才能堵住你的嘴。你还想话痨你？
5: 哎，马奶奶，你有空也教教我妈吧。我妈不管做什么，都一股酱油味。
4: 哎呀，你妈呀是跑船的女人，她口味啊重。
5: 你是哪人啊？
4: 奶奶呀，奶奶是山东人，山东临清的。思义的爷爷的祖上啊是外国人。
5: 真的假的？
4: 奶奶还能骗你啊？奶奶有照片，翻上看看。看这上面的人是不是都是外国人啊？
5: 嗯，
4: 对吧？这个就是爷爷。嗯，是不是？
5: 这是谁？
6: 这是我爸爸，这是我。
5: 哇，你爸好帅呀、啊！大眼睛，高鼻梁，我就说你们是外国人嘛。
6: 我是中国人。
5: 啊，好好好，中国人。奶奶。所以他爷爷是哪国人啊？
4: 中国人呀，他出生在中国，只是他的祖上是意大利人。
5: 意大利是哪儿啊？
4: 奶奶也不知道。有空你去问问周爷爷，周爷爷肯定知道。奶奶只知道啊，意大利特别特别远。快回去吧。
5: 奶奶，等我俩长大，我开着船带四姨去意大利，你也去吧。

0: 啊，奶奶等着。嗯，吃吧。
1: 子怡，你赶快吃，一会儿吃完我带你去热热门。
2: 热门？
1: 啊。这就是我们小院，进门右转，第一家姓周。周爷爷是个有文化的人，人特好。我们家总都往他家跑。周爷爷，
3: 哎呀，大华子，我知道啊，你又来蹭饭来了啊？啊？
1: 不是。
3: 啊，不是啊。哎，
4: 这孩子真是好看的。
1: 马思义，马奶奶孙女。
4: 思义呀，
5: 你好，
4: 你好。哎呀，都长这么高。
1: 周海波。啊。周海波。
3: 我们家这门你都知道啊？
1: 周爷爷他孙子叫周海波，他是我同班同学。他念书好，你如果想让他代写作业，给他钱，又快又好，是吧？嗯。
4: 行啊。代写作业还收钱？
6: 爷爷，您别这么瞎说，我就是忘和臭眼的数学作业。
1: 对了，我们先走了啊。哎哎，
6: 我没收。
1: 周叔叔，
7: 小华子，哟，这小洋娃娃是谁呀？啊？
1: 马思义，马奶奶孙女。哦，
5: 叔叔好。
7: 你好，你会说中文话呀？啊？哦，对，马奶奶的孙女嘛。行了。叔叔去趟后厨啊！哦，对，欢迎你们去运河人家，叔叔给你们做好吃的，好吧？啊，再见。
1: 周叔叔是个厨子，淮扬菜大师，他开一家饭馆叫运河人家，住在那花街巷口。他妈是唱昆曲的，长得比你还漂亮呢。
8: 谢天成，大运河花街档扛把子，在河上谁都得听他的，他就是龙王。
1: 他和我爸一起跑船，老赚钱了。
9: 这有谁告诉你的？
1: 我妈呀。哎呀，
9: 没赚那么多啊。要真赚钱，咱们两家就买房子了，就不用租马奶奶家的房子了。
8: 你跟我走吧，你以后别找他了，事儿不靠谱。
1: 没事，咱
8: 有事就找我啊。
1: 行不行？
8: 哎，我这不是怕他迷路吗？
1: 以后离万和远点，他是坏孩子。
8: 你好啊。
1: 老师每天罚站。
8: 大华子，你
1: 赵岩石，走去玩。
10: 哎，今儿没空，不去玩。
8: 不是，
1: 你怎么又自己做饭呀？
8: 自己来。
10: 我妈病了。
1: 你妈怎么老生病啊？
10: 有话说没话滚。哎，
11: 星驰，你爸怎么教你呢？说话这么没礼貌。
10: 妈，趁热吃。啊，咱们可烦人了。
11: 少说两句。
1: 阿姨怎么了？
11: 阿姨没事儿，老毛病腰疼犯了啊。
1: 邵叔叔呢？
11: 估计下班了，在路上还没回来呢。你们这是有事吗？
1: 来，思义认认门。
11: 哦，思义啊，没事儿，跟他们过来玩儿啊。
1: 邵叔叔是在文化馆，是个作家，
8: 玩
1: 写文章，还剩个报纸呢。
10: 去吧去吧，
8: 阿姨再见。
10: 玩会儿就回来啊，你爸快回来了。
8: 哎，思义，走，看星星去。你看，走那边上去。

0: 邵老师，老爷子，又喝酒去了。我这正好有事儿找你。是，来来来，啊。哎呀，啊！我今天在我们窝窝听说，谢老大他要换船。
1: 换船？
0: 啊，
1: 不是刚买的吗？
0: 对呀。
1: 为什么换船？
0: 我哪知道啊？ 您说就这艘船，还是咱们大家伙一块凑钱买的？这才买了多久啊？他就要换船，他要干什么呀？你听谁说的？<笑>我听我们文安门口的卖古玩老郑说的。他儿子呀，在一个造船厂上班，人说老大已经跟他们这个厂里边谈判好几轮了。这事儿您一定得跟他说一声，您别让他胡来呀！
2: 你放心，没事儿。等他明天回来，我们具体情况。啊，这天成啊，做事讲究，应该不会乱来的。你放心吧。反正您得给他说一声啊。
3: 行，
0: 我走了，老爷子。
2: 啊，慢点啊！
4: 哎，好嘞。
2: 行不行啊？
3: 没问题。
2: 哦，慢走。
3: 嗯。
2: 清晨，
5: 啊，
2: 几点了还在外头？快回家，作业写完了。
5: 咱俩回不回来啊？好。
3: 你看你缺德，你还写。
2: 作业写完了，我写完了。
5: 你以后能不能别老喝酒？
2: 我什么时候喝酒了？
3: 忘和，几点了？你玩起来没完了，回家了。思怡，你刚来你就再重新喝，回去睡觉了啊！啊，思亮，燕子啊，快把蛋黄子搞回去睡觉了，快，几点了都？
2: 我还不困，能玩会儿呢。
3: 你个哥哥，
2: 啊，
3: 玩起来就没完。
2: 没事，
3: 我还。

0: 就在这包里呢。
1: 啊，好，
0: 这事儿归你了。
1: 行了。
2: 那时候的运河啊，那是个运输的大干道，也有个船呢，你知道吗？船上有个外国人，叫这个小波罗，啊，意大利人。
3: 100多年前，
4: 那花姐有没有还不知道呢？
2: 你看你，哎，有问问邵老师。
5: 对对对，事情我可以作证的呀。
2: 你看。哎，你看我说那个船就沉在这儿了吧？小菠萝肯定是跟他有关系。
6: 老爷子又在说那条船罢了，
7: 对，活上了。
8: 忙了，我再不回来啊，
9: 你来跟我吵架呢？
8: 有
10: 他敢？
11: 回来，我这孩子想妈妈了。
10: 那倒是。
12: 走，跟爷爷玩了。
13: 哎呀，怎么就失了架子？
14: 这丫头是谁啊？
15: 四姨啊，
16: 四姨。
13: 哦，马奶奶孙子。哦，来了。哎呦，
15: 正好长得挺漂亮。
13: 汇报一下啊，这次呢，我跟老二跑的这趟船呀，赚了有24000。还是按照老规矩，把钱呢留一半，剩下的那一半啊，按照各家的股份我们来分，好不好？
17: 好。
13: 老二，来分钱。
18: 好嘞。
13: 哎呀，我们用这东西好。

0: 他妈妈怎么了？
1: 老师，哦，
2: 这高级了，
0: 谢谢，
2: 这高级高级高级。
0: 嘿，你吓我！笑死！
2: 既然有这么一个新鲜玩意儿，咱们大家拍张照怎么样？
0: 好，好，
3: 趁这大家都在啊，我想跟大家商量一件大事儿啊。你知道吗？最近全国各地都大兴土木啊，这个建材的运输啊，那是蒸蒸日上，而且运费一直在飞涨啊。我觉得咱们那条500吨的船呀，这个运力啊有点不够了。你瞧人家1000吨的船跑一趟，咱们就得跑两趟，而且油费也没差多少钱，是吧？
4: 关键是浪费时间。
3: 哎，关键浪费时间，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现在啊，正好是换船的最好时机。我是这么想的啊，把咱们这个老了这500吨的船呀给卖了，然后再添这30万。就能把1000吨的船拿到手。哎，
2: 咱们大家的共同的账户现在存了有20万，所以说现在还差10万。哎，
5: 这10万也不是个小数目啊。啊，
3: 当然，
5: 瞅我干嘛？你有10万块钱？
3: 我当然知道10万，这数目不小，但是我粗略的算了一下啊，这1000吨的大船拿到手以后，啊。我们苦干他2年，一定能回本，剩下的那就是纯赚，纯赚。哎，
6: 老大，我觉得这事儿咱是不是得再商量商量？京沪高速啊，年底全线就通了。
7: 我现在有点担心啊，担心咱们这个运河的航运受影响，所以这事儿得慎重一点。
3: 这事儿吧，我还真上心研究了一下。20层以上的这个建筑，已经排到了2008年了。
2: 我知道高速路上哈，这个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它成本高啊。
3: 我们只要吃这个红淮这趟线，就已经可以吃得饱饱的了，是吧？
4: 没错，江南造船厂的订单已经排到大后年。
3: 你听听，
7: 问题是我
5: 行了，你不愿干就撤股吧。差多少钱啊？我补。
6: 您这话说的是，我又没说我要撤股。嗯。
8: 我跟你们说呀，这运河呀，养育了咱们这老百姓，不能忘本。
9: 老爷子，
2: 不是老爷子，艳丽也是为大家着想。
10: 喝酒，
9: 来，

0: 泡脚吧。
1: 那个。
2: 粗哦西。
0: 慢点。
2: 哎，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0: 换船，这么大的事儿，你可别胡来啊！别人家我不管，马奶奶家，老太太一个人带着孙女，如果赔钱，就算咱们贴钱，也不能让他们家亏啊！
1: 你怎么就对我那么没信心呢？
0: 是，
1: 那得听别人说两句话，你就跟我在这瞎叨咕什么呀？我做生意赔过吗？赔过吗？就说这条船吧，啊，自打买了以后，亏过吗？我是不是一直带领着大家一路小跑奔小康啊？给他们分了多少钱？啊，闹呢你这是？
0: 这件事情还是等大家商量好再定吧。
1: 你知道那高速公路上开个大货，花费得多少吗？过桥费得交，养路费得交，万一进了城，你还得交停车费，那得多大花销啊！这些在运河上全部免费，这都不明白的怎么了？那怎么这种态度？真是。

0: 是不是有点瘦了？没有，
1: 怎么以前总是的呢？啊，我都觉得胖了，你摸摸。
2: 放屁，这不是就是累岔子吗？你什么摸什么呀？
1: 你往底下摸一摸。哎，
2: 今天晚上咱们看，你好好检查一下。
0: 你看看我这，
1: 行行行行行，
0: 几点了还闹？
3: 那孟哥，啊，
2: 我问个事儿。现在西瓜多少钱一斤啊？
3: 2.5毛。
2: 不，2.6毛，最近涨了。哦，那咱家是吃不起啊，还是怎么着呀？啊？
3: 让你上船，让船，你小时候也偷，你小时候偷地瓜，偷韭菜，地里有什么你偷什么。
2: 谁告诉你啊？奶奶告诉我的。哦，
4: 你还想？你还敢？你给我打！你给我打！妈，妈，我又挨揍了。
5: 你知道他爸为什么揍他吗？
6: 偷西瓜呀。
4: 那你呢？
3: 一篇作文，十来个错别字，这字写的跟狗爬的一样，还滥用成语。你是想气死我是吗？哎呀，
2: 你不要吼他呀。你要是心里不舒服，咱就把股退了，我去跟红姐解释行吗？
3: 不退。
2: 为什么呀？
3: 要脸？为什么？大家都没退的，就我一人退了，传出去像什么呀？显得我小肚鸡肠吗？
7: 你还知道啊？我知道什么？我知道。我告诉你，这个人他就是群居动物，社会属性排第一位，这就导致了个体明明知道这个群体选择他是错误，但是为了不离群所居，所以说被迫跟着这群体一块选错误的。比方说二战，那么多反战人士都知道打仗是错的，但是你把他扔到德国去看看，他敢说打仗是错的吗？
3: 早把他给抓到集中营里去了。咱还是退了吧。我去说。哎，回来！我入股行了吗？我不说了啊。
2: 感觉谁逼了你似的。
3: 哦，没有，没有任何人逼我，完全都是我自愿的。看什么看？翻身好了吗？
2: 我知道，这人太阔气了。啊！我还请他吃三轮雪糕，我都没讲。你还敢干这种事儿是吗？不是把你！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海坤，你给我架上来！真的要换船？
4: 他说换个大的能赚更多，那就换呗。有那么多活吗？他说有啊。你自己觉得呢？
8: 我一跑腿的，我管那么多干什么呀？他说有就有呗。你跟着他跑了那么多年的船，你自己不知道啊？一个大男人一点自己的主意都没有，没出息。
4: 我怎么没有自己的主意啊？当年娶你的时候，就是我自己的主意，那么多人反对我，谁的话都没听了。谁反对啊？你妈？你三舅还是你四姨？我告诉你，夏老二，你没得房没得车，我一个黄花大姑娘，我能嫁给你，是你们夏家的福分。
8: 你说你是我们家的福气，那是你认为。站住！哎，
9: 说好了不动手的。
8: 站住！站住！你别动！你给我说清楚了。
9: 动不动就动手，我黑你娘的！
8: 站住！你真走啊！你给我滚！
0: 白天拍的这些视频，哎呀，太好玩了。
1: 你也是的，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这些丧气话，你说爸他能高兴吗？
0: 哎呀，这事儿确实怪我。我跟你说，爸对大运河的情感啊，跟咱们都不一样。老大那个新船，咱可以投资，反正也不是什么大数，赔就赔了，老爷子开心就行。
1: 赔钱？
0: 嗯。
1: 赔钱他能愿意吗？
0: 老爷子在乎的是大运河的兴衰，他不在乎钱。你想啊，他以前有过钱，也吃过苦，大起大落的，他什么事情他都看得很淡的。
1: 哎，你说这换船每家都得出钱，马奶奶手里还有钱吗？
0: 对呀，
1: 他之前的积蓄都给他儿子看病花光了，这人也没救回来，现在这么大年纪又得养孙女儿，日子肯定过得紧巴巴的。

0: 怎么了，思怡啊？睡不着啊？
1: 嗯，想事儿呢。
0: 你个小人还想事儿？想什么事儿呢？
1: 我们家先祖是意大利人，那时候兵荒马乱的，来中国干嘛？在家待着不好吗？
0: 好，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给你讲一讲你们老马家的故事。这故事啊，是爷爷给奶奶讲的。嗯，他说呀，就是你爷爷的爷爷，他呀叫马福德，的确是个意大利人。抗战的时候，他为了保护他的老婆和孩子，跟日本人动了刀子，他捅死了两个日本鬼子呢。可是后来日本鬼子放狼狗把他给咬了，咬得很厉害。他临死的时候跟他的儿子说，他说他的哥哥啊从意大利来找他，他坐着一条船在运河上一路北上，他让你太爷爷一定得找到他哥哥。从那以后，你太爷爷就领着家人往南走，再往南走，走到临清的这个地方呢，你爷爷就娶了我，我就跟着他再往南走，再往南走，我们就走到了这儿，走到了花街。咱们马家就在花街落户了。
1: 那爷爷要找的人呢？找到了吗？
0: 太多年了，找不到了。就算找到了又能怎么样呢？人呢就是这样，都是有感情的。就像咱们这个院子，你看街坊邻居啊，互相敬着、爱着、帮扶着，那不是亲人都胜似亲。有的血亲呢、啊，好久都不联系，慢慢的这感情就淡了。
1: 就像我和我妈。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哎，
2: 叫姐姐啊，
3: 叫姐姐。
4: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

0: 量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2: 啊，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呢，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好，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2: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嗯，有点干。
2: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2: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2: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2: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

0: 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1: 还是挺好喝的啊。
2: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3: 对
2: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4: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
1: 啊、
0: 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
1: 啊，
0: 渴了就喝，渴了就喝。
1: 哦，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
4: 啊。那么快呀、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
0: 哎、
4: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
1: 哎，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6: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
6: 哎，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
1: 哦，
6: 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2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6: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6: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
1: 哎呦，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

0: 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1: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0: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你猜猜。
3: 我猜呀，您50？
4: 哎呦，我太高兴了。
3: 啊，是吗？
4: 再猜猜。
3: 说小了啊。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4: 我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3: 70多岁了。
4: 对对。哎呦，
3: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4: 对。
3: 头发一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4: 你说的太对了。
3: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5: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3: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4: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3: 您说说。
4: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3: 也就50岁。
4: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3: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4: 谢谢，
3: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4: 谢谢。
2: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3: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赵老师这1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3: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

0: 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一大早心事沉沉的也不说话，
1: 还不是换船的事儿吗？他非说能赚钱，赔了怎么办？
0: 那以前不是一直都赚钱吗？在这运河上，现在他是行家，听他的没错。妈，你别瞎想。
1: 你算过账吗？我算过了，要是活很多能赚，咱都是小家小业，哪敢冒险啊？再说了，现在就老大和你们家老二两个人，500吨的船能仗义过来，要是换了大的，估计还得再雇个人，那一来一去的成本肯定会涨上去不少。
2: 是啊，那
3: 得要多少？
4: 来了，
0: 你先忙啊，
4: 来了，马上就来啊，拌一拌吃啊。
5: 到第一名，你要再这样，我会叫你爸来了。
6: 老师下次不会了。
5: 进去吧。来，我们继续上课。
0: 到了。
7: 报告老师，是我刚刚威胁我。
0: 不是，是他先告我。
5: 上课呢，别吵了，坐下。
8: 我们今天学习的这首诗叫《山行》，
5: 有没有同学能告诉我这首诗写的是什么季节呀？
8: 好，陈瑞。
9: 秋天，
8: 秋天很好，坐下。我们把这首诗先念一遍，好不好？远上寒山石径斜，
10: 远上寒山石径斜。
8: 白云深处有人家，
10: 白云深处有人家。
8: 停车坐爱枫林晚，
10: 停车。
0: 是从其他学校转学过来的学生。
7: 他如果遇到我，漂亮的，相对好，相对安全
5: 的。你叫什么名字啊？
7: 马思颖。
11: 你大声点，说啥？我听不见。
7: 他叫马思颖，你聋啊？
0: 你给我等着。
5: 好了，那边有个空位子，去那边。
7: 思颖这边。
8: 好，我们继续把这首诗念完啊。霜叶红于二月花，
10: 霜叶红于二月花，
8: 霜叶红于二月花，很好。霜叶是盛霜的霜，打到了什么叶子上？枫叶，对，枫林晚。枫叶，枫叶是什么颜色？红色。
7: 报告老师，这我们该威胁的。
0: 干什么下风华？
5: 谢望河。上课比二月的红花还要鲜艳，所以叫红于二月花。第一句，远上寒山石径斜，深秋的季节到深山上去，山上的小路。
0: 奶奶，四姨就不走了
12: 啊？我呀给她办了入学手续，她就不下来了。
13: 这当妈的怎么想的呀？是亲生的吗？要我，谁要敢抢我们家大华的，不敢跟他拼命。
12: 是，你说他又改嫁了，又生了一个，这两孩子他也带不过来嘛，不容易。
13: 带不过来别生啊，管生不管养，他是人吗？
0: 瞧你这话说的，你那改嫁又没罪。
12: 是。
13: 哎，玉玲，你谈谈这事儿，你怎么办？这还用寻思吗？天大地大，孩子最大。我要是改嫁，那肯定得先征得我们家大华的同意啊，对吧？
7: 妈，谁要改嫁呀？我爸怎么了？
13: 你看看你，大人说话，孩子插什么嘴？滚滚滚，滚回家写作业去。
12: 今天第一天到学校怎么样啊？
14: 还好吧。
12: 还好就好。饿了吧？ 哎呦，奶奶给你的那个，
2: 我这儿有麻球，麻球，
6: 心月来，小三弟来吃个麻球，
12: 尝尝，
6: 香不香啊？
9: 好吃吧？
14: 光吃肉，吃那么多肉太胖了，以后汪和长大了不娶你。
9: 他不敢不娶我。
14: 为什么呀？
9: 你知道为什么？
14: 哎呀，
9: 烫着。
15: 哇，好吃。
9: 进去吃。

0: 丽，来，再吃个包子，来。
1: 我吃不下了。
0: 子怡啊，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你跟奶奶说。
1: 没有。
0: 哎呀，那就再吃一个。你现在长身体的时候啊。
1: 奶奶，我真的吃不下了。您慢慢吃，我等会儿写完作业来刷碗。

辛苦啊，每天比我们早起2个小时。

0: 睡觉的时候，把鼾声都传到我们家了。你那个什么语言吧，
1: 快点吃啊，吃完赶紧上学去。今天你要再迟到，你看回来我怎么收拾你。
2: 那今周六，
1: 那也快点吃，吃完该干嘛干嘛去，别占着桌子。
2: 妈妈，你给我5块钱呗。
1: 纸拿，这个，只拿5块的，
2: 谢谢妈。另外，这，
3: 哎，这没吃完呢，
4: 还没吃完呢。
5: 这帮孩子，吃饱就跑，
1: 拿着钱。
2: 你追过来干嘛？
4: 你一个人吃独食不牙疼啊？
2: 牙全掉了都跟你没关系。别跟着我呢。你也想吃啊？5块一口，可以温鸡。
4: 又来了。
6: 奶奶说，
7: 思怡啊，你有什么事儿就直说，你哭什么呀？都多大人了。
6: 妈，我要在奶奶家住多久？你什么时候接我回去啊？我平时可以帮您照顾弟弟，不会耽误学习的，外婆洗衣服、做饭、大部分的家务都能干。
7: 你懂点事儿行不行啊？啊？你奶奶岁数大了，她需要人照顾。再说了，妈这边实在是忙不过来，你以后你就跟着你奶奶在那边好好过吧啊。
6: 妈，你真的不要我了？
7: 都跟你说了，这只是暂时的。好，行了，你弟弟醒了，不跟你说了啊，挂了。

0: 那些城市里唱过的夕阳，没有诗和远方。
1: 十一，十一，
2: 十一。
1: 怎么，你认识他？
3: 我家邻居。你想干嘛？
1: 介绍一下呗。
3: 你什么意思？
1: 交个朋友。
3: 就你，
1: 请你吃冰淇淋，口味任选。
3: 我差你那点钱，以后你少打他主意。
1: 他是你邻居，又不是你老婆，你管得着吗？
3: 你说什么？
1: 我说他是你邻居，不是你老婆。
3: 你再说一遍，你试试。
4: 干什么呢？你们俩？

0: 静止！哎，来，怎么了，二哥？有什么？你是不是干嘛去？
1: 听我帮你洗作业啊？
2: 才不是呢！
0: 我们有更重要的事。
2: 什么呀？
0: 这是呢。

0: 这样，烟啥呀？怎么样？还行。如果你在街上路过，会花钱买吗？应该不会。为什么？ 我平时不爱吃甜的。那你爱吃什么？
1: 苍蝇面，我妈做的。嗯，我妈也会。回头等我压作，你来吃。嗯。
0: 你哪个功课最好啊？
1: 语文。
0: 那作文呢？
1: 还行。
0: 那以后你帮我写作文，我帮你打男生。
1: 打男生？
0: 谁找你，我就揍谁。
2: 以前的妈妈，你给我点钱呗。
3: 上个礼拜不是刚给过吗？啊，
2: 用完了都。妈，
3: 哎呀，要多少？
2: 有多少？
3: 有多少还都给你啊？

0: 就给他们俩。
1: 嫌少啊？要不要？
0: 要。
1: 看什么？我还能给你假钱呀？
0: 我这不是怕你没看仔细收到假钱吗？
1: 哎，你个臭小子，盆儿！
0: 谢谢妈。
1: 你妈眼神好着呢。

0: 你这边12.6，
1: 32.5，
0: 那还差多少？
1: 还差80。

0: 那怎么办呀？
1: 出发。
2: 干嘛？
0: 干嘛？
1: 赚钱。

0: 可以，多少钱？
1: 80。
2: 你们这是抢钱呢？
1: 就80，按市价算的。如果你觉得不够，我们再去捞。
3: 那你先给钱。
0: 先。
3: 谢谢。
0: 嘿，你们这还挺会算计啊！还得预付是不是？行行行，捞的时候注意安全。
4: 哎呀，干什么呢？
0: 不是，看。
5: 这些他们捞的，
0: 他们捞的，
5: 这是
0: 卖给我了，
5: 不能这么惯着他们。
2: 没惯着，这也挺不容易的。
5: 臭孩子，
0: 行了行了行了，这啊，赶紧赶紧赶紧啊，晚上吃啊，晚上吃。
4: 几个孩子，你有什么床？什么上面的
5: 少？
4: 现在就知道吃，
5: 他鞋也不穿，就这么跑，他们找怎么办？

0: 新书包，
1: 你看我每天都有个新书包，人手一个。哎，
0: 如果你要是不喜欢你的新书包，可以跟我们换了。
2: 就喜欢我的新书包，
0: 自己帮我照顾。
2: 我来。

0: 喜欢吃油炸的。
1: 你就听我的吧，啊。
2: 来来来来，
3: 谢谢，
4: 谢谢。啊，
1: 好好吃。
5: 周师傅，周师傅。哦。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5: 给您介绍一下。哦，这是我们新来的区长顾区长。哦，
1: 你好，你好。
6: 你好，周师傅。哎，
1: 你好。
5: 这是玉和人家的老板。哎，
1: 这边。我这边啊，这是我爱人，这是顾区。哦，
0: 顾区长，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听说你们这儿正在办小饭桌啊？
1: 对，是啊，跟孩子在一起吃饭挺方便的。
6: 他呀，现在开学了，我这不是工作忙吗？实在顾不上孩子，我想把孩子也送到这儿来吃饭，不知道方不方便？
1: 可以啊，没问题啊。
6: 太好了，哦，是你同学。

0: 同班同学呀、啊。
1: 对，
0: 好，来来来来来，
2: 快坐快坐，
0: 坐这儿坐这儿，
2: 来坐这儿。哎
0: 呀，你坐这儿吃吧。
2: 坐下，哎，对对对。
3: 您看，在这吃饭一个月多少钱？
0: 您就别客气，
3: 您拿着。哎，你哎，这我孩子就没法在这吃饭，你这是帮了我的忙呀。
4: 副区长，
0: 邵老师。
3: 啊，对，你是邵老师。啊，
4: 对对对，
5: 副区长的爱人跟我是同事，我们两个人在一个办公室。哦，
3: 巧。我听陈波说了，您正在写《运河传》。
4: 对对对。
3: 那到时候一定要重点写写我们水浦区和花街。
5: 一定一定一定。
3: 如果这样的话呀，我就跟区里去申请专项的文化补助。
5: 哎，副局长，有哪个鸿篇大作是为钱而写的呀？
3: 邵老师，您真是文人风骨，佩服。
5: 哎，当然了，如果您把它这个《运河传》当成一个文化工程来做，作为这个文化工程的补贴还是很有必要的呀。
3: 哦，你要这么说的话。理解，理解。
6: 爷啊，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7: 好啊，讲个什么呢？这个碑吧，这个碑呀、啊，可有年头了。碑文的意思，我一会儿再说。啊，立碑之人，我一说你们就知道。宰相刘罗锅知道吗？
6: 嗯，知道。哎，
7: 当年呐、啊，咱们花街啊，在运河上，那是大名鼎鼎啊，这南来的、北往的船只都要跟这儿过闸田、过关丹。这个刘墉啊，为了感谢花街百姓的恩情，立了这个碑，保佑大清国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8: 可是大清国不是早就亡了吗？
7: 啊，是啊，你知道大清国是怎么亡的吗？
9: 八国联军。
10: 胡扯，他们是打进北京，慈禧太后逃走了，但没亡国。嗯，
7: 当年八国联军来过咱们这儿。有一个洋人，来自意大利，是吧？名字是无从考证，是叫什么？小波罗。这个县志记载呢，是从南海进的中国，然后在杭州租了条大船，召集了几个随从，跟着他是一路北上啊。
6: 谢爷，不是你祖宗吗？
11: 不是，奶奶说过，我家先祖是从北边往南走的，对不上。
7: 这个本地人呢，都是他随身带个摄魂炮，能够清取人魂魄。
6: 真的假的？
10: 真的。
7: 那就是个照相机。
12: 哎，给你吃，真的，丝也很甜嘛。
10: 不吃。
12: 吃，真的。
10: 不吃。
12: 真的给你吃。
10: 我不吃冰的。
12: 给你吃，给你吃。
10: 你别碰我。
12: 吃。

0: 你们这是啊？啊？这是跟人打架了？没有，没有，没事儿。
1: 还说没有？你看看你们这一个个的，怎么回事？我们正当防卫。
2: 绍兴池，
1: 给我回家。
3: 那不是这样的，妈，你听，你到时候是，你怎么回事啊你啊？
0: 我在你们这边。你打我的时候，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 需要多学一些小流氓，你说我能不动手吗？

0: 啊。
1: 这次是妈妈错了，行了吧？但是不管怎么样，以后也不许跟人打架，知道吗？还有啊，思义那孩子，他心思重，他不像你们几个那么皮实。以后你多帮着他点儿，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妹妹一样，多照顾他，知道吗？
2: 知道。
3: 思义，以后就是汪和妹妹了。
4: 哈哈，那日子可长了。对面啊，咱们前院的周家，自打有这个院子，他们就搬来了。奶奶是看着海阔出生的，她从小就特别乖，也不哭也不闹，还聪明，牙还没长齐呢，就会背好多唐诗了。你周爷爷啊，他是个文化人，那文化人教育出来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嗯，隔壁的邵家有8年了吧？他们来的时候，小胖子才2岁半，小胖子就特别爱饿，一饿吧他就哭，一哭呢就没完没了的。
3: 大浪河呢？
4: 他们家呀是跟大华子家一块搬过来的，人都特别善良，也特仗义。当年你爸生病的时候，奶奶陪他到省城的大医院去看病。奶奶呀什么人都不认识，都是你谢叔叔忙前忙后，没黑天没白天的陪着，人都瘦了20多斤呢。哎呀，他们都是好人呐。
3: 嗯，我妈家的邻居就不来往，见面也不打招呼。
4: 不是有句老话吗？说远亲不如近邻，可是能把近邻处成亲人的也不多。你要懂得珍惜啊。
3: 嗯，我会的。
4: 真乖呀。行了，写作业吧。

0: 这次要能把这船给换了，我们可占了大便宜了，知道吗？因为啊，这条船的主发动机进口的，哎，那是国外的发动机，哎呦，而且非常的省油，
1: 噪音还小。
0: 哎，来了，
2: 来了，
3: 正说发动机呢，最新款的，
0: 咱们那条旧船呀，我们也找到下家了啊，出钱出的还可以，是吧？
1: 对
0: 啊，新船呢，我们已经跟这个造船厂已经联系过了啊，只要钱一到位，一个星期之内提船，
4: 挺快的啊，
0: 哎，所以说情况呢，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如果大家觉得靠谱的话，那就进；你如果觉得不感兴趣，就退就退，反正买卖不成仁义在，千万不要有什么压力。
5: 没压力，没压力，不是说了吗？我们这算一股吧，
3: 那必须的。
4: 钱都带了，
5: 哎，你看，
4: 哎，我呢？
0: 哎，这不，
4: 别，您家本来过得就紧，现在还要养个孙女儿，钱您就别出了，股份比例还按原先的算，
6: 就是。
7: 这样不行，这样我心里不。
0: 不，
7: 哎呦，这孩子怎么这样呢？天成啊，我跟你说，你也别有压力。过去你那条船，我们大家不都赚到钱了吗？现在不管你赚不赚，运河在，我就不相信你这属鱼的蟹老大还赚不出来个油钱。
0: 大不能够，好，这钱我们收下了
8: 啊。我家也不用问了啊，老大说啥就是啥，还有我们的。
9: 我们家也入。
4: 你看，
10: 对，拿钱在这儿呢。
3: 好，那现在钱够了吗？
0: 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够了啊。一会儿呢，让那个老二啊，把钱咱们
1: 拢一拢，
0: 然后呢，看看各家出的钱按着股份分，还是按着以前的规矩来，
8: 行，
0: 是吧？
8: 好，
0: 放心，钱一交上去，一个星期之内，咱们就能见到咱们这个新船了。

0: 等过两年以后啊，这大运河顺破了啊，咱们就开着这条船一路北上，去北京啊！
1: 好啊，
2: 哎，好了好了，行了行了，我来了你。
0: 哥，
2: 啊，
0: 我
1: 还没见过大海长什么样呢，咱们什么时候能开这艘船去大海看一看？
2: 开这艘船去大海？
0: 对啊，
2: 你别看它现在挺大了，到了海里啊，那就是一叶小舟。要去海里，能够抵住风浪，必须得开更。

0: 我要去坐船长，那条大船一路向南，先到三江口，再出海，再到苏伊士运河去。
1: 我也要去。
0: 船上不要你了。我自己买条船，等你老大。你会水吗，就老大老大的。我水性比你好。吹了。
1: 我现在咱们水里见。行啊。
0: 那就比谁先游到那儿。来，
1: 行。
0: 预备，一、二、三，跳！

0: 什么情况？
1: 开船的老五欠债没还上，你是想开？他们不是刚换的船吗？怎么是欠债呢？
2: 赌博了？
1: 借钱换的船又没活，上个月不是运煤嘛，就想回本儿，结果超载，被罚了一大笔钱呢。这高速越修越多，河上的船越来越少，怎么办啊？
3: 时代的浪潮最终还是势不可挡的，在每一个人身上留下了印记。七年前，横跨黄河、飞越长江的京沪高速公路全线贯通，此后极大地促进了沿线地区乃至国家经济的发展。岸上的汽车越跑越快，吃水上饭的跑船人，荣誉感和成就感的确是越发的稀薄了，生意越来越小，利润越来越少，运河的水运跟这个风驰电掣的世界看上去一起往前走，实际上在背道而驰，但运河的精神却已经流淌在了运河人的血液里。这是新的时代给运河儿女的新的课题。

0: 怎么样？别的不敢说，黄鱼面已经得到海阔在爸的军场了。哎，
1: 回头咱俩合作，吃着吃，摆个摊，赚钱咱俩可以办。
2: 休吃负责做饭，你还干嘛？
3: 思颖来，吃着吃。
1: 妈，你嫌弃我呀？
3: 思颖，
2: 你还好吧？
1: 我看你下午到现在都没怎么说话，是不是吓着了？嗯，好的。你说，那人跳河就不想想他老婆孩子吗？
4: 估计啊，爷爷是真扛不住。
1: 我爸要是碰上这种事儿，绝不会像他这样。说什么呢？呸！乌鸦子。
4: 呸！
1: 我爷爷说，男人不一定要有钱，但必须得有担当，天塌下来也得扛着。
5: 哎，
6: 我们院子里的男人都是这样，
3: 钱进可没住咱们院啊。哎，
1: 爷给自己脸上贴金了，上次的水膏钱还没还我呢，还爷们。
3: 你下回去我妈别用我的卡啊。
1: 没问题啊，以后有碗。

0: 再让我洗一次泳裤，一次10块钱。
1: 哎，那正好，那以后我这面5块钱，爱吃不吃。
0: 你怎么不说500呢？每天卖800碗，一个月财富自由，以后花钱雇我当保镖。
2: 哎，我花钱请你闭嘴行吗？
3: 哎，小猫啊，
4: 找着人呢。
1: 哎，干嘛呀？我没说什么，
3: 劲儿那么大呢。放手，
4: 我给你急了啊！
3: 小猫啊，哎，看见没有，我们院的女人厉害不？
1: 哎，我没说什么。
4: 我算老大，
5: 你爹老二。
0: 不要说
2: 了，行了，高三了，消停了，老跟傻子计较什么？子怡，上课去吧。嗯，拜拜。
0: 拜拜。
6: 孟红，华子，早。
2: 哎，小瑞，早。
0: 早。
2: 早。好好照顾子怡啊，让他好好吃饭。谁要欺负他，你告诉他。
7: 好，
5: 放心吧，走吧，走吧。
0: 赶紧走嘞，迟到了。
4: 带讲话，摘下来。
6: 好，
4: 现在就摘啊。
6: 啊。
8: 喂，我，
5: 你有病啊！
8: 再说一遍。
9: 悠着点啊，别给人家打坏了。
5: 好痛，好痛，好痛。行，你给我等着，大华子。
0: 我等什么？我等你下葬，请我吃席是吗？
5: 等你结婚，我给你摆喜酒。
10: 10个同学考上了大学，其中有2名考入了重点大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好像就在你们前面呢，同学们，人生的路怎么选，就掌握在你们自己手里。隔壁一中的学生们跟你们同名字，他们为什么能考上清华、北大啊、985、211？我们就不行吗？
11: 不行。
10: 我们不会这么没有自信吧？
12: 有的同学走爱国理想，同学们，你们的竞争对手从来都不是我。对于七中的同学来说，能够考上大学，那就是创造奇迹；而对于我们一中的你们来讲，考不上才是奇迹呢。所以同学们，对于高三这个最后一年，希望你们拼搏一年，明年的这个时候，大家都能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在大学里会师。你们有没有信心？
13: 有。
12: 有没有信心？
13: 有。
10: 有志者事竟成。从现在开始，高三的同学要进入高考冲刺，以10倍的信心，100倍的努力。
2: 难道就这战斗力还敢叫板？
5: 好男不跟你斗。

0: 单调递增。现在你们是高三了，别整天没精打采的，尤其是你薛望河。来来来，我们继续上课啊。
1: 好身手啊，这些年把你给练出来了啊。
2: 承让承让。
3: 同学们同学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将来考不上大学，你们可怎么办啊？
4: 我觉得考大学不是唯一出路，考不上大学我可以创业。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不也没拿到毕业证？
1: 好，那我们就说说比尔盖茨。
0: 大家要知道，比尔盖茨在退学之前，人家可是考上哈佛了。他不想上和考不上，那根本是两码事啊。
5: 老师说得好啊。
0: 好啊。
4: 那我们就不聊比尔盖茨，我们就说国内很多优秀的企业家，没有学历，没有背景，但是依然不影响他们的成功。
1: 那是在过去，
0: 在现在，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2: 教授，算了，我不说了。
1: 没关系，没关系。你说你，你要是说错了，老师不怪你。说得好，老师不给你留作业。
4: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
4: 说话算话，
1: 算话。
0: 我觉得啊，你给我下来觉得。
4: 我觉得啊，您说的对，知识确实可以改变命运，但一定不是课本上那些死记硬背的知识。那要是每个人都认真学习的话，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呢？那为什么成功者还是少数呢？
0: 同学们，这就不是找错参照物了，这叫偷换概念啊。
4: 不不不，徐老师，我想表达的是，相对于课本上那些死记硬背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思维模式，我们的创意、前瞻性以及未来格局。通过观察、分析，去找到一个行业的规律，然后利用这个规律，才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
0: 那你说说，你怎么能够得到最终的胜利呢？
6: 打个比方，就说老师这个行业吧，你有没有想过，怎么能够在不影响自己本职工作的情况下，又能挣更多的钱呢？
1: 你想过？
4: 确实想过，
6: 但是一定不是一对一补课什么的，这种效率太低，效果也不好，
4: 挣不着钱，还容易落个埋怨。徐老师，我觉得您要是想挣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刷题一赢。
1: 什么赢？
7: 刷题赢。
8: 徐老师，麻烦您一下。

0: 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1919年的五四爱国主义运动，这个运动之后，陈嘉庚讲得很清楚，他说国脉尚存，民心不死，所以我们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所以在1919年的七月，他就从新加坡回到厦门，要办厦门大学。
1: 他的驱动力唯一就是从教育那边发展，因为他总觉得我们没有教育，没有这些高等教育，就是永远冒不出头。
2: 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耗资巨大，仅凭陈嘉庚一己之力十分困难。于是他希望向更多的华侨寻求支持，募捐资金，但愿意投资创办大学的人却寥寥无几。对此陈嘉庚十分敏感，我国人传统习惯，生平艰难辛苦都为子孙起，若父血脉已绝，尚父待人吝啬，一毛不拔，既不为社会计，亦不为个人名誉计，真情愚不可及。即使困难重重，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的决心依旧坚若磐石。1921年4月，他聘请当时颇具社会影响力的蔡元培、黄炎培、余日章、郭炳文、邓翠英等社会名流担任筹委会委员，陈嘉庚自己又独立出资100多万元，厦门大学正式开学。陈嘉庚还再三邀请了远居新加坡的老友林文庆博士，担任了厦门大学真正意义上的校长。陈嘉庚认为，办好一所学校，一校之长至关重要。任校长者必须有爱国之心，有道德毅力，德才兼备，专心办学，坚决不要挂名校长、空头校长。对于教师的选聘，陈嘉庚也为学校制定了极其严格的标准，首先是品学兼优，更要能为人师表。在教育方针上，要求德智体三育发展，这是陈嘉庚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的主张。从1921年至1937年，十几年间，厦门大学吸引了包括林语堂、鲁迅、顾颉刚等人在内的一大批优秀学者来此授课。这段时间内，除了少量来自亲友的捐赠，厦门大学的运行基本是靠陈嘉庚一人之力在努力支撑。
3: 我印象中，就是嘉庚先生有一句最有名的话，就是说，国外的大船呢开进来之后，你首先看到的就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大学嘛。嘉庚先生的那个像，他是随处可见的，他会给你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凝聚力。
2: 如今，作为中国距离大海最近的一所大学，厦门大

0: 学已是中国海洋学科的摇篮之一，它也成为了中国东南地区的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加更号这艘全球级无限航区的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也以科考这种独特的方式达成了陈嘉庚的航海夙愿。陈嘉庚作为一位优秀的实业家，却一直将企业经营所获利润用以维持厦门大学的运作，由此企业的流动资金变得十分短缺。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橡胶产品大幅降价，陈嘉庚的一些工厂相继倒闭。每年供给厦门大学25万至50万的经费，成为他经济上的沉重负担。银行和投资机构虽然愿意给陈嘉庚贷款，却提出了苛刻条件。
1: 就是当年的汇丰银行就说，你如果要继续做生意呢，我们可以支持你，如果你把所有的钱都放到你的教育里头呢，我们就把你给平掉关掉，不给你继续做。
0: 陈嘉庚在回忆中写道，有人劝于停止消费以维持营业，于不忍放弃义务毅力支持，盖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最少，影响社会之最大。他依然卖掉自己的许多产业，继续维持学校运行。
1: 怎么辛苦宁可卖掉他3间大厦来资助厦门大学。
2: 所以1929年他已经亏损了300万。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陈嘉庚公司只好重新组成了叫陈嘉庚的有限公司。这个有限公司呢，陈嘉庚已经不再是董事长，他就作为一个董事会的成员之一。就在这样的经济的情况下，他依然很难维持。
0: 1937年，陈嘉庚因无力继续办学，将厦门大学无条件捐赠给国家，而他在家乡创办的集美学村各校则一直坚持下来。为了谋集美学校的永久发展，1943年，陈嘉庚创办了集友银行，以其从中获取股息与红利，使集美学校增加一个长期稳定的经费来源。
3: 想赚钱是不可能的，但是呢，集友银行是联系集美学校的一个重要的纽带，可以帮助集美学校的发展。
4: 集友银行呢，在当时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集美学校的经费紧张的这个问题。那一直以来呢，长期以来呢，集美学校都得到集友银行这个股息的支持。
0: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家国危亡之际，1938年10月，来自东南亚各国的180多名华侨社团代表成立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被推举为总会主席。陈嘉庚作为800万南洋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高领导者和组织者，登上了抗日战争的历史舞台。1938年10月28日，国民党参政会议在重庆召开，会场上宣读了一封来自新加坡的电报提案：日后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

0: 提案内容直指汪精卫的投降主义，而宣读这份电报的恰恰就是汪精卫本人。
1: 在战争期间还谈言和者，皆汉奸卖国者。这个提案是汪精卫自己在大会上练的，是他练完以后他整个非常难堪，而下面一片掌声。
0: 这封电报提案正是由南侨领袖陈嘉庚发出。著名记者出版家邹韬奋评价说，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最伟大的提案。而不出陈嘉庚所料，汪精卫最终投靠日本，沦为遗臭万年的卖国贼。南侨总会成立不到两年，大量侨汇持续不断流入国内，为当时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南侨总会还发出通告，号召华侨子弟中有驾驶技术的人员和技工回国参加抗战，很快就招募了3192人。这些志愿回国抗战的华侨后来被称为南侨机工。他们归国后主要从事滇缅公路的运输和汽车维修等工作，为抗战期间的后勤补给保障做出了重要贡献。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到两个月，战火烧到厦门，集美学校生存发展面临严峻危险。1937年10月，集美师范及中学开始迁往安西文庙。时值国难，如教师薪俸降减，可增班级，多招中学生，以为闽南教育根本。抗战胜利必属于我，而博战胜坚持毅力之光荣也。危急时刻，陈嘉庚仍然坚守着教育救国的信念。1939年，各校学生增加许多，部分学科迁往大田、南岸狮山等地，大田集美第二学村就职。这里至今还保留着当年学村的部分原貌。
2: 厦门沦陷以后呢，这个因为厦门离开安西只有46公里，飞机一起飞连预警的时间都没有，所以陈嘉庚先生为了规避一篮子鸡蛋的风险，把集美的三所最重要的学校水产航海农林商业这三所学校呢，就再次撤迁内地。他内迁到大田的第一个校址不在这边，他们大田县是把最好的地盘让给集美学校了。
0: 此时中国所有沿海已被日军彻底封锁，很多航运学校认为学生毕业后也无用武之地，就都停止办学。集美水产航海学校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唯一一所还在办学的航海学校。
3: 那我们现在要做准备了，不能等到以后封锁解除了再来办。你说在山区里面培养航海，可以说在航海史上我们中国没有，世界也是没有的。
0: 抗战期间，许多集美学校的学生毕业后直接奔赴了抗日前线。这座雕像刻画了抗日女英雄李林与日军激战的场面。李林正是集美学校的一位杰出的人物代表。李林原名李秀英，1930年，他因为归国华侨生的身份，被厦门集美学校录取。在校期间，他深受校主陈嘉庚爱国思想熏陶，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晋绥边区抗日前线的一名指挥员。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这是他出征抗日战场立下的誓言。1940年4月26日，在被众多敌军包围的情况下，他宁死不屈，将最后一发子弹射向自己，壮烈牺牲，年仅25岁。2009年，李林被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 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在抗日热情的感召下，很多集美学生都奔赴了抗日前线，其中归国归侨学生林有生、李金发、陈庚国、林步梯、王继生还被誉为北上抗日女侨生。抗战全面爆发后，陈嘉庚认为两年多的时间里，南侨总会未尝举派代表回国慰劳忠勇抗战之将士及遭受痛苦之民众，海外华侨余意时有未尽，他决定亲自率团回国。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回到战火中的祖国。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从重庆到延安，再到山西、河南抗日前线，而后陈嘉庚又考察了中国西南和东南地区，接触了大量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共产党人，率南侨慰劳团回国慰劳抗战，是陈嘉庚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在延安的8-9天时间里，陈嘉庚感觉自己发现了一个全新世界，这是一个与重庆完全不同的世界。他对中国共产党及延安居民大加赞赏，并预言中国的希望在延安。陈嘉庚对国民政府的不满迅速招致了报复，国民党派驻南洋的使官暗中操作，妄图分裂各华侨团体，干扰陈嘉庚去任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为维护华侨团结，刊登了一则启事：此南侨总会第二次被选举，概不愿以南洋侨胞在抗战中相互倾轧耳。陈嘉庚的启事在南洋侨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祖国的安危让身处海外的数百万华侨寝食难安。新加坡各著名侨领李光前、陈六十等到颐和轩俱乐部劝说陈嘉庚，大家认为由他出面领导抗日救亡运动是最合适的人选。1941年3月31日，南侨总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主席，到会的152名代表中，除陈嘉庚自己，其余151名代表一致将选票投给了陈嘉庚。
2: 中国人呢、文化的有一个核心的要义，就是和字啊，家和万事兴，小到家庭，大到单位，再大到一个国家民族，都是团结特别重要。
0: 虽然陈嘉庚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近乎决裂，但陈嘉庚支持中国抗战的决心却始终未变，捐助抗战的资金和物资也从未停止。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之际，陈嘉庚在好友帮助下乘船逃离新加坡，开始了为期3年的流亡生涯。这一年，陈嘉庚已经70岁。陈嘉庚纪念馆的仓库里，至今完整保存着《南侨回忆录》的原稿。这是陈嘉庚在印度尼西亚避难时写下的人生记忆，《南侨回忆录》是华侨史上一部不朽之作，也是厦门大学集美学村的历史见证，激励着两所学校的一代代师生不忘初心，砥砺奋进。3年之后，日本宣告投降，陈嘉庚所深爱的祖国也全境光复。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全国解放战争由此爆发。早已回到新加坡的陈嘉庚

0: 接受采访时断言，不必五年，最多三年，独裁贪污者必倒，民主派必胜利。此时的陈嘉庚选择了公开站在中国共产党那边。果然，内战的走向与陈嘉庚预料的如出一辙。1947年底，国共双方的战略格局发生根本变化，国民党军队失去了战场的主动权。为迎接1948年新年的到来，陈嘉庚公开在颐和轩俱乐部挂起了毛泽东的画像。
1: 他原来回来，他就说他政治门外汉，实际上他懂政治。他是以一个应该说是一个主人翁的态度，他不是共产党，但是以主人翁的态度来跟我们共产党同心同德。
0: 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致电陈嘉庚：“先生南桥朔望，人望所归，仅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速电欢迎，并其赐赴。”陈嘉庚接到邀请后，当即赴电，革命大功告成，何胜兴奋，严寒后绝回国庆贺。1949年5月，陈嘉庚乘坐国泰轮船至香港，又换乘捷胜轮船从香港北上抵达天津。漫长的航程中，他遇到了诸多集美校友，有大副，有船长，还有饮水员。这些从集美水产航海学校毕业的学生让他倍感自豪。在北平，陈嘉庚再次与毛泽东见面，距离上次的延安之行已经过去9年。1949年9月，在陈嘉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期间，叶飞率领解放军第10兵团，继解放福州、泉州之后，又发起漳厦战役。就在他准备下达命令攻击驻集美学校的国民党守军时，部队收到了来自周恩来的电报：集美学校是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创办的，我军在解放集美时要尽力妥善保护，要严防破坏。这封电报让部队避免使用重火力进攻，使得集美学校得到了完好保存。
2: 狭路相逢
3: 勇者胜。
0: 厦门市集美区，这里的龙舟比赛传统已延续了200年之久，团结合作、奋勇向前的拼搏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新中国成立后，正是在陈嘉庚持续努力下，集美的龙舟比赛运动一直保留至今。
4: I mean, when we were watching, he always tell me how much great grandfather enjoy the dragon boat race, and how much that he want to make the society happy.
0: 陈嘉庚晚年回到祖国，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集美学校一幢普通的教工宿舍里。陈嘉庚病重期间，他把存在国内银行的300多万元全部捐献给了国家。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5: 虽然陈嘉庚呢离我们远去了，但是他的精神呢是越来越体现出价值，应该说是历久弥新。
6: 嘉庚实业报国的精神呢、受感染、受影响，做熏陶。应该说嘉庚先生啊，树立了这一种海外华侨华人诚实守信还有艰苦奋斗的一种典范。
0: 陈嘉庚不仅是华侨的杰出代表，也是全体中国人的优秀楷模。时光荏苒，岁月如

0: 宿。如今，陈家庚的长孙陈立人也已经80岁高龄，但他仍往来于新加坡与中国之间，为传扬家庚精神而继续奔波。而越来越多的人也在家庚精神的鼓舞下，诚以为国，义以处世，信念坚定，奋力前行。
1: So that's the inheritance that he gave us, the knowledge and the relation that he built, not only in Singapore, but the whole world.
2: 今天我们再次回到家乡集美，看到昔日的小渔村已发展成为国际化、现代化、国力之城，看到集美学校践行诚意校训，传承家庚精神，在新时代蓬勃发展，再续辉煌的生动景象，感到由衷的自豪与欣慰。
0: 华侨旗帜，民族光辉，这是毛泽东对陈嘉庚先生的崇高评价。1984年10月，邓小平又为陈嘉庚画册出版庄重题写了这8个大字。2014年，陈嘉庚先生诞辰140周年之际，习近平给厦门集美校友会回信指出，陈嘉庚先生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他爱国兴学，投身救亡斗争，推动华侨团结，争取民族解放，是侨界的一代领袖和楷模。他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的品格，关心祖国建设，倾心教育事业的诚心，永远值得学习。
3: 鼓励我们身怀爱国之情，坚守报国之志。

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

0: 号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入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2: 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получаем хороши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по лечению.
1: Харбин очень красивый город, мне очень все здесь нравится.
2: Хорошо, хорошо, хорошо.
3: 现在我已经是加拿大的娘家人。谢谢谢谢。画面中的小男孩名叫莎莎，是一名来自俄罗斯的脑瘫患儿，在哈尔滨市残联脑瘫康复中心接受短短10多天的治疗后，他从起初踮着脚尖走路，已经能稳稳的全脚掌落地，语言功能也有了明显提升。 这给了妈妈很大的惊喜。
4: 哈尔滨市残联脑瘫康复中心深耕脑瘫与自闭症康复治疗多年，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实实在在提升了孩子们的康复率。20年来，这里帮助无数国内患儿重获健康。 更吸引了3000多名俄罗斯孩子跨越千里慕名而来。来这儿治疗的俄罗斯娃娃，大多都是通过当地基金会和残联对接过来的。每次治疗结束，医生都会拿着费用票据，细致地跟家长讲解报销细则。
5: 让他回到自己的国家，这是政策补贴，直接就返给他们。
3: 中俄双向政策托底。
5: 大大减轻了这些康复家庭的经济负担，而真正让家长们安下心的，是医护的悉心照料和孩子一天天的好转。跨国治疗，陪护的家长人生地不熟，需要帮忙的地方很多。为了让沟通更顺畅，康复师们抽空自学俄语。 他们还当起了这些跨国病患家庭的哈尔滨管家，找中介，收拾房间，大小事都帮着张罗，大家处得亲如一家人。加娜就是这个大家庭里的老成员了。13年前，她带着大女儿来这里康复治疗，直到孩子痊愈，顺利上学。如今，小儿子确诊，她再次踏上求医路。2次跨国治疗，早已让她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家。
6: 久而久之，他还成了中心在俄罗斯的民间联络员。阿亮娜娜，又是通过加纳介绍来的。对，好了，好。多年来。
2: 通过俄罗斯当地残联牵线邀约，哈尔滨市残联脑瘫康复中心的医疗团队已先后赴对岸18座城市开展义诊。这张俄罗斯的地图已经在我们办公室挂了20年了。每天上班的时候，我看到这张地图，心里特别踏实。每一个岔奇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家乡。我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残疾孩子经过治疗以后，得到最好的疗效，改变生活命运。

0: 交替练习。
1: 我慢一点啊。
2: 这次来哈尔滨有了解一样中国乐器。
3: 大鼓有特别的声音，我觉得很好听，我喜欢它。
4: 2026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一场场走心又鲜活的文化交流，让俄罗斯青年沉浸式了解中国。盛夏的哈尔滨迎来一群特殊的俄罗斯客人，他们是来自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第九中学的学生们。
5: Харбинская консерватория мне очень понравилась. Особенно на уроках китайского мне очень понравились Эрху, Пипа и Ганжу.
6: 我是爱打鼓和学习中文。
7: 生姜和可乐结合到一起，你们想尝一尝吗？
4: 几个月前得知假期有机会来到哈尔滨，孩子们都兴奋极了。卡佳是第九中学11年级的学生，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开始学中文，对中国的文化充满了兴趣。
8: 我小的时候，爸爸让我开始学习中文，因为他跟中国人一起工作，他给我介绍中国的故事，我们一起看中国的电影。
4: 受跨境电商的影响，苏菲几年前就给自己设立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成为一名中俄双语主播。
9: 我很喜欢这个城市，很喜欢哈尔滨的文化，最喜欢的是中原大街，经常去这个地方拍视频。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国抖音主播，我很高兴跟中国人聊天。
4: 今年恰逢中俄教育年，一江两岸的交流氛围越来越浓厚，中俄两国青年文化交流活动丰富多彩。俄罗斯青年走进黑龙江的剧场，感受龙江剧的魅力，两国年轻人在篮球场上同台竞技，挥汗如雨，以球会友。双方院校还开展了多样的科技交流论坛、创新创意大赛，在学习探讨中互通互鉴，共同进步。一场场接地气、有特色的互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也让俄罗斯青年对中国文化更加了解。
1: 太好吃了！
10: 可以的，我教你。咚咕嘟咚啊，咚咕嘟咚啊，你就凹一下。对，啊，咚咕嘟咚啊，对。

八年前我们第一次来到哈尔滨，没想到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成为我们与这座城市最浪漫的约定。

娜塔莎的中文歌真的特别惊艳，明明是金发碧眼的外国姑娘，唱起中文歌却格外动人。娜塔莎说，眼下马上就是旅游旺季了，夫妻俩走到哪儿就把中文歌练到哪儿。别看现在他们演唱娴熟从容自在，其实刚登台唱歌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

0: 我记得这是我们第一次在阳台上表演，上台之前我非常担心，害怕自己唱错了发音，不知道观众是怎样评价我的表演的。但最终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结束的时候观众的掌声持续了很久，我超级开心。
1: 是的，我记得这个，很明显那次我们的表演很成功，大家都很喜欢。
2: 第一次演出的圆满成功给了夫妻俩莫大的底气。演出结束后，他们漫步在哈尔滨中央大街，没成想在中央大街上竟然听到了熟悉的家乡旋律。街头的俄式建筑，精致的油画展览，地道的俄式风味美食，处处都透着熟悉又亲切的气息。这座城市的包容与热忱深深打动了夫妻俩，他们索性就留了下来，加入了中央大街的演艺队伍。在之后的日子里，他们彻底迷上了中文歌，但想要把中文歌词唱标准、唱好听，对外国人来说真是个不小的挑战。
0: 有些中文发音很难校准，更多是多去听。当我开始演唱的时候，发现哈尔滨观众在认真欣赏，并且他们非常喜欢听我们唱中国歌。哈尔滨的音乐氛围也影响着我的表演。

0: 中文旋律优美，歌曲本身也非常悦耳动听，我甚至在走路的时候都会哼唱。8年前的夏天，我们来到这里演出时，看到台下热情的观众，我突然意识到，这座城市能听懂我们的音乐，也能听懂我们的心。我觉得我们已经完全融入到这里，我们就是地道的哈尔滨人。
1: 就是还不太会讲中文，但是这也不影响我们在这里生活。这里离我们俄罗斯很近，除了语言不一样，我感觉不到区别。我来到这里就像回家了一样。
2: 奇妙的缘分让他来到了这里，悠扬的音乐让他爱上了这里，同频的知音让他的心留在了这里。这些年，随着两国文化交流愈发深入，越来越多像娜塔莎夫妻这样的艺术家喜欢上这座城市，留在这里工作安

Всем привет! 我的中文名字是田可欣，俄文名字是Kristina。现在呢，我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俄罗斯留学生。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朋友，我们在一起就是无国界的快乐生活。

0: 中俄混血，会说俄语和中文。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田可欣是一个特别的存在，留学生同学们都愿意和中国通的他成为好朋友，他也总是愿意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
1: 我的爸爸是黑河人，妈妈是俄罗斯人。
2: 我的爸爸的想法是把哥哥留在俄罗斯发展，是把我留在中国，所以我小时候是在中国和爷爷奶奶长大的。
3: 那你哥呢？你们聊天的时候是用俄语还是？
2: 我和哥哥用俄语，我和爸爸用中文。
0: 哈尔滨工业大学汇聚了超过100多个国家的长短期国际学生，田可欣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为这些远道而来的朋友。

0: 友搭起了一座通往中国的文化桥梁。
1: 这条街上就有很多中国的传统非遗和美食。
2: 这种吧是一个桃花，这是桃仁。
3: 哎呦，好香！
2: 吹点吹，吹吹吹，轻轻吹吹，吹停停停停停停。
4: 大家来起了。
5: 整点
6: 整点
7: 整点
8: 整点
6: 你觉得味道怎么样？
9: 这样吗？那可好吃。
5: 酱嘎嘎的
6: 嘎嘎。
0: 每到休息日，田可欣都会带着小伙伴们穿梭于哈尔滨的大街小巷，感受这座城市特有的风情。渐渐的，大家都跟他一样，把中国当成了自己的家。
10: 他们都问我啊，你感觉中国怎么样？可以来这里学习。我说嗯，可以来，欢迎来到中国。
11: 我想留在中国，因为我男朋友是中国人。
0: 留下来成为了越来越多留学生和外国朋友的心愿。这里有朋友，有温暖，更有未来。
1: 我从小在黑龙江长大，也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人留下来。我会一直做那个带大家认识中国的那个人。

0: 你们的闭眼是不是这样？而我的闭眼是有点不一样的。
1: 对我来说，哈尔滨更像我的家，待在这里就像鱼儿在水里游一样。连回俄罗斯的时候，爸妈都会打趣我，你快回中国你自己家去吧。正是有了黑龙江大学这段经历，我的人生平图才变得丰富。
0: 就是我这个视频装开了之后，可能我变了有一点点火，但是我这个视频，我这个发言的目的还是我不想说再见。
2: 俄罗斯姑娘陈景娜在中国度过了整整7年的学习时光，获得了优秀毕业生的她，在准备毕业发言时却遇上了甜蜜的烦恼，因为7年的时光有太多的回忆，她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0: 比如说过那个中秋节的时候，老师他给我们准备那种月饼，然后跟每一个人分各种各样的月饼，然后我们一边上课一边吃月饼，心里感觉挺暖和的那种。
2: 老师们让身在异乡的陈景娜找到了归属感，而真正让她彻底融入这座城市的是东北人刻在骨子里的热心肠。一次走在大街上，她只是停下来翻看手机，不过片刻的功夫，路过的当地人啊，就便主动地停下脚步，关切询问他是不是迷路了。
0: 老师说：“哎呀，大姐，我不迷路，不用担心，我在这非常熟呀。谢谢你，谢谢。我在这儿还能参加很多世界经济论坛，我看到了中国科技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好。”我一直都觉得我来到中国是对的。
2: 短短的一篇发言稿装不下陈景娜这7年在中国的所有故事，却记录了她在这里收获的所有温暖和成长。
0: 我和中国的，和黑龙江和哈尔滨的故事还没结束。我想说我想在这儿找工作。现在中俄学历相互是认可的，我们外国人也可以拿着黑大的学历在这里找到工作，然后也想成家。我想

0: 中国男孩子们，我感觉也挺不错。我还是要留在中国，我要留在哈尔滨。
1: 回来的时候膝盖都要绷直了，半蹲起来。芭蕾舞是美丽的舞蹈，哈尔滨是浪漫的城市，我觉得能在哈尔滨跳芭蕾舞是幸福的事儿。看手晃动压腿，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学生们总说我上课严格，还给我出了个可爱的外号，严格的白天鹅。
2: 22年前，奥丽加第一次来到中国。当年她作为俄罗斯舞者来到中国巡演的时候，就有人向她抛出了橄榄枝，希望她能够留在中国教学。可第一次来到中国的奥丽加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1: 那时候我完全不懂中文，听不懂也说不出来，没办法和任何人沟通，让我特别没有安全感。
2: 没想到后续的演出一直源源不断，奥丽加一次次往返哈尔滨，不再是匆匆来去的过客，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息还有当地人的热情与真诚慢慢地走进了他的心里。而真正让他彻底放下顾虑，下定决心留在哈尔滨的，是眼前这幅小小的手绘天鹅。
1: 那天演出后，有一个小朋友来到后台送给我这个画。我们两个语言不通，无法交流，但我看着他真诚的笑来，和这句话，我能感受到他对芭蕾舞的热爱。我感觉在这里有人需要我，然后我决定了，我想到中国教芭蕾。我就是现在留着了，这是我的历史，这是中国给我的一份永远忘不了的温暖。
2: 这些年，奥丽加带着1000多名中国孩子走上了芭蕾舞之路，也在这片温柔的土地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她也遇到了自己的事业合作伙伴亚楠。
3: 当她留到哈尔滨，我知道了以后呢，我也是非常期待着她能加入到我们的团队来，真心和衷的这样一个感谢。奶奶经常说一句话是：哈尔滨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1: 俄罗斯是我的故乡。从小的时候我学芭蕾，哈尔滨收留了我的漂泊，成全了我的热爱。

0: 断全网最短留学距离。那个白色的房子是我中国的家，这个红色的建筑是我俄罗斯留学的学校拜拜拜物，直线距离500米，坐船5分钟。还有比我还近的吗？欢迎来挑战。
1: 早上从黑河出发去布拉格维申斯克市上学，不到10分钟就能到达对岸。放学后乘船回家。最近几年，随着通关出行愈发便捷，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启跨境求学模式，别具特色的走读式留学已然火遍中俄两岸。中国姑娘宁玲就是走读式留学生的代表，很多人感慨，这哪是出国啊，简直比出市区还方便。宁玲本科毕业于中国黑河学院，得益于近年来中俄边境往来政策的持续优化，

0: 跨境留学政策不断放宽，让隔江求学不再遥远。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前往一江之隔的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攻读研究生。对宁宁来说，这种隔江留学的经历既有前所未有的新鲜感，更藏着一份跨越国界奔赴热爱的刺激与期待。刚一见面，宁宁就自豪地给记者介绍起了他的学校和俄罗斯朋友。
1: 当当，这就是我的学校，我是学教育心理学的。
2: 那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学呢？
1: 近呢，这来回之间就最短距离也就是500米。你在这边，你可能不会有太多的那种思乡情绪，一旦想家了，哎，咱坐个船就能回家了。
2: 确实是，像这种地理条件的优势并不是哪儿都有，相当于什么家门口的留学，是不是？
1: 而且我跟你讲，我这个学校的房子，它就坐落在这个咱们中俄界江，中国叫黑龙江，在俄罗斯这边叫阿穆尔河，所以说你就可以上课的时候看到自己家的方向。
0: 一江之隔，两岸相望，和宁宁一样反向求学的还有留学生小龙，他家定居黑河对岸的布拉格维申斯克，日常跨越界江到黑河学院求学深造。这对异国好朋友，一人跨境赴俄罗斯读书，一人过江来中国求学，咫尺距离往返便捷，一江两城的独特趣味让跨境求学变得轻松又日常。
1: 他也是，他是在布师大读，然后再去黑河学院读。对，然后我正好反过来。
2: 咱们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多吗？
1: 多，400多人是不是天宇？
3: 差不多400多人。
1: 对，400多人、
2: 啊。学校一共有多少人？
1: 一共2000人，是不是？
3: 2000-3000人吧。
1: 对对对，所以他占了1/4。他是说他，因为他的班级里面也有一些那个中国的学生，所以说他们也会跟着中国朋友一起去聚会，所以说他在这过程中也是对中国的一些东西很了解，然后也很喜欢。
4: 他说他本来就想，毕业了去中国、去中国搬家，搬到那儿住在那儿。
0: 虽说江水隔开两岸，大家文化各异，但这些年轻人借着跨国求学，文化互动，彼此走得越来越近。
5: 我们不是的80%的人都去过黑河。
6: 那是这里，就是他的
5: 最近的第一个计划就是去中国。
0: 这走读式留学也太有国际范儿了，学外语，感受异国文化氛围。你问留学生们多久往返一次，那还不是说走就走。
1: 这回我们人齐了，所有人都到了啊！咱们现在可以回去那啥吃饭了。
5: 哎呀，我正好很久没有吃那个铁锅炖，现在可以去吃了是吗？
1: 是，那就联系啊，韦姐帮我炖一个排骨鸡锅，然后我大概一个小时之后就能到，你现在炖就行。那咱们现在就
7: 出发
1: 、哎、
5: 走。
8: 哟，啥干啥的？
0: 航空。在这一江两岸，跨国往来就像串门一样简单，越来越多的中俄学生加入到了走读式留学的大潮中，这份近距离的交融也成为两岸独有的温暖风景。
9: 娜娜眼里含着泪水，今天是她在黑河小学的最后一天，我马上就要分离了，真的6年的时光眨眼而过。昨天娜娜在作文里写的刚入学的时候那个情景是吗？嗯，还历历在目啊！我刚才也跟娜娜拉钩了，是不是？妈，每学期
10: 来黑河小学告诉你我的学习成绩。我是2016年来的，我5岁时候，我妈妈就把我带到这里，说中文就是融入中国文化，然后我妹妹也来了。妹妹现在10岁了，她上2年级了。因为就是我妈妈就是黑河学院的老师。
11: 一起读третья строка。С потолка свисает груша, яркая как солнце. Пожалуйста. Умница, умница, gentleman. 对。
0: 娜娜一家就这样在黑河这座边境小城安了家。课堂上，娜娜认真学中文。

妈妈用心教俄语。到了晚上，一桌融合中俄风味的饭菜香气满满，既有家乡的味道，也有中国的温情，日子过得

0: 鱼香肉丝好吃是不是？
1: 嗯，对。嗯，
0: 妈妈会包饺子吗？
2: 会，浸菜揉的，白菜揉的。
3: 晚餐过后是母女俩温馨的时光，娜娜化身小小的中文老师，耐心教妈妈学说中文。
4: 姑娘，
5: 我是你姑娘。
4: 你是我姑娘。
5: 旗开得胜，
4: 旗开得胜。
5: 金榜题名，
4: 金榜题名。
6: 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哦，他们输了。
3: 在黑河，像娜娜一家这样的跨国故事每天都在真实上演。这些年中俄边境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对俄免签政策落地实施，再加上黑河自贸片区一系列开放举措，越来越多俄罗斯朋友来到黑河，在这里求学、经商、工作、安家。在娜娜的学校里，每个年级都有不少俄罗斯孩子和中国同学一同读书，一同成长。热闹的早市上，随处可见金发碧眼的身影，街边牌匾上中俄文字相映成趣。一江两岸，一城两国，在寻常烟火里书写着最真切的相融与温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对串儿有什么意见吗？
2: 味道挺好的，可以吃那个羊肉串。
3: 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的烟火街巷里，藏着一家特色烧烤店。老板娘是土生土长的俄罗斯姑娘，叫达尼亚。这是她和中国老公经营的幸福串儿店。
1: 我已经在哈尔滨生活了12年多了，我偷偷地告诉你，选择哈尔滨的男人当老公是我的最正确的选择。东北的男人真的太好了。哇，还挺忙活了呢。
4: 谢谢老公。
1: 现在是哈尔滨旅游旺季，我们今也是热干活。你们是来自哪里呢？来哈尔滨玩得开心吗？
5: 好，很开心。
3: 2015年，朋友牵线，哈尔滨小伙朱雨桐结识了在哈师大读书的俄罗斯姑娘达尼亚，两人第一次见面就一起吃烤串，彼此十分投缘，很快走到了一起，不到1年便步入婚姻。为延续这份特别的美食情缘，夫妻俩开启了这家串店，丈夫主管后厨，达尼亚负责招呼客人，两人齐心打拼，小店生意越来越红火，积攒很多回头客。达尼亚性格热情大方，常常和各地游客聊天互动，一起唱中文歌，尽显东北人的爽朗亲和。现在这个俄罗斯老板娘已经把哈尔滨当作自己真正的家了，而这份跨国姻缘背后的幸福密码，她也分享给了同样来自俄罗斯的好闺蜜伊拉。
1: 这是我的大闺蜜，她叫伊拉。
5: 伊拉，
1: 我把你又叫她水花。
3: 在好姐妹的影响下，伊拉也成为了一名哈尔滨媳妇儿，还拥有了一个可爱的混血宝宝。幸福就像北国春天的暖意，从一个人身上的阳光开始，慢慢温暖一群人。
5: 现在有一个群，就是我们四个家庭总在一起去，他们也是有混血宝宝。
3: 近年来，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的实施，让跨境往来更加便捷，也让这些

0: 跨国家庭的团圆与相聚变得更加轻松。他们可以随时回到俄罗斯的娘家探亲，也能方便地邀请亲人来到哈尔滨做客生活。越来越多像达尼亚、伊拉一样的外国友人奔赴爱情，扎根龙江，把他乡过成了心安的归处。
1: 故事里的黑龙江，今天讲的是一对跨国闺蜜的故事，时尚无国界，友谊跨山河。这对跨国闺蜜呢，一位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姑娘张天娇，她是第27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中国冠军、亚洲冠军，也是一所培训学校的创始人。另一位是来自俄罗斯的思琪，她在俄罗斯的一次翻译工作当中啊，和天娇结缘，从此成为了天娇的时尚搭子，更是跨越国界的亲密挚友。两位同样认真、热爱生活、热爱时尚的姑娘，在哈尔滨写下了一段温暖的跨国故事。
2: 我们俩就是2017年认识的，当时我记得我还在上学，大家回国，然后在一个跨文化活动，天娇来找演员和模特，天娇很吸引我，我看她这个模特非常漂亮，很时尚啊，很酷的，然后就是她身上有一种目标明确和充满创意的能量，我有一种五彩梦吧。对，我很喜欢站着在舞台上，然后你看着大家很多人，然后看着你
1: 受瞩目的。
2: 对，我有舞台梦，但是没想过关于职业的那种梦，所以说我当时想更了解的这个市场知识，我就是想问一下他的联系方式。
3: 不是当时他在那个活动上做翻译，那我当时就觉得这人怎么中文那么好呢，而且他还特别愿意去做自己分担之外的事儿，就是说这人品格是不错的。
1: 对，我感觉你们的这个友好啊，这种友情是始于颜值，然后慢慢的在你们彼此之间的相处
3: 陷于魅力了。一开始见到他的时候我都没以为他是翻译，我以为是一起的这个我们行业里的这些人，然后后来你听他这个语言状态，
1: 对，但他中文真的非常的好，很多用词啊发音都非常的准确，所以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开始学习汉语的呢？
2: 我其实是2015年就是高中毕业之后直接来到中国了，17岁的时候我当时就是上了哈工大本科这个汉语言文学专业，
1: 专门是来学习这个汉语，所以这个吐字归音啊，包括有一些这个语法都学得非常的精细，是不是？
2: 对，
3: 他之前有一天我发一条朋友圈，路与他人各不同，不必听风就动容，他给我发，他说你现在这句话特别适合现在的我，他就特别喜欢研究这个，就总问我，就比如这个字我现在带入到这个场景里是什么意思啊。
1: 那你觉得他这个诗词，咱们汉语里边这个诗词歌赋，你读了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呀？
2: 你读起来你会有一个深刻往心里去的一个感觉，每一句话你都会用感受和逻辑去想。
1: 你学了汉语之后发现它有什么样的魅力
2: 就是魅力非常大非常强我觉得汉语它跟俄语完全不同，就是说起来这个语法呀什么，你作为一个外国人你听中文你要是不学你真的听不懂。我刚来的时候就是除了你好谢谢再见什么都也不会说，而且我特别喜欢上了这个中国文化，喜欢听中国的歌曲
1: 啊，
2: 对，
1: 比如说爱听的爱唱的，
2: 比如说你们知道爱我别走这个歌曲吗？
1: 那必须的你唱两句呗
2: 那行吧

前我还学到了一些句话，比如说爱咋咋地，嘎嘎的。我觉得它是我异国他乡的意外之喜，也是能给我一个家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大姐姐一样，就是她很会照顾我。我记得有一次

0: 我生病了，然后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他了，
1: 把工作扔下了就过来了照顾我，就是在那一种要有请我生日晚会呀，然后聚会呀，什么他家人晚会之类的，我都会认识七个好朋友，而且还会提高我中文水平。我作为一个唯一的外国朋友，还真的觉得很荣幸。我还通过这个天骄的时尚想法，带来了俄罗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俄罗斯参加了一个走秀活动，就是看着他好像总是有点问题吧，我就是给天骄大视频的话，
2: 我们专业上这个叫最后的谢幕，要走一个流水啊或者翻花啊这种感觉的，然后他就说这有问题，就怎么和你发朋友圈指导的那些秀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就告诉他几个点位错了，然后就马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 你回俄罗斯跟他们说，他们哎呀，你有这么优秀的朋友，我也想要有一个。
3: 这种特别好，因为是不同国家的这种时尚文化的一种碰撞，让他们也感受到我们中国对这种时尚的理解，虽然说语言是不同的，时尚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是这个背后它的人文的环境，我觉得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凸显出来的。
2: 我觉得艺术还是有相通性的，
3: 对，
2: 尤其是像我们这个行业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专业艺术领域也好，特别希望就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和俄罗斯在一起开展的这种时尚文化活动互相交流的项目。
3: 哎，那其实你们的感情非常好，你觉得这样的一份友情最珍贵的点在哪儿？
2: 我认为是一种文化上和专业上的一种交流，去给他一些很多的一个指导，这个是很开心愿意去付出的一件事儿。他比较喜欢研究这些跟时尚相关的事儿，其实他不仅像在国内跟时尚相关啊，然后他也会去研究一些舞蹈啊、声乐啊这些，他都有这些
3: 和艺术相关的。
2: 对对对，那你像我的话，其实可能时尚是一个大的范围，比如说穿搭，经常问我怎么穿搭，但我这个也是喜欢指导一下，就是包括平时的形体，对不对？我们怎么做呀？或者是什么样的场合状态会更好的适合于他的个人风格和气质？你像他以前穿衣服可能比较卡通这种，那我说你这长。两个欧美脸，我们的化妆还像欧美妆呢，它就不适合这种比较低龄的这种幼态的感觉，对吧？但是长得很幼态，所以说咱们看这调染呢，包括这个发型啊，都有一些设计在里面。所以是因为这些我们经常在一起的
3: 讨论，
2: 对，
3: 聊，
2: 然后比如说，哎，你看我学校有个活动，我主持，然后或者什么，就姐，你觉得我穿什么样的衣服更好？然后我什么样的一个形象状态更好？就因为我们这种交流非常多，所以才继续的持续的来增进我们之间的这个友谊。
3: 真好。所以你看，其实这个是有专业上的交流的，而且对，而且这个我觉得是这种请教也好，这种互动也好，也增强了你对他的信任，对吧？也让你们的友情更加的牢固了。
1: 没错，我就是非常尊重天骄。因为我其实在中国朋友很多。但是说，真正能信任的，能一起走到，很久这样的朋友就很少。他特别，就是我觉得他是我的一个灵魂搭子吧。
3: 灵魂。
1: 就是说，我们总有聊不完的话。然后他这个人一直特别努力，然后他每个月每一年都会学新的东西，就像我一样。天骄这么神奇，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会出现。说天骄就是一种我能完全相信的一个人。最不可替代的是深度懂得和同步成长，所以说我能依靠他，就是比如说我们总有聊不完的话呀，就是每次我们聚会什么的，他都会问我你安全到家了没有，然后我觉得特别
3: 很暖心
1: 暖心。对，然后中文有一句话叫货到老学到老，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俩。
2: 他也是，你看他在工大读的本科，然后又在黑大读的研究生，他跟我在一起沟通的东西哈，不是特别肤浅的那种 内容，不是说因为他是俄罗斯人，我跟他才产生什么样的情谊，因为我身边其实外国朋友也很多，但是呢，可能我们两个更多的能在具体的是工作上，或者是具体的这个生活里有其他的一些更深层次的感悟，这个比较契合。
3: 所以他说是灵魂搭子。
2: 对对，
3: 对，
2: 这个对我来说比较重要，就是其实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吸引啊，能够成为朋友啊。

0: 跟你多大年龄、性别，这个哪怕
1: 背景、
0: 对国籍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说看你们两个人，即便在不同的国家从小生长，但是我们看待同样的事物是有相同的看法，这个是挺难得的。
2: 我觉得天骄他身边的人都非常棒。
1: 就是作为一个朋友，他也是作为一个引导型的，
2: 对，
1: 就良师益友。
2: 我会学到很多新的东西，就比如说我有我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观点，他有自己的，但是我们俩不同的话也没关系的，因为哥哥可以学到的。
1: 就是在这个对求同存异当中，我们其实还是一个大和，
0: 就是非常简单的、单纯的这种关系好，这种情谊，而不是有一些利益上的往来，然后也没有任何可以就是比较现实的这种利用价值。我们就是单纯的从不同的生活角度，从小到大不同的生长环境，然后塑造了两个不同国家的人，但是有很相似的灵魂在一起，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这对我来说其实就很难得了。
1: 就纯粹就是一种特别难得的
0: 正，是一种欣赏，我觉得。其实我也通过思琪，然后认识了很多在我们这个领域或者是不同领域的时尚行业的朋友们，比如说国外的那些设计师啊，然后他们的一些设计理念呀、包括他们俄罗斯的民族风格的元素的服饰是怎么融入到服装里面的，然后他们的导演是怎么做秀的，有很多这种时尚的融合，然后我也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些思路。其实我们这个专业最需要的就是拓宽思路，不能总是在一个
1: 层面上，
0: 对，就是在这里面去交流。
1: 那未来有没有想要一起实现的计划？
2: 有，我想顺利完成硕士，工商管理专业，希望我会在中国发展，做这个中俄文化的桥梁。哈尔滨对我来说是第二个家，我希望更多的俄罗斯年轻人来这里学习这个中国文化呀，交流。
0: 大学毕业之后，无论留不留在哈尔滨，哈尔滨永远向你敞开大门，这永远是你的第二个家。
2: 谢谢亲爱的。
3: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4: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5: 没事了。

哈尔滨是一座有着独特韵味的城市，北国风骨与欧陆气韵彼此浸润，东方味道与异域风情温柔相拥。有人说，若想要探寻这座城市最本真最纯粹的味道，那阿城的文字就是最好的窗口。

0: 如今阿成年近八旬，依然在哈尔滨街巷行走，以自己的方式讲述着烟火哈尔滨。他用亲切朴素的笔触描摹哈尔滨的四时流转、街巷肌理与市井烟火，那些细碎温柔、朴实真挚的文字，在我们面前缓缓勾勒出了一幅生动鲜活、丰盈浪漫的城市风物长卷。在阿成的文学世界里，丁香是镌刻在哈尔滨血脉里的诗意符号。他用清淡细腻的笔触记录下丁香岁岁逢春、生生不息的模样。
1: 哈尔滨是一座喜欢丁香花的城市，每在寒冬北去、春风浩荡以后，全城的丁香便尽数地怒放起来，锦龙也似绕城三匝而婆娑不绝。丁香花怒放时，的确花香袭人，让行人与看客在浓香袭击之下不免有陶醉之感。
0: 在这座城市里，谁家老院子门前不曾有一条栽满丁香树的小路？哪个北方女孩的青春日记里不曾夹过一枚小小的丁香花瓣？女孩们羞于将花朵别进发间，就悄悄把它摘下夹进日记本里，多年之后再翻开泛黄的纸页，似乎还能闻到从旧时光里飘出来的一丝淡淡香气。
2: 丁香花是这样，它第一个呢是耐寒，有那种昂扬向上、生命不息的那种精神。它在某种程度上呢，体现了哈尔滨人那种昂扬向上、
3: 积极、
2: 很积极，哎，对，很积极、很美好。
1: 百年来，丁香树在哈尔滨市始终被顽强地保护着，并在逐年的增长。哈尔滨人呢，喜欢寒冬过去最先绽放在黑土上的每一枝花，因为它寓意着新的希望又重新开始，人的生命走向了新的旅程。每到这样的日子，许多普通的居民都会走出家门，在丁香树下留影。
0: 在阿成心中，丁香历经严寒，迎风怒放，温柔却不孱弱，淡雅却有力量，它的幽香里沁着英雄的风骨。阿成也悄悄地把这束丁香放在了赵一曼病房的床头上。
1: 病房很干净，白色的小柜上有一个玻璃花瓶，里面插着丁香花。赵一曼女士当然也喜欢丁香花，这座城市的市民是把丁香花作为友谊和爱的信使，插入千家万户的花瓶中的。我能肯定一点，就是英雄热爱生活，热爱生命，这终生也会令他流泪的吧。
0: 这是英雄喜爱的丁香，每到丁香盛开的季节，哈尔滨人以花祭丝，以景敬人，用各种方式表达思念。今年是赵一曼烈士牺牲90周年，在他的纪念碑前，又有人把这一缕悠悠花香献于他的墓前。

0: 这个城市的人没有忘记他。
1: 到了东北那个就是我也感觉特别亲切，因为奶奶在那儿工作过，她的血是留在那儿嘛。坐出租车也是坐上去以后，他们一说我们把钱给他，他一开车把钱给你扔出来了。咱们哈尔滨的人对烈士的那种感情真是不一样。

0: 在阿城笔下，哈尔滨是一个有根儿的城市。这个根儿扎在老街的砖缝里，浸在灶台的热气里，也沉淀在哈尔滨人重情重义的性情里。阿城心里最念的是一盘酸菜炖肉，酸香和肉味熬成一锅，盛出来的是东北人家最质朴最纯粹的温情。
1: 今年过年，兄弟几个都事先做了安排回家过年。大哥问妈，年夜饭有酸菜炖肉吗？母亲拢了拢一头的白发，说有有，都是五花三层的肉嘞。酸菜炖肉是王氏家族过旧历年的传统菜。大家做好后，大哥端着酒杯站了起来，笑微微地说，爸妈过年好。几个儿子儿媳妇都站了起来，一律恭恭敬敬地说，爸妈祝你们长寿。母亲听了落了泪，说好好，你们都好。
0: 寥寥数语，家常百态，烟火味道扑面而来。阿城的哈尔滨人里更把酸菜炖肉这道菜形容成为哈尔滨人刻在骨子里的一种精神寄托。
1: 这道菜到今天仍然在哈尔滨城里盛行不衰，而且还有专门的炖菜馆，几乎成了这座城市人的灵魂了。很难想象一个地道的哈尔滨人在一年之中没有吃过一次酸菜炖肉是怎样熬过。
0: 是啊，哪个东北孩子的童年记忆里没有一盆让人垂涎欲滴的酸菜炖肉？寒冬里雪花簌簌而下，屋内炉火正旺，油花滋滋翻涌，鲜香袅袅升腾，顺着灶台飘满整间屋子。孩子们一次次扒着门缝探头张望，一遍遍地追问何时开饭。

0: 哇，
1: 这个这些可以蘸蒜泥吃，
0: 太香了。
1: 有好多就是咱们农村走出去的，或者就是东北走出去的，过年回不来，他也得在咱们这块儿悠过几天杀猪菜。过年的时候必须得有一道这个杀猪菜。

这缕飘香百年的烟火气，熬的是食材，暖的是人心，安放着寻根

0: 游子，岁岁不绝的乡愁。
1: 有新货，有现货。
0: 在阿城的文字里，哈尔滨的迷人之处更在于它独有的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百年气度。散文街上行，用一幅老画来形容老道外一街一巷里蕴藏着的和谐与从容。
2: 道外先前称富家店，早年的道外区是纯粹的中国风格，它不仅是这座城市的发祥地，也是长城内外来此谋生的中国商家所在地。这个区的建筑多是青砖黑瓦的小楼和大院儿，一轮西坠，南腔北调，红茶烧酒，煎饼大葱，豆包火烧，一封家书，全院的节日。阑珊之夜，你若走在道外的大街小巷中，常能听到街头拉弦唱京戏的人。道外的街道在洋里洋气的哈尔滨，很有一股中国的文化味儿。小雪之下的道外老街区，像一幅老画，有滋有味的静在那里。
0: 青砖黛瓦间藏着中式烟火，南腔北调里藏着多元文化，中西交融从不是刻意而为的城市标签，而是流淌百年、深入百姓肌理的生活常态。

0: 诚如阿成文中所说，这座城市异域风味就散落在寻常街角，好像每条街都藏着一间西餐馆，每扇门后都有一段时光的故事。
1: 在饮食上，还没有一座城市像哈尔滨人一样受着多元文化的滋养，并形成特色独具的哈尔滨人文景观。可以说，几乎哈尔滨所有的原住民都在西餐馆吃过西餐，这几乎成了该城市的一个不成文的传统。
2: 眼前这座百年老宅走过109个年头，翻新后成了一间西餐餐厅。墙面油画褪色又修补，门把手被无数双手摩挲得光亮。一脚踏进门，百余年的故事便缓缓铺在餐桌之上。
3: 在哈尔滨人来说啊，吃西餐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100年前，哈尔滨人就接触到了国际化的生活方式，我把它称为，就打到这儿就国际化。
2: 哈尔滨是一座把西餐吃成日常、吃出格调的城市。逢年过节陪伴年迈父母，热情招待远道而来的朋友，或是温馨浪漫的相亲约会，哈尔滨人总会换上整洁庄重的盛装，带着发自内心的自豪笑容，来到马迭尔、华梅、波特曼这些耳熟能详的俄式西餐厅。
4: 阿成，

0: 他在哈尔滨人里边就写到、嗯、他其实有很多篇幅都在写西餐呀、嗯、俄罗斯人啊、嗯、这个可能就是像您说的见怪不怪的我们哈尔滨人老哈尔滨的日常生活。
1: 不光是西餐，包括建筑、音乐、生活方式，处处都能看见这个城市开阔包容的气度一直在延续。
2: 目之所及皆是雅致，耳之所闻皆是温柔，是这座城藏在烟火深处的独有浪漫。

0: 在阿城的文学作品里，哈尔滨的城市气韵也为这座城埋下了浪漫的音乐伏笔。在小说《哈尔滨往事》里，阿城就记录了一些在哈尔滨的外国流亡者，因为音乐，这里成为他们终生难忘的第二故乡。他笔下的乌汉诺夫就是这样一位特别的街头音乐艺术家。
1: 乌汉诺夫是个艺术家，能演奏各种各样的曲子，他甚至还能演奏中国的民间小调，像小拜年、江河水等等，拉得很有情趣，也让中国人动容。在演奏贝多芬的这支小提琴曲的时候，他深情地闭着眼睛，这支世界名曲是那样安详，犹如一域平静的湖水，优美的旋律在涅克拉索夫大街上款款地游动着，并传到社区的每一户人家。
0: 像乌汉诺夫这样的街头艺术家，用自己的音乐把快乐抒发出来，也把忧伤安放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有人旁若无人的演奏，就有人静静的聆听，没有人觉得奇怪，因为哈尔滨有一颗开放包容的心，它让悠扬的旋律在这里绵延不绝。这是一座自带乐章的音乐之城，音乐的脉搏始终在这座城市跳动。国外的芭蕾舞演员、音乐家常年在这里登台交流、传道授益。大街小巷间，中俄合办的艺术学校更是随处可见。音乐之花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1: 在城市里漫步，不远处，一支自发的民间小乐队正在演奏一曲曲西洋乐曲。你很诧异，他们的演奏水平居然很高，很纯熟，也很热情，个个演奏得非常沉迷。是啊，这座城市的人们和其他城市还是有区别的，并不像北京人喜欢京剧，在街头拉京胡，也不像陕西人放开喉咙吼秦腔，而是热衷于由萨克斯、黑管、小号和中号组成的西洋乐队，一块演奏世界上的名曲。这也是哈尔滨这座城市的一个优美的传统。

0: 就是在哈尔滨听音乐，不完全到剧场去，你可以到街头巷尾，你可以到松花江畔，你可以到公园里头，歌声伴随着这个城市的生活。
1: 我们哈尔滨这座城市不仅仅质朴，也有更多浪漫的精神文艺情怀。
2: 没错。

0: 故乡入笔，浪漫倾城。丁香花瓣夹在了旧日记本里，酸菜炖肉的雾气在母亲掀开锅盖的那一刻模糊了远方游子的眼眶。老道外的旧砖墙沉淀着中西交融的百年风华，流淌在街头巷尾的音乐温柔着整座滨城的烟火日常。这就是作家阿城笔下的哈尔滨，带着坚韧赤诚的英雄风骨，带着温暖绵长的人间乡愁，带着兼容并蓄的开放气度，让百年的浪漫故事就这样悄悄地循着文字长满了整座城，又萦绕在念念不忘的眷恋里，让新的故事继续发生。
1: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黑龙江，这片镌刻岁月沧桑、饱含赤诚的黑土地，始终涌动着温暖炙热的力量。这里是作家全永先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这片土地浸润了他的记忆与情感，成为他不竭的创作源泉。他不断挖掘这片土地上最真实的故事，写出悬崖、悬崖之上、秘密、妹妹、恨事等作品。今天让我们循着这些文字去读一读作家笔下的赤子之心，去品一品那墨痕里的黑土情怀。哈尔滨中央大街是闻名遐迩的百年老街，是荟萃万国风情的建筑博物馆，是无数游客慕名而来的网红打卡地、旅游胜地。风光旖旎，烟火繁盛。在作家全永先的眼里，这条熟悉的老街从来不只是城市的风景线，更是一座装满故事、装满隐秘情愫的地方。他特意拍摄了中央大街的照片，把它作为自己心

0: 的小说秘密的封面。
1: 你看秘密林的这个新作，它的这个扉页就是中央大街的面包石，
2: 这就是我拍的照片
1: 啊，您自己拍的？
2: 对对，然后跟编辑商量设计的。对，中央大街是哈尔滨的一个城市名片，
1: 对，百年老街，
2: 也是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吧。你说它承载了哈尔滨多少代人的脚步，多少代人的故事。站到这个大街上，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
0: 众人所见的是中央大街的繁华盛景，而繁华之下是这座城市历经岁月淬炼沉淀的赤诚与坚守。小说《秘密》讲述了50年前在这条老街居住的建筑工程师季德荣藏了半生的个人秘密。伪满时期，他在哈尔滨警察厅任职，曾亲眼目睹一位代号大小姐的抗日志士从医院逃脱。而这位大小姐的人物原型正是革命先烈赵一曼。作家借季德荣的视角，完整还原了赵一曼当年被捕、受刑、机智逃脱又再次被抓、壮烈牺牲的革命故事。

0: 他第一次被捕就应该在那儿哈。
1: 对，第一次被捕是在这儿。
2: 当时他们就是十月末的天气嘛，在这个半山腰养伤。那我们说他们是养伤，其实那时候他们啥也没有。
0: 对，
2: 七天七夜在这个深山密林里，基本上就是滴水未进，就是渴了抓把雪来解渴，饿了抓把雪来充饥，就这样挺过了七天。
0: 当年因为就是他们冷的实在受不了了，应该黎明时分就烧了一些火取暖，因为你要不烧火肯定就冻死了。你说后来这个炊烟就被这个米振文发现了，然后围剿是吧。
3: 因遭叛徒出卖，赵一满不幸被俘，随即被羁押至诸河县公署大院。小说里就是在这个大院，在伪满警察厅上班的季德荣第一次见到了刚刚被捕的赵一满。作家把史料里的细节变成了文字里的场景，让我们能真切感受到当年赵一满身陷绝境的模样。
4: 受伤的女人被抬到临时拘留室，可能是失血过多的原因，眼神变得有些迟滞，神情看起来还是很镇静。按大爷的话说，一看就是个大人物。医生用剪刀费力地剪开他的棉裤裤管时，露出了他细细瘦瘦的白腿。伤口很大，肉皮往外翻着，能看到露出白茬的骨头。有说他姓李的，又说他姓赵的，谁都知道他用的是假名。看押他的警察后来就干脆一直叫他大小姐。
3: 被称作大小姐的赵一曼第一次出现在读者眼前时，脸色苍白，裤腿上凝结着绛红的血冰，

0: 即便身陷绝境，饱受摧残，他依然从容克制，举止得体，用那份温和体面的姿态，默默对抗着敌人的野蛮与酷刑。
1: 大小姐在医院治疗期间，由警察厅外事部负责看押。这个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生活细节上很讲究，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看守们心里都很钦佩她。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能上山打游击，能豁出命去干男人都不敢干的事儿，足以让人刮目相看。她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她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顾体面，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破罐破摔，用温和体面的方式来对抗野蛮和暴力。

0: 赵一曼呢
1: 就在这儿关押受刑讯，当时呢刑讯是非常残酷的，
2: 是
1: 这些所有这些情况赵一曼都受，掺着小米的汽油
2: 啊，对，
1: 往他鼻子里灌，本身赵一曼有肺病，喷出来的都是
2: 全是血血肿，当年也是最反人性的这些，
3: 这种苦一般人根本是吃不了，所以他得非常对，有像老师您说的，他就是有信仰。
4: 在赵一曼当年被关押和受刑的地方，看到这些刑具谁都害怕，可在这么可怕的地方，赵一曼始终坚守党的秘密，正是这份震撼人心的坚韧，深深触动了负责看管他的护士小韩与伪满警察小董，二人决意铤而走险，暗中策划一场惊天营救。在他们的帮助下，赵一曼从敌人的层层看守中逃了出来，季德荣发现了正在逃跑的他们，凭着内心良知，他决定不去告发，心中百感交集，想要嚎啕大哭一场。
5: 我头脑里一片空白，脑子里只是反复地出现一句话，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了，他们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把大小姐救走了。这些天他们精心策划了这个惊天大阴谋，什么耀武扬威的狗特务，什么目空一切的日本警察，你们这些拿着枪穿着警察衣服才能给自己壮胆的狗东西，和他们比你们算什么？我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了不起的大小姐，了不起的小韩，了不起的小董，小董啊小董，没想到你才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你把我想干却不敢干的事都给干了。还有小韩，你这么小一个小丫头，却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还有大小姐，如如不动，稳如泰山，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0: 季德荣，故事里的小韩、小董都是平凡普通的百姓，却不惧生死，倾尽所能协助赵一曼脱险。这份赤诚与勇敢，正是作家全永先心中最珍贵、最动人的精神力量。
1: 就那个年代，其实发生过很多特别惊心动魄的故事。那时候中国人可能为了一个承诺，为了一个信仰，能活得出去，然后都要用鲜血和生命去战斗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人性中蛮珍贵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越往北的人，就是其实是越胆大，越富于冒险精神。所以这也是黑龙江人的一个特点。
0: 战火纷飞的年代，苦难面前勇敢不屈的那份纯粹赤诚，像哈尔滨随处可见的丁香，外表朴素寻常，暗香却沁润人心。作家全永先创作《秘密》时，便借丁香抒发对英雄的崇敬，将这份心意轻轻藏进字里行间。
2: 哈尔滨那些年到处是丁香花，走路的时候飘来的香味儿能一把拉住你，那是全世界最好闻的花香，能直接透过你的毛孔充满心肺，直抵灵魂。大小姐的桌上放着一块手帕，上面有一朵小小的淡蓝色小花，我以为是绣上去，过去一看，竟然是一朵神奇的酒瓣丁香。东北民间有种说法，谁见到五瓣丁香花，一定要许个愿。
0: 五瓣丁香已是人间难得，而作家在《秘密》中选择了更为罕见的九瓣丁香，用这一缕暗香隐喻赵一曼的一身铁骨，一片丹心。在全永先的文学世界里，英雄恰如这株丁香，扎根市井烟火，内里却蕴藏着难以撼动的坚韧力量。
1: 其实我的概念里，我认为英雄首先他是一个普通人，只是一个不平凡的普通人而已，所以就从人性的角度刻画他，说英雄并不是没有恐惧啊，他只是能战胜恐惧，英雄也不是没有疼痛，他是能战胜疼痛，这些就其实他都是这种让观众产生强烈共情的这些细节。因为我觉得这个你描绘一个人物，要从他内心去找到这个支撑。
0: 全永先坚持以普通人视角描摹英雄的本心与抉择，他在另一篇小说《妹妹》中把冷云当作一个普通的被哥哥误解的妹妹来刻画。小说以冷云哥哥的视角叙事，讲述了一段跨越半生的误解。多年以来，哥哥始终耿耿于怀，误以为妹妹不顾名节与人私奔，让家门蒙羞。直到多年后，他走进东北烈士纪念馆，才知道自己怨恨牵挂了一辈子的妹妹，正是八女投江的英雄冷云。当年那次世人唾弃的私奔，是他为隐藏地下党身份，保护同志和家人，以身赴险的大义担当。
2: 那天我一进

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在最里头的一个角落里，冷丁一下看到墙上挂的一张大照片，我妹妹被镶在一个大黑镜框里，笑眯眯地瞅着我。我一下子想起我妹临走前一阵子写下的一幅字画，挂在我家她从前

不就是跟个男人跑了吗？只要两人乐意，天底下谁能管得着？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八女投江的冷云就是我妹妹。为了不连累家里，为了不暴露别的地下党，她和吉乃臣是按地下党的指示，以私奔的名义离开。

0: 怨结彻底消散，哥哥终于读懂了妹妹隐忍一生的抉择，也了解到了那场惊痛山河的八女投江背后姑娘们宁死不屈的悲壮往事。
1: 我妹妹就这样死了，叫万恶的小日本给打死了，还有和她一起的几个姐妹，她们手拉着手一起往江里走，都是齐刷刷水灵灵的姑娘媳妇儿，都是十八九二十来岁，还有一个姓王的小孩才十三岁，是个烈士的女儿，也跟着行军打仗，吃尽了苦头。听说晚上睡觉还得让我妹搂着，那么小的丫头也没投降，也是一起跟着姐姐们牺牲了。我把他们的名字全都给抄下来了，他们是和我妹妹一块儿死的，他们也都是我的亲妹妹，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们。为了天下老百姓能过上安生日子，他们把命都献了出来。

0: 在一篇描写抗日英雄赵尚志的小说里，全永先同样采用了独特的平民视角。小说围绕车老板李满江的生活展开。李满江在山里曾偶遇结识化名王司令的赵尚志，他无意间为汉奸指了一条进山的路，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随手一指的路成了敌人围剿诱捕赵尚志的关键。这件事让李满江到死都不能原谅自己。作家将这篇小说起名为《恨事》。
1: 到了山坳里的警察所，一看真是出大事了，几个警察用木板抬出三个血乎乎的人来。我一看傻了，这头一个不是胡子头王司令吗？我晕了头，一屁股坐在门口，两眼直勾勾的，咋也不相信眼前这一切是真的。原来皮货商和小张都是兴山警察署的便衣，他们四处打探消息时碰见了我这么个大傻瓜，人家跟我玩了一通弯弯绕，把我给绕进去了。他们用我给指的道找到了王司令那伙人，皮货商就设了一个套，抓住了受伤的王司令。当时我心里这个悔呀，要不是我嘴欠，这茫茫大雪原上哪儿去找王司令啊？我这张嘴就是个祸根，我这一辈子都对不起王司令，对不起那些抗日的弟兄们，我到死都不能原谅我自己。
0: 这片黑土地

0: 有英雄的孤勇，也有寻常百姓心底不曾熄灭的良知。这是作家全永先心中不变的创作主题。他作为编剧，以自己长篇小说《霍尔瓦特大街》为蓝本，创作出电视剧《悬崖》，后又创作原创剧本《悬崖之上》，由张艺谋执导为同名电影。虽然是不同的艺术形式，但是故事里深沉的家国叙事，鲜活细腻的细节刻画，让黑土地上无名英雄有血有肉的赤诚和风骨，给观众带来了深深的内心震撼。全永先独有的故土文心，构建起了属于他的文学黑龙江。
1: 黑龙江其实是一个文学宝库，我觉得这个土地上的风土人情啊，它伴随你成长。想象力和虚构是一个作家的能力嘛，但是那个东西一定要有根，有根基啊，就是那个情感必须是真实的。
0: 秘密里小护士与警察挺身而出的无畏风骨，恨事里李满江一句无心之言酿成的终身恨事，妹妹里兄长对冷云多年的误解与牵挂，这秘密，这悔恨，这遗憾，到最后都指向同一个答案。时间会把名字埋没，秘密会落在尘埃里，遗憾会萦绕岁月中，但这一切都盖不住这片黑土地上的那份倔强，也遮不住这片白山黑水间那束从未熄灭的光。

0: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恋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1: 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3: 跟着我吗？
2: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黑土地捧出山河厚礼，白山黑水孕育自然味道。幸福私房菜特别策划九珍十八品龙江风味巡礼，带您解码北纬45度的味觉基因。九珍都是大山里的宝贝，猴头菇长在小兴安岭的森林里，松茸藏在大兴安岭的落叶堆里，林蛙在镜泊湖的冰层下蛰伏，人参缠绕着大山的千年灵韵。

0: 十八品，装的是日常生活。红松子过年抓一把当零嘴吃，黑木耳是家里必备的藏品，白桦汁夏天喝最解渴，老一辈最爱拿那黄芪、黄精泡药酒。榛子炒熟了吃的喷香，柳蒿芽焯熟了包饺子。这些是黑土地写给游子的味觉家书，是龙江人用四季谱写的诗歌。从冰封三江到秋收沃野，每一道菜都是自然的味道，每一口都是生活的勋章。
1: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请出我们的美食品鉴官国宴大师张帅林老师，欢迎，欢迎您，张老师。
2: 采龙江鲜物，烹一席美食盛宴。
1: 那您能给我们讲一讲九珍和十八品，它究竟代表什么呢？
2: 这可是龙江这块土地上的山海经。这个九珍呢，来源于林间，这个木耳、松茸、猴头、榛蘑，样样都是我们中国地理标识，这个产品。这个十八品呢，来源于这个田间和河，大山呢与森林，这个龙江的特色农产品。这个呢，样样呢都是这个非遗技艺的体温。
1: 那刚才呢，听张老师在介绍九珍十八品的时候，眼中充满了情感。那九珍十八品在评选的过程中，它会有一个评选的标准是吧？那你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2: 因为我们这个龙江的这个自然资源呢非常丰富，珍贵、珍馐、珍稀，这个在众多的这个资源品种当中呢，就是以这个李煜工程院院士为组长的这个专家组，在700余种这个产品当中呢，评选了100多种，又在100多这个产品当中呢，评出了这个九珍十八品。2023年6月10号发布。
1: 那其实当初我也参与了投票，你知道我投的是什么吗？就投的是猴头菇，因为我小的时候就很喜欢吃，在山上我也见过，就是会觉得它真的是大森林给我们的一个馈赠。
0: 来自伊春的名厨张帅林，是从红松故乡走出来的烹饪大师。在过去的20年里，他凭借着小兴安岭四季的丰厚馈赠，不断钻研烹饪山珍的方法。不但传承了国宴菜系的精髓，还独创了林间新派的烹饪技法。他曾多次获得美食大赛的金奖，并作为主厨携带了多国元首政要。不仅如此，他还巧妙地把猴头菇、松子等山野食材变成了美味佳肴。
1: 那当初你们为什么想要创意这样的一个森林宴呢？
2: 伊春的这个食材这么好，再一个来旅游的或者有时候这个时间短，时间短呢，你想全吃到的很难，所以我们尽量呢，你在伊春待短短的时间，让你尽量品尝到伊春所有的美食。
1: 哎呦，您还有备而来，您看，哎呀，这是咱们森林宴的菜单啊。这个菜单呢，图文并茂啊，让大家非常深刻的或者说很直观的就能了解到咱们森林宴都有什么，而且它的菜品也是十分讲究的，是吧？
2: 是。
1: 这些菜当中您都有什么样的这个设计的理念在里头啊？来，我来给大家展示，您来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您当初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菜品来形成这样一个森林宴的食谱呢？
2: 你比方就四菜一汤，四菜一汤呢，你就炒一个青菜，觉得少，你要炒俩青菜呢，这个档次就下来了，你最起码有个肉，有个鸡，完了你有个菌类，再有个蔬菜，我们为了要客人要游客吃着更多的山野菜，所以我把更多的山野菜搁到一起，让你品尝伊春这个所有的山野菜都品尝到了，它算一个菜，但是你吃了最少5-6种，是这样。
1: 其实你对于这样的一个创作来讲，就是整体这个过程应该也是蛮富有挑战的，是不是？
2: 是这样，我们要把九珍十八品所有的食材都容纳到我们这个森林宴里。虽然我们这14个菜，就是10个热的、6个凉的，包括这个2道点心和山珍水饺，

0: 基本上大致的这个一村的食材和九镇十八品的食材都用上。
1: 从国宴后厨到森林餐桌，张帅林始终坚持三分烹技七分原味的理念。今天这位在黑土地成长起来的大厨，带着他的徒弟们把九珍十八品变成了一道道美味珍馐。九珍十八品是黑土地天然的食材库，春采山珍，秋收白果，冬藏滋补。今天咱们就带着这片土地的馈赠，用几道跨界美食串联起山林的味道、匠心的巧思，还有那份藏在烟火气里的养生智慧。您准备好了吗？厨房里的奇遇，这就开席了。
2: 张老师呢，接下来咱们就正式开始制作林俊佛跳墙。那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都需要什么原材料好吗？
0: 其中有松茸，你像九珍十八品的松茸、猴头，再就是那个毛巾蘑、木耳，这个那个是玉红鹿茸菌。完了，再就是这个新鲍菇、香菇，还有白玉菇、黄玉菇。
2: 哇，好多种啊！
1: 提起佛跳墙，您可能想到的是闽菜里的海味至尊，但今天传统佛跳墙跨越3000公里，遇见东北临海，鲍参翅肚让位给松茸、榛蘑与羊肚菌山野珍品，我们要让东北的山珍抢个净。椴木花菇打底，松茸增香，榛蘑提鲜，再配上高汤，这一盅林俊佛跳墙不求奢华，但求山野本味。
2: 这些一会儿全都会放在我们那个佛跳墙里，是不是？那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制作佛跳墙，您觉得就是我们必须要记住的小秘诀、小妙招都有什么？先给我们透露一下好不好？
3: 好，那个大家都知道，食用菌就是特别山顶上野生的菌类呢，它呢蒸到采摘回来以后，它有一股味儿，就是特殊的味儿。你像松茸，它有香味儿，而且就是说，毛尖蘑呢，它有就是说那种草根那种味儿，包括一种泥味儿。咱们要把这个东西呢，这个味儿要给它去掉，我们才能做出美食来。所以说，这每一种蘑菇，我们要经过改制造刀以后，然后就分别的烹制，分别的调味儿，分别的腌制。然后最后边混合在一起各种蘑菇，然后达到一道菜，林俊佛跳墙。
2: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蘑菇有一些是需要焯水的，
3: 对
2: 对吧？然后每一样都需要经过特殊的这个处理，不能说我们一锅下去把它给煮了，
3: 对
2: 就不行，是不是？
3: 它质地，因为每一种蘑菇的质地它也不一样，说的有的就是说焯完水就可以炒了，有的是焯完水还稍微有点硬。我们再经过，煎汤在位置长时间的位置，然后味道跟那个口感一致的时候，我们再混合在一起。
0: 它需要的火候不一样，需要的时间不一样，就跟那个，你像那个海鲜那个佛跳墙也是一样的，你海参了、鲍鱼了、鱼肚了、鱼存了，它发制的时间不一样。其实它没这么复杂菌类，但是呢，也得就是需要的时间不一样。
2: 它也需要，就是要分别对待，
0: 分别对待，
2: 对吧？而且要细致处理。那接下来咱们首先第一步要做什么呢？
3: 进行改刀。
2: 改刀。
3: 嗯。
2: 好，那咱们就看看呗。看看我们这个佛跳墙当中，咱们要呈现的这个蘑菇啊，它都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首先要松茸。
3: 这鲜松茸，咱们这个小仙岭产的。
2: 松茸好漂亮，
3: 有点那个长，所以说我给它改一下子。咱们要头部，就是改成那个蘑菇的头啊，这伞呐、就是伞也给它伞形，
2: 要切出漂亮的形状。
3: 这个松茸呢，切呢别太薄，这样有一定的口感，像这样切那啥了就可以片，像到这个位置就可以片一刀。这杏鲍菇，杏鲍菇也是切成条，先给它切后片。
0: 它这个应该是丁，切完以后切丁。切丁。
2: 就是我们其实森林宴当中体验最多的还是时令，对吧？
0: 对，
2: 就是应季的一些蘑菇，森林当中的蘑菇，
0: 以当地的蘑菇为主。但是今天有代表性的，你像这个松茸啊、猴头啊、毛尖蘑了、木耳了，这些主要代表性的是都有了。
2: 对。
0: 但是最

0: 好，我们平时还都是大部分都是使用当地的野生蘑菇。
1: 明白了，这个是香菇。
2: 对，香菇呢，把底，我们为了选型，把底这个它这个底中间呐、这个位置，因为它凹槽，给它片下四周围。
1: 要把多余的部分给它去掉。
2: 对。
1: 这个也是要切成丁的，是吧？
2: 对。
1: 这个都切成丁以后，我们要给它焯水，是吧？
2: 对。
1: 其他的这些蘑菇就不需要再处理了，对吗？
2: 也得经过焯水
1: 啊，也要
2: 焯水完，经过鲜汤还得喂制。把那个蘑菇当中那个我们焯水去除一部分蘑菇的异味儿，然后利用鲜汤呢，再把鲜汤喂到蘑菇当中。这么那个蘑菇呢，就吃着口味儿啊，就是非常鲜美了。
1: 让蘑菇先入味儿。
2: 对，
0: 一是入味儿，二一个呢，它这个你像这个，毛尖蘑呢，它就需要时间。你搁上鲜汤以后，或者喂制的时候，可以搁咱们蒸屉里，你蒸的15分钟或者20分钟，蒸20分钟，在入味的同时呢，它这个也就是这个更酥烂一点，更软烂一点。
1: 这就是简单打个水焯就行。
2: 对，给它焯透它，去一部分蘑菇的味儿。
0: 根据时间的要求不一样，需要时间长的先下。完了，哪个隔1分钟、隔2分钟，甚至有的差7秒，有的可能差2-3分钟，同时下去，焯完以后就统一可以做了。
1: 把需要焯水的先放进去，然后最终其实它可以一起出锅，是吧？焯水的过程中，
0: 对。
1: 这个香菇不用焯水是吗？
2: 对，一会儿要炒制。
1: 明白了。那张老师，我就想问一下了，为什么咱这香菇不打水焯呢？
0: 这个当时的恩师程汝明呢，教我一道菜，就是蚝油香菇，或者红烧香菇、炒香菇，都这个不打焯，
1: 就是香菇不打水焯，
0: 不打水焯。
1: 哦，这个就是大师的秘诀了呗。
0: 对，不打水焯，但是操作的时候呢，这个不加水，就是炒的时候不加水，就是。急火烧开以后，烧开马上小火，小火呢，香菇原有的汁水自然就出来了。出来以后，等到收汁的时候，它再收回去了，香菇也熟了，最后它还不拢芡，自然好像你拢芡了，但是它没拢芡。
1: 就是香菇会先释放汁水，
0: 对，
1: 最后它会再吸收回去，
0: 对，再吸收回去，
1: 才是这道菜的灵魂。
0: 灵魂，
1: 而不打水焯，就是不能够增加多余的水，不然的话，这个香菇的口感很难保证。我这样理解对吗？
0: 对，就是你洗完以后攥的时候呢，你一定把多余的水攥出去，但是香菇原有的含水量你要保住了。后期我把这个秘诀呢用在我这个鳞菌佛跳墙上边了。你比方这鳞菌佛跳墙呢，别的蘑菇都焯好了，但是你唯独它不打，炒完以后呢，它保持了它的原有的味道。再加毛尖蘑呀，有些这个味道比较好的，保留它的原有的味道。说这个鳞菌佛跳墙，它的灵魂就是菌味非常浓，口感也非常好。
1: 接下来是什么步骤呢，张老师？
0: 加油，放油。
1: 这个是咱们做好的油哈，这个油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制作吗？
0: 我们现在制作这个是八宝油，八宝材料油。八宝材料油呢，这个油呢，有我们的这个像花椒大料啊，有一个简单的这个配方，或者说用植物油和这个猪油，这个甚至有鸡油。炒出了这么一个，你看这香气，你马上就出来了。
1: 闻到了，然后这个香菇就下进去了哈。
0: 对，下进去了。
1: 全都炒一遍之后，这蘑菇变得油亮油亮的。然后炒完以后还要放在汤里喂口。
0: 就直接加鲜汤了。加完鲜汤以后，调好口就可以出锅了。
1: 明白了。
0: 因为这个蘑菇它分别焯完以后，完了再加搁鲜汤已经喂完了，基本都成熟都是一样的。他现在所需要的时间就是一样
1: 了。明白了，因为现在蘑菇都已经根据我们刚才焯水的不同，它都已经完全熟了。
0: 对，
1: 接下来我们加汤，然后就进入到最后的这个喂制阶段了。这个汤在开了以后，我们就基本上算大功告成了。
0: 调好口就可以出锅了。
1: 味素调口了，
2: 鸡粉。因为这里有蚝油，所以说盐就不加了。要不就是口容易重。
1: 对，刚才我还注意到你还加了一点生抽还是老抽？
2: 一比一酱油和老抽。
1: 还加了一点酱油调颜色的。所以这些底口就够了，我们就不要放盐了啊，这个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2: 调完口以后

0: 就是加电水淀粉，
1: 勾一点芡，
0: 勾点芡。
1: 哇哦，汤汁浓郁，然后菌类丰富，哇！
0: 完了，临出锅前再加点材料油，
1: 加一点材料油。
0: 哎，这就不用搅了，它表面这就可以了。
1: 现在可以出锅了哈，把漂亮的蘑菇要放在上面。
0: 对。
1: 哇，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尝一尝这个林菌佛跳墙了哈。哎，这个跟菌汤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它其实就是这个蘑菇，它保留了它更多的这种鲜度在里头。
2: 是，
1: 对，我们喝那个菌汤，其实就相对来讲比较寡淡一些。
2: 对，
1: 但吃这个就是口味非常的浓郁。
2: 对，浓郁。
1: 你能够吃到每一种蘑菇它的味道，然后同时呢，你又能够吃到这种蘑菇混杂在一起的那种香气。哎，这个有点突然想到了一个。我在伊春看到的绝美的画面，就是五花山色，
2: 嗯，
1: 是吧？就感觉这样一口蘑菇吃在嘴里，就是铺陈在你眼前的，就是伊春的绝美的五花山色。就是到了秋天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蘑菇都下来了，然后我们采了很多种的蘑菇，然后可以自己做一个这样的林菌佛跳墙，其实也是对我自己的一种犒赏哈。
2: 对，非常好，
1: 是不是？你以后叫它五花山吧，叫它五色佛跳墙，
2: 好啊，
1: 五花山佛跳墙，
2: 好啊。
1: 张老师评价一下，觉得今天这个味道怎么样？
2: 比较浓郁。
1: 嗯
2: 啊，
1: 这是我喜欢的味道。
2: 这个吧，就是我们龙江人，就是吃上的味道还是非常好。
1: 嗯，
2: 因为配上大米饭，或者说配上面条，效果非常好。
1: 哦，
2: 这个也挺适合，也挺适合我们家庭。
1: 对，
2: 适合家庭。
1: 你真的是很好吃的，而且每一种食材的味道其实它都是原汁原味的。好吧，今天我们又学会了一招啊，这个叫做林菌佛跳墙，希望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做一下试试。
3: 品完山珍汤，咱们换个吃法。您听说过刺身级的菌菇吗？下一道菜我们要让东北山珍之王猴头菇来一场颠覆传统的华丽变身。不用炖，不用炒，只用一把快刀，一碟秘制酱汁，就能把它的鲜嫩弹牙逼到极致。
1: 张老师，这个就是刺身猴头菇了，是吧？
2: 是。
1: 这个上面这条黑龙就是您的作品吗？
2: 是，94年的作品。
1: 叫什么名字？
2: 黑龙崛起。
1: 黑龙崛起，哇，真的是惟妙惟肖啊！当时做这个需要多长时间呢？
2: 一个多小时吧。
1: 我以为这还不得弄一天，一个多小时就行。
2: 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慢，但是熟练以后也就一个多小时。
1: 啊，我这个真的是很漂亮。
2: 94年的时候呢，当时参加冷冰雕刻大赛的时候，当时因为咱们现在全国唯独黑龙江带龙。就黑龙崛起呢，就是象征着龙江人民在改革的大潮当中跟上腾飞的时代，去追求健康长寿，向往幸福美好的生活。是人类不断追逐的梦想。
1: 对，这个是黑龙，有机会你给我们做条红龙，我们的标识嘛，我们黑龙江广播电视台的标志是红龙。
2: 可以，
1: 有机会的话给我们做一个啊。就张老师，我特别好奇的是，就是您到底怎么做到的，让这个猴头菇能保证这样原汁原味的，然后用刺身的方式来呈现出来呢？
2: 这个猴头呢，我光厂子已经15年了，就研究猴头呢，得说当兵的时候就开始研究猴头，从小就在林场长大嘛。但是我觉得这个龙江四珍呢，3样已经受保护了，唯独剩这1样珍品了，所以我想呢把它开发好。因为干猴头嘛，大家都知道，你这个咱们送礼送完干猴头以后呢，你炖不烂，完了小鸡儿烂了你也炖不烂，完了还发苦，完了有时候那小鸡儿烂了它也不烂，完了过一段时间的生虫子都扔掉了，很多都是这样
1: 浪费。
2: 哎，鲜猴头呢，它又是像棉花，非常软，你也切不住，完了它也不好吃，甚至有苦味儿。当时呢，我们伊春这个美西当地呢，就是种植很多猴头，鲜的呢就交通那时候也卖不出去，干的呢就是也不好卖。所以我去以后呢，我就把这个猴头进行了研究，研究，得说是得有10多年的功夫才把它研究出来。
1: 就是这个，就是你。

0: 已经把它做成半成品的罐头了，
1: 对，做成半成品了。
0: 这个就是开盖即食的，
1: 开袋即食。
0: 我们现在吃的就是这个罐头，是吗？
1: 对对对、
0: 哦，
1: 这里边就是微微的有一点点淡盐水，啥也没有。
0: 嗯
1: 嗯，但是这个非常干净。
0: 但是这个猴头菇在封罐的时候，我们已经进行了处理，才让它能够利于保存，是吗？
1: 对。
0: 那在此之前，我们进行了什么处理，能够让它像我刚才吃到的这种口感呢？
1: 这个现在呢，它这个猴头呢，就是根据温度的变化它变化。
0: 嗯。
1: 就是我们有时候，你比方炖一碗猴头，就是一开始你吃的时候呢，就像豆腐脑似的，就是非常滑嫩。但是随着温度的变化，转一圈它就变了，转一圈变了，最后它能变成跟这个猴头的口感是一样的。
0: 也就是说，熟了以后要让它冷却到一定程度，
1: 它就
0: 才能呈现出这种口感。
1: 对对对，
0: 哦，
1: 它是随着温度的变化变化。
2: 雪白的猴头菇片，薄如蝉翼，透如凝脂，刺身的吃法可不是为了标新立异。低温锁鲜，瞬间激活菌菇的天然甘甜，再蘸上师傅特调的芥末山葵酱，微微的辛辣裹着冰凉脆嫩，仿佛一口咬住了森林的味道。谁说山珍非得热乎着吃？这道刺身猴头菇就是要用最纯粹的冷艳告诉你什么叫鲜到骨子里。
0: 那接下来咱们就可以尝一尝这个刺身猴头菇了，是吧？您从这边夹也可以，这边也行。
1: 行，好。
0: 然后这个调料我给你来一点呗。
1: 行，自己。
0: 这个是辣根儿，是不是？
1: 对，是。好。
0: 我也来一点儿。尝一尝这个刺身猴头菇，我们来先来尝一下它的口感吧。哇，它的颜色好漂亮啊，透明的。
1: 透明。
0: 尝一尝啊。
1: 这个很多都挺受欢迎，特别是过年的时候。
0: 就是我现在吃到这个，用咱们东北话讲叫肉头。
1: 嗯。
0: 它会有那种，就是它还不叫 Q 弹，它有点像是我们嚼肉皮的那个感觉哈。但是呢，它又多了很多的脆爽劲儿。
1: 对，脆。
0: 但它又不是有嚼劲儿，它就是嚼起来有脆爽，但是还有那种软绵的感觉，就非常非常的神奇。我从来没有吃过，就是猴头菇，因为底下有冰嘛，
1: 是，
0: 它是凉凉的，有一点冰淇淋的口感在里头。而且这个猴头菇吃起来，如果我们不蘸这个酱料的话，它应该就是没有任何味道的，
1: 没有任何味道。对，
0: 让您这么一说完，我想再尝一口。其实刚才我就想说，就是这个猴头啊，就是按您刚才说的这个方式处理完了以后，我觉得它有点像我们吃的那个皮冻的感觉。就是让张老师说完以后，我就很想要再尝一口这个猴头菇。嗯，它真的是有我说的皮冻的那个感觉。
1: 是。
0: 然后刚才您说的像贝肉的感觉也是对的，就是它其实呈现出来的这个软软的这个感觉 ，QQ 的这个感觉，就在你的口腔当中，它告诉你的是，我是一个活泼的猴头菇，我是这么理解的。
1: 确实是一个健康养生的产品。
0: 嗯，真的很好吃。所以现在这个其实市面上我们能买得到是吗？
1: 现在能买得到。现在咱们黑龙江九镇十八品已经选上了。
0: 嗯
1: 嗯。因为过去吧，可能是为了保鲜呐，就是搁一些这个保鲜剂啊，时间保鲜更长一点。但是随着现在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是后期就是无添加了，嗯，无添加。
0: 所以这个高端的食材也飞入寻常百姓家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猴头菇的罐头。然后我们如果在家的话，你也可以这样加一个冰，然后把它摆盘做刺身的这个猴头菇，
1: 是
0: 口感就已经非常棒了。
1: 嗯。
0: 那么如果你想温吃的话，像刚才老师所说的，你可以把它用这个温水稍微烫一下再吃。如果你想吃熟的做汤，我们也是完全可以的，但是炖煮的时间不要太长，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你看，九珍十八品真的是藏龙卧虎啊！张老师，这个是您的倾心之作喽。
1: 是。
0: 好，那今天我们尝到的这个刺身猴头菇呢，这个是拿出来以后的，是吧？
1: 对，拿出以后
0: 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就是您为什么想要去研制这么一款罐头的猴头菇呢？
1: 这个我想呢，作为一个大师呢，你说龙江四珍，

0: 马汉全席的这些原材料，龙江四珍没有什么了，三个受保护了，现在唯一的珍品就是它，
1: 而且它也是我们九珍十八品当中，
0: 对，又是九珍十八品第一个就是猴头菇，哎，猴头菇，因为松茸吧是后起之秀，在马汉全席过去宫廷当中，只有猴头是贡品，
1: 嗯，
0: 就是我说龙江四珍熊掌、汉鼻、飞龙，但是那几样受保护以后，现在唯一的一种就是猴头。那时候马汉全里没有松茸，马汉全席里没有松茸，只有猴头。说南方人呢比较聪明，把松茸炒得非常火。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猴头，它确实是这个龙江四珍中国四大名菜，它的潜力非常大。
1: 张老师，您为什么要选择把这个猴头菇做成这样一个罐头的这个半成品来销售呢？
0: 这个呢，现在呢，就是说干的猴头呢，就是不好发，老百姓就是有的会发了，搁浅营养价值受损失，鲜的运不出去，鲜的容易坏，它这个时间短。
1: 嗯，
0: 我加工这个以后呢，就是能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全国人民都能吃到鲜的猴头，龙江的这个宜春这个特色的猴头，
1: 吃到属于宜春的味道。
0: 对，宜春的味道，
1: 嗯，
0: 啊，宜春的味道。
1: 所以其实这个是您的一种方式，在传承和保护宜春的这个宝贵的食材。
0: 是，
1: 嗯，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吃到的这个猴头，真的，我觉得它也算是颠覆了我对猴头菇的一个认识，因为以往我们吃的都是炖菜里头的。
0: 对，
1: 对吧，炖鸡，或者是我们炖一些肉可能会吃到这个猴头菇，但是它就已经完全吃不到这个猴头菇的原味了，你吃的一定是肉的味道。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大家可以选择这样的罐头来尝一尝真正的猴头菇是什么味道。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张老师您真的是为我们大家发了一个福利。陈林老师，这个猴头菇除了像刚才我吃到的这种刺身猴头，您刚才说的锅包猴头，还有什么做法？
0: 这次呢，第九届全国烹饪大赛呢，由我的徒孙做一个菊花猴头。
1: 嗯，
0: 这次呢，第九届烹饪大赛金奖，说这个呢是我创意的，但是教他亲自做的
1: 菊花猴头。
0: 菊花猴头。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那这道菊花猴头你大概操作了多少次，演练了多少次才获奖的？
2: 得有几百次吧，在我师爷的指点下得有几百次，
1: 上百次的演练啊。所以呢今天给我们也呈现一下好吗？
2: 好的，
1: 让我们共同见见这个什么叫做菊花猴头。来，请你施展你的刀工吧。接下来就开始要展示菊花猴头。哦，先要把那个底给片掉。
2: 对，
1: 他要这样细细密密的切很多刀是吗？
3: 对。
1: 刚才已经几十刀有了，
2: 四五十刀是有的。
1: 我们用牙签去固定一下它，就是在控制一下它切的力度，是不是？
2: 对，是这样。
1: 它要从不同的角度去切。
3: 对，要不它不能成为这个
1: 丝儿，
3: 菊花形。对。
1: 真的，因为以前我们看到的这个菊花都是豆腐多一些，但是用猴头菇这个创意，我觉得您的这个想法也真的是非常的好。为什么您当初会想到要用猴头菇来做这个菊花猴头呢？
3: 现在呢，就是大部分这个烹饪大赛当中，因为我多次我也参加多次这个国际和全国烹饪大赛，徒弟也多次参加大赛，但是这个大赛呢，每次你都得创新，你不创新呢，你就拿不到奖。说我想呢，一是这个猴头呢是这个龙江四镇也是一村特色猴头，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些年呢始终在研究这个猴头更多的做法，说这次呢我就推出一个呢就是菊花。

0: 大猴头，
1: 哇，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0: 对，这个呢，它就是有刀工，就是你有刀工呢，它才能打上分。
1: 哇，真的好细啊！
0: 是吧？你看它这个刀工还是比较均匀的，
1: 对对对，
0: 你看没有过粗的，没有过细的。
1: 就其实它刚才就是那么简简单单一切，哇，真的是。
0: 这个正常的我们要求呢，就是108刀，就108刀。哎，就是按这个满汉全席118道菜，118道菜，这个这样54刀，那样这样54刀。
1: 嗯，明白了，这个真的是太有讲究了，我觉得哇，那就是我们森林宴里面会有这道菜吗？现在
0: 森林宴有，现在这个呢，我们可以用它呢做成那个高汤、清汤，或者像我们这个桦树籽水，或者做一个这个清汤猴头。这个做一个汤菜完全可以，
1: 就是有点费厨师，因为教这个花实在是有点难，非常厉害。就我也期待着有一天能尝到这个菊花猴头哈。
0: 这个菊花猴头呢，就是切完以后呢，我们搁那个我们的清汤进行喂制，喂透以后呢，完了再装在碗里，再搁上高汤，完了所以这个非常实用。
2: 猴头菇裹上酸甜锅包汁，外脆里嫩，山林风味十足。
1: 这个首先它这个锅包猴头菇这个切改刀应该是一个重点吧。
3: 它的厚度大概在0.3到0.4厘米。
1: 它这个厚度也是为了仿真肉的那个厚度。
0: 对，这个猴头呢本身就是植物肉素肉荤嘛，蘑菇之王的美誉。
1: 我觉得这个猴头菇切起来真的有点难呢。
0: 它这个咱们做完这个猴头吧，它有弹性，不像西安的它发面，就是那个像棉花套子非常软。你再一个那个干的它也不太适合做这个，咱这猴头做这个效果非常好。
3: 原材料理论上就讲啊，有味使之出，无味使之入，现在要给它入味。
1: 好，盐、味精。
3: 好，对，简单的腌制一下。好了，这样就可以了。
1: 然后我们调糊了。
3: 对，
0: 做这个菜它首先这个糊呢，我们这个出来以后比较脆，在你搁的时间长，就是甚至我们现在把这个锅包猴头研究到啥程度呢？它可以凉吃，也可以热吃，也可以凉吃，你就搁到晚上吃或者也没有问题，2个小时以后3个小时以后都没有问题。
1: 也就是说秘诀在于这个糊上。
0: 对，一是猴头也是特色，糊也是特色。
1: 哦，
3: 我们就调到这样酸奶的状态。酸奶的状态就可以，
1: 有流动度又比较粘稠的哈。
3: 对，
1: 那这个油温要达到多少度的时候可以开始炸呢？
3: 大概在140度到150度左右，
4: 不能太高
1: 啊。温度要低一点哈。
4: 对，它刚刚慢慢能飘起来就行。
1: 你看它这个糊裹的一点都不厚，完全能看到这个杏鲍菇的原本的形状。它这个到最后我们还需要调口吗？
0: 得调口啊，就像锅包肉是
1: 也要烹制的。
0: 对，烹汁。对，这个锅包肉啊有烹汁有握汁。它这个呢就是烹汁呢，它这个外边比较光滑，它容易挂不上，但是它握汁呢基本上都能挂得非常均匀，这时候它的口感效果就更好。
1: 所以我们这个一会儿会采用握汁的方式。
0: 对，握汁的方式。
1: 它飘起来之后大概炸几分钟是可以完全熟了？
3: 大概2分钟它就熟透了。但是我们要它酥脆，所以要多炸一点
1: 啊，
3: 多炸一点时间。因为啊，植物性原料和动物用性原料是不一样的。植物性原料它水分要比较大一些，
1: 所以要多炸一会儿它能更脆，是吧？
3: 对。
1: 那它这个成熟度呢是要靠它这个颜色吗？
0: 成熟度一是颜色，二一个就是这个就是经也算是经验。通过你这个慢火呢，它就排出去 一部分水分。就是水分蒸发一部分，蒸发一部分呢达到最佳的效果，最后油再上来以后再一炸，烹出来的时候它不容易软。
1: 调汁了，
3: 我们首先要放入绵白糖。这个是米醋。好，我们来2勺的橙汁。
1: 啊，橙汁。
3: 对，少来一 点。
1: 这个就是为了增添颜色了。
3: 对，增添颜色。啊，这个是我们9珍10扒品的椴树蜜。
1: 蜂蜜。
3: 对，蜂蜜。放一点点盐，要想甜加点盐嘛。好，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再复炸一下。
1: 复炸3次吗？
0: 两次，
3: 两次，

0: 差不多了。
1: 好。
0: 好嘞。
1: 出锅了是吗？
2: 对，好。
1: 现在我们就可以最后一步就是握汁了。
0: 出锅了。
1: 这颜色太漂亮了。
0: 接下来呢，我们把提前调好的汁儿倒到锅里。
2: 简单熬一下，
1: 嗯，
2: 熬一下它化完以后浓度上来了，它就你看光滑嘛，刚才，你要是普通烹汁挂不上，就是你烹完以后它直接就下来了，它这个汁呢稍微有一点浓度，就是基本上都挂了。
1: 猴头菇，
0: 好，均匀的淋上汁儿，
1: 嗯，
0: 让它有水晶的感觉。
1: 真的是
2: 在锅包肉当中或者锅包猴头当中，虽然有很多创新，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就做这个呢就是非常精致，

0: 外表是脆脆的，
1: 是，完里边还非常嫩。
0: 我觉得女性吧一定会喜欢这道菜的，建议大家都来尝尝这个锅包猴头菇。
2: 尝过了山林的鲜，品过了刀工的妙，最后这道压轴菜咱得把节奏缓下来。都说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兀了草。今天这株长白山老参不泡酒不入药，偏要甜着吃。
0: 张老师，我觉得跟您在一起就是叫流水宴席，好吃的不断，是吧？那接下来吃什么？
1: 秘制人参。
0: 秘制人参
1: 也是我们九珍十八品的人参。
0: 嗯，
1: 人参呢，这个我们这个一村这个人参呢，这是当地的人参。
0: 嗯，
1: 当地人参呢，我们采用，因为人参过去都是在药店或者说很少上餐桌，但是通过我们呢，把这个用这个当地的这个蜂蜜、蓝莓蜜，这个杂蜜搁到一起呢，我们把这个人参呢，通过秘制的方法把它烤透了，因为它本身有点苦味，但是和蜂蜜一结合呢。就是结合完以后呢，就在餐桌上可以吃，人们能接受，效果非常好。每人呢吃个一片两片的，营养价值还够了，因为这个不需要吃多。
0: 哦，
1: 这个效果呢，在我们这个森林宴里效果非常好。
0: 那这个人参是需要先蒸制吗？把它蒸熟了吗？
1: 对，这个过程呢，先蒸一下吧。你比如这个先蒸一下吧，蒸完以后呢，一会儿再收汁一靠，
0: 嗯，
1: 完了加点蜂蜜。因为蜂蜜，哎，蜂蜜后加，
0: 嗯，
1: 因为它一开始呢有点底口，已经有底口了，
0: 嗯，
1: 哎，底口呢完再一加热，再最后浇点蜂蜜，因为蜂蜜后搁，先搁，它加热以后它的营养价值受损失，
0: 嗯，
1: 哎，就是这么个过程。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品尝一下这道秘制人参。
1: 好。它这个呢，就是一开始咱们说先蒸一下子，
0: 嗯，
1: 蒸一下呢，也把这个苦味儿啊去一去，
0: 嗯，
1: 完了蒸透了，完了最后采用这个方法，在秘制的时候，它这个效果就挺好。
0: 就是现在这里面放的就是蜂蜜了，是吗？
1: 对，蜂蜜。
0: 嗯，咱们这个秘制人参的秘诀就在于让这个蜂蜜的味道能够充分的进到这个人参里。
1: 对，把它和它这个苦味呢一结合，就是缓解一下，就能接受了，既不苦了也不甜了。
0: 嗯，因为我们以前吃到过一种零食，就类似于像糖一样的，
1: 嗯，
0: 就是蜂蜜红参，
1: 嗯，
0: 红参片
1: 啊，红参片。
0: 对，那其实这个也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像甜品一样的菜了，是不是？
1: 对，
0: 而且是最有营养价值的甜品。
1: 是，
0: 就是女孩子有好多人说，哎呀，我不能吃甜的，会对身体不好。那是因为你没有选对适合的糖分，
1: 对
0: 不对？像我们蜂蜜加人参这种就非常适合了，
1: 是，
0: 既能进补又很营养，但是呢糖量又不会超标。
1: 对，不会超标，嗯，
0: 所以这个也是作为咱们森林宴当中的一道甜品出现的呗。
1: 它对，是这样，
0: 对吧？
1: 你比方我们这个一桌吃遍大森林，因为这个人参呢，你看搁上杂花蜜，再搁上这个蓝莓蜜，就蓝莓开花的时候采的这个蜜，就它俩一结合呢，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我们一村这个纯特色的一个秘制人参。
0: 对啊，你想啊，蜜来自于一春，
1: 对，
0: 人参来自于一春，这个就完全能代表一春大自然的味道了。
1: 是。

0: 哦呦，这幸福的小泡一冒，咱们这个蜜汁人参就快好了。所谓的这个味，就是要把人参的这个料汁完全靠到这个人参里面去。
1: 对，这个要如果靠好的话呢，这个你切完片以后，这个片是透亮的，它并且它保持时间还长，最少半个月以上。如果你要靠好以后，它就不坏了。
0: 对，因为蜂蜜的保质期是很长的，
1: 就是，对对对，
0: 而且它也是一个天然的防腐剂。
1: 对。浓度差不多了吧？浓度，
2: 哎，差不多了是吧？
1: 行，可以捞出来了，捞出来改刀，改完刀，你完了往上一浇汁就可以了。嗯，哦，可以改刀了。
0: 嗯，闻到人参的香气了，来改刀了。
1: 嗯，
0: 切的这个片到大小均匀。好了，
1: 行，
0: 上菜。
3: 蜂蜜的温润化解了人参的微苦，隔水慢蒸让甘甜丝丝沁入肌里。这道蜂蜜人参看似简单，却是老祖宗食养同源的智慧结晶。舀一勺琥珀色的汤汁，抿一口，从喉头暖到心窝，味道像极了妈妈熬的冰糖雪梨。没有花哨的招式，却能把滋补化进家常。
0: 哇，这个好好看啊！现在我们要真的品尝一下这个蜜制人参。张老师，我要吃哪块？是不是得从大片的吃？
1: 对，先来大片。
0: 这个吧。
1: 对。
0: 这是不是有点大了？对我来讲。
1: 不大不大。
0: 这人参吃了会不会补得太过，然后会上火？
1: 吃两片之内是没有问题的，也可以再蘸点。你觉得中间不够的话，可以蘸。
0: 我觉得你看这个人参现在已经呈现出琥珀的颜色，你看啊，这个人参片呈现出琥珀的色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晶莹剔透。哎，你看这上面这个蜜非常配合我，你看它在慢慢的流下来，哇，它在诱惑我，想让我品尝它。你看，我这个真的是太棒了，这个有点像我们看到的那个蜜蜡哈。
1: 是。
0: 哦。你说，就是对于伊春来讲，大自然的馈赠就是松树。其实松树油滴下来，它就会形成琥珀，
1: 对，
0: 它会封住各种各样的昆虫。所以你看，这个其实灵感是不是也来源于那里？
1: 是
0: 蜜封住的，就是我们人参当中所有的营养价值。我们来尝一尝它啊。嗯，它为什么是软的？
1: 对，就这个口感。你可以再蘸一下，再蘸点这个。
0: 没有，没关系。嗯，我觉得这个蜂蜜的这个口感现在刚刚好。
1: 嗯，
0: 我本身是一个虚不受补的体质。
1: 嗯，
0: 就是尤其春天的时候火比较大。
1: 嗯，
0: 我其实是平时不太吃参的。
1: 嗯，
0: 但是我真的是第一次吃到这样口感的人参。嗯，其实它蒸熟了以后，我是其实是没有吃过这种蒸熟的人参，然后又加了蜜的这种蜜制。
1: 嗯，
0: 我会觉得其实它吃起来，它会有一种面的那种口感，其实有点像山药的口感，我的理解对吗？
1: 这个吧，就是是对它这个参吧，有时候你比如要是一开始像你说咱们搁点这个，先把它蒸出去，搁点蜜，调好一个口，或者搁点冰糖，把这个味儿蒸出去。
0: 嗯，
1: 或者一开始就改刀改一半。
0: 嗯，
1: 改一半呢，你蒸的时候呢，它这味儿基本上就蒸出去了，苦味就蒸出去了。
0: 嗯，
1: 因为它这个整个的蒸，就是它里边这个苦味它出不来
0: 啊，
1: 都憋里边了。
0: 嗯，
1: 如果你一开始就改三分之二，留三分之一，
0: 嗯，
1: 完了上屉一蒸的话，它这味儿就出去了，苦味就出去了。
0: 嗯，
1: 出去了以后呢，你再一秘制，所以这里边它就不是苦的了。
3: 一盅汤，一盘鲜，一盏甜。今天的幸福私房菜，用东北山珍做笔，写下的是风土的馈赠，是厨师的巧妙，更是平凡日子里的不凡滋味。下期节目咱们继续聊聊九珍十八品，继续把生活炖出香气，把美味端上餐桌。
4: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5: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枪。
4: 记住我一句话。

0: 警察枪械。
1: 张队长，你觉得他们真的会到朱月的沟吗？
2: 草蛇叔的情报不会有问题。
1: 王屁根本不相信他的几个部下，为什么还要当众宣布把药品运到朱月的沟？
0: 这其中是不是有一点什么门道？
1: 有道理。这小子不会玩什么声东击西吧？不管怎么样，我们先做好两手准备。
3: 你带两个小队到西边去，别让他们通过石门沟把药品偷运走。是。出发。奇怪啊。
1: 奇怪什么？
3: 草蛇虽然没找到，可他也没有什么动静，我还真担心他会影响我们的计划。看来。
1: 我们猜得不错，
3: 什么？
1: 长发一定跟草蛇在一起。

0: 我们把这个饺子给搬回去，
1: 刚好我们一起给他包饺子。
0: 等什么呀？再等天都亮了。可是看守这么严，咱们也过不去啊。就算过去，这么多妖孽运走，
2: 辛部总，
0: 干脆给他炸掉。
2: 是你听我的，还是我听你的？
0: 你来了，
2: 陛下的妖嘴。
0: 你要是怕死，你走，我去。
2: 你给我回来！我真没想到，你常老大竟然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亏我和泥鳅那么信任你，还把你当英雄。
0: 哼，胆小！老子走刀山趟火海的时候，你小子还穿开裆裤呢。再往前走一步，我就一枪崩了你！
2: 好，你打，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把你埋在泥鳅的墓前，弄一块大大的石碑，上面写着“大汉奸草蛇”两块石碑弄在一起，让所有的人看到。大英雄泥鳅，每天有人敬烟敬酒，而大汉奸草蛇呢，是当落一个千人锤、万人骂的罪名。

0: 以为你就会认你这个兄弟吧？
1: 你不会这么做的，因为你知道我不是个汉奸，你就也不会这样认为的，因为他知道我在为他报仇。
0: 你就不是傻子，你为他报仇，为什么和八路军过不去？
1: 我没和八路军过不去。
0: 你要炸八路军的药品，就是和八路军过不去。

0: 你说嘛？你现在回去找你叔，
1: 找他干嘛？你不是说怕连累他吗？
0: 笨蛋！娘他通知咱们的人说药品在军火库，
1: 那你呢？
0: 管我干什么？还不走！

0: 奇怪了，怎么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啊？难道敌人发现了我们的计划？
1: 出什么事儿了？啊？别急，慢慢说。
2: 我说他，
1: 他怎么了？
2: 他被王皮抓走了。
1: 抓在什么地方了？我也不知道。妈妈的，果然出事了。
2: 都怪我，是我连累我叔。我琢磨着这件事和你没关系吧？那你说，敌人为什么要抓我叔？
3: 老大，你告诉我，
4: 你能不能让老子清静一会儿？你。

0: 这件事儿一定和这批药品有关。曹哲，你立功赎罪的时候到了。
1: 你说，
0: 你对刘家堡的地形熟，想方设法混出城去，找到咱们的部队，告诉他们，药品就在军火库。那你呢？我得在这儿看着。
2: 防止他们万一把药品转移走，还有，要防止王丕那小子狗急跳墙，把军火库给炸了，那咱们就全完了。
0: 那不行，你去报告，我在这儿看着。
2: 你看个鬼呀你！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得把军火库拿下，
0: 你行吗？
2: 一个人太危险了，还不快滚！
0: 老大，我最后警告你一次，再不听我指挥，老子的枪，不认什么兄弟不兄弟的了。

0: 只能再打点就好了。大人，你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我给你出的证明，他能证明你不是汉奸。要是老子光荣了，你就把他叫来甄书记。
1: 还得等着你介绍我当八路呢。

0: 郑书记，郑书记，出事了！我们的行动暴露，连草楼柱也被抓起来了。
1: 药品找到了吗？
0: 还没有找到。王批的人拼命的在军火库那一带活动，我估计那药品可能就藏在军火库。
1: 杨凡，到！
0: 马上和总部联系，行动计划提前。
2: 是。
0: 小马，
1: 到！
0: 你跑步到新门口，让张队长设法混进刘家堡，一定要控制敌人的军火库，以防王批狗急跳墙。
1: 郑书记。
0: 敌人已经加强了防范，我们这样恐怕不妥吧？
3: 拿着给我打进去！天亮以前一定要拿下军火库。
1: 是。
0: 老刘，你带曲小队营救草车树，一定要把他给我救出来。
4: 是。
5: 跟我走。
4: 跟我。

0: 给我继续打。
1: 天，枪打响了，一定是张队长他们。
2: 爸，
0: 不是，
2: 爸，我看到了顶攻打西门了。
0: 你说什么？混蛋，立刻传我的命令，马上给我点住。
3: 你慌什么呀？陆家堡与保定近在咫尺，我们只要能够坚持一个时辰，皇军的大部队就会跟到。
0: 我的夫人，你也太小看八路了吧？
3: 我更相信大日本皇军的力量。
2: 哎，郑书记，郑书记在哪边？给俺拉到，
4: 郑书记。

0: 要不你就藏在王丕的军火库里。
1: 长发呢？长发没和你在一起吗？
0: 藏了个一个人守在军火库里。
1: 当然，你们赶紧打进去。立马上增派人手，严守军火库。实在不行，连军火带药品一起炸掉。

酒喝酒。

0: 走，
1: 别动，
0: 走，
1: 走，
0: 走。
1: 妈妈，你光会唱管什么用？也要肯定我的指挥。

0: 我的眼，
1: 快，
0: 我的眼睛，
1: 快放我，好，扶他快点。

0: 是你，是我，真的是我，你怎么来这里了？有战斗的地方就会有伤员，有伤员的地方当然会有纹路家庭了。文文姐，你见到他了吗？你说谁啊？你给我装傻！我看你呀，是越陷越深了。谁越陷越深了？你到底见没见到他？见到了，不过啊，这会谁知道又跑到哪儿去了呢？ 要不你到前面看看去。就是个大混蛋，你说他又给跑哪儿去了？看你心急的，去吧。
1: 那我去了，待会儿再见啊，王姐。

0: 又是四只啊。
1: 老曹，这次你可立功了，这次战斗啊我们收获不小啊。小马，
2: 是
1: 把老曹送到医院好好休养。
2: 是，
3: 放心吧，死不了。
4: 走吧。
5: 甄书记，你有没有看到长发？
6: 你找他啊？我还到处找他呢。这个长发战斗一结束就找不着了。你去哪儿？
5: 我再去找找看吧。
7: 甄书记，
6: 又出事了。
7: 什么事？
6: 看守副处的二排长报告，那个日本女人不见了。
7: 王屁的老婆
6: 是啊，她逃跑了。按理说咱们的人防范挺严实的，不应该啊。
7: 马上带人去找，一定要把她给我抓回来。
6: 是。
1: 政委。
8: 呵，大秀才，你这次干得漂亮啊！不但找回了药品，还顺便赚了这么多枪支弹药，你这买卖做得值啊！找什么呢？
1: 他呢？
8: 谁呀？
1: 强烈要求调动那位。
8: 你是说长发？
1: 人呢？
8: 哈，我要找到他，那还不替你平反呢？
0: 啊，对了，哎，你说咱们这次是给他记功呢，还是记过呀？
1: 我的意见是，不能再纵容他了，一定要严肃处理。
0: 可他毕竟是立了功啊，
1: 功过相抵这一招对他已经不灵了，不然会害了。
0: 那你的意见是？
1: 谢检察，一定要做出深刻的书面检查。
8: 你这还不如杀了他呢。
1: 这小子会去哪儿？不好，又要出事儿了。
8: 哎，哎，
9: 我的话没说完呢，
1: 留着吧，回来再说。

0: 这只猪，没有找到啊！别找了，王皮的老婆一定在长发手里。
1: 长发？这不是连日本女人也敢睡吧？
0: 你马上带人去找。去哪儿找啊？
1: 山洞。他一定在山洞里。对了，你把慧文找来。跪下！
2: 两位兄弟，你们都是汉子，没让我这做大哥的丢脸。大家是兄弟，就该做兄弟所做的事儿。大成，我把这日本娘们给你带来，你就别急，这片的小鬼子我全包了，我要用你的刺刀。 给他们放血！大哥，大哥，你别杀我！大哥，大哥，你饶了我吧！闭嘴！我饶你！你怎么不说饶了草蛇和泥鳅？你怎么不说饶了赵庄、西院那么多的中国人？要不是老子聪明。 也会死在你们的手里，饶你！跪下！给我这俩兄弟，一人磕仨响头。

0: 大哥，你不杀我了？我长发从来不杀女人。如果你有娘，就回去感谢她吧。长发，你是狼毒花？臭婆娘，你怎么知道老子的名字？
1: 我当然知道了，狼毒花是大英雄，会打仗，会骑马，会喝酒，还会怜香惜玉。
2: 连你个鬼！臭娘们，收起你那层皮啊！ 窑子惯了的，到哪儿都他娘的以为是窑子。这是我们兄弟的地方，不要日本娘们的骚味儿。
3: 山洞到底在哪儿啊？
4: 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应该。
2: 应该还在上面吧，臭娘们儿！虽然我老常从来不杀女人，可是泥鳅和草蛇的在天之灵也绝不会放过你。

我长发从来都不杀女人的啊，这可怪不得我，是你自己杀了你自己。没办法，哎，你们日本人不

0: 老常，
1: 甄书记，人呢？人什么人？
0: 那个日本女人，
1: 日本女人在山洞里啊。
0: 你把她怎么样了？
1: 什么？我把她怎么样了？我活着，她死了。我可没杀她，是她自己杀了自己啊。

0: 你为什么打我？你自找的。我找什么了？你是不是睡的那个日本女人？你还好意思笑？我要是说我睡了，你信吗？
1: 不行。

我知道你不是这种人，大男人家的，开个玩笑都不行吗？

0: 我没有，我长发要是
1: 睡了的日本娘们儿，
0: 就让我长疮生毒烂嘴烂肉烂肚皮。
2: 狗日的，就算你没有睡他，可你杀了俘虏也是为他军纪的。
0: 我真没杀他，
3: 你不信？不信你问问甄书记。
0: 四连，你来，你甄书记在这儿，你问问他吧。他自己自杀的。
2: 自杀？
0: 对啊。
4: 你拿我孟长生当小孩啊？啊？
1: 司令员，政委，拿刀的手是日本人的手，手拿着刀他是日本人的刀，日本人的手拿着日本人的刀捅进了日本人的肚皮里头，关我长发鸟事？
5: 老范，
0: 到，
5: 接回水来。
0: 是。
1: 司令，
0: 你喝水。
5: 来，把这杯水喝了。
1: 司令员，政委，我从来不喝水的。
0: 甄书记，你不是也知道我不

0: 这是秘密，必须喝。
1: 是。

0: 真会难为我。
1: 是你自己要喝的，我可没有难为
0: 你。我没有，你逼我喝的。
1: 拿水的手是你常发的手，手拿的水是你常发的手，你常发的手拿着常发的水喝进了常发的肚皮里，关我甄一然鸟事？
0: 这书记呀、啊、就是有不讲理的时候是吧。常发，
1: 你把司令员和政委当孩子哄，你还怪我？你以为两位首长都是傻瓜吗？他们只是司令员、政委，这件事情由我全权负责，谁也不准插手，更不能为他求情。
2: 国有国法，军有军规，你常发既然是八路军的战士，就必须遵守八路军的纪律，这是原则问题，不能有丝毫的含糊。
1: 你现在就回去给我写一份检查交上来，要认真要深刻。
0: 甄书记，我不会写。
1: 不会就学。
0: 戴政委，你是好人，你跟
3: 甄书记对你够宽容的。你不是立过军令状吗？上面怎么写的？
0: 司令员，我能看。
1: 你再啰嗦一句，就多写一份检查；再啰嗦两句，就多写两份检查。
0: 我什么也没说，我没说。

0: 秀才啊，不是我替长发说情，你让他写检查，比让他喝水还难呢。我看不如啊。
1: 老孟，我这么做，就是想难一难他。
0: 嗯，不错。长发在这次刘家堡的战斗中啊，在关键时刻保住了军火库，保住了药品，立了一大功。 从这方面讲，我们应该嘉奖他。嗯，同时啊，为了泥鳅和草蛇报仇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们不能再惯他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坏毛病了。
2: 你是说我惯他？
0: 嘿，
2: 哎，老戴，我可是没少骂他呀！啊，
0: 像您这种骂呀，我也愿意挨。
2: 你，他这什么意思啊？
0: 大秀才的意思是说呀，
2: 你骂他这种态度，不像是领导教育群众、干部教育战士，倒像是这个老子骂儿子。所以啊，你骂得越狠，爱子就越深啊。
0: 同时啊，惯得也越厉害。
2: 你们俩什么意思啊？矛盾转移了？倒像是我犯了错误啊！哎哎哎，等等等等等等！ 等等，我还没想清楚呢。你慢慢想，我们还有点事儿。回来，给我回来，回来！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点。老子管儿子，嘿嘿，有意思，哈哈哈哈，有意思。<笑>
3: 别乱动，都已经肿了。这个长发还真下得去手。他这么狠，把我们如花似玉的姑娘都打成，
4: 不会打扯了吧？
3: 你说呢？
4: 这个混蛋，不行，我得报复他，我出这口恶气。
3: 我怎么听这话好像？

0: 真生气啊？
1: 谁说的？我这样子不像生气的吗？
0: 不像。
1: 女孩子生气嘛，肯定不像男人那么凶了。觉得我已经装得够小了。
0: 什么？你装的？
1: 你听错了。
0: 那好，我明天就去找戴政委，好好告他一状，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2: 哎，别别，千万别这样。
0: 为什么？军队可是有纪律的，不许打人。何况打的还是这么温顺可爱的女孩子。
1: 哎呀，算了算了，她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我们何必要落井下石呢？
0: 好像很心疼她。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自己的仇自己报，就不用麻烦领导了。几位首长都日理万机，很忙的。
0: 鬼丫头，你还挺狡猾的。
1: 你要是敢把这件事情说出去，我就……哎呀，
0: 好了好了，我还没见过你这样的，挨了打还挺高兴的。
1: 我实话告诉你吧，我是一点也不生他的气。
0: 为什么？
1: 你想啊，他这么狠地打我，这说明他心里面没鬼。我敢保证，他真的没有睡那个日本女人。
0: 你说我这个打手挨得很值？你对他的要求还真够高的啊。
1: 哎，没办法，
0: 跟上什么人学什么人，跟上长疯子你也变成疯子了。
1: 我就是疯子，我就是一个小疯子。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0: 笑什么笑？有什么好笑的？没见过秀才写文章啊？见过，
1: 头悬梁锥刺股，三更灯火五更鸡。这还像两句人话。
2: 刚才你们说的啥意思啊？哎，
3: 老常，你就别为难你自己了。有啥难处啊，你跟我们大家说，大家兄弟一场，肯定会帮你的，也不会不给你这个面子。真的？
1: 当然是真的。
2: 是啊，
1: 这办法不错，我咋就没想到啊？
3: 哎，可不能跟真叔去说啊。
2: 没问题。
1: 来，谁帮我？你看，你看。

0: 见真功夫的时候都成哑巴了。
1: 你的心不成？
0: 心不成？各位叔叔大爷，可怜可怜小弟吧，有钱的帮个钱场，没钱的帮个人场，小弟这厢有了。心够成了吧？
2: 我看这样，咱们换工怎么样？
0: 换工？换啥工？
1: 就是你给我们介绍介绍经验，我们就帮你卸检查。
0: 这事儿公道啊，介绍啥经验？
1: 你跟我们说说，你为啥那么讨女孩子喜欢呢？是不是有啥秘诀？
0: 这种事儿能随便说吗？
1: 咱不是说换工吗？
0: 换你个鬼！没有马尿还成不了河了。不换工，老常我一样能写出惊天动地的大文章来。
1: 小气鬼！
3: 吹牛！
0: 小气！不是小气鬼，是大气。男子汉大丈夫，敢做，不能说。

0: 报告。
1: 怎么，有事？
2: 我
1: 有话就说。
2: 其实也没啥事。
1: 没事，你先回去吧，我这忙着。
2: 哎，这是郑正杰，有情况。
1: 什么情况？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的检查。
0: 你不用交给我，上午开总结会啊，你在会上念吧。
1: 大会发言就免了吧？
0: 不能免。
1: 我这人你还不知道吗？最不喜欢出风头了，出头露面那事儿就让别人干吧。
0: 你出的风头还少啊？边区和地委有谁不知道阁下呀？我前两天到总部去开会，连老首长都问，听说你们那儿好像有个酒神。
2: 这都是甄书记领导的好，教育的好，关心部下，爱护群众。就像毛主席说的，说话和气，买卖公平。
0: 少拍马屁，出去开会。
3: 哎，甄书记。
1: 杀人不过头点地，宰相肚里能撑船，大丈夫可杀不可辱，光棍不吃眼前亏，
0: 什么乱七八糟。
1: 甄书记，你先看看吧，我可是诚心诚意的写了一个晚上了。

0: 这是什么检查？
1: 这意思是说我错了？
2: 不信你看看，
1: 我哭得多伤心呐！
2: 你看，
1: 我爹娘让鬼子杀了我，我都没这么哭，这么多眼泪。
0: 好样香了。哎呀，刚才啊，大家都看到长发同志的检查了。我觉得这份检查呀，写的不错。至少啊，他认识到自己真的错了。这不容易啊，同志们。长发同志没有文化，不识几个字，连他自己的名字写起来都缺胳膊短腿的。说实在话，让他写这份检查确实是难为他。据说呀，这份检查他写了整整一个晚上，大家都看到了，这份检查用得着一个晚上吗？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想了一个晚上，认真思考了一个晚上呢？在这次刘家堡战役当中，长发同志立了功，而且不是小功啊，但他半句没提，没有用自己的功来开脱自己的过，这本身就是一份最好的检查。这个检查呀，我们虽然不能大张旗鼓的宣传，但是我希望它呀能印在我们每一个抗日同志的心里。

0: 哎，干嘛？走啊！
1: 去哪儿啊？
2: 嘿，你不是要求调的工作吗？我那正好缺个警务员呢。
1: 我说过吗？
2: 是你忘了还是我记错了？
1: 政委记错了吧？一定是您记性不好记错了。老常，我现在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怎么能随便的要求调动呢？哎，政委，您要是真疼我呀，就跟甄书记说说，批点酒喝呗。
3: 那个，政委同志，带花要带大红花，喝酒要喝庆功酒，平白无故的你干嘛请我喝酒啊？我老常是那种说话不算数的人吗？
2: 哎，你发现没有，这个长发看来有点怕你啊。
4: 他干嘛要怕我呢？
2: 你说怪不怪啊？这老孟天天用皮鞭子抽他，他都不怕。哎，你是使用什么秘方啊？传授传授吗？
4: 没有啊，我能有什么秘方啊？就是牢记司令员和政委的教导。
2: 我们教导过你吗？哎，我们的话他都不听啊。
4: 我呀，也请教过老中医。这个狼毒花啊，毒性很大，但是它的药性也很强。它的前面是死亡和危险，它的后面就是胜利和希望。这好像怎么说呢？就好像是一种生命力极强，又喜欢和命运抗争的物质。
2: 他的生命力就是小鬼子的克星啊，
4: 也是一切敌人的克星。
5: 长发，长发，长发，给我站住！我叫你怎么不答应呢？
3: 你叫我了吗？
5: 你抓听见的。

0: 事吗？
1: 啥事儿？
0: 报仇。
1: 报仇？找谁报仇？
0: 当然是找你了。
1: 我又怎么得罪你了？
0: 你还想又得罪？得罪一次还不够吗？你残酷殴打一个无辜的女同志，八项注意下就犯了两条，这笔账咋算？
1: 你是自找的。
0: 我怎么自找了？
1: 八项注意第九条不冤枉好人。
0: 你还算好人？
1: 这么跟你说吧，我是好人堆里的坏人，坏人堆里的好人。
0: 那好，那咱先算你坏人这笔账。
1: 咋算？
0: 首先你必须要端正态度，认真诚恳地向我道歉，然后做出深刻的检查。
1: 什么？还要写检查？你饶了我吧。
0: 你想耍赖？那好，那我去找甄书记。
1: 哎，甄书记就要结婚了，啊，这点小事的别麻烦他了吧。
0: 这算小事吗？从军队来讲，你这是违反了纪律；从道义来讲，男人打女人是极其可恶的。

0: 进来进来。
1: 梅子，什么时候回来的？几个月不见，你可真是变多了。
0: 哎呀，来来来，快坐。
1: 怎么，学习完了？
2: 还没有，我们现在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我这次到边区来办事儿，顺便来看看你。
1: 喝水喝水。听说你当干部了？
2: 算不上啥干部，就是比以前多操点心。
1: 我们的小姑娘呀，有出息了。
2: 郑书记，他还好吗？
1: 谁呀？
2: 常大哥。
1: 我说呢，你怎么会来专程看我呢？
2: 我真是来看您的。
3: 昨天我在边区又听到有人在议论他，说他犯了大错，要被开除，还要被枪毙呢。有这事儿吗？
1: 听谁说的？
3: 好些人都在这么议论呢。
1: 没有的事儿。
3: 郑书记，有啥话你就直说吧，我能。
1: 你听说长发犯了什么错吗？
3: 我听说他睡了一个日本女人。
1: 你信？
3: 我也不知道。
1: 所以你就特意绕到这儿来想证实一下？
3: 郑书记，我真的不想他出啥事儿。
1: 怎么会呢？长发最近的表现呀，很不错。
3: 那我能见见他吗？
1: 当然可以了。

0: 啊！别动，忍着点。你要是想喊两声就喊出来吧，只要别动就行。
1: 江平，你歇会儿吧，这已经是第七个了。
0: 没事儿。
1: 江平，你去歇会儿吧，让我来。
0: 那是我来。你的伤不重，只要把子弹取出来就可以了。
2: Ah!

0: 时候回来的？
1: 你知道俺回来了？
0: 我咋能知道？
1: 你现在不喝酒了？
0: 这能怪我吗？在你家，甄书记的命令，你不是也听到了？要酒还是要命？
1: 你敢说你再没喝过酒？我是不想喝俺的酒，俺的酒不好喝。穆姑娘还好吧？俺是不是不该问？

0: 以前不一样。
1: 有啥不一样啊？
0: 越来越像干部了。
1: 你一点也没变。
0: 我老常这辈子啊，就这样。
1: 听甄书记说，打刘家堡你又立功了。
0: 丑汉子撞上了俏婆娘，瞎碰的呗。
1: 还是你有能耐，俺也想瞎碰，咋就碰不上呢？强大哥，俺就要学习完了，你说是留在陕北呢，还是回咱这儿来？
0: 随便你。
1: 俺想听你的。
0: 到哪儿都是抗日呗。
1: 俺觉得，是不是留在陕北好些？

0: 说了随便。
1: 那安走了。
2: 你等等，
0: 你就再多住几天呗。
1: 住着干啥？

0: 睡女人不好，不如打鬼子痛快。
1: 常发叔后来回忆说，梅子是他参加八路以后睡的第一个女人，也是第一个能让他心里乱糟糟的女人。我问他，是对梅子的爱多一些，还是对陆家平的爱多一些？他迟疑了半天，才慢慢地说，陆姑娘和梅子不一样，她是一个让你想睡却又不敢睡的女人。我怎么也想不通，当时的长发叔还有不敢做的事儿。

都多半夜了，去睡会儿吧。刚才伤员们都夸你呢，说你水平高，人品好，一看见你伤口就不疼了。你这是夸我还是骂我呢？随你怎么想。

0: 什么？你真的说过让他顺你的话？
1: 说过。怎么了？
0: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
1: 我当时是赌气说的，不过现在想想还是挺有意思的。
0: 你疯了？那他怎么说？
1: 什么也没说，当时就吓跑了。如果当时他真的敢睡我，我说不定会杀了他。可他没有，他确实是吓跑了，所以他绝不是一个可以睡所有女人的人。
0: 那米子怎么办？

0: 歇吧，明天一早还要给你爹娘上坟来。
1: 俺不困，舅，你先睡吧。
0: 你见他了？
1: 嗯。
0: 他没和你说啥？
1: 舅，大家都在忙着抗日，哪能先考虑自己的事情？常大哥是个好人，大家都这么说，俺也看得出来。
0: 他睡日本女人的事？
1: 没有，他不是那样的人。
0: 好吧，我和甄书记说一下，那就把你们的事情办了。

0: 你的酒啊，来放这屋里就行了啊。哎，大爷，来，马上给我来。哎呀，幸亏你进去了。
1: 这不能怨我啊，是孟思磊和戴政委张罗的。
2: 哎，小戴啊，来，咱们比试一下。
3: 比什么？
2: 灼肉菜盆，看肉进谁口啊！
3: 得了吧，今天是大寿他结婚，哎，你可被喧宾夺主啊！
2: 看一下，他结他的婚，咱抢咱的肉啊！
3: 啊，来的客人多，这肉少的可怜的，这。
2: 哎呀，哎，老总来了吗？
3: 他呀，礼到人不到，去安学习去了。哈
2: 哈，这我就放心了。啊，狼多肉少，这才有刺激性。怎么样，礼吗？
3: 好。我听你司令的，
2: 那好，就这么定了啊！哎，
4: 老规矩，红红火火啦！
5: 这是干什么？咱是八路军啊，新事新办，不讲这个。哎
2: 哎哎，秀才，秀才，这是图个吉利，又不是啥封建迷信啊！中国人的规矩是定给中国人的吧？又没说定给八路军还是老百姓的啊？
4: 长发
6: 到，
2: 让他过。
6: 是，过。

0: 同志，麻烦把这个交给常发，谢谢。
1: 给你的，
2: 来这边请。
3: 谁呀？
1: 一个女娃。
3: 人呢？
1: 她说有事儿就不进来了。

0: 来了，为啥不进来啊？老常惹你了，甄书记也惹你了吗？唐芳，就你懂不懂？不是我，
1: 不是你是谁？
2: 是梅子来了，他人呢？
3: 又走了。你怎么不留住他呀？他该有事儿吧？有啥事儿？还不都是你惹的祸。我没惹他，他不肯进来吧？
4: 包司令，
5: 孟司令，
6: 来来，请进。
3: 今天能喝酒吗？
5: 可以，但不能喝醉，喝醉了一样军法处置。
7: 是。

0: 果长发鼠怎么也想不通，就算梅子对他有一百个不满意，也不该不参加甄书记的婚礼。这个谜一直留在长发鼠的心里，直到后来他才明白梅子当时的苦衷。
1: 这叫戴正美
2: 巧取孟司令。
3: 你有你的巧取方式，我有我的强攻策略。来，进来，
4: 谁谁怕谁来。
3: 来
4: 来。

1: 这战争最后讲究的是胜负结果吧？你不管我采用阵地战还是什么游击战，这不通行啊，不能对待，对不对？啊，
2: 别这耍赖吧，
1: 再来，
2: 行饿了，老孟，
1: 你还让不让别人吃肉了啊？
3: 我们不吃了，让首长啊暂避一次。
4: 对。
5: 世纪百战的将领却像两个天真的小孩子，这事要是传出去啊，准是一段佳话。
6: 他们俩啊常这样，战场是决战，
7: 吃饭也是决战。
8: 哎，咋没见家庭啊？
9: 他有点不舒服，先走了。
8: 病了？
9: 大概是吧。
8: 什么叫大概啊？你这个医生也太不专业了。
9: 你要知道，有些病是医生都不能治的。
8: 你这好像话里有话。
9: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跟我装糊涂？
8: 快把话说清楚吧，要不我也得病了。
9: 这还不清楚吗？梅子已经到了门口，不也一样走了吗？
8: 梅子也许真的有事儿，她可不是小气的人。
9: 你的意思是说陆家平小气？
8: 我不是那个意思。
9: 那你是什么意思？
10: 父亲说，他和母亲新婚的第一天几乎是在争吵中度过的。争吵的主题虽然是梅子和陆家平，但真正的病根却是最让他们头疼的长发鼠。

0: 有情况，
1: 在哪儿啊？还没喝多吗？你小子捣什么乱？想找死你！
0: 开个玩笑，你干嘛这么认真？
1: 开你个鬼！
2: 高兴，我说你尿湿啊，怎么不识好歹呀你？你以为是我愿意来看你啊？这真叔一怕你小子喝多了，让我来看看你。哎，老常，你说刚才梅子都已经到门口了，他咋就不进来了？你去问他。
3: 反正我们老家有个规矩，这女人要是怀了孩子，就不能随便进人家新房了。
2: 哎，老常，你是不是给人家姑娘
0: 放你个屁！

0: 哎呀，哎呀，
1: 子晨，我来吧。没事儿，别怕疼啊。

0: 同志们，
1: 大家都别这么死气沉沉的好吗？
0: 其实对于咱们山云来说，药物治疗只是第二位的，心情舒畅才是最重要的。
1: 咱们打起精神来唱首歌好吗？

0: 郑书记让我来请你去吃饭，我正忙着呢，就不去了吧。那你还有啥事儿？我可以帮你啊。不用了，再说这儿的忙你也帮不上。那你再忙，也不能忙得连饭也不吃吧。快走吧，郑书记和慧永大姐还等着你呢。算了，你帮我转告他们。
1: 就说我有工作就不去了。可是我刚才已经向院长提你请了假了。什么？你这人挺有意思的，你凭什么替我请假？我是你什么人啊？
0: 同志，战友，老乡。
1: 你也是东北人？

0: 大家忙了一天，都辛苦了。
1: 今天晚上，就算我和慧文请客，来，吃吧。来来来，快吃。来，
2: 小林，小林吃。
1: 长发，你怎么不动筷子？
3: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小马，小陈，来快吃啊！来来来来，来来来，吃，来吃吃吃。佳萍，嗯，还愣着干啥？嫌我们诚意不够啊？
1: 不是。
0: 服务员，给佳萍加上。哎，我来吧。尝尝这个。哎，你再尝尝这个。多吃点啊。
1: 谢谢啊，你也吃。
0: 谢谢。
1: 多吃点。
0: 哎，
1: 来。
0: 谢谢。
1: 来，给。
0: 谢谢谢谢。你去哪儿？
2: 该我换岗了。

0: 来，我敬你们新人一杯。
1: 哎，姐夫，你会喝酒吗？
2: 哎，陆姑娘。

0: 干什么？
1: 喝两口吧。
0: 哨兵喝酒违反纪律，你想要我老常的命啊？
1: 这是甄书记让我给你送过来的。
0: 回去，你让甄书记好好读读毛主席的书。
1: 我们平时见你喝酒挺烦的，可是看不到你喝酒心里更烦。回去吧，甄书记正等着你呢，也该我换岗了。
0: 我老常站岗用人家换吗？回去告诉他们，谁也别来换我岗，谁换我跟谁急。

0: 你是说长发喜欢嘉平？这太荒唐。
1: 感情上的事有时候的确很荒唐。嘉平也很喜欢长发，你别忘了，嘉平是长发从死亡线上给抱回来的，这个大家都知道。
0: 没想到长发会来这么一手。
1: 亏你还跟他在一起，连这点情况你都不清楚。
0: 我对这种事情向来是比较迟钝，不过这事儿一定要处理好。我们是军队，军队有军队的纪律。
1: 你不要什么事情都和纪律扯在一起好不好？
0: 这种事儿才要讲纪律，不然的话不全乱套了吗？
1: 我劝你还是不要。
0: 你什么意思？
1: 这种事情你应该让他们自己来解决。
0: 不行，

0: 梅子已经，我要找他。哎，你不能去。为什么不能啊？我就要制止他乱找女人的毛病。这不是乱找女人，这个是感情。
1: 一个人的感情能同时给两个人吗？他再敢做出对不起梅子的事情，看我怎么收拾他。老甄。 你应该多给点时间给长发，让他来处理这件事情。你这么强迫命令，只能使事情变得更糟更乱。我觉得，长发绝不是那种乱找女人的人。

0: 这不合适吧？大秀才刚结婚，你就让人牛郎织女的分开，太不近情理了。
1: 上级让大秀才去延安党校学习，这是好事吧？哎，这战争时期这种事不是常有的吗？没事，你通知大舅。
0: 我可不去，你是政委，要去也是你去。
1: 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哎哎哎，
1: 我肚子疼。
0: 你可少跟我装啊！怎么，你也有不好意思的时候？
1: 去就去，老滑头。
0: 你呀是个大滑头。

0: 大学仔，
1: 政委，
2: 命令是今天早上刚刚下达的，
0: 上面指定让你到中央党校去学习，看来上面准备正式让你赶地方了。
2: 大秀才，真不好意思，刚结婚就让你两地分居啊。
1: 什么时候走？
2: 今天，
1: 今天就走。
2: 是急了点啊？
0: 你看，要不要我跟上级再说说？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怎么？你还有什么事儿要办吗？
1: 没什么事儿。
2: 从这儿到陕北，要经过鬼子好几道反复线。你只能带几个警员去，所以啊，全靠你自己了。
1: 放心吧，我又不是第一次过鬼子的封锁线。
2: 鬼子的封锁线，我相信你能过去。不过这平阳镇，你可千万得小心点。
1: 平阳镇，不是国民党的部队在驻扎吗？
2: 是啊，他们口头上喊着是抗日，其实他们千方百计想跟八路军找点便利，所以啊，我担心他们在关键的时候给你使绊子。
1: 难道他们敢公开的捣乱吗？
2: 他们这伙人很难说啊。

0: 振文，我有个条件。
1: 你大秀才也想组织提条件的事吗？说吧，什么条件？
0: 我的条件很简单，我这次去延安一定要带长发去。
2: 为什么？我本来打算把长发留下来让戴一支武工队的。
0: 不行，我一定要带他去。
1: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0: 没有。
1: 那个姑娘是不是长发背着跑了百十里地的那个卢家平啊？
0: 是的。
1: 那我明白了。
0: 你明白什么了？

0: 你一路上要小心啊，多注意身体，保护好甄书记。
1: 这么快就走了，
0: 别忘了。
2: 放心吧，
0: 放心吧，
3: 甄书记，时候不早了啊，
2: 好，准备出发吧。
4: 那我走了，
0: 你管好自己就行了。

0: 这傻瓜，笑什么？我笑长发的鼻子都快气歪了。捣什么乱？我就故意要这么气气他的。
1: 你气他就气他吧，干嘛把自己弄成那样？
0: 看你昨天晚上都醉成什么样了。哎，胡文姐，我终于发现男人为什么爱喝酒了。
1: 为什么？
0: 那种感觉真的很浪漫。
1: 这个疯子。

啊，他为啥不跟我说话呢？行了，拉倒吧，不许乱说啊！这我乱说，哎呦！哎！你要干啥你？这。

0: 陈书记，咋办呢？最近半天就要亮了，要是再冲不过去，那可就麻烦了。
1: 想办法冲过去。
0: 是。你干啥？不摘了他的眼睛，怎么往外冲？
2: 你要想找死，你自己去。干嘛连累我们？
0: 老常，你啥意思吗？
2: 和小鬼子玩这套把戏，你还嫩着点儿。都给我听好了，五分钟之后，沿着那边的小路冲过去，保护陈书记。明天白天，在后山的小树林等我。记住，不到万不得已情况下不能开枪，一旦见暴露，全得完蛋。
0: 哎，那你要干啥？

0: 枪对长发进行压制。
1: 是。

0: 小陈，郑书记，
1: 长发怎么还不回来？
0: 我就是说嘛，老常这个人呢、啊，这个人英雄主义的毛病，他就是改不了。郑书记，要不你带他们先走，我再去找一找他。
1: 不，再等等吧。

0: 老常，
1: 好像是老常。
2: 郑书记，怎么成这样啊？
3: 哎，老常，你该不是被鬼子追的掉粪坑里了吧？
2: 你懂个屁呀你！不这样怎么能骗过小鬼子的探照灯啊？老子在23军当司令那会儿，就是用这手闯进了小鬼子的炮楼，他们还以为天神爷下凡了呢。
3: 快把衣服穿上吧，秋风如刀，冻出个毛病来，我看你还能不能？
2: 哎，放心吧，甄书记，小时候我娘跟我说呀，我是孙猴子，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刀枪不入。
4: 老常，不是我说你，以后你再有什么行动啊，你最好跟我们大家商量一下。就算你不拿我们几个警卫员当回事儿，你起码再跟甄书记汇报一下吧。
2: 要不要跟小鬼子商量商量，把探照灯关了，机枪也停了？
4: 哼，我们大家这是为你好，你看看这样多危险！
2: 少废话，要我们警卫员干嘛吃的？啊，不就为首长挡子弹的吗？只要他不危险就行。
4: 可是你这
2: 什么呀？你少他娘的来这一套！喜欢女娃就说喜欢女娃的事儿，干嘛找我老常麻烦？
4: 你说啥呢你？谁喜欢女娃子？
2: 我告诉你，我老常睡女人那会儿，你那玩意儿还没小拇指头粗呢。
4: 你，
0: 长发。
2: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咱打纪律八项注意。

0: 归国，努力前行，人民的负担。
1: 我记得你以前最喜欢唱《天是咱的儿，地是咱的侄儿》，还有《老子脾气傻》，怎么现在改了呢？
2: 这有啥奇怪的？我跑蛇都会唱的歌，我老常说我不会唱，岂不是很没面子？
1: 你真当过23路军的司令？
2: 那是，是他们请我去的。
1: 哎。
2: 8个盘子16个碗，外加紫关城里两个最漂亮的婊子。嘿嘿嘿，那会儿的老常是何等的威风！不瞒你说，我老常也是。
3: 老常，这山上风大，少了舌头可没地方修我脚啊！
2: 骗你是小姨子养的，不信回去你们问问司令员吧。
1: 哎，那你又咋当八路了呢？

0: 是好鸟就得往高枝上落呗。
1: 那会儿啊，鬼子打得凶，国民党的一个劲儿的往后撤，八路军往前冲。老常一琢磨，往前冲的那肯定是好汉了，带领着兄弟们参加，当时就给了个营长。营长，
2: 营长，哎，你就吹吧，我怎么老听人叫你常排长？常排长，这排长和营长可差老鼻子了。
1: 我那是不想干，我要想干啊，嘿，旅长、师长也能干。
2: 哎，啥不想干呢？他都是睡女人睡的。
0: 有人拿你当哑巴吗？

0: 徐书记，前面可就是平阳镇了，今晚上就住那儿算了。很快到延安喽，哈哈哈哈！我们有我们的任务，不该惹的麻烦，最好别惹，免得耽误时间。
1: 有啥麻烦的？平阳镇是国民党驻扎的，
0: 他敢咬老子的，
1: 小马，你以后说话能不能讲点原则？
0: 我粗话说惯了，想改改不过来。
1: 郑书记，要不你教教我。郑书记，真的，我说的真心的。老婆，我有句话想问你。
0: 你说吧。
1: 你有没有想过结婚？
0: 结婚？
1: 没想过。
0: 为什么呀？
1: 抗战还没胜利呢。哼，
0: 我也就那么一说。其实啊。 结了婚一样抗战，如果你愿意的话，这次到了陕北啊，可以跟梅子商量商量。这不合适吧？你什么意思？
2: 郑书记，咱们这次是学习的，不是去讨老婆的。你是领导，道理比我懂得多是吧？咱们哪能干那种事儿啊？不能干。再说了，如果这事儿传在毛主席耳朵里头。
0: 我老常以后怎么混呢？哎，郑书记，你看前面就是平阳镇了，要不然我先去探探风，咱弄点吃的来，改善一下咱们的伙食嘛。
3: 长发，
0: 我懂，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道理，老常懂。不白拿，绝不白拿。张老板，哎，小婉，
3: 来来来，
0: 好，那个我去前面平阳镇探探风，你们随后跟来，郑书记交给你们了啊，小心点啊。
2: 哎。 刚刚说完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郑叔，你再给他说说。真是，
1: 走。

0: 哎，老乡，前面发生什么事了？
1: 抓住一个汉奸，游街示众呢。
0: 汉奸？
1: 对，是个女的。听说她要刺杀这儿的驻军军官呢。
0: 我们走。
2: 好。

0: 你们咋都不说话？啊！你敢说不了解梅子吗？哎，你呢？
1: 张凡，
0: 梅子是啥人？你敢说不知道吗？
2: 你们倒是都给我放个屁呀！放着该管的不管，躲在这儿生哑巴气，顶个屁用！
0: 站住！我回来。甄书记，我问你，相不相信梅子是汉奸？
2: 这不是相信不相信的问题，
0: 我不想谈问题，我问你信不信他是汉奸？
2: 不相信，
0: 那还等什么？ 快去救人了！
2: 问题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0: 哎呀，我说了不想谈问题，我要救人。
2: 人当然要救，但问题必须谈。
0: 少和我扯淡！
1: 你在跟谁说话？

0: 长发，这次跟你上次单枪匹马的闯鬼子的据点救人不同，我们的对手不是日本鬼子，而是有合作协议的国民党军队。如果这件事情处理不好，极有可能会背上破坏团结抗日的罪名。
1: 怕个球，有什么罪名？我老常一个人背。
0: 你长发现在不是一个人，你是八路军。再往大说，只要你一出面，就代表了共产党。

0: 陈芳，到，你设法跟当地的组织取得联系，查明情况。是，张妈，到，你马上返回平阳镇，查清楚梅子关在什么地方。记住，一定不要惊动国民党的部队。是。你们几个，到附近去找间房子，看来我们一时半会儿走不了。是。
1: 陈书记，我干啥？
0: 你跟着我。
1: 去哪儿啊？
0: 我去哪儿你去哪儿，不准离开半步。
2: 哎，
3: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0: 我哪知道啊？老板，
4: 哎，
0: 这多少钱？
4: 五个大洋。
0: 太贵了，
4: 太贵，这是好话。
0: 太贵了，
3: 有这功夫，人早救回来了。
0: 要不要吃点东西？
3: 吃你个鬼！
0: 老板娘，
2: 哎，
0: 一份包子，一壶茶。
2: 好嘞。
0: 生意不错嘛。
2: 嗨，这年头能混个肚子就知足了。
0: 老板娘，看来你跟这当兵的混得挺熟啊。
2: 嗨，有什么熟不熟的？都是些吃的东西不给钱的主。
0: 他们团长叫什么来着？
2: 听说是叫什么龙团长。
0: 龙团长叫什么？

0: 谁知道，不过人家背后都叫他母猪龙。
1: 母猪龙，甄书记，
2: 母猪龙不就是王庄那土财主吗？什么时候变成国民党团长了？
3: 只要有钱，想当军长都行。
2: 这件事你别管了，我老常一个人出马，肯定摆平。
3: 你拿什么摆？
2: 和这种人打交道啊，只有用枪说话。你忘了上次咱们去王庄的时候，他吓得跟三孙子似的。
3: 我担心现在的龙团长，绝非过去的母猪龙。
2: 啥意思？
3: 我总觉得这里边好像有点名堂。
2: 啥名堂啊？他就是对共产党八路军不满意。
3: 他跟你说了吗？
2: 说什么？
3: 说他对共产党八路军不满意，
2: 吓破他的大头蒜。
3: 所以嘛，问题就麻烦了。他现在打的还是抗战的旗号，加在梅子头上的罪名是汉奸。如果我们不问秦红皂白，站出来给一个汉奸说话，你猜猜结果会怎么样？
2: 他明明是诬陷嘛！
3: 就算是诬陷，我们也要找到他诬陷的证据。
2: 现在的问题是，梅子在他们手上会有危险的，说不定。
3: 你怎么也学会谈问题了？
2: 我没时间和你开玩笑啊！
3: 我也不是跟你开玩笑。我们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都应该多问几个为什么。这个为什么，就是问题。
2: 要是他们把梅子杀了呢？
3: 从目前的情况看，还不至于。
2: 站着说话不腰疼。
3: 母猪龙既然敢大张旗鼓的游街，就不会悄悄秘密的杀人。我想，他一定有他的用意，说不定还是个阴谋呢。
4: 阴谋？这么可怜的小妞，每天让人板着满世界的游街，多没面子啊！你就听我们团长一句话吧，不就写份认罪书吗？写不伤筋不动骨，写了就完了，何必跟自个儿过不去呢？
0: 你告诉母猪龙，他勾结鬼子，认贼作父，早晚会不得好死。
4: 你找死！给脸不要脸，什么东西？

0: 他就说了这些。
1: 是，
0: 看来他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死丫头竟然搅到我龙爷头上了。吩咐弟兄们，不许给他吃，不许给他喝，明天接着游街，我倒要看看他能跟我扛到什么时候。哎，知道了，你们都下去吧。从现在起，没有我的话，谁也不许踏进后院一步。
2: 违令者，杀！

0: 你们日本人是真会享受。战乱时期除了做买卖，还没忘了带上几个漂亮娘们，
1: 不错，
0: 真不错。用中国的话说，足以销魂。
2: 龙团长，你觉得他们漂亮吗？
0: 漂亮，当然漂亮。
2: 我们既然已经是朋友了，就应该有福同享。我把他们送给阁下如何？
0: 真的？
2: 当然。女人是衣服，兄弟如手足嘛。漂亮的衣服大家都可以穿，只要阁下在生意上照顾就可以了。
0: 好说好说好说好说，咱们说清楚啊，买卖是买卖，跟战争没关系。
2: 当然，我们只谈买卖，不谈战争。

0: 求你，干什么？能给俺口水喝吗？
1: 水呀，没有，尿，行吗？我这正憋着一泡呢。
0: 申兄弟，麻烦你转告你们团长，俺有话对他说。我们团长正忙着看日子，没空。兄弟，你也是中国人，为什么？别跟我说这些大道理，我不爱听。
1: 你不爱听，俺也要跟你说，你们团长勾结日本人，想当汉奸。
0: 你也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给这种人当走狗呢？老子当兵吃粮，谁给钱给谁干。要不，你也给我100块大洋，我立马跟着你干。
1: 那日本人给你钱，你也干吗？

0: 童爷来喝酒。
1: 好。
0: 坐下嘛。
1: 好。
2: 哎呀，嘿，好舒服啊！哎呀，神仙不过如此。
0: 王爷来喝酒。
1: 嗯，好。
2: 舒服死了，神仙不过如此啊。

0: 龙爷，舒服吗？
1: 好啊。
0: 龙爷，你把那个八路军女刺客怎么样了？
2: 哼，

0: 他落到我手里了，就等于掉进了鬼门关。
1: 那阁下打算到底怎么处置呢？
0: 我每天请他逛街。

0: 一个不关心政治的商人，是愚蠢的商人。要想在中国赚钱，必须借助牢固的大东亚公共圈。
1: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龟田先生不是一个商人，至少不是一个职业商人。
0: 怎么？这对阁下很重要吗？
1: 倒也没什么关系，我和你打交道。
0: 只是为了赚钱，其他的我们可以不说，或者少说。我说这个，其实是为了阁下好，当然也是为了我自己。你们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唇亡齿寒”，我在中国做生意呢，仰仗的是阁下的威严。如果阁下的威严不在了，作为朋友，我会非常的遗憾。依我看呢。
1: 那个姑娘留不得，尽快，免得麻烦。什么麻烦？她已经知道了你和我的秘密，我怕对阁下不利啊。哼，这个你不用怕，我是抗日正牌部队，有封号的，谁能把我怎么样？
0: 谁又敢把我怎么样呢？共产党不是找你要过人吗？啊，
1: 要过，我不给，他能咬我。
0: 那如果共产党再找你要人，你怎么办？
1: 我正等着呢，我倒要看看他们谁敢来为一个女汉奸说话。
0: 龙爷，我来中国已经几年了。
1: 以我和共产党八路军打交道的经验，千万不要小看他们。如果他们知道您在和日本人打交道，恐怕……你不说，我不说，鬼才会知道。我和共产党打交道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要搁前几个月，我还掂量掂量，现在嘛。
0: 我不是从前的龙爷了。你不杀他，是为了引共产党上门？
1: 没错。他要来文的，我不怕；他要是来武的，那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可就轮着他们背了。
0: 哈哈，你们中国还有句古话，叫“玩火自焚”呐。
1: 那是他们不会玩。
0: 我母猪龙，甭管玩什么，都得玩出点花样来。火是烧别人的，不是烧自己的。当然，龙团长，如果你能和大日本皇军合作的话，那下面的局面肯定要比你现在想象的好。什么？你想让我投降日本人？
1: 不是投降，是归顺。<笑>都他妈一个球样。<笑>那叫合作，你看怎么样？阁下和大日本皇军一块合作，共建大东亚共荣圈。你果然不是一个商人了。不过，没关系，咱们。 买卖不成，仁义在，还是朋友。阁下，我还是请您慎重的再考虑考虑。难呐！别的不说，刘家堡王屁是龟田先生的好朋友啊，他的下场如何，你我都知道啊。我龙爷。 不想让别人在背后戳鸡娘骨，也不想背着汉奸的名声过日子。我有我自己的活人之道啊！
0: 龙爷，您都把日本人领回家了，要钱有钱，要女人有女人，每天寻欢作乐，醉生梦死的，你说你不是汉奸，说出去有人信吗？嗯。
1: 是啊，一开始我是觉得有点麻烦，现在。

0: 我想通了，
1: 完全两回事。
0: 我把你带回家来是为了赚钱，和他们玩玩是因为他们长得漂亮，懂得风月，让我爽，开心，高兴。我龙某人赚钱，玩女人行，当汉奸不行。
2: 精彩，龙爷，你就不怕有一天会暴露吗？
0: 怕，当然怕，我都怕死了。可是没有办法呀，谁让他们长得这么漂亮，那么迷人呢？我顾不了这么多喽。中国有句话，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2: 龙爷，你不要风流过头了。据我所知，那个女孩子就是狼毒花从皇军的据点里救下的那个女孩，她和狼毒花的关系可不一般呢。幸好狼毒花现在不在平阳镇，如果她知道你抓了她的女人，那后果是怎么样，你能想象得到吧？
0: 你吓唬我。
2: 您过奖了，我只是想提醒阁下，做事情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不要把话说那么绝。
0: 时候不早了，大家该休息了。
2: 叫你们办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3: 请先生放心，我们一定会让他成为大日本帝国的一条狗。
2: 嗯，尽情地施展你们的才能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

0: 活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

0: 示栏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预制栏，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栏，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预制栏，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预制栏，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3: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预制栏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预制栏，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栏，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预制栏，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预制栏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预制栏，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栏，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7: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8: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5: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

0: 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2: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3: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2023年3月25日上午，春雨霏霏。
1: 船镇的分帆时代，它的帆船都是两套帆的，也就是说横帆它可以走顺风的时候很好用。
0: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的学生们正在跟着老师学习浮船制造技艺。已有600年历史的造船技艺正在这所院校的青年学子手中延续。
2: 为什么叫黄岩培把它叫成职业教育？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的协调发展，推进资本。
0: 而在同一栋楼里，一个和职业教育有关的重要论坛正在举行，主题是让更多人走进职业教育，了解职业教育。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前身为创办于1866年的中国近代官办第一所高等实业学堂福建船政学堂，开创了近代职业教育的先河，培养出如严复、詹天佑、邓世昌等众多仁人志士和民族英雄。今天无论是上课的学生还是参加论坛的职业教育工作者，都在默默致敬一个人。画家王立征也正用他的画笔走进这个人。他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他的故事也要从一所学校讲起。

0: 这是上海徐汇区华山路的南洋公学旧址。1901年，当23岁的黄炎培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并选读外交科时，他遇到了一生的导师蔡元培。黄炎培的人生道路由此改变。那是1901年，中华大地处于新旧交替的巨变时刻。作为秀才的黄炎培，感受自是深刻。内史地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川沙新镇，是典型的江南官宦宅地。1878年出生在这里的黄炎培，在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中长大。他13岁丧母，16岁丧父，21岁以松江府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秀才，后又中举人。父母双亡后，黄炎培在其叔父、姑父等亲朋的帮助下，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教育。但面临社会巨变，他也感到迷茫。而蔡元培热心传播心学，倡导新式教育，渐渐激发了黄炎培的求知欲望和爱国热情，并启发他走教育救国的道路。
1: 他从学于蔡元培，所以他实际上对中国的教育的发展实际上是充满的忧虑的，就怎么样能够使中国的教育和实践相结合。
0: 而童年伙伴的悲惨命运，则让他坚定地走向了办学之路。
2: 在家从不谈

0: 国事儿，从不谈政务的事儿。
1: 这是黄炎培之子黄方毅，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他记得父亲每次提到这个童年伙伴，都不胜感慨。
0: 黄炎培和儿时的玩伴叫顾连生，后来他在私塾里上课，顾连生也偷偷地钻进来一起来听课，也想学习，但是他时间紧呢，他那个要放羊放牛还得割草之类的，后来俩人差距越来越大。
1: 有一天，黄炎培在路上遇到一个双目失明的乞丐，擦肩而过时，却震惊地发现这个衣衫褴褛的盲乞竟然就是顾连生。黄炎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爱学习的孩子竟成了一个遭人嫌弃的乞丐。黄炎培内心无比酸楚，教育的概念强烈地撞击到他的灵魂。即使是农民子女，其接受相当文化培育的权利也不应被任何人剥夺。一个是地主的孙子，靠了剥夺取得了文化的培育，一步步发展；一个是贫农的儿子，他的文化培育权被剥夺掉，终成盲乞。前者是我，后者是阿连生。在那种社会里，不知道有多少阿连生呀。顾连生的遭遇让黄炎培开始思考教育的意义和作用。南洋公学解散后，在蔡元培的鼓励下，24岁的黄炎培返回江苏川沙县。牢记恩师所教诲的，我们只有起来办学，唤起民众挽救中国的思想。筹备办学要在川沙境内的观澜书院兴办新式教育，但黄炎培的办学之路

0: 谁啊？
1: 黄
0: 雪梅。哎呀，他是我们的第一任校长。
2: 我校从1834年建校至今，已走过了189年的风雨历程。正是黄元培先生，就是他在1903年改观澜书院为春沙小学堂，并立志创办新学。他也成为我校新学时期的第一任校长。学堂已
3: 今天的小学生难以想象，自己的第一任校长为办这所学校经历了怎样的波折。黄炎培为兴办新式教育，与好友张志赫等联名成文，提出将观澜书院的经费划归小学堂。可是三次成文，川沙厅同知陈家雄三次批文重复同一句话：川沙地狭窄民贫，殷商甚少，集款奇难，要黄元培等自筹经费。1902年冬，黄炎培和张志赫冒着风雪，坐长江轮到南京，乘准两江总督张之洞，将观澜书院改为川沙小学堂。张之洞是进步的洋务派人，上书很快得到批复，同意。1903年春，川沙小学堂举行开学典礼，这是黄炎培教育生涯的发端。
4: 但实际上在当时的川沙呢，商人相对比较少，所以筹款呢相对也是比较困难的。黄炎培办了小学堂之后，他自任总理，也就是校长，亲自授课，并且哈，他们自身呢也分文不取，以此呢来缓解学校经费困难这样的状况。

0: 在黄炎培主持下，川沙小学堂办得很有特色，质量之高为江苏之冠。黄炎培的办学之路由此开始。这是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浦东中学，由黄炎培于1906年创办。创办浦东中学，从设计蓝图到监督施工，黄炎培都冲在第一线，所有教师的遴选聘用都由他把关陪伴。这是浦东中学建校施工时所用的铁瓦刀等工具，他们见证了黄炎培的亲力亲为。我党重要领导人之一的革命家张闻天、导演谢晋都是浦东中学的优秀校友代表。该校在当时享有北南开、南浦东的盛誉。随着浦东中学的成功，黄炎培引起了一位大人物的注意。这座位于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的博物院，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它的创办人是清末民初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张謇是当时江苏教育界的精神领袖。1905年，担任江苏学务总会，后称江苏省教育会会长。此时，在上海投身教育且成绩斐然的黄炎培，引起了张謇的关注。在随后的岁月，张謇与黄炎培开始了密切的交往。在两人的密切配合和锐意进取下，江苏省教育会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江苏教育走在全国的前列。张謇高度重视实业教育，提出父教育母实业的办学思想，这为黄炎培提倡实用主义教育起到了重要影响。而当时的一件小事，却让黄炎培在实用主义教育的道路上更进一步。当时担任浦东中学校长的黄炎培接待了一位家长。家长说，我儿子毕业了，升学考不上，去做生意珠算不熟悉，英语也不会说，不会写，就是国文能写也不会应用，并询问黄炎培该怎么办。学生家长的问题让黄炎培陷入了沉思。受过多年传统教育的黄炎培深知中国传统教育脱离社会经济和平民生计的弊端。1913年，黄炎培发表了著名的《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号召人们打破平面的教育而为立体的教育，建改文字的教育而为实物的教育。
1: 实用主义教育呢，在明初是由黄炎培提出，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潮。
0: 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的思想提出，切中了我国清末民初教育界普遍存在的问题，一经提倡，应者云起，在民国初年成为一种教育思潮，风靡全国。
1: 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呢，主要是因为针对当时教育的状况与当时的社会相脱节，与现实相脱离脱节这样一个状况提出的。
2: 本次航班我们为您准备了可乐、雪碧、矿泉水、橙汁、苹果汁、红白葡萄酒、啤酒。
0: 当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已经实施，职业教育作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基础性工程，获得了空前力度的推进。

0: 放眼世界，职业教育也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改革和发展。而在1915年前后，职业教育对于国人而言还是个陌生的词汇，黄炎培只能孤独地默默探索。
1: 他认为中国如果要把国运扭转过来，把民生能够提高起来，核心是要抓教育。教育不仅仅是我们学历教育，教育要重实践，方式是试验。
0: 这张1915年的教育部委任状是黄炎培到访美国考察教育的见证。1914年前后，有一则新闻引起黄炎培的注意，美国连续颁布相关法律，职业教育进入大发展时期，这让黄炎培感觉到是时候向外取经了。机会很快来到，1915年4月，中国组织游美实业团赴美考察旧金山世博会。黄炎培受当时的教育部委任，担任中国游美实业调查员，赴美国考察教育。同时还以申报记者的身份对世博会做实地采访报道。
1: 世博会被称为人类文明的驿站，世博会唯心是举，世博会的灵魂是创新，展示是创新成果，对他的震撼是很大的。
0: 在美国历时3个月的考察中，黄炎培先后访问了美国25座城市的52所学校，与教育界、实业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会见了一位特殊的人物。1915年6月8日，纽约郊外，举世闻名的发明家爱迪生在工作室迎来了一位东方的客人——黄炎培。爱迪生拿出他最新发明的留声机，对黄炎培说：“黄先生，我知道你是上海有名的人，请你用上海话向着这播音器说，不到几分钟就会照你的话放出来。”黄炎培对着留声机说道：“中国是东方大国，美国是西方大国，两国人民如果同心同意，采用和平手段互相帮助，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走上幸福的道路。”黄炎培听到自己的声音通过留声机飘荡在爱迪生工作室的上空，深感科技的伟大力量。这次访问美国，使黄炎培接触到了当时先进的技术产品，也对职业教育有了更深的理解。而爱迪生小学毕业却能成为大发明家，也给他很深的触动。黄炎培认为，当时的美国经济发达，主要得益于职业教育的发展。学习引进职业教育是解决中国教育弊端及其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良方。于是黄炎培四处奔走呼吁推广职业教育，但他面对的对手是延续数千年的传统教育思想，那就是学而优则仕。而以谋生就业为教育出发点的职业教育与此背道而驰。当时的知识阶层把职业教育嘲讽为抢人饭碗的教育，黄炎培逆风而行。

0: 走入执教社，占满整面墙的执教社，48位联名发起人的头像，颇为引人注目。1917年5月6日，黄炎培借助广泛的人脉，联合众多社会贤达，发起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职业教育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
1: 从中华职教社的筹建开始，实际上黄炎培老先生就开始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0: 48位联名发起人中，既有蔡元培、范元濂、严修等教育界人士，也有梁启超、张謇等政界人士，还有一大批金融界、实业界人士。黄炎培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中谈到，当前中国最重要、最困难的问题是老百姓的生计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生计问题，只能靠教育。根本解决，唯有沟通教育与职业，并认为这是教育救国的唯一办法。
1: 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社徽就是两只手，口号是双手万能。
0: 黄炎培被选为办事部主任，成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实际领导者。从此，黄炎培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密不可分，风雨同舟，一直到他去世。
1: 我看到他的日记和有些资料，他一天当中可以做7场报告，从早晨早餐会开始，一直到晚上晚餐。

0: 位于上海黄浦区达浦路的中华职业学校，是中国第一所以职业命名的学校。学生们的风貌透露着这所院校的精神传承。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早上好。升旗仪式现在开始，请全体师生保持肃立，出旗奏乐。
0: 中华职业教育设成以后，大家就要不要办一所职业学校进行了多次讨论。有人担心说，如果职教社亲自办学校不成功，岂不是砸了自己的招牌吗？
2: 黄一平先生就讲，他说正因为这样，我们更要坚定地创设一所学校，要做一个示范给别人看。他说假如我们的理论自己试验都没有成功，恰如一个将官他不敢带兵上火线。
0: 黄炎培力排众议，为建校四处奔走，一如当年办新学的艰难历程。1918年8月20日，中华职业学校开学。
2: 黄炎培先生呢，还将他的儿子从当时的沪江大学的附属中学转学到他的中华职业学校来。
3: 黄炎培先生商量决定，中华职业学校首先开设铁工科、木工科，通过我们学校培养，希望他们能够为当时刚刚兴起的机械制造行业和土木建筑行业输送一些有知识、有技能的人才。
0: 中华职业学校以敬业乐群为校训，提倡劳工神圣，倡导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治学方略，强调铁的纪律、金的人格，来培育时代英才。
4: 纪律要铁，也就是你这个人，言行举止皆文章啊。你能体现的是一个大写的人的精的人格。
5: 所以他在校内就进行了半军事化的管理，学生在校内成立义勇军，他这样的一些育人的一些想法、一些做法。

0: 包括一些这种理念，其实他就是希望在中华民族碰到大的灾难的时候，这些孩子能够挺身而出。
1: 中华职业教育社以及所有院校最早投入抗日战争的红涛巨浪之中，有无数学生就在抗战的第一线。王先生本人就是个抗战志士。
2: 中华职业学校将教育与职业相结合，将职业教育与爱国主义、人格教育相结合，成为当时国内最富有试验性的学校，也遭到了很多非议。
1: 他首先强调要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他为什么需要有试验工厂和试验农场？原因就是你在我这里读了职校，你马上就可以有地方去谋生去用得上。
2: 很多保守人士骂职业教育是吃饭教育、讨饭教育、淡饭教育，一些教育家也认为职业教育太偏、太狭、太鄙陋，不乏很多嘲笑之声。但是中华职业学校却凭借优良的办学质量，逐渐赢得家长和学生的认可，毕业生也得到了实业界的欢迎，来校参观者络绎不绝。中华职业学校的毕业生被誉为中华派。

0: 朗拉拉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方称实时轰炸。谷歌地图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突发山洪，多人失联。峡谷天堑变通途，云端电梯守护学子上学路。赛事加文旅带来龙江经济增量。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刘林。首先进入晨光世界。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8月30号报道，当天22点左右，拉拉克岛附近传来爆炸声。据外媒报道，美国对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
0: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此前一位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对该岛上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火箭发射装置实施了轰炸。这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爆炸发生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迅速作出回应，称这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美国对拉拉克岛的袭击将遭到回应和惩罚。作为对美国袭击拉拉克岛的报复，8月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弹道导弹，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

0: 约旦军方8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入侵该国领空的导弹。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8月30号发布通报称，8月29号在阿曼海塞卜以北约22公里处，一艘邮轮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通报没有提及邮轮的名称、船籍国等细节。

0: 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恢复趋势戛然而止。8月2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具体细节仍在磋商。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1: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8月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
0: 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当天身穿加拿大国家足球队队服，为这块大型广告牌揭幕并合影留念。Lake Ontario,
2: but just in case President Trump or anyone else forgets, we've set up the sign to remind them it's Lake Ontario now and forever.
0: 据美联社报道，这幅广告牌长 7.3 米，宽 3.66 米，竖立在 1.8 米高的支架上，顶端离地面大约有两层楼高。安大略湖是北美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边境地带，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名称源自当地原住民语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特朗普于8月27号签署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行政令，并宣布此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日回应称，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1: 据路透社8月30号报道，美国谷歌公司发布声明称，为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行政令，谷歌地图已同步调整相关标注，美国用户会看到美国湖的称谓，加拿大用户仍会看到安大略湖。
0: 据了解，目前美国用户使用的谷歌地图已将安大略湖标注为美国湖。另据加拿大媒体报道，由于部分加拿大网站使用了来自谷歌的第三方地图数据，当天安大略省一个电力服务网站和部分政府网站的在线地图服务也一度将安大略湖显示为美国湖。安大略省一名官员随后表示，将对相关网站进行审查，以确保不再出现类似错误。去年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更名名为美国湾，谷歌地图也相应调整了地图标注。墨西哥方面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该国总统辛鲍姆去年5月表示，墨方已正式起诉谷歌公司。
1: 利比亚外交部宣布，8月30号，利比亚代理外长会见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同一天，叙利亚驻迪利波里大使馆恢复运作。
0: 利比亚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叙利�亚驻迪利波里大使馆在关闭14年后恢复运作，将加强外交沟通并便利领事服务。声明还说，会谈还涉及启动利比亚叙利亚联合高级委员会程序，这将有利于双方在经济等领域开展更广泛合作。西巴尼此次访问是14年来叙利亚高级官员首次访问利比亚，两国正努力恢复外交关系，并扩大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合作。
3: اتفقنا على زيارة التنسيق الأمني لمكافحة الهجرة الغير الشرعية وأيضا مكافحة المخدرات والتنظيمات الإرهابية。
0: 2012年，利比亚当时执政的全国过渡委员会承认叙利亚反对派主要派别叙利亚全国委员会为叙利亚人民的合法代表。此后，叙利亚驻迪利波里大使馆关闭。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0号说，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此前一天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公园部分地区已关闭。
0: 据了解，山洪对包括光明天使峡谷在内的公园部分地区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工作人员仍在持续评估受损情况。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呼吁公众提供可能身处受灾区的徒步旅行人员或者预定露营地人员的信息。大峡谷国家公园工作人员正与亚利桑那州地方机构协调，持续开展疏散和应急救援工作。美国国家气象局专家表示，事发区域地势陡峭，岩石密布，短时强降雨迅速形成地表径流。国家公园管理局警告说，当地近日仍可能出现雷暴和强降雨，或导致山洪、泥石流和落石。大峡谷国家公园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国家公园之一。官方数据显示，该公园去年吸引游客超过443万人次。据塞浦路斯邮报报道，一艘客轮8月30号下午在塞浦路斯北部附近海域倾覆，事发时有

0: 约270人落水，目前已造成8人死亡、17人失踪，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当地政府官员说，客轮船长发现船头进水后曾试图返航，但未能成功。事故发生后，当地海岸警卫队搜救人员迅速赶赴现场，附近多艘船只也前往事发海域协助救援。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
1: 诺丁山狂欢节历史悠久，是英国伦敦的传统文化活动之一。当地时间8月30号，2026年诺丁山狂欢节拉开帷幕。
0: 诺丁山狂欢节创立于20世纪60年代，被誉为欧洲规模最大的街头文化艺术节。今年恰逢该狂欢节创办60周年，钢鼓乐队比赛已于8月29号举行。街头表演、花车巡游等狂欢节的重头戏，在8月30号至8月31号轮番登场。诺丁山狂欢节是英国多元文化的象征之一，生动展现了加勒比地区丰富多彩的文化习俗，每年都会吸引数百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到此体验多元文化的魅力。每年8月，英国威尔士都会举办世界沼泽潜水锦标赛，这项赛事被称为地球上最疯狂的体育项目。比赛地点就是当地的泥沼沟渠。根据比赛规则，参赛者需要使用潜水装备，允许使用脚蹼，佩戴浮潜式呼吸器，但泳姿仅限于狗刨式，游完规定距离才算挑战成功。当地时间8月30号，2026年世界沼泽潜水锦标赛如期举行了。据了解，这项趣味比赛创办于1986年，今年恰逢40周年。它最初是当地酒吧为了筹集善款举办的一项创意活动，之后逐渐演变为国际知名赛事。除了比拼速度外，许多选手还会穿上风格各异的服装，因此也是一场创意大比拼。
1: 你愿意为一位奶酪花多少钱？西班牙的一位餐厅老板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答案。他豪掷近4万欧元拍下了一块卡夫兰莱斯蓝纹奶酪，刷新了世界纪录。
0: 8月30号，在西班牙的阿雷纳斯镇，一年一度的奶酪拍卖会如期举行。作为西班牙标志性特产，这块卡夫拉莱斯蓝纹奶酪凭借独特的发酵工艺备受追捧，吸引8家餐饮机构参与竞价，起拍价5000欧元。最终，当地一家餐厅以3.75万欧元的价格拿下这块重2公斤、熟成期9个月的优质奶酪，成交价较去年高出500欧元。据悉，这款奶酪由当地老牌工坊出品，已连续3年获评赛事最佳，并已确认将继续保持吉尼斯世界纪录中世界最贵年度拍卖奶酪的称号。竞拍赢家将与马德里3家餐厅共享这款顶级奶酪。
1: 据法新社8月30号报道，厄瓜多尔警方日前在基多机场逮捕了一名涉嫌走私珍稀鬣蜥的俄罗斯女性。
0: 警方表示，这名女子原计划前往冰岛，执法人员在她的行李箱中发现了32只来自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珍稀鬣蜥。环境部门表示，由于运输条件恶劣，这些鬣蜥非常虚弱，并出现脱水迹象。根据检方消息，法官以涉嫌破坏动植物资源的罪名将嫌疑人羁押候审，案件将于9月18号作出裁决。如果罪名成立，该女子最高面临3年监禁。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当地时间8月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持续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天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冰岛当地时间8月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随后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美国媒体报道说，南卡罗来纳州警方8月29号上午接到一起家庭纠纷报案后出警，随后在一个公园与嫌疑人发生枪战，造成一名警员死亡，一名警员受伤，嫌疑人被击毙，嫌疑人。

0: 是一名33岁男子，在多个州有犯罪记录，执法部门正在对这起事件展开调查。据瑞士媒体8月30号报道，瑞士北部阿劳当天凌晨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瑞士观察报发布了据称在案发现场附近拍摄的视频和照片，视频中传出约10声枪响。目前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据共同社8月31号报道，当天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由于中东局势、推高包装材料成本等因素，日本9月将有4923种食品和饮料价格上涨。此外，由于日元持续疲软，导致进口成本不断上涨，预计10月将有超过3000种商品价格上涨。在巴基斯坦卡拉奇的一家餐厅，两位特殊的服务员正吸引着大批食客。他们不是真人，而是由本土企业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机器人送餐新颖有趣，搭配特色美食，带来了独一无二的沉浸式用餐体验，也让这家餐厅成为卡拉奇新晋网红地标。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新学期开学了，福建、江苏等地推出特色开学第一课，师生们走进教育基地，参观历史影像，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2: 在福建泉州市永春县介福中心小学，新学期的第一堂思政课，师生们走进林俊德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参观世纪展厅、实物陈列馆，观看珍贵的核试验历史影像，重温林俊德院士扎根戈壁荒漠、隐姓埋名数十年、毕生投身国防核科研事业的奋斗人生。
3: 林俊德爷爷小时候家境贫苦，条件十分有限，但他不怕困难，勤奋刻苦。和他相比，我们拥有宽敞明亮的教室、良好的学习条件，更没有理由偷懒懈怠。
4: 目的是引导广大青少年学生树立崇尚英雄、致敬科学、立志报国的理想信念，让红色基因与科学家精神代代相传。
2: 江苏南通苏溪通园区实验小学的开学第一课则直接设在长江岸边。在南通武山滨江片区，孩子们了解到，从2016年起，这里开展了生态修复，实施水源地保护、码头治理等20多项行动。曾经脏乱差的工业锈带，如今水清岸绿，连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江豚，也成了这里的常住新市民。通过实地参观感受，让孩子们懂得保护生态环境的意义。
5: 我相信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爱护长江，守护生态，长江一定会越来越清澈，江豚的笑脸也能留在长江之上。
2: 安徽天长则把开学安全提前落实到了每一辆校车上。开学前夕，当地对所有校车开展全方位安全体检，从发动机舱线路、管路磨损情况，到刹车系统的零部件、轮胎花纹、车灯电路等一一检查，及时更换老化损耗配件，同时逐一核实安全锤、灭火器、急救药箱等应急物资，护航学生们乘车安全。
1: 在云南曲靖悬崖上的电梯与缆车，不仅让泥珠河大峡谷的孩子们的上学路从3小时山路缩短到半小时，还打通了乡村发展的任督二脉。
6: 8月30号下午1点多，家住泥珠河村的孩子们收拾好行李，背上书包，乘坐5分钟左右的电瓶车，沿着泥珠河来到电梯入口，有序搭乘扶摇梯，随后换乘缆车前往关寨村完全小学。过去，孩子们上下学通过这个垂直500多米的峡谷天堑时，需要手脚并用攀爬崖壁小路，单程就要3个多小时，还有一定的安全风险。
7: 以前走老路的时候需要3个半小时才到学校，现在有了电梯，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到学校了。
6: 扶摇梯和之前的青云梯双梯联动运行，运力大幅提升。交通的便利也让关寨村完全小学的师资力量得到提升，学校里来了很多年轻的老师。
8: 好，过去交通不方便。

0: 方便的时候，那时老师呢也进不来，因为这个地方的交通有一点闭塞，山路呢比较的又远。现在呢，现在呢，你看条件好了，老师进来也多了。
1: 不仅是方便了孩子们的出行，同时村民的出行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便利。我们的游客越来越多，然后村里老百姓的业态丰富了，民宿开起来了，餐饮搞起来了，收入增加了，农产品卖出去了。
2: 最近书店成了很多学生的充电驿站，他们走进书店静心阅读，在笔墨书香中迎接新学期。
3: 调整好自己的状态，迎接新学期。一般我来这边都是会看一些关于中国历史的书，比如《中华上下五千年》之类的，
4: 带他感受一下这里的学习氛围，孩子的悠闲状态，可以借此机会收一收，让他好好迎接新学期的读书。
5: 开学季带动书店客流显著攀升，针对学生自习与阅读需求，书店新增自习座位，优化学习环境，为青少年营造良好的阅读学习空间。
6: 随着新学期的到来，到店的学生客群也达到了一个高峰，主要是小学、初中的学生，他们来现场是选购教辅、课外读物、沉浸式的自习，快速的调整状态，从容的迎接我们的新学期的到来。
5: 在山西图书大厦，围绕开学季阅读需求，专门设置快乐读书吧专区，集中陈列故事文学类读物，丰富少年儿童的阅读选择。
7: 马上就要开学了，我希望我可以通过读书这种方式来帮助我更好的提升成绩。
5: 假期尾声，书店成为青少年的充电驿站，让孩子们在阅读中从容奔赴新学期。
2: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8月30号13点，2026年暑期档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2025年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两年增长。
8: 今年暑期上映的电影题材十分丰富，超120部新片覆盖体育励志、国风动画、革命历史、现实故事、温情喜剧等类型，满足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多部优质国产影片收获观众喜爱，其中《功夫女足》已超23亿元票房，暂居暑期档票房首位。故事片《欢迎来龙餐馆》以18.89亿元票房位居第二，动画影片《八仙》以18.25亿元票房名列第三，打破过去5年暑期档动画片票房纪录。三部影片成为今年暑期最受欢迎的热门影片，票房前5名当中有4部国产影片，本土创作力量表现亮眼。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已经测评的14部上映影片中，共有7部满意度超过85分，优质内容持续拉动观众走进影院，内容为王，成为今年暑期档市场最鲜明的底色。目前距离暑期档期结束还有数日，随着热门影片持续热映，暑期电影总票房还有继续上涨的空间，观影热潮仍在延续。
2: 近日，在山东省济宁市一球场，一名男子在运动过程中突发心脏骤停，危急时刻，同在球场锻炼的一对医护人员迅速上前抢救。
5: 当晚，该男子运动后在场边休息时突然倒地，出现呼吸心跳骤停。恰巧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正在旁边球场踢足球，发现情况后，大家立即上前施救，并同步拨打120急救电话。
9: 患者意识啊完全丧失，同时呢，这个颈动脉还有股动脉搏动消失，没有任何呼吸。我们判定患者呢发生了这个心脏骤停，迅速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队员们呢轮流对患者进行胸外按压和口对口人工通气。
5: 不到7分钟，救护车就赶到现场，并将男子送医。医院急诊科随即开展气管插管、持续心肺复苏等一系列抢救措施。经过院前与院内无缝衔接的持续抢救，男子生命体征逐步恢复。
10: 运动性猝死黄金时间只有4到6分钟。事发现场，当时有多位同事就在。

0: 在球场，他们第一时间判断心跳骤停，立刻给予持续的高质量的心肺复苏，才为后续的所有抢救赢得了一线生机。
1: 在江苏徐州一景区，一名游客突然倒地丧失意识，景区应急救护人员听到游客家人以及周边群众呼救后，立即赶到现场查看游客身体状况。
2: 当天中午，一名游客在徐州市蟠桃山景区休息处突然倒地，意识丧失。同行的家人以及周边群众当即呼救求助。景区应急救护人员很快赶到现场，查看游客的身体状况。
3: 当时我摸他颈动脉是无搏动，没有自主呼吸，然后瞳孔散大。
2: 工作人员迅速取来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进行施救，并拨打120急救电话。经现场紧急处置，该游客逐步恢复生命体征。120救护车抵达后，将其送往医院救治。经医生诊断，该游客是由癫痫发作导致晕厥，目前患者已好转出院。
1: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4: 8月28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会同中国人民银行、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发布5项房地产融资管理制度，涉及商品住房开发贷款、个人住房贷款、商业地产贷款、城市更新项目贷款以及房地产领域信托业务。其中，与居民购房直接相关的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试行明确，个人住房贷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40年。8月30号，国家标准委发布新修订的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国标明确要求，一般每件产品应配备纤维含量直接可视标签，不能仅用二维码等数字化标签代替。另外，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近日，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了《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8月29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皇岗口岸与深圳相关单位合作，举行第二次跨境大型压力测试，重点聚焦峰值承载，进一步增加人流车流，为口岸顺畅开通做好充分准备。演练首次测试供车辆通关的联合一站式车道，组织两地通行的私家车进行超过1000架次的跨境循环测试。8月28号上午，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花蕊塔前主广场举行。经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投票和专家遴选，旗字从木、莲、稳、季、齐、开、横、成、安、化10个候选汉字中脱颖而出，当选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
1: 季节交替，气温多变，中老年朋友做好日常养护，补充高含量辅酶 Q10， 增强免疫力。特惠日均9.9毛，拨打400-807-9993订购，名额有限，抓紧下单。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 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

0: 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稍后您将看到护航学子归巢，筑牢校园安全屏障，赛事加文旅带来龙江经济增量。
2: 因为我从成都过来，最近成都是非常的炎热，我到这边就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凉爽。
1: 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今天全省中小学正式开学了，为保障学子平安返校，黑龙江省多地多部门联动施策，全方位筑牢开学安全防线。
1: 今天，哈尔滨高三学生家长安百花点开阳光食堂小程序，后厨实时画面，厨师操作过程一目了然。
2: 备餐的那个一些具体操作，还有那个餐具的那个消毒消杀，采购的一些那个粮油米面，非常清晰的能看到什么品牌，有食堂能把那个就是这些信息那么公开化，那么透明，非常放心。
1: 新学期，哈尔滨市场监管部门依托阳光食堂智慧监管平台，已实现全市中小学后厨100%全覆盖。开学前一周，监管部门提前开展地毯式排查，从食材验收、设备检修到人员健康，逐一过筛。同时，通过线上问卷征集家长最关心的食材品类，开展点单式现场快检。
3: 比如说我们会做一些蔬菜的浓残或者肉类的瘦肉精残留，以及我们最关心的餐具表面清洁度的问题，我们会第一时间把我们的快检结果通过公示的方式在我们的学校公示栏张贴。
1: 在佳木斯市第二中学，学生家长蔡学峰多了一个新身份，库房管理员。孩子考入二中后，他也应聘到学校餐饮中心工作。
4: 所有入口的食材都是通过我的

0: 一道防线，层层把关，严格选控，保证呢让孩子吃到最安全、最美味、最健康的食品。
1: 在佳木斯二中，像蔡学峰这样的家长员工占比已达2/3。目前这一模式已在全省推广，让更多父母成为校园餐桌的安全员。
2: 我整个区域的应该采用3+2的布置，安全带、座椅都应该牢靠。
1: 针对开学后早晚高峰车流激增，省公安厅、交管局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在开学前一周对全省中小学校车及接送学生车辆进行了体检，严禁带病车上路，校园周边护学岗也同步升级，民警深入辖区中小学、幼儿园，对校园安防措施进行拉网式安全体检，发现隐患即查即改，闭环消耗。随着返校高峰的到来，全省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中小学周边展开定岗加机动巡查，重点整治占道经营及违规宣传，全力营造整洁安静有序的校园周边环境。
3: 刚刚过去的周末，黑龙江多地赛事不断，赛事加文旅的深度融合，让体育流量变成实打实的经济增量。
1: 8月30号，第二届亚布力天空越野赛鸣枪开跑，三锅连穿，山林竞速，选手们穿行在经典赛道上，脚下是落叶，眼前是群山，在奔跑中沉浸式感受亚布力的秋日魅力。今年赛事新增了亲子组别，参赛人群进一步扩大。
4: 亚布力的氧离子太多了，要想身体健康就来亚布力啊！一会儿越野比赛我们完成之后，我们还要品尝一下亚布力的美食。
1: 为了备战比赛，许多选手提前一天抵达，人气迅速外溢至周边民宿、餐饮等业态，让亚布力因赛事而火热。在400公里外的鸡西，来自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及全国各地的800多名骑行爱好者，在2026中国鸡西公路自行车赛上展开角逐。当地各景区周末门票预订量大幅攀升，赛事引流红利充分释放。
5: 因为我从成都过来，最近成都是非常的炎热，我到这边就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凉爽。
1: 绥滨县的赛道多了几分浪漫气息，轻松健步跑活动在1314米和5.2公里两处增设情侣打卡点，还设置了流动婚姻登记处，将体育与温情深度融合。七台河则将冠军之旅乐跑活动与万宝音乐季联动，体育赛事与商圈消费有机结合，文体旅商多维互促。
6: 这个周末黑龙江的赛事不断，我现在就在冰雪大世界快乐哈尔滨2026太阳岛荧光夜跑的现场，那和哈马正赛的气氛完全不同，参赛选手们在冰雪大世界园区内3-3、2-2的打卡拍照，享受美食，
7: 也是借着夜跑的机会，然后我们来冰雪大世界好好逛一逛，拍拍照片，然后吃好吃的，然后看看冰雪大世界。
8: 咱们跑完之后必须喝啤酒，5瓶啤酒吧，5公里，1公里1瓶。
1: 本次哈马荧光夜跑首次将场地设在冰雪大世界园区，全程5.2公里，不设竞速排名，不比拼配速成绩，更像一场城市派对。3000人齐聚哈尔滨的夜空下，用脚步丈量这座城市的秋夜魅力，也为即将到来的哈马提前热身。8月28号，康复健康小屋暨中国志愿医生义诊公益行动在黑龙江启动，活动现场为北安、黑河、庆安、通河等7家基层医疗机构康复健康小屋授牌。康复健康小屋是由北京灵丰公益基金会发起建设的康复医疗场所，每间小屋配备16类康复理疗检测设备，重点服务乡村老人、慢病患者、残疾人等群体，为他们提供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等服务。
9: 黑龙江省啊，就是脑血管病的高发地区，所以脑血管病发生以后造成的这个致残的病人很多，如果不及时的康复的话，造成很大的一些后遗啊。
1: 伴随康复健康小屋的落地，由省内外中国志愿医生团队与当地基层医务人员组成的3支义诊队伍、1支移动医疗队奔赴7个项目点位，开展为期3天的免费义诊、核磁专项筛查、小型外科手术及基层医护康复带胶帮扶等服务，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县乡村屯。
3: 季节交替，气温多变，中老年朋友做好日常养护，补充高含量辅酶辅食，增强免疫力。特惠日均9.9，拨打400807-9993订购，名额有限，抓紧下单。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0: 购吧。
1: 哈尔滨多云转阵雨，22到13度。哈尔滨明天阵雨转多云，21到13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小雨转多云，18到10度。黑河中雨，19到14度。齐齐哈尔小雨转多云，20到13度。绥化小雨转多云，22到12度。大庆多云转小雨，21到12度。伊春小雨转多云，21到13度。佳木斯中雨转小雨，21到15度。鹤岗中雨转小雨，19到15度。鸡西中到大雨转中雨，21到16度。牡丹江阵雨22到15度。双鸭山阵雨22到16度。七台河中雨转小雨，23到15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22到13度。哈尔滨明天阵雨转多云，21到13度。
2: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龙江大地的山清水阔间尽享北国好风光。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今天我们做客到我们现场的依旧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啊，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梁涛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磊，很高兴的又和大家见面了。
0: 张博士哈，咱们今天打算聊点什么话题呢？
1: 咱们平时呢总聊疾病的科普，今天呢我想聊聊另一类的话题。嗯，它不是病，
0: 不是病，
1: 但真要命。
0: 要命，牙疼。哦，
1: 也不是牙疼吧？我敢说，屏幕前的很多叔叔阿姨呢，都有这方面的困扰。哇，
0: 这什么话题呢？这个让人不免浮想联翩哈。什么话题？
1: 这一类的问题呢，就是失眠。
0: 哦，失眠了，
1: 睡不好觉。我
0: 的天哪，这个来睡不好觉的朋友来举个手，这个太普遍了，张博士。哎，我们节目开办这么长时间，第一次单独聊失眠这个话题。
1: 对，
0: 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如果屏幕前的您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睡不好觉，今天、明天、后天这段时间的我们的课程要好好听了哈。嗯，哎，说到这个睡眠啊，这个辐射面太广了。我的家人。同事朋友，你几点睡呀？12点、1点，睡得好不好啊？不太好。哎，昨天特别逗哈，我有一个朋友，很多年不联系的朋友，发了一个朋友圈，没有图片，就是他，我看他那朋友圈的时间应该是2点多，他发了几个字，他说了那个，这个点还有没睡呢吗？就知道他没睡哈。哎，这个话题太普遍了。哎，张磊博士怎么突然想到聊这个话题呢？
1: 那我们现在聊也不迟啊。啊，
0: 对，不迟。
1: 其实失眠呢，每个人或多或少啊，不管几次肯定都有。
0: 对。
1: 那今天我们先不说别人，就先讲讲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0: 您失眠啊？
1: 对。
0: 有。
1: 我曾经被失眠折磨的，差点就交代在了异国他乡啊。
0: 不。您怎么能失眠呢？您不能失眠，您是

0: 医学博士啊，
1: 你这个话
0: 问的医学博士不能失眠的。
1: 就我也是个人呢，哈，是不是？那我该失眠也得失眠的啊。
0: 什么时候的事儿？这是？
1: 那这个事儿呢，得从几年前我去德国的时候说起啊。那当时呢，我是经过层层的选拔，得到了去德国医学院当访问学者的机会。哦，临行前哈，信心满满。结果一个多月之后，我就开始怀疑人生了。
0: 遭受什么暴击了？还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困难啊？
1: 首先就是工作上的暴击。
0: 工作上，
1: 德国人是非常非常严谨的啊，
0: 对，
1: 对吧？对，包括他们制作各种精密的仪器啊，包括他们这些基础的材料等等，都是标准非常高。
0: 对，
1: 所以每周的组会就像是跟审判一样，导师呢刨根问底儿。啊，穷追不舍。那有一次呢，我解释不清，数据可能有一些矛盾。导师当场就非常不客气地批评我。说逻辑不严密，拿回去重做。那当时啊，我是非常的羞愧，就想找一个地方钻进去。哎呀，
0: 我经常听，我想到我妈说的那句话，光看贼吃，没看贼挨打。
1: 光看贼吃肉，看不见贼挨揍。
0: 对，你看，我们说一说张磊博士，大家很多叔叔还特别喜欢，说哎，这孩子好，学姐好，然后这个本领还高，哎呀，大家对你喜欢的不得了哈。但实际上呢，我们只能在我们这个现场看见光鲜的一面、亮丽一面，但没有发现的是，我们背后其实付出了多少常人所无法感受到那种压力哈。
1: 对，
0: 这个确实很有压迫感。
1: 是，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临床工作，每天早上7点钟之前查房啊，天不亮就得往医院跑。上级医生带一队人啊，全部都是德语，没有人给我介绍病情，所以呢，我只能站在外围，靠观察患者的伤口啊、表情啊来猜。哎呦，偶尔呢，用英语问一句旁边的人。所以说那个信息哈、就没有完全的对等。这种半哑巴的状态就是非常非常有挫败感。
0: 就感觉给您扔那个狼堆里的一样哈，就是再严重点给你蘸点芥末直接生吞了的感觉啊。后来呢，后来因为我知道后来您那次德国执行啊，后来是非常圆满的，也我觉得打了一个漂亮仗啊回来的。后来是怎么跟上的？
1: 那每天查完房之后就是开会嘛，阅片嘛，对吧？同样呢也是德语报告啊，
0: 有，
1: 但是片子能看懂啊，对吧？它不像语言一样，它跟一个画一样，所以呢我还能和同伴简单的交流几句啊，因为这是德国医院为数不多只有在这个时候能喘口气儿。
0: 哎呀，这是工作上，生活上好像也不会太乐观吧？
1: 对，生活就是另外一个战场。德语很难学，所以刚开始呢，我连导师的口头指导都听不太懂啊，也就是靠英语这种只言片语的交流。每天12个小时工作，回到住处还得花1到2个小时再学习一下德语，学一下这些专业的词汇。基本上是从这些最基础的开始哈。所以那是真的是头悬梁锥刺股，
0: 就是，
1: 然后心理压力还非常大。
0: 很多朋友说哇，出国了，好美，好好，啊，其实不知道这个钻研啊，这个吃了多少苦头。
1: 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哪怕你是旅游，你当了导游之后也是一身的班味儿，是吧？你不是去玩的，你是去学习。
0: 对，
1: 工作和生活面临的新的变化、新的挑战都非常大。
0: 没错，
1: 去德国之前呢，我是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的，我是希望能够把这些先进的技术和理念能够给我们带回来、引进回来，服务我们自己的老百姓。所以我的这个回国计划，比如说成果报告是什么，科普讲座是什么，按照整个的日程计划，要把学到的东西呢落地，开展新的项目，培养新人。所以呢，我不能空手回来呀。你说去了一趟然后啥都没带回来，那这个压力也很大，没人说你，你自己感觉压力都非常非常大
0: 非常大。大家看看这博士好当吗？不好当啊，尤其是这个医学博士啊。我觉得刚才您说到这个一条条啦，这个条条框框啊，然后这么多往里塞进这么多的内容，我听着我都觉得心里头紧张。
1: 对，所以这几重压力下来呢，身体就开始出问题了啊。最明显的问题就是持续性的严重失眠
0: 啊，睡不着觉了。
1: 对，你看每天白天工作的时间大概就要12到14个小时，嚯，你还有早晚饭的时间，对不对？然后呢，从医院再回到住处，回到住处还要在这个学一下语言，学一下专业的知识啊，
0: 对。
1: 等到晚上躺下，整个脑子就跟开闸了一样，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反正我个人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平时走路的时候，

0: 脑子就开始转这些事儿，
1: 也在想这些工作的事儿。
0: 对，因为重要的几件事儿嘛，相当于几条线，脑子就开始无人驾驶阶段了，所以就自动的开始这个事儿，近的事儿，远的事儿啊，
1: 对。
0: 然后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能够想到一些明确的这个东西哈，就这个事儿该怎么办，然后可能有结论，第二天早上醒了之后，都能够知道头一天晚上做梦里边想的是啥事儿，然后这个事儿要咋办，今天要干啥。但是有的时候啊，就像实验的数据啊，组会啊，它是沉浸在那种氛围里面，
1: 你抽不出来，
0: 抽不出来。大家可能有的人做过噩梦哈，做过噩梦，有的时候你知道在那个环境里面很害怕，但是你怕的是什么？是有的时候可能有鬼的那个形象出现啊，就是整个那种很压抑的那个环境，所以有的时候睡眠的时候就是这种状态，
1: 就是你脑，哎呦，我是觉得做您的大脑其实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儿，所以投胎是个技术活儿、
0: 我也不想这样啊。
1: 对，这个大脑，这个大脑它其实是工作与休息，但实际上大脑是一直没有休息，
0: 是
1: 它一直在持续的运转当中，
0: 对，
1: 被动的在想事儿，在思考，它一直处于一个兴奋状态。
0: 这个它不受主观意志控制，
1: 对，
0: 就是它就长这样。包括现在其实我也是这样，就是睡觉的时候就像放电影一样。停不下来，
1: 这一天的事儿啊，
0: 有的时候是具体的事儿，有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儿，但是就是那种氛围啊。你像一些调节睡眠的，像数羊
1: 啊，你还用这招了啊？
0: 睡前喝牛奶啊，你都到那个时候了，管它有早没早，只要没有危害，咱就打三竿子，是不是？做了就比不做强，
1: 有效果吗？
0: 没有效果，
1: 没有效果。
0: 凌晨两点那都算早的，哎呀，两点、三点、四点，甚至有的时候五点，而且有的时候你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没睡着，哦，
1: 那个状态。
0: 你说你睡着了吧，脑子在那转着呢，没睡着吧，好像又稀里糊涂，不像咱们清醒的时候，所以就是迷迷糊糊的，有的时候心里面哈、就有一个念头，
1: 什么？
0: 完蛋了，
1: 今天晚上，
0: 今晚又睡不着了，
1: 这觉又没戏了哈。
0: 而且在那睡的时候哈、一会儿看一下手机，三点了，快睡快睡快睡，
1: 越着急越睡不着。
0: 四点了，快睡快睡快睡，再不睡要起床了。
1: 对，所以你看哈、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哈、目前在我们屏幕前的很多叔叔阿姨的身上，包括您的子女身上，也会存在这样的一个睡眠障碍的问题，而且是，尤其当今社会哈、越来越普遍，然后你越想睡睡不着，你就越着急。
0: 对，
1: 其实慢慢都形成一种焦虑了。
0: 那有的时候实在睡不着，哎呀，行了，反正躺着也睡不着，起来干点活吧，活在那堆着，
1: 到晚都得干。得，这觉不用睡了
0: 一开干呢，就觉得很累，脑子罢工不听使唤，
1: 对，
0: 整个身体非常沉，而且呢，到了那个状态，你感觉脑子是不转的，思考的效率都很低，你平时可能30分钟能完成的工作，到那个时候2个小时完成。可能质量都很差，
1: 因为超负荷了。
0: 对、然后身体感觉也很沉，尤其是这个肩背部哈、就是我一睡不好或者休息不好，肩背部
1: 这是难受的。
0: 对，一个是肩背部，一个是后脑勺，就感觉特别累。你躺在床上休息呢，回去了又睡不着，
1: 睡不着啊，
0: 偶尔可能眯一会儿，20分钟一下又醒了，
1: 又醒了，
0: 稍微有一点动静醒了。是吧？醒来之后心跳的又非常快，就感觉心很慌，再想睡睡不着了，
1: 睡不着了。
0: 所以那段时间，看着天黑，看见床我都紧张，不知道今天晚上会怎么样。
1: 所以今天我们可能，我们节目开班这长时间哈，第一次聊到这个失眠的问题。原来这个张博士，您在过去的经历当中，也有过这么沉痛的这个睡眠障碍的问题哈。所以呢，这个睡眠障碍的问题呢，不光是我们现在大家的问题，而且在一个社会当中，它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而且大家有没有听到刚才张磊博士回忆起过去在德国时那段非常心酸的岁月，包括这个失眠障碍对身心造成巨大的影响，他的语气其实都略显疲惫啊。
0: 对，这个一回想起来都是非常
1: 痛苦的经历啊，
0: 而且这样一段时间之后，身体熬不住了，
1: 熬不住了。
0: 有一次照镜子啊，给我自己吓一跳。
1: 怎么了？
0: 一个是眼睛是容易肿的，
1: 肿眼泡，对、
0: 对、第二一个呢，就是整个下眼袋特别明显啊，整个这一圈是黑的，
1: 就是黑眼圈，
0: 是吧？然后呢，脸色也非常不好。你看我们形容一个人脸色好，都是红润的，
1: 红润的，对。
0: 那睡眠不好，整个脸就灰呛呛的，蜡黄了。哎呦，哎，还掉头发。这个我们公寓的那个地上哈、我经常，咱们穿西服穿毛料的衣服，得拿那个带胶纸的那个滚刷粘，是不是？
1: 滚一滚，粘一粘。
0: 我那个公寓的地下哈。

0: 用扫把拖把等等都解决不了问题了。嗯，所以我大概3到5天得用那个滚刷地上挨个
1: 粘一次，
0: 因为全是头发啊，
1: 是不好浇。
0: 一洗头发我都不爱洗头发，
1: 掉头发
0: 每天得洗。嗯，一洗头发一看盆里全是头发。嗯，哎，所以这个好心痛啊，整个人就跟老了10岁一样。嗯，而且白天精神也很恍惚。嗯嗯嗯，因为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有一些试剂是有毒性的。嗯啊，甚至呢，混合了之后会发生爆炸呀，产生有毒气体。嗯，那在实验的时候，差点就把2种试剂搞混，
1: 还有影响工作了。
0: 对，不仅影响工作，都影响安全。嗯，我把实验室给炸了，可怎么办？
1: 可干件大事儿。哎，
0: 照这样下去，你就别说学习了。嗯，能不能全身而退啊？能不能回国都两说。
1: 哎，但是说到这儿哈，我相信这个刚才我们说张磊博士分享自己在过去几年当中那段时间这个睡眠障碍的问题啊，大家伙会不会画一个大问号？对啊，您不是这个生化武器的博士，嗯，您也不是这个别的博士，您是医学博士啊。
0: 是
1: 医学博士，难道真的是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爸爸，没有什么办法吗？
0: 得想点招啊。啊，
1: 对，想点招。你想什么招了？是
0: 是，那我们临床对待失眠最常用的是什么？嗯，安眠药
1: 啊。对对对，
0: 对吧？嗯，因为我是医生，嗯，所以我更能清楚这个你要比较慎重，因为这个安眠药对我们神经的这个麻痹作用还是有的，长时间应用之后就是思维都会有点乱。德国的医疗体系呢也管得比较严，嗯，处方安眠药必须面诊评估。嗯，那我本身就是短期访学，嗯，预约沟通时间就很久。嗯，等能够约到医生我可能都快回国了。哦，那另外呢，我的失眠是压力导致的。
1: 对，
0: 不是大脑本身出问题，
1: 就是你对自己这个失眠的问题的病症还是分析的比较
0: 对
1: 确的啊。
0: 那这个安眠药呢是强制抑制我们中枢神经让你昏睡啊，不解决根本问题。嗯，所以最大的风险是依赖。嗯，你一旦长时间吃上之后，可能后续的这个副作用啊，包括一停药之后这个身体的反应还是这个风险比较大的。哦，
1: 对。
0: 那第二个我想到的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叫褪黑素。哎呦，
1: 有一阵可火。哎，
0: 是 melatonin 啊。嗯，在德国超市药店到处也有卖。嗯，在欧洲其实还是比较盛行的。嗯，我也买来试了一
1: 试了。哎，褪黑素我听说啊，这个我觉得观点各持己见哈，有的人说有用，有的说没有用。有一阵子我出国旅游一阵子啊，后来回来也失眠，可能倒时差什么的。嗯，用褪黑素我用过，还可以吧，还可以吧，但也不是说那么的明显。它的作用原理是什么呢？
0: 那褪黑素实际上是调节我们生物钟的，我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
1: 对，
0: 是吧？有光照的刺激，然后呢刺激我们的丘脑松果体，嗯，由松果体呢来分泌我的褪黑素啊，什么时候该起床，什么时候该睡觉。比如说倒时差、轮班，你整个的生物节律出现问题了，嗯，这样的人用褪黑素效果比较好啊。
1: 这是有区分的，不是什么失眠都得用褪黑素，
0: 它主要是控制我们节律的，
1: 怪不得
0: 什么时候该起床，什么时候该睡觉。所以呢，如果你是倒时差，效果会比较好。嗯嗯，那像我这种呢，是属于压力导致的，脑子根本停不下来。嗯，那你用褪黑素来倒我的时差，你说这怎么倒呢？
1: 这个压根不对症啊。
0: 对，所以最开始几天，入睡时间呢，从3个小时缩短到了2个小时。嗯，那也仅此而已。关键是，褪黑素对维持睡眠基本上没有什么用啊。到了半夜呢，可能还会醒。嗯，醒了呢又睡不着。嗯，所以当时啊，整个心态都已经崩掉了。
1: 嗯，所以说这个别看这个睡眠啊是个小问题，哎，现在看来哈，也不是个小问题了哈。即使是咱们的医学博士遇上了失眠，那也得扒层皮。
0: 我在德国有个老师呢，对我还是比较关心的。嗯，有一天呢，他就把我叫到办公室，嗯，关上门之后，表情非常复杂的问我，嗯，说最近看你脸色很差，嗯，精力也很差，嗯，是不是认识了什么奇怪的朋友？嗯，有了一些不太好的习惯。
1: 这话听着怎么别扭呢？什么意思啊？
0: 我开始也没听懂啊，感觉没这基因。嗯，然后呢，我们开展了一段莫名其妙的对话之后，我才反应过来。啊，他看我脸色不好，然后人也消瘦，精神恍惚，以为我是染上了那种不好的习惯。
1: 明白了，明白了，实际上是压力太大引起的失眠。
0: 对，我就赶紧解释哈，我现在失眠很严重，没跟那些哈不好的事儿没关系啊，所以老师听。

0: 完了之后松口气、啊嗯、说你怎么不早说呢，
1: 哎呦他有方法呀，
0: 哎我们这边呢、哦、对于这种失眠啊、嗯、有一种神奇的方法，
1: 神奇的方法，
0: 对啊，就是有一种呢符合科学的原理啊。

0: 天然存在的氨基酸
1: 啊，
0: 它的作用简单来说呢，抑制神经的兴奋，因为 GABA 呢本身就是一个神经的递质，我们兴奋的时候是释放谷氨酸，谷氨酸让我们兴奋，那如果是需要平缓的时候来调节神经的时候，我们释放的神经递质就是 GABA
1: 哦，
0: 就是给我们高速运转的神经、高速运转的大脑来踩一个刹车。
1: 那这个戒备啊，这是什么？我估计咱们屏幕前的很多叔叔阿姨好像跟我一样特别好奇哈。这个怎么读啊？叫戒备？
0: 我们来看一下，给大家做一个科普
1: 啊。这个
0: 对
1: 啊，这个就是 GABA 啊 ，GABA 这个怎么读呢？叫
0: 嘎巴氨基丁酸
1: 啊，嘎巴氨基丁酸。
0: 这个呢，是一个是这个希腊字母啊，叫阿尔法、贝塔、伽马嘛，
1: 对呀，
0: 伽马氨基丁酸。
1: 哦，
0: 我们中国有人读伽马，有人读嘎巴，因为它是个音译。
1: 那我就读嘎巴吧，嘎巴。
0: 对，我们白天工作思考的时候，大脑要兴奋，对不对？然后要调动起就活力。那我们神经呢，神经细胞就要释放谷氨酸。神经细胞一直兴奋，到了晚上该睡觉的时候，就需要我们 GABA 来起到一个刹车片释放这种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告诉我们神经细胞应该休息了不要再活跃了。那失眠的人呢，往往是因为压力大、焦虑，身体呢不能够合成足够的，或者是不能够释放足够的，或者是消耗了太多的 GABA， 总之就是这个东西少了。那我们大脑呢没有办法踩刹车，所以就一直起到这种兴奋的作用一直都很兴奋。
1: 这个嘎巴我们就管叫嘎巴它就是给我们高速运转的这个大脑踩刹车的物质。
0: 对，
1: 然后呢让这个神经不再兴奋，不再兴奋它就好好睡觉了。
0: 对，
1: 头一回听说老百姓大家伙听过没听过，我也第一次听说，有用吗这个东西？
0: 所以我就赶紧去查了一下呀那我们发现在德国GABA 来调节失眠的这种产品呢很常见。很多人呢当膳食补充剂，安全没有依赖性，因为它就是我们自己体内也会时时刻刻释放的神经递质，
1: 就等于是缺啥补啥。
0: 对缺啥补啥。那你像褪黑素呢也是我们自己分泌的，对不对？但是它帮我们调节生物节律的。那像 GABA 呢就是来让我们神经更加稳定，不要那么兴奋。所以呢它非常的安全，没有依赖性。
1: 好，
0: 不是安眠药那种强制你睡眠，而是帮助身体恢复让我们呢到了晚上不要过度的兴奋。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失眠吗？
1: 哎呦，这个原因太多了。你看我们这两节目每天接触很多叔叔阿姨，原因各不同，压力大呀，焦虑呀，还有比如说有心脑血管疾病，可能身体不太舒服睡不着觉然后疼啊、酸啊、麻呀、胀啊，这会引起失眠。还有的比如说年轻人喝浓茶、喝咖啡，还有呢就是一些情绪性的原因还有遗传性的原因反正原因很多吧。
0: 对，
1: 各不相同
0: 是那这些都是一些表象的
1: 表象。对，
0: 你说的都对但是对身体来说，这些是怎么一步一步影响我们大脑的？那我简单来说一下就拿我遇到的压力问题来说我们大脑里边有一个警报器叫杏仁核。
1: 杏仁核。
0: 对那压力大的时候呢它就被点着了我们知道有激素，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到了战场或者跟人打架的时候可能你都不知道疼，一下怒发冲冠一下爆发了对不对？
1: 什么都不管不顾了
0: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激素系统在激活那我们来控制这个激素的时候就是下丘脑到垂体到肾上腺皮质通过这个轴来调动我们身体的短期有一个巨大的爆发力最终产生什么激素就是我们的皮质醇。
1: 皮质醇
0: 这个玩意儿呢本来是白天用来提神的结果晚上呢也降不下来，
1: 提过头了，
0: 那就大脑还以为是白天，它就不关机
1: 它又没有长眼睛，
0: 对，
1: 它不知道白天黑天，反正我只要兴奋我就玩
0: 对
1: 这个跟喝浓茶喝咖啡提神有点像让你的大脑保持这种活跃，然后继续工作，是吧？
0: 是那我们大脑里边呢有一个天然的催眠物质叫腺苷如果你醒着的时候越长，它积累的就越多就会给大脑发出一个你要睡觉了发出一个这样的信号那我们茶和咖啡里边的咖啡因跟这个腺苷很像所以呢也能起到类似的一个激动的作用那这样一来真正的腺苷就发挥不了作用了

0: 所以我们最终就睡不着了，
1: 他出来了，捣乱来了、
0: 哦、那还有一些叔叔阿姨呢，身体有病痛、嗯、也容易睡不着，嗯，是因为我们身体有病痛啊，有不舒服，就会释放炎细胞的因子啊、嗯、这样呢刺激我们的神经，嗯，让大脑一直处于一个警觉的状态，嗯，就像是家里装了警报器一样，嗯，那你说这样还能睡得着吗？
1: 那觉不用睡了啊、嗯、这个24小时这个睁大双眼哈、啊、嗯，哎，我们的大脑其实很容易被这些五花八门的这个东西所影响，
0: 是哦，所以呢不管压力、咖啡因还是病痛，嗯，它来路不明，但是呢殊途同归，嗯，最后都落在一个点上，
1: 什么？
0: 神经过度兴奋啊，
1: 神经兴奋啊、哦、
0: 对、嗯、它关不掉，嗯，所以不管是皮质醇在刺激大脑，还是这个炎症因子在拉响警报，或者呢咖啡因冒充腺苷来屏蔽信号，嗯，最终干的事儿都一样，嗯，让神经细胞保持兴奋状态。哦，那缓解我们失眠的问题哈、嗯、我们就有两个方向可以解决。
1: 两个方向，
0: 第一个，从前端消除压力、病痛等等这些影响，
1: 有点难呐。
0: 对呀、啊，
1: 难呐。
0: 那道理都懂，
1: 对，
0: 但是臣妾做不到啊。
1: 臣妾做不到、啊，
0: 是不是？很多人还是很多原因掺杂在这一块儿，
1: 对，
0: 你很难说清楚这个原因。
1: 对，这个情绪跟疾病这问题确实不太好解决，嗯、有的家都陈芝麻烂谷的老事儿，你这800年了还得捣鼓捣鼓这事儿，这个很难解决。
0: 我们也可以从后端入手，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
1: 我让你怎么没？哎，
0: 我想想让它怎么没。
1: 对，
0: 所以就从我们神经细胞下手。嗯，关掉这个开关。嗯，那我们刚才说这个开关怎么关，就是我们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就是我们的 GABA，
1: 这个嘎巴，
0: 就是我的嘎巴氨基丁酸。哦啊，所以呢，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失眠，最后要解决同一个问题。嗯，就是把过度兴奋的神经给它降下来，
1: 好好睡觉。
0: 补充 GABA 就是帮助我们大脑在该休息的时候把刹车给它踩到底。嗯，
1: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好了，那下面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解惑答疑的时间哈，我们来看看场外的朋友们都有哪些问题来走进我们今天的现场。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了，他说张博士您好，您是医学方面真是百事通啊，您让我们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儿，您就是古代的大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希望呢能够守护他们的健康，他说啊，我快被这个失眠折磨疯了，头发大把大把的掉，然后晚上呢睡不着觉，很难受，白天呢也是动不动就发火，他特别怕这个50都熬不过去哈、嗯、然后呢很难受，白天没劲儿，头昏脑胀，他想问一下这个张磊博士，像他这种情况现在有没有什么最新的方式方法，安全的帮助他来解决一下这个失眠的问题。
0: 你看看这位朋友哈、啊、才不到50岁，
1: 对，不到50岁，
0: 正是家里的顶梁柱，嗯啊，被失眠呢折磨得无法正常生活，
1: 对对对，
0: 这个就是典型的神经生理紊乱。哦，那我们现代神经科学呢早已经证实，嗯，人一旦长期睡不着，焦虑、烦躁、多疑、嗯、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可能是大脑里边抑制性的神经递质，也就是嘎巴氨基丁酸 GABA 严重缺乏。哦，那 GABA 呢是全世界神经科学界公认的人体中枢神经最主要最不可或缺的抑制性神经递质。嗯，它是我们神经系统里边天然的刹车片。嗯，那我们刹车失灵，神经呢一直就处于一种过度的亢奋、过度运转的状态，想睡睡不着，想静静不下，
1: 对，
0: 想要控呢也控制不住，
1: 没错，
0: 时间一长内分泌紊乱了，免疫力低下了，脱发、心慌、胸闷、情绪失控，全都会找上门，
1: 都找上门了。哎，哦，
0: 我们还有一个小方法啊，就是用炒酸枣仁儿，还有西方的呢叫留兰香的提取物，这样呢开水冲泡来代替我们的茶饮，每天一杯，睡前半小时饮用更好。那酸枣仁呢已经有传承千年的历史了，是一个安神的一个佳品，那现代研究证明它能够调节我们的中枢神经，改善入睡困难、心烦易怒，那留兰香提取物呢能够舒缓情绪，缓解我们紧张焦虑，所以他们两个放在一块协同，就温和安神，不刺激不依赖。另外呢我重点给大家讲一个更精准更先进从源头解决问题

0: 的营养核心茶氨酸，它能够精准的提升我们大脑 GAB 的合成和利用，从根源抑制神经异常兴奋，修复我们大脑的天然刹车系统，让您呢不用硬睡，自然放松，自然入睡，整个情绪呢更加平稳，不再胡思乱想啊，焦虑不可怕，找不到方向才最可怕，把 GAB 补上来，把神经亢奋压下去，睡眠回来了，情绪也就稳了，那我们失眠引发的各种问题呢自然就消失了。
1: 太好了，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关系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不再回答接下来的网友的问题了。那节目最后呢，其实梁涛啊要针对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失眠的问题总结两点吧哈。第一个就是让大家为之眼前一亮的，针对各类失眠都非常有效的缺啥补啥的这个嘎巴啊，我管它叫嘎巴哈啊，这个 GABA 哈，这个氨基丁酸，这个是来自于德国，我们也期待着这种能让大家睡个好觉的，它是一种营养补充剂，能够早日的走入到我们的寻常百姓家。毕竟这个睡不好觉的朋友真的是太多了。那另外呢，刚才针对这位朋友啊，我们张磊博士针对他的情况给出一个代茶饮的方子，一个是酸枣仁，一个是牛兰香，您可以替代一下。但是我听明白了，还是这个好，还是德国进口的这款这个嘎巴这个营养素比较好，所以呢它对我们的失眠各类失眠都有足道的功效，因为它是从抑制神经的思维入手，让我们从此告别失眠，好好的睡个好觉。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邀请我们的张磊博士啊，针对失眠的问题来做一个专题性的讲解。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好，以上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人各有命，你也别再担心他了。他离开队伍没回鸡冠子山，就不再是你家小爷了。咱鸡冠子山呢，也不指望他了。耗子兄弟，往后就不用再打探他消息了。

0: 大哥，来，
1: 大哥，来，吃的来了。吃饱了喝足了，早点睡。明天一早咱们就得干活。
2: 排长，咱到底干啥活？
3: 锄奸。
0: 咱们这次回热河，就是为了锄奸。拿头颅是热河的首肩，就算豁出咱们这几条命，也得除了他。
4: 我们都听八排长的。
3: 对，
2: 你说吧。
3: 怎么下手？
5: 热河这两天，我摸清楚了，晚上不宜下手。小鬼子的岗哨太多，尤其是拿家，几乎是里三层外三层。看得出来，小鬼子要重用拿头颅，恐怕他们这个宝贝汉奸被咱们给除了。反倒是清晨比较容易动手。拿头颅起得早，每天早晨必从洪盛堂大药房的正门出来，溜达到厉正门给他的日本主子请安。最好下手的地方， 就是洪盛堂大药房的门口，我决定了，锄奸就在明天早上。

0: 大哥，那秃噜那奸贼起那么早？
1: 我已经观察他三天了，而且他指定从大药房的正门出来，出来之后还伸腰拉胯的嘚瑟嘚瑟，当了汉奸还敢耀武扬威，真他娘的不要脸。
0: 大哥，是早就想好了要宰那秃噜吗？
1: 废话，首奸必除。
0: 那天我，
1: 你叨叨什么呢？
0: 我是想说呀，那天在那破庙里头，你都领走了也没跟你哥哥妹妹打个招呼，当时我就琢磨着，你肯定是要宰那秃噜，不知道该跟人闺女说啥。
1: 再敢动摇军心，我掐死你！

0: 老贼，出来受死！
1: 马九剑，呀！
0: 别开枪，千万别开枪！给老子抓活的！
2: 马九剑，你他娘救我干啥？杀了那屠龙的老贼！
3: 你少废话，要不是你添乱，我早得手了。

0: 上车。
1: 斧子，
2: 快
0: 上车，
3: 追！

0: 快！
1: 我们兄弟，门口放哨。
2: 是。
3: 快进来！哎呀，
4: 八兄弟，
5: 老八，
1: 八排长，
4: 老八，
5: 八兄弟，
1: 八排长，
4: 哎，坐下。
1: 钱四爷呢？赶紧给他治伤啊！
6: 行，你别比划，我说吧，钱四爷一大早上上买药去了，
1: 那怎么办啊？他这一直在流血，再这么流下去，命就没了。
5: 兄弟，别一惊一乍的，没那么虚惊。
4: 兄弟，
5: 上去。
1: 哎呀！
0: 拿酒！
7: 入户领队长，接到报告，有人在至双塔山的路上发现了大量汽车。
8: 双塔山，
5: 洛河领队长，双塔山我熟悉。20年前，双塔山镇子上每一个买卖铺户，那都要按月的孝敬我。洛河领队长，我请求亲自去双塔山捉拿那几个凶手。
8: 很好，纳图鲁先生，请你一定要小心，即将成立的热河省政府需要纳先生这样的人才。
5: 放心吧，想杀我没那么容易。
6: 耗子，
9: 我一猜你们就来这儿了。我们家小爷呢？
6: 屋里啊。
9: 小爷，
1: 哎，耗子叔叔，你怎么来了？
9: 小爷，这些日子我到处在找你，我寻思着你回了热河肯定到我那儿去，你怎么没去呢？哎呀，你急死我了！你
1: 跟个娘们似的，有话快说。
9: 小爷，快走！今儿一大早我听说你们在三道牌楼跟纳图鲁动手的消息，我就寻思着你们一定会到双塔山来，紧赶慢赶往这儿跑啊！半道上就发现纳图鲁他们带着大队人马已经到了，正挨家挨户的搜查呢。你们停在路边的汽车已经被他发现了，不到半个时辰他们肯定会到这儿来，你们赶紧走吧。
4: 哥，
6: 大老板，在天里，戴老板，你这是要干什么？
5: 那秃噜来的正好，20年前的账我还没跟他算清呢，今天这个王八蛋勾结小鬼子，害死我几百条兄弟的命，今天我要不宰了他，我就是进了阴曹地府。我也对不起我那帮兄弟。
9: 哎呀，我的戴老板，您这不是上去送死吗？那图鲁手下好几十人，个个拿着枪，您现在这个样子站都站不稳，等您拿什么跟？
5: 闭嘴！老子办事用不着征求你的意见，给我闪开！
8: 太上，哎，带着所有的人走啊！
5: 走啊！啊，
4: 三金，带三金。我叫你呢，你得答应啊！以后

0: 那秃鲁该死，我早晚会杀了他。但是今天早上，我和八排长对他下手的时候已经看明白了，他铁了心要当汉奸，知道有人会对他下手，早有防备。你这时候跟他拼命，只能是送死，要不别再说了。
1: 听着，我跟那秃鲁的事儿是我们俩的个人恩怨，谁也别插手。
2: 我再说一遍，谁要是插手，别怪我不客气。走，走啊！好，我们走。
3: 八瑞德，你别管。
4: 就这样，
2: 大哥都走不了。
4: 你们几个也赶紧走。哎，
5: 镇上买药了，我留下来等他。
6: 哎，别，小爷，
3: 你走，我留下来等老钱。
6: 你又不会武功，留下来等死啊！
3: 你会武功，你也白会。那秃鲁带好几十人，得有一个牌，你一个人去能是他对手吗？猛虎还架不住群狼呢。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小爷！
6: 你少废话，赶紧走，不然我掐死你！
3: 小爷，我好歹是你叔叔辈的，今儿我跪下来求你了，我让你去找那秃鲁拼命，我对不起你爹，你娘！ 小爷，你听句话吧，啊！你让我留下来等老钱，你还不知道我吗？我叫耗子，我的胆子比耗子还小，我贪生怕死了一辈子，我肯定不会找他们拼命去。老钱不是到镇上去抓药了吗？等你们一走，我就到镇上找老钱去。我走到我都溜到边儿走，我一看见那秃鲁，我立刻趴下，我钻后头洞，我准保死不了。
6: 等我找着老钱了，我再想办法跟你汇合，行吗，小爷？行不行啊，小爷？耗子叔叔，我给你磕头了，小爷！
2: 哎呀，你这是干啥？快起来，起来！我走还不行吗？我走。
6: 哎，这就对了。

0: 跟钱四爷说，要紧的东西，哥哥妹妹都收拾好了。
1: 明白，明白。
0: 爸爸叔叔，千万保重。
2: 走。

0: 耗子兄弟，你这是？
1: 回来了啊！别急，啊，走了，都走了，啊，一个也没落。
0: 都走了，走了，走了，好汉！
1: 你这慌里慌张的从镇上来啊？那拿土鲁带着伪军和鬼子正抓人呢，马上就要到这儿来了。
0: 知道，早就知道了。老钱，你上岁数了，腿脚也不利索了，还得说是我。
1: 耗子，我机灵，我早就回来告诉他们了。得空还给他们掏辆马车呢，我让他们赶着车走。
0: 你快去吧，啊！还有你那徒弟，让我告诉你，要紧的东西他都收拾走了啊！你也甭进屋了，赶紧顺着道追他们去吧。
1: 那你，
0: 我断后。
1: 嗯。 总得有人断后，你想想，那陀鲁有汽车，有快马，手底下带的兵足足有一个排，真要由着他撒开花痛痛快快追，那不转眼就追上了？马车能跑得过汽车？那马车上的人一个也活不了，
2: 就留下你这一个人，能挡多一会儿啊？这不是送死吗？
1: 我该死。 20年前我就该死，好没样的！我偷人家孩子，我害的人家两家子人到现在，你说我不该死吗？嗯，我多活了20年，我够本吗？我想明白了，这人呐，能光为了活着。 你得活得带劲，才能算没白活。我躲躲藏藏的，我当了一辈子耗子，今儿我要当一回老虎。
3: 好，好兄弟，老钱今儿个陪你。